0: 风美沙克已于7月3号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3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之后，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7月3号晚发回的报道。
1: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浮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0: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导致车辆人员被困，道路通行受阻。7月3号晚，在三亚海棠区上新村路口，有车辆因积水抛锚，人员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涉水靠近被困车辆，采取人力推车的方式把车辆推至附近高地，将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地带。7月3号晚，在三亚市吉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不慎被湍急水流冲入河中，只能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为该男子穿戴好防护装备，并用绳索绑住，将其拉至岸边的安全地带。7月3号晚，海南万宁市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南桥镇223国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断裂等情况，路段通行受阻。救援人员利用机动链锯、液压工具等专业设备，对倒伏路面阻碍交通的树木枝干进行分段切割、拆解搬运。目前受阻道路已被打通。受台风影响，3号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广东湛江徐闻港附近。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航的时间尚不确定，当地已组织多批党员志愿者为滞留人员送饭送水，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美沙克将于7月4号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影响广西防城港近海渔业养殖、海上作业等。在防城港近海养殖区，蚝农们对蚝排逐一进行加固，拉紧加固绳索，捆绑固定浮球，检查框架结构，提升蚝排整体抗风浪能力，
2: 防止那个台风太大的话把那蚝排吹那呢，必须要把那些台风对我们蚝排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0: 在企沙渔港，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开展排查管控，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消除安全隐患。7月3号，安徽含山县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含山县运漕镇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暴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受连续降雨影响，贵州仁怀市火炉坎村青杠坡组至麻沙沟组通组公路多处边坡发生滑坡，完全阻断进出村寨通道，当地第一时间调度施工队伍、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抢险，经过清障清运，垮塌堆积物逐步清理完毕，目前涉险路段均已恢复单向安全通行。
3: 眼下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如何？市场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记者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观察。
0: 记者来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里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从细分品类来看，今年小麦收购呈现优质优价的特点。
4: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普遍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的一个水平。
0: 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

0: 这个市场的变化对主食的消费较过去更加精细，蒸煮类专用面粉、油炸类专用面粉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制作这类面粉的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1: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近年来随着小麦专用粉需求高速增长，使得优质小麦品种连年扩种。记者来到了河南漯河市，这里是河南省食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在漯河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前来卸粮的车排起长龙，下周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10%左右。在加工环节，智能化中控系统24小时监控着数十个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投入生产的小麦品种越来越丰富。
2: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筋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1: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30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也带动了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定制化配卖也成为今年小麦加工的创新点。记者走访发现，下游食品生产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 在传统制粉中，配卖是将不同品种小麦按比例混合以稳定质量，而所谓定制化配卖，是指根据下游食品企业如面包厂、面条厂、辣条厂等对成品面粉或原料的特定化指标需求，反向定制小麦的品种组合、配比方案及种植标准。
3: 在河南漯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研发室正忙着产品迭代，过去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如今有了新帮手，仅需一个电话，面粉厂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配方。当天的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钟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
1: 河南种植面积过万亩的小麦品种有上百种，根据产品需求将不同品种按比例搭配，这个配卖工序直接决定了最终的口感和品质。过去全靠老师傅经验，品质波动大，如今快速响应的配卖服务正重塑产业链。
4: 在新乡的一家面粉厂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1分钟内就能输出精准的搭配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
5: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的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满足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1: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
6: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 60% 左右。今年应该这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
1: 高原下菜是利用西北高海拔地区夏季冷凉气候种植的蔬菜，在核心产区甘肃兰州，高原下菜种植面积接近100万亩。眼下，头茬蔬菜集中上市，二茬种植也在同步进行。
7: 在兰州市榆中县，种植户们每天凌晨就到地里收菜，既为了保鲜，也为了早点运到市场卖个好价钱。今年上半年，榆中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1.4万亩，包括30多个主要品种。
8: 有产的是西兰花，红笋已经卖完了嘛，再去晒花，这些就接上，一直卖到10月份就开始就卖完了。
1: 收上来的蔬菜会被运往当地的保鲜库进行分拣出加工，随后进行预冷，这是长途保鲜的关键一步。 蔬菜温度被迅速降到3到5摄氏度，通过抑制呼吸作用来延长保鲜期，防止高温运输导致品质下降。目前，榆中县已建成蔬菜保鲜库上百座，储藏量约16万吨。
9: 芹菜的话，在这个冷库的话，打冷必须4到5个小时，冷冻打够，在泡沫箱里打包装的时候加了冰瓶，是2层棉被2层塑料。
1: 头茬蔬菜集中采收的同时，二茬种植也正加紧进行。当地推广双垄三沟旱作栽培技术，通过垄沟结构收集雨水，覆盖地膜，保持土壤水分，帮助种植户提升蔬菜产量。种植户们也在育苗、栽种、采收。

0: 各环节精准把握时间节点，摸索出了一套接茬种植的增收经验。
1: 我还是做实验啊，前茬的该早一点，后茬也就能下来了。今年有这么4000多5000麦了啊，你们以后再进去的再这一茬，这就为了多卖钱增长收入了。
2: 随着雨季来临，云南食品县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高峰期。每年6月到8月是食品县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菌农们凌晨进山采摘，天亮后拿到市场售卖。随着野生菌上市量增加，市场价格也有所回落。
3: 那天我们山里忙着捏菜脯啊，进了点青苔卷、捏是卷，哎呀，少不了要拿卷，一样进的点。那捏是卷卖没得利息跑钱，其他两三卖。
2: 40年、30年，哇，
4: 做干水基本上还是可以的。
2: 市场上的菌子还是品种多了，稀稀好，满就是那个放点青萝子、蒜了这些的草草。 前不久，在山西晋中酒泉县，一辆拉载260头生猪的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 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货车被困在路旁沟渠，无法行驶。由于气温较高，车上拉载的260头生猪长时间处于高温闷热环境中，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持续使用水枪对生猪洒水降温，随后吊车到达现场，将货车吊正稳固，恢复正常。 最近，昆明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南瓜藏毒的案件，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在车厢中部发现表面有粘合痕迹的南瓜。打开后，发现南瓜内部被掏空，并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有大量的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冰毒。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 近日，在江苏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保护区的草地林间水洼边都是雄性麋鹿的比武现场，它们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激烈对决。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5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
5: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
2: 它才可以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其他被战败的，尤其在这一年之中，它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今年保护区麋鹿产崽工作已基本收尾，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
6: 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一处林地，中华攀雀的巢穴悬垂在枝条间。青鸟外出捕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巢内的雏鸟。随后，青鸟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中华攀雀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
2: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 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达 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当地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
6: 持续高温也导致位于东欧的波兰近1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当地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
2: 弗洛基克是波兰东部的一位农民，每天他都要在地里查看农作物的受损情况。当地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期，他家地里的冬小麦在高温炙烤下已经变得枯萎发黄，麦粒干瘪。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导致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将至少减少10%。
7: I can do nothing。
8: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即便有。

0: 灌溉设备，在极端高温下效果也十分有限。
1: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波兰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而来，三号早上八点到四号早上八点，华南南部沿海风大雨急，海南三亚累计降雨量有351.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这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七月出现的最强降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受美沙克影响，五号到七号，广东、广西、贵州东部到湖南、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农业生产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及时清沟排水，抢晴收获早到，雨后做好补肥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和冷涡影响，五号六号东北华北的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家去户外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而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有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未来高温仍将持续，其中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晴热干晒，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内容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注意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注意转雷阵雨，24到31度，黄南多云，15到30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注意转小雨，25到28度，中卫晴，20到35度，林芝多云，15到28度，张家界注意转大雨，23到29度，黄冈注意转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3到33度，邢台大雨转阴，23到36度，邯郸注意转雷阵雨，23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上得战场大杀四方，
1: 他是吃豆泥还是吃菜泥？
0: 下得厨房十里飘香，
2: 又做好了，
1: 开饭。
0: 不会武功的斗鸡，算不得高端的食材。失去生活的创业者，解不开心中的迷惘。
1: 自己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想着我。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你开这个火锅店，你得有特色的产品，对吧？咦，豆鸡肉质感得劲人，你得看看，看怎么样？
3: 跟牛肉一样啊，是吧？那我们做了的火锅，这个鸡还真没做过了。
1: 试一下，你想想，一个外地朋友过来了，一个豆鸡，一个菜鸡，他是吃豆鸡还是吃菜鸡？那菜鸡全国各地哪个地方都有，但是豆鸡没有啊，是不是？
3: 确实这个东西比较说喜欢一点是。
1: 我叫王高奇，34岁。养斗鸡大概有10年。
3: 之前我知道有斗鸡，他们都是打架的。
0: 作为中原斗鸡的发源地之一，民权县的斗鸡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火锅店老板对斗鸡并不陌生，但在他的印象里，斗鸡应该是这样的。但今天王高奇决定让他见识一下斗鸡的另一面。鸡肉细腻红润，瘦而不柴，鸡皮厚实筋道，弹性十足。鸡肉剁成块，过冷水备用，下入鸡块，反复煸炒，翻炒均匀后加入冷水，盖盖慢炖，剩下的就交给时间。

0: 确实这肉特别的紧。
1: 我看他这个还带糖，咱这个后果还有点相似，有点接近。他们吃完我看可以加点糖，也可以选择。
0: 那这个价位是在多少？
2: 价位的话是270。
0: 母鸡就是270。
2: 母鸡得要130。
0: 这个价位，反正本身是后果啊。我的要求是啥？就一条，必须让所有人就是都能接受，你不能太高。
1: 你看，如果是这个价格能压到合适的话，咱都可以合作，也可以跟你推广宣传嘛。
2: 我给你想办法，这一块的价格这一块，就这一方面的问题，我去解决。
3: 斗鸡到食用的话至少得7-8个月，你要是柴鸡的话散养的话5个月就可以了。
4: 斗鸡是一种以观赏娱乐为主的鸡种，饲养斗鸡

0: 长期精心喂养，还要定期活动甚至训练。往高起养的斗鸡则更为特别。
1: 中原斗鸡它这个性子比较烈，啊，越鸡啊，它骨质比较好。

0: 刚买多少件嘞？这没事，我要不要过来的朋友嘛，是不是？哎，你们也说了，经常看我直播。
1: 其实，王高奇养的斗鸡根本不愁销路，每天来机场买鸡的人络绎不绝。
2: 村子里面，农户他的鸡肉那是革命一样的名是比例子。
1: 实际上，不仅仅是在民权县，即便放眼全国，实现规模化养殖的斗鸡养殖场屈指可数。
3: 来，兄弟们看一下。
1: 既然不愁销路，王高奇为什么想着把斗鸡推向餐桌呢？这还要从他养斗鸡的初衷说起。
0: 我就是毕业之后下乡，就是工作嘛。大学生村官。
1: 由于父母常年在外工作，王高奇的童年是在农村老家吃百家饭长大的。因此2009年，他刚刚大学毕业，就怀着一腔热血从城市回到农村工作，想为家乡的发展做点事。可几年下来，他始终找不到头绪，直到遇见了另一个热血青年。
4: 这是咱们的一个种母鸡，今年的种蛋现在还在正在需要，正在孵化。你要是不管它，别的鸡看到以后就一个劲儿啄。
1: 他叫刘德伟，谈起斗鸡养殖，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天。和王高奇一样，刘德伟大学毕业后也回到了农村担任大学生村官。
5: 我跟王高奇，我俩也是那时候
0: 第一次接触斗鸡的时候，就是去他家做客，做了这个鸡肉，用那个地锅柴火锅做的，哎，端上去我一吃，然后筋道得很，红红的。我长这么大都没吃过，我说这什么嘛？他说这是斗鸡。
6: 斗鸡这个品种，它的优势太多了，它就是不管是娱乐、食用啊，各方面的，就是说它的作用特别大。
1: 既能娱乐，又有不错的口感，斗鸡的价格自然比普通家禽高得多。王高奇想着，如果能带村民一起养斗鸡，或许是个不错的思路。
0: 当时在乡下工作的时候，像这种养鹅啊、鸡啊、鸭啊，他们不愿意养多，因为还没有太大的利润，就是想着养这个斗鸡能增加他们的收入嘛。
1: 王高奇找刘德伟商量起斗鸡养殖的事，而那时的刘德伟早就盯上了斗鸡养殖。
0: 他对我说的是这样说的，说我一个人如果说在某一个领域做不到第一，就要寻找一个可以做第一的领域。
1: 2013年，两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研究起养鸡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6: 蛋鸡的养殖技术你得有，是种鸡的养殖技术你要有，孵化技术你也不能出错，人工受精那个技术你也要有。
0: 养殖那个小斗鸡的时候，我们住和那个小斗鸡住在一个房间里面，每天晚上观察那个斗鸡的生活方式。
1: 经过6年的努力，他们的养鸡场终于实现了斗鸡的规模化养殖。然而，跟他一起养斗鸡的农民却并没有朝王高奇计划的方向发展。
0: 看看你的鸡，看看你的鸡现在状况怎么样。
1: 第二天一大早，王高奇开车前往附近的农村去拜访合作过的农户。
0: 笼子下边的这个粪便，那清理一下。有气味的话会影响鸡的健康。
1: 原来现如今的斗鸡市场上，客户购买斗鸡的目的是用来娱乐的，可是不同于养鸡场的精心管理，村民们养斗鸡多数是散养放养，养出来的斗鸡打斗功夫就会差上一些，在娱乐为主的斗鸡市场上并不好卖。但这些斗鸡的肉质并没有受到影响，
7: 那也多少这肉好吃，一煮的多少这肉好吃。
1: 因此，王高奇想打开斗鸡美食的市场，就是想帮村民们养的斗鸡找到出路。
0: 我们养殖这个斗鸡，就是为了这个想农有所赚，老有所乐。
1: 虽说农有所赚的期望还在努力中，但老有所乐的目标似乎已经超额完成。
8: 上大姐，你来上河庄。

0: 农闲之余和邻居来上一场斗鸡比赛，成为了很多农户的日常。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乐在其中。
1: 斗鸡文化在我们民选这一块的渊源也比较长了。
0: 在民选县，斗鸡文化的流行离不开一位文哲大师的影响。
1: 在我们民选，这个庄子文化氛围比较浓，很多成语都出自于庄子，其中目击全德也叫呆若木鸡，就是说的我们的斗鸡。庄子给我们的境界就是鸡并不是说那种飞扬跋扈趾高气昂的那种状态啊，它就厉害，就是把这些锋芒收于内心，其实说的就是一个德行。
0: 一个成语典故让道家文化和争强好胜的斗鸡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奇妙融合并盛行千年。
1: 古代的时候也只有那种达官贵族才会接触到这些斗鸡，现在这个斗鸡文化也是普及到村民的文化生活中去了。
0: 木鸡全德是哲人留给后世的智慧，或许也是历史留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把金钥匙。
1: 过段时间能不忘了这些鸡再让大一点都关卖了。
2: 需要卖的你操心，都能改了我要卖了我卖。
1: 快这一块这一块你放心了，叫我。
0: 既要让农户赚到钱，又要让餐馆以合适的价格拿到斗鸡，王高奇这才跑遍合作的农户一家一家谈价格。
3: 就按三十二一斤来称吧，称给他吧。
1: 这个是多少？
4: 有啥问题能咨询他，他给销售。
1: 农户能赚手钱，他生意好了，完了之后，我这边工厂里面自然而然的就好了。
0: 农户有钱赚，餐馆有新品，养鸡场自然也会有新的发展。不但王高奇农有所赚的理想能逐步实现，刘德伟想争做斗鸡产业龙头的目标也似乎没有那么遥不可及了。不过一心发展事业的刘德伟也有自己的苦恼。
5: 我这个人就是性格就是这样，谈是真没谈过，没谈过。你要说为什么，可能是没碰到合适的人吧。
6: 那什么样的才叫合适的人？
5: 不知道啊，关键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什么情况。
0: 自从养殖斗鸡以来，刘德伟和王高奇就搬到了鸡场的这间屋里生活。前期的很多问题都是两个人在这间屋里一起解决的。当鸡场步入正轨后，王高奇就回归了家庭生活，但刘德伟却住了下来，一直不肯搬走。
5: 习惯了吗？后来习惯在这块待着，出去不方便。就是吃饭的话，无所谓的，包括这衣服啊什么这些东西都无所谓的。
0: 而王高奇和刘德伟截然相反。对王高奇来说，斗鸡，尤其是斗鸡美食，既是工作，也是生活。
1: 炖鸡给你那个给你加油。我平时就是不忙的时候，我就在家里面给孩子做一些这个鸡肉嘛，孩子也挺喜欢吃的。
7: 肉做好了，来吃饭，开饭。
4: 那吃啥？你看看，
7: 你是不是想吃的？
4: 你吃不吃啊？给豆哥说对象那个是咋弄啊？
7: 找着了。
4: 光养鸡，光做鲜，正好事业。你搞到四十了，你还在搞这事业？你光你婚姻大事你不问都管了。
8: 我的儿子要是能哥就那样，我才急，我才真气了。
0: 年近四十却没谈过恋爱，刘德伟的这个做法让亲朋好友都十分不解。在劝解当事人无果后，催婚的炮火集中到了最好的朋友王高奇身上。
4: 叫给他介绍对象，这都是个好现象。之前是跟他说，他都不愿意见。
7: 我一直说着嘛，他知道他这过生日马上都

0: 这马上都40了。
1: 这他妈他爸爸，你看也见过，一说起这事都掉泪，能不搁到谁身上？
2: 身边的所有人都在替刘德伟的婚事发愁，唯一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的，似乎只有当事人。
3: 就除了你这个演技的事业上、生活上，你的就是目标啊，或者是追求啊，是什么样的？
4: 这个还真问住了。
2: 养好斗鸡几乎占据了刘德伟全部的时间和精力，他花费10年心血精心打造的这个养鸡场是他的骄傲，却似乎也成为了他的牢笼。
0: 生命危险，
5: 见你妈叫勇。
2: 在对待生活的态度上，相比于刘德伟的将就，王高奇则主打一个讲究。市井中热闹的早市，
0: 好吧，这个剁子羊肉我来一斤。
2: 犄角旮旯里的熟食小店，
0: 偏薄一点啊，越薄越好。
2: 甚至是远离市区的街边渔民，王高奇都如数家珍。
0: 哇，走！
2: 为了给刘德伟过生日，王高奇跑遍民权县城采购特色美食和食材，而在众多的民权美食中，有一种特别的做法。王高奇知道，如果想让斗鸡也成为民权的特色美食，或许这种做法能帮上忙。购买食材之余，他特意找到了一位大厨讨教。
0: 再来一个公鸡，一个母鸡，尝试一下，看看咱这个斗鸡看咋样。
6: 做个试试。
0: 嗯。我去他那个地方推广，主要是他那个蒸碗在我们这个监狱里面很有特色。
6: 这个蒸碗就是说咱老家的那种农家风味，这个菜只有在农村吃大席的时候才能吃到蒸碗。
2: 蒸碗口感软糯，适合老人和孩子使用。眼前的大厨就是制作蒸碗的高手。今天他打算用这只公鸡制作蒸碗。
6: 我就是出家常，从厨21年了。
2: 鸡肉切块，加面粉、鸡蛋腌制备用。起锅烧油，待油温和时下入腌制好的鸡肉，待炸至金黄即可捞出。碗底放调料，中间放炸好的鸡肉，再浇上秘制的汤汁，就可以到达这道菜的主战场——蒸笼。盖子一盖，再想见到这4碗鸡肉，就要等到2个小时以后了。在这2个小时里，一只母鸡被烹饪成了另外的2道美食。
6: 这个是带着辣味的，这个是传统做法，知道吗？这个是红烧的。
0: 尝一下这个红烧肚鸡，
6: 挺劲道的，口感可以。蒸碗，
0: 老式做法的确很有特色。
6: 相对来说，擀面的没有这个2碗口味好一点。这个是一种快餐。
2: 斗鸡的肉质虽然紧实筋道，但比普通的鸡肉更难成熟，因此很多快速出锅的菜品和烹饪方式并不适合。而像炖、蒸这样动辄1个小时以上的烹饪方式，则更能发挥出斗鸡肉的独特优势。
6: 时间越久，它越有越味儿。
2: 作为一名痴迷做饭的本地厨师，楚家超对斗鸡美食兴致盎然。他答应王高奇可以先尝试一下，看看顾客的反应。
0: 最美的味道就是回忆。
2: 生日宴即将开始，
7: 生日快乐，
0: 大庭广众庆幸，吃什么蛋糕啊？
2: 刘德伟能否打开心扉拥抱生活？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9: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0: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很长时间没来了，因为
4: 您忙啊，因为是。
3: 是啊，隔了生日嘛，我那意思也是想接您二老，让上那个地方吃个饭，因为他多长时间也没回来了。
5: 刘德伟的家离机场只有十几千米，
6: 但他一年中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这不仅仅是因为机场事情多，更多的还是为了逃避父母的催婚。
7: 一说愿意听呢，他都听；不愿意听，这骑着都走。
3: 等一下吃饭的时候，你看看俺这个咋给他说了吗？说
6: 王高奇知道父母为了儿子结婚的事情操碎了心，他也理解兄弟不想结婚的心思，但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他，或许兄弟更应该做出改变。
3: 我毕业完之后一直想着就是创业啊，孩子啊什么的都是我妈妈在看大，很辛苦，你知道。完了之后等孩子上学了，完了之后就走了。坐这。
6: 王高奇大学毕业不久就结婚了，但自从两人开始创业，他也像刘德伟一样整日泡在养鸡场里，忽略了家庭生活。那段时间妻子怀孕和两个女儿的成长都是母亲帮忙照顾的，可没想到养鸡场刚有所起色，母亲就身染重病。
3: 发现的时候是惋惜的，就好像就是把我的事情办完了，自己的事情我没有干，自己明明已经不行了，还想着我，他拍了我两下，交代我就是说，事业归事业，就把家庭经营好，把孩子照顾好。他摸着我的脸，那个手一点一点的变凉了。
8: 爸爸嘞，
4: 还看这个小脸。
3: 因为我有体验的家庭带来的这种酸甜苦辣，包括这个幸福美好这种感觉，我也是想让他有这种感觉。人生不单单有创业。
6: 在王高奇的指导下，养了十年斗鸡的刘德伟第一次学会了烹饪斗鸡。
3: 你这成绩不少说啊，这说的巴拉巴拉也相当回事，是不是？
6: 王高奇还特意找了一口地锅，因为十年前那一餐决定了两人命运的斗鸡，正是刘德伟的母亲坐在地锅前烧了两个小时的柴火炖出来的。
3: 人间的最美的味道就是回忆。
9: 生日快乐！大刘未婚请进。吃什么蛋糕啊？
10: 这个是开玩笑的，这个开玩笑，这个
9: 是
10: 什么的那个
11: 啊？哟，这上面是个斗鸡的。
9: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哥！哎呀，还是哥疼你一个，是接这个鸡腿这一块。
9: 重点啊，重点，明年得给我娶个嫂子，我好好干。
11: 哎，等你几年？
9: 今年一，哇！
7: 他只要能结了婚，我说我的心思啥都办完了。
6: 斗鸡火锅正式上线。
12: 咱们原来的火锅是按大料配比的，那它这个汤是原始的那种老母鸡身上那种鸡肉香的那个老汤，这个膳起来说比那要好吃的太多。
6: 经过几番改善，除了蒸碗以外，大厨楚家超还上线了一款新菜品——野牡

0: 一顿斗鸡，
1: 来给我来一点。
2: 这人总要吃，食品是第一打开人的一种接受的一种概念，让不知道斗鸡的人知道有这个产品。
3: 在王高奇的规划中，当斗鸡美食敲开了市场的大门，农友所传的理想将不再遥远，兄弟俩的事业也将会迎来新的高峰。
4: 有什么喊出来，
5: 我要让全中国都知道名媛有斗鸡。
3: 落日余晖下，两道身影翩翩起舞，为了事业，更为了生活。
5: 我要把斗鸡文化做好，
6: 我要娶个，
2: 你不也娶个斗鸡吗？
6: 我要娶个老婆。
5: 妈，我现在过得很好。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2: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3: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4: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5: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6: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不成？
7: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2: 80秒，
3: 80秒了。
2: 天，哎呦我天，
3: 天哪，
2: 哇，螺旋九转，哇，这荡起来了，在荡秋千一样。
3: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
4: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
4: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5: 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2秒比拼制，
3: 每2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
5: 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2: 那接下来咱们就闲话少叙，请出第一轮选手闪亮
5: 登场。

0: 吃腿儿。
1: 来，我先尝尝这个冷吃兔。
0: 嗯，太好吃了。
2: 吃了这个辣的，我特别想吃一下桃。
3: 这个桃是我们自贡市永安镇丰收村的水蜜桃。
1: 那你们队有啥呀？
2: 别着急啊，来，请我们的老将出马。五条板凳，
1: 用头给顶起来。
2: 特产挂到了板凳笼上，介绍一下都什么特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彭州手作茶，茶色纯正，茶香浓郁。第二款是我们的彭州龙门山老腊肉，采用传统的三腌三酿的技法。第三款是我们彭州龙凤大蒜，蒜肉白净，蒜瓣饱满。第四款是我们彭州军屯锅盔。
1: 好，那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呢？
5: 我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我的拿手好戏，椅子。
6: 我来一个关于凳子的记忆。
1: 到底谁更胜一筹呢？开始你的表演。
7: 真像小哪吒，
1: 真有范儿啊！
8: 你看这穿的，
7: 哇！要是拍真人版哪吒，我觉得小瑶瑶有希望。
8: 现在是有一把椅子啊，哇！倒立，
1: 空中倒立，
8: 这都是在安全绳的这个帮助之下啊。
1: 对，我们是确保在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表演。
8: 所以安全性能是有保障的。
1: 哇，现在你看它非常的灵活，而且身体很柔软啊，
8: 柔韧性太好。第二把椅子
7: 姿势很潇洒，
1: 非常自信，
8: 就是哪吒啊，
1: 带有一些顽皮可爱。其实我们不仅是有绝技的，而且有这个对于角色的这种表演。
8: 不仅有绝技，还有演技。现在是第三把椅子了。
1: 你看，咱们就是有实力，特别的从容。
7: 你看看，你看看，
1: 这个难度真的很高。他这个身体的这个折叠程度，几乎刚才我觉得已经完全折叠过去了。目前看我们还是非常的自信。
8: 好，第四把椅子，这样加的话是不规则的呀，之前都是板板正正的，现在突然换了一个方向。哇，又是一个体操的动作，
1: 而且是用手掌撑着，撑在上面的一个黑色的小台子上，这个接触面积非常小。
8: 是在游泳吗？
7: 他这腿啊，比我这胳膊灵活多了。
1: 感觉他的四肢非常的灵活，想让他去哪个地方就去哪个地方。
8: 哎，现在是一只胳膊，然后支撑手和另外一只腿，然后进行一个配合。
1: 而且这个随着椅子的高度的增加，并没有减少这个动作上的难度，反而动作上难度是有增加。你看这个动作，一只手撑着，撑起全身的力量，同时腿部还有一些这个舒展的动作。而且我觉得它有一定的那种滞空感，
8: 对，
1: 是吧？在空中的那种身体那种舒展，哎
8: 呦，就是鸟上青天。哇，
1: 太棒了，太棒了，瑶瑶。
7: 他还冲咱们笑呢，证明人家非常的轻松自然。
1: 看能否再加一把椅子，这把感觉叠放的难度要更高。我没看错吧？是只有一个椅子腿儿？
7: 对，
1: 做一个这个衔接和连接。
2: 给我们的小哪吒加加油！
1: 现在已经抬起了两条腿，还是双手倒立，然后腿啊，试一试。哇，在空中可以变换各种动作和姿态。
8: 我天，他这个腰，腰马合一啊！
1: 身体的这种舒展，哇！
8: 要换手。

0: 意安全。哇，来朋友们掌声啊。哇，现在是单手撑起全身的重量，而且非常稳，
1: 特别真的像这个哪吒从天而降、
2: 嗯、是有点那个突破天劫的意思了啊，要挑战最大的难度，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不拘惩罚，随心所欲，
0: 对自己身体的那种掌控力掌控度太强了，
2: 眼神当中也很顽皮。好，咱们再来鼓励一下小哪吒，
0: 真的是英雄少年啊，太棒了。
2: 是，而且在天空当中，哎，俯冲的几个动作就好像哪吒在世。
1: 哪吒就得是高难度。
2: 是，虽然摇摇欲坠，但是摇摇在天空当中很逍遥。
3: 哎呀，说得太好了。哎，小哪吒，你看台上的这几位哥哥姐姐平时也都有这个运动啊健身的习惯，你能不能来点那个简单的动作，你教教我们。
4: 好呀，可以。
3: 什么动作呢？好啊，好嘛，
2: 这是简单的。
0: 这一上来这竟然是最简单的，难道入门级的就是这样的？
3: 哎呦我的天哪，
2: 妈呀，你能坚持多久啊这个动作这个姿势
4: 啊？不行了。哎呀，
3: 你干嘛非得要问这句话呢？
0: 太可爱了，你这非常的真性情。
2: 他就是个球啊，你这能把自己卷起来啊？
4: 哪吒本来就是个球啊。
2: 哦，对，
3: 那个小哪吒啊，姐姐是让你教点简单的，你这动作一辈子本仙女也学不会，这啥呀这是啊？
1: 你也别难为他们了，我给你出个主意，李靖像不像电影里的石矶娘娘？对不对？
0: 我觉得他在内涵您呢。
1: 我认为大家可以响起热烈的掌声，有请石矶娘娘跟这个哪吒还原一段电影中的片段。
0: 但我记得电影当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在这个段落当中。
1: 什么角色？
0: 魔镜啊！
2: 来吧，哎，你一笑更像了。
0: 咱们必须给个特写，你看这个笑容，我天哪，这就是魔镜本尊呐！
5: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这方圆百里最美的女人？
3: 啥眼神啊？
6: 是。
3: 怎么这么不情愿呢？
6: 是。
5: 那我是不是这丰收舞台最美的女人？
6: 是家宝。是你。是你是你就是你。
3: 哎呀，还挺不愿意的是吧？
1: 哪吒，你快来救救我呀！
7: 来啦！
8: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化作师，今日到此出京了，尔等妖孽快受审。
3: 小孩，你有什么本事都使出来吧。
1: 看见没有？
3: 也就妖软了一点儿嘛，
1: 腰可不是软了一点儿，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6: 转呢，转呢，见过没有？这叫元宝转。
3: 今天我就服你了，行吧？老娘还会回来的。
2: 这个小品即兴的确实可以，很魔性啊。
0: 在这一版的这个小品当中啊，这个石矶娘娘很明显跟哪吒之间没什么矛盾，主要是这个魔镜挑唆的。那我想问问瑶瑶，如果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作为年轻的一代，我不仅想展示杂技的新花样，更想通过自己的表演方式让大家知道我的家乡。你们可以来我的家乡看看我是怎么练杂技的，然后也可以知道我家乡的故事。
2: 好的，
0: 朴素而真诚啊。
2: 是，
0: 我觉得瑶瑶小小年纪能有这般功底，更难得的是对于家乡的心意，对于传承的担当和对于技艺的追求。再一次感谢瑶瑶。
2: 接下来该我们对老将出马了。哎，老将出马，一个顶两。
0: 哇，
2: 24条板凳啊！罗老师要把这24条板凳顶起来。
0: 哇，
2: 刚才顶的是5条板凳，现

0: 直接是数量翻倍。
1: 板凳龙的一个造型，哇，是顶在了头上吗？
0: 罗老师稳稳将24条板凳顶在了头顶，
1: 太厉害了！
2: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3: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呀？
4: 58。
1: 完全看不出来，你看这个罗老师身形健硕，你看这肌肉。
0: 不是，哇，罗老师的这个胳膊比我大腿都粗啊！
3: 真是粗，不是假粗，来比比，来比比，来比比，真是粗。
0: 这怎么练出来的呀？这个
4: 年龄比较大了以后，配功也推得很快的。就比较像那个留在舞台上，为大家展现那个传统的杂技，我就必须每天。用很长的时间，上午2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来锻炼那个体力耐力，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给大家，传播到世界，所以我必须练。
0: 刚才您顶了24条板凳，多少斤？
4: 接近70公斤吧，这个。
0: 70公斤，140斤，比我都沉。贾老师啊，咱俩试试。
3: 我觉得我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把它顶起来啊，那就是。
4: 啊，也可以。
5: 太难看了。
0: 正儿八经试试，
4: 这简单一点。
3: 不能指着罗老师帮你找，因为他无法掌握你身体的重心。
1: 敢于挑战。
4: 好，好。
1: 哎，可以，
5: 吓我一跳。
1: 那我想问问罗老师，您最多能顶起多少条板凳？
4: 36根板凳。
0: 这是罗老师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哇！掌声。
3: 这个我就特别好奇啊。顶一条板凳好弄，顶5条也就那么回事儿。
6: 36条板凳，
3: 他是怎么就没有这个扣，没有这个绳子，就怎么就不散架呢？
7: 拼接板凳要领，板凳之间通过勾连和摩擦力使结构稳定，保持住整体平衡，让整体重心垂直落在一个支撑点上。
0: 36条板凳多重？
4: 180斤。
0: 180斤
3: 也可以了。
1: 那这个36条板凳叠起来大概有多高，有多大？
4: 叠起来有2.5米，宽度是4米宽，4米多点。
1: 您的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能保持多长时间？
4: 81秒。
3: 每一个来到我们丰收的舞台，我们都会给他提一个挺过分的要求，就是希望您能够打破您自己的世界纪录，在这个舞台上。今天您有信心吗？
4: 既然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我最好的一面拿出来，争取打破这个吉尼斯纪录。
0: 来，把舞台交给罗老师，加油！
4: 今天挑战有点难度啊。
0: 对，今天太阳比较大啊，
4: 太阳直接照眼。
3: 对，
1: 我们即将见证罗老师在我们今天丰收舞台上要突破他自己的吉尼斯世界纪录，36条板凳拼起的丰收龙，同时在头顶保持超过81秒。呀呀！这36条板凳大概是180斤重。
3: 罗老师，我为你加油啊！
4: 好。
0: 气沉丹田，
3: 要起来了！
1: 在逐渐的将这个丰收龙撑过头顶，现在已经举起来了。放在了头上。
3: 松手一刻开始计时啊！
1: 我们看，
3: 罗老师。不要着急，稳好重心，
0: 找到这个角度，
3: 避开太阳，那个太阳光太刺眼。
5: 我都帮他使劲了，
1: 是，全场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的丰收舞台上，来看罗老师今天在我们的现场能不能突破他自己的世界纪录。
0: 好。开始，
1: 太震撼了！而且罗老师现在在缓缓的移动，
0: 不断的调整方向，一定要稳住。
1: 他在向大家

0: 展示。
1: 已经过20秒了，
2: 加油！
3: 我开阳光还好一点。
0: 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
1: 罗老师很聪明啊，给背向阳光。过了半分钟了。
0: 我觉得现在在阳光的照耀下哈，是非常容易影响他的视线，影响他的判断的。
1: 50秒，哇，我的这个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一起来为罗老师加油。罗老师加油，
3: 加油，罗老师
1: 加油。1分钟，
3: 进入了阳光照射的区域，现在是不是已经70秒了？
1: 来，75秒，80秒，
0: 80秒了，
1: 82秒，挑战成功，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继续坚持，
0: 罗老师还在坚持。
1: 1分半，我的天哪！
0: 现在已经超过90秒了，对吗？
1: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
0: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3: 来，谁也不要，谁也不要动，让罗老师自己调整。
0: 现在已经超过了100秒，罗老师已经突破了他自己的世界纪录，在今天我们的现场。将36条板凳拼出的丰收龙高高的顶在了头顶上，并且100秒以上的时间。
1: 朋友们，101.96秒，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
0: 太了不起了！
3: 向您致敬啊，太了不起了！
1: 之前有没有想过今天能挑战成功，并且能超过自己的吉尼斯纪录？
4: 没想过。今天刚才那个你叫我跟我说要挑战的时候，感觉确实没谱，因为今天来的这个舞台，一个是太阳太刺眼，
1: 是，
4: 还是舞台是软的，它那个走去那个还有高低不平，就是有难度，心里没谱。但是我今天来到这个舞台，我就把牙关咬紧，
1: 是，
4: 一定要挑战成功。向那个全国的观众展现我最好的一面。
0: 在这样一个丰收的舞台上，我们以打破世界纪录的这样的一个成绩来致敬丰收、礼赞丰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礼物。但是据我的观察哈，我觉得以罗老师的身手来看，应该不止这一项绝技，
4: 还会那个双人力量。
0: 那今天能给我们展现一下吗？
4: 搭档没来。
0: 哦，搭档没来，
1: 没事儿。你们那不是有小哪吒吗？
3: 我替罗老师说句公道话啊，双人力量要的是配合，要的是多年的默契。
1: 罗老师，您觉得和小哪吒搭档有信心吗？
2: 嗨嗨嗨，我来了！
0: 哇，自告奋勇啊，我们的小哪吒！
2: 你好，你好，罗老师，你好，你好。我觉得我们可以试一试。我师父说了，只要是舞台，咱就得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观众看，你说对不对？
4: 好。
3: 一老一少首次合作，
1: 哦，直接把哪吒托举起来啊，
0: 非常顺利地完成了第一个托举动作，
1: 这也是力量与柔性的一种结合，刚柔并济，
0: 丝毫看不出来两位是首次合作啊，感觉很有默契。
3: 第二个动作，
1: 哇，有点倒挂紫金钟的感觉啊，哦呦，
0: 哇，这个很有难度啊，
1: 这腿直接掰过去了。
3: 我跟你说，今天的这个太阳光对于做高空表演的人是很有影响的。
1: 是。
2: 好、哦。哇、
1: 哎！这有点双飞燕的意思啊。
0: 这是人桥的感觉。接下来我们是第4个动作。加油！来，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的首次合作。
3: 哎呦，这要放平吗？
0: 升级这个动作的难度。
1: 58岁的罗老师还能把腿蹬起来，
3: 掌声在哪里？
2: 太棒了！
3: 这是我们两代杂技人之间的一个传承，只有平时的扎实的。

0: 基本功的训练，才有今天的临时搭档，却能够异常圆满的一次表现。哇
1: 哇，这个动作难度太高了，太棒了！
0: 我有一个临时的想法，我觉得呢，我们两个队组合不要再分开了，就是合成一个队，让他们一块儿去参加风晚吧。
2: 这小女孩这个基本功特别好。所以我相信他。
1: 小哪吒有啥感受？刚才的这个首次合作，
3: 主要是我特别信任罗老师啊。你看罗老师这一身腱子肉，哇，多么的有安全感啊，特别的信任。
4: 哦，小哪吒，你今年多大？
3: 我今年18。
4: 58岁，18岁，
5: 中间相差40岁，
4: 这就是杂技界薪火相传，真棒！
1: 我觉得这也体现出了咱们乡村文化能人的这种超高的技艺和对于自身实力的绝对自信。
4: 是，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两位，这一老和一少。罗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顶上中国龙，顶板凳，把板凳上挂满家乡的特产。向全国观众展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让更多的观众了解我的家乡。
1: 谢谢罗老师，
0: 谢谢罗老师。
4: 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下一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6: 我踢足球快20多年了，足球是我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哦，我还有一个搭档，就是他。
7: 刚刚那家伙就像我亲兄弟一样，对我来说，他比足球更重要。足球的魅力远不止于此。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们是一群来自江苏如东的空竹姑娘，我们热爱走空竹。我们的家乡如东是一座美丽的滨海小城，不仅有黄金海岸线，还有千年风情的奔察古镇，欢迎你来如东做客。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啦！
4: 帅哥靓女，
1: 是啊，而且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丰收特产，一看都是好吃的啊。
4: 是，
10: 这个是我们如东的东方花糯玉米，这个是胚芽米，这个是如东凉山鸡，那个是海苔。
1: 每一种感觉都非常的美味。那看看你们那边有什么呀？
11: 我们带来的是贵州测亨的豆干，安徽砀山的酥梨，还有江苏阜宁大糕。
1: 你们俩人带来了3个地方的特产。
12: 因为我们一个来自贵州，一个来自安徽，但是我们现在定居在江苏。
1: 今天分别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竞演呢？
1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斗空竹。
12: 我们待会儿给大家表演的是花式足球。
1: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4: 哇，背后接球，这是基本的花式足球动作。花式足球有的时候是双档，也有单档的啊。双档就要考验两个球员的配合，

拉风组合的表情，脸上也是拉风的。两手旋转，头也旋转，哦，这个其实非常难的，用背部颈部拖住足球。

个足球。足球因为是比较大个的，它不像那种小球，五个连续的这样的抛接难度也很大。哇，成功！

0: 能去超级。哇，需要多默契才能达到如此娴熟的程度，游刃有余。哦，然后直接是投到了网窝之内。哇天哪，哇天哪，不可思议。欢迎拉风组合。我跟你说啊，拉不拉风？
1: 确实刚才那个劲头啊，那个动作很拉风，但是我有疑问啊，刚才这一套表演当中这没咋看到脚上的功夫啊。
0: 花式足球有一半是上身、头、肩、手，另外一半是脚下功夫，对吧？所以我们是先藏一把，然后慢慢的给你抛出另外一半，这个脚下活到底什么样。颠球最基本的。哇、哦、ATW。 哇，这非常难。
2: 哎，往回走一走，往回走一走。哎，
0: 这是用头的侧面，然后再顶肩背后再接脚背后。小罗不是小罗啊，脚下活非常的干净利索。哇哇，鲤鱼打挺然后再接。哇哇哇
1: 哇哇，还有空翻，
3: 太棒了，这没有个十年八年这都练不出来，实打实的功夫哈。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一个更厉害的。
2: 哪个？
0: 我们不仅脚下有活，我们嘴上也有活。
1: 来展示一下
4: 好吧。
2: 来，我来展示。
0: 小罗加油。
1: 哇，两个。哇，两个。
0: 我天哪，
1: 太厉害了。
0: 我
2: 刚才你这是自己给自己蹬，我给你手抛球你能接住吗？
4: 没问题的，试一下。
1: 贾老师啊，好好配合他，好好配合。
2: 你放心，你放心，来。哎呦，哎呦，怎么办？
1: 这样，贾老师啊，咱们呢还是要好好配合他们。
2: 好好配合。
1: 注意这个，好好配合。
2: 好好配合。
1: 好好配合。
2: 准备好了吗？嗯。
1: 来吧，开始。
0: 假动作呀。
1: 哦、啊、太厉害了。
2: 我个人有一个新的想法。
0: 又挖坑。
2: 刚才你那个两个足球转的还是很不错的啊。嗯，我打算给你换掉其中一个球。哎，还敢不敢比试了？
4: 换什么球啊？
2: 我给你们换一个比这个足球还要这个好很多的一个球。哎，乒乓球。
4: 这个我玩不来了，要么乒乓球和足球合着玩一块好不好？
5: 一起。哇，
2: 可以啊，
5: 来
2: 试试啊。
1: 能行吗？
0: 好，准备挑战开始。哦、哇，
1: 把一个乒乓球给
5: 一个两个三个
1: 球吞到嘴里了。现在他的嘴里面有三个乒乓球，
0: 对，然后手上还要转着足球。
1: 哇，这球被吐出来了。

0: 球喷出来之后，他还能掉回去，然后再喷出来。
1: 这太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2: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0: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厉害，这太厉害，这太厉害，可以了，我觉得可以了。
1: 我实话实说，花式足球我见过很多，我第一次见嘴里边吐乒乓球的。
2: 我想问一下，如果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因为我是布依族的，想将我们布依族的文化融入进花式足球里面，然后让花式足球更好玩更有趣，让更多人喜欢足球，然后我们组团去苏超去。
1: 背身旋转，

0: 咱们今天啊，户外还有风，
1: 风一吹就会影响这个空竹，为他们的表演又增加了难度。
2: 但是对他们来说没有问题。哇！
0: 好接，
1: 来接住了！哇，
0: 厉害！
1: 太棒了！
0: 哦，一根绳两个空竹。
1: 两个人配合着抛接，漂亮厉害，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啊！这是花样空竹啊。
0: 哇
1: 哇哇，这个太厉害了，这个
0: 扔着绳子在那来回转啊，和鞭子似的。

0: 绳在街。
1: 怎么玩呢？
2: 长绳也能表演空竹吗？我们来看一看。
0: 哇！哦，绕他身上。哇！哦，他还能跳。

0: 三个人，
1: 难度越来越高。
2: 而且还是两个空竹一起走动
0: 转，
1: 好嘛，转成了电风扇。太了不起了，我觉得个个是能人，个个了不起。
0: 好，
2: 哇，太精彩了。空竹呢是老祖宗留下来的非遗技艺啊，在我们这些姑娘们的手中，可以说把它抖出花来了，抖出时尚范儿，抖出潮流来了。
0: 配合太默契了，尤其是三个人站在一起，然后用一根绳完成空竹的表演，三人一心，这很难做到了。你们练空竹练了多长时间了？
3: 练了有6-7年了啊。如果说中间出现了一点点偏差，都会导致我们失误。
0: 是，刚才又是静姐看得目瞪口呆。
2: 姐要不要体验一下？可以吗？
3: 可以，没问题。
2: 静姐，你这个环节的任务就像你的名字一样，静静地站在这里保持不动。

0: 给我们带来更极限的一些挑战，能激发出他们最好的水平。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三节当中有一节抖空竹，就最上面那个姑娘。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个升级版本的，就是两节，甚至有可能是三节同时抖空竹？
1: 不行不行，真的不行。你想想，三节他这个手是要固定上个人那个腿的，他拿哪只手再去抖空竹啊？
2: 我觉得您是行家哎。
1: 真的呀，
0: 说到了关窍。
1: 因为他一定是一个人扣着另外一个人的腿的，他只能上面那个人在抖。
3: 要不要做一次这样的极限挑战？有没有这样的勇气？
2: 我觉得我们这个技巧在训练的时候基本上没有成功过，所以如果我们今天挑战的话，可能30%-40%左右。我们是为了登上风晚的舞台拼了。
3: 拼了是吧？
0: 拼了。
3: 来，交给夏雪和她的队友，加油。
2: 我们这个动作全国没有人训练这个动作，因为它太难了。
1: 注意安全，安全第一。
0: 我们现场也是准备了安全绳，来保证这个环节的挑战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进行。好，现在已经开始抖起来了。哇，三个三节同时进行，
3: 成功率不到30%。
0: 他们还可以改变方向。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好吗？还好吗，姑娘们？
4: 摔下来的时候还是挺害怕的。我在高空的时候，旁边没有参照物，然后没有点，就非常的空。我掉下来之后，我觉得我们三个都是有点慌的。
5: 摔下来之后，腿也更加抖的，其实还挺害怕的，也就是顾不上上面那个人了，自己直接跳下来了。
6: 其实我刚上的时候，我的头发就被踩住了，然后呢，整个人都在仰在后面，想着坚持一下吧。但是呢，最终还是掉下来。掉下来之后，我们三个确实非常的慌，但是我们三个就是非常顺序的调整了一下心态，然后呢，我们想再挑战一次吧。
7: 姑娘们准备尝试第二次挑战，让我们拭目以待。
1: 你看看最下面的几座的姑娘，也就是在体重在80斤左右，
3: 要坚持10秒钟的时间，成功率只有30%-40%。
0: 刚才夏雪讲到了，全国没有人挑战这个项目，因为它太难了。那今天为了确保安全，我们也上了安全绳。来，已经开始抖起来了。
2: 稳住，别动别动，
3: 现在做最后的准备了。
0: 我们来看，三节全部抖起来了。10, 9, 8, 7, 6, 5, 4, 3, 2, 1，
3: 成功！太厉害了！
0: 太棒了，太棒了！
2: 紧张死我了！
3: 我的这个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0: 挑战之前说我们的成功率可能只有30%，但今天我们完成了它。
3: 关键是什么呢？
1: 多问问这个底座的姑娘，身上负重在
3: 接近200斤。
1: 对，你是一个当时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8: 就是要把他们稳住，然后不要让他们掉下来，
1: 提着一口气完成这个。
3: 夏雪，你有想到吗？
2: 我没有想到，所以我说他们三个拼了。
3: 把掌声送给你们，
0: 谢谢
2: 谢谢。
3: 有幸登上风晚，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为我们如东编排一个属于我们如东文化特产的一部杂技情景剧，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认识到我们如东的海洋文化和如东特产。欢迎大家到如东做客。
0: 可以说是一根绳一双巧手就完成了千变万化啊！
3: 是，
0: 而且在姑娘们的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敢于挑战的精神和不设限不服输的韧劲儿。好的，我们再一次谢谢夏雪和你的队员们，谢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紧张的竞演比拼继续，我们开启下一轮的竞演。
9: 哎，那我们队即将出场的这位能人可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哎，
1: 巧了，我们队推荐的这位乡土文化能人呢，他是平衡界爷爷辈的人物。
10: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阮钢丝是我30多年的伙伴。
11: 普通人会演出别傻的风格了。

0: 哇！
1: 您仿佛在跟空竹共舞。
2: 你看，今天是我们队的队员，我想我们期待他们能在现场

0: 还有时间，加油加油！
1: 今天我带着我的拿手绝活，即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2: 大家好，我叫梁玉祥，今年71岁了，大家都叫我梁伯，也有人叫我是老顽童。我有很多个身份，今天我是滑板达人，我将带着我的小伙伴们一起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完成一次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挑战，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4: 欢迎各位啊，这是老中青都有啊。
5: 是啊，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什么丰收特产。
2: 我带来了两样东西给大家看看，第一个豆瓣酱，豆瓣酱是什么？川菜之魂。第二个竹笋，咱们四川吃笋子的方式有很多很多，
4: 很安逸，很拔丝。来看看我们这队啊。
0: 大家好，我是金泰明，今天我负责来表演，我们的伙伴来介绍我们的家乡特产。
6: 大家好，今天呢我带来的家乡特产是我们的元阳稻秋大米。这个元阳大米呢是生长在天然的弱碱土地，而且呢是采用黄河水自流灌溉，同时上面种的是水稻，下面养的是泥鳅，确保每一粒大米软劲香甜。
4: 那金大哥，您今天带来的表演项目是什么？
0: 我表演的是一个非常需要平衡的一个技巧，叫做走软钢丝。
5: 接下来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4: 我一个360度的旋转，
7: 我现在已经双脚站在了软钢丝上。
8: 这是划水来找平衡的，
7: 要找到这个重心和平衡。哇，走起来了，
8: 又转个身儿，他这走钢丝了，走钢板了，我觉得比我这走平地的吧还走得稳当了。
4: 在平地上行走一般，好似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需惩罚。我的天哪，还能够在绳上劈叉。
8: 看到他要干啥啊？蹲这儿，他有什么花活？一个手拽着，发生什么？翻俩跟头，
7: 一个亮相，哇，太帅了！这个现在是在左右的摇摆摇晃，
9: 我荡起来了，这是在钢丝上可以荡秋千。
4: 它和绳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不断地操控着绳，然后再用脚发力，来回的摇摇晃晃。再来看金泰明，
7: 这是双手抓住软钢丝，然后
8: 两只手攥住钢丝绳，在这倒立。我服了，服了，服了。
7: 这个太厉害了，
4: 在平地上倒立都很艰难，他居然能在绳上完成倒立，
9: 真的是太棒了。
4: 又是一个旋转下绳，很完美的演出。哎
5: 呀，我们队的金泰明算不算平衡界的天花板？
10: 哎，确实是有真功夫啊，而且我刚才在下面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难了，我这心就提在嗓子眼儿，因为你看他那个软钢丝就那么细，
8: 这个有多粗啊？
0: 平时看直直的硬钢丝比较多，它的粗度是比我们大拇指还要粗，而我的软钢丝呢还没有我们小拇指粗，只有0.6厘米，也就是说只有我们平时用的一次性筷子稍微粗那么一点点。哇，
10: 这个绝技我们看起来确实能感觉到很难，但是呢可能我们外行人看不出它具体的这个难点在哪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软钢丝它是有弧度的，它是摇摆不定的，所以站上去它会来回抖动。第二，要常年累月的在钢丝绳上，比方说有时候吃饭睡觉可能都要在钢丝绳上来练习。
4: 金老弟，你这有点不太现实，我只听说过一个人在钢丝上睡觉，那就是

0: 《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啊，古墓派的神功，
1: 还真是。
2: 你知道吗？我们老家人都称我为小龙男。
3: 小龙女
2: 会在钢丝绳上睡觉啊。我是小龙男，我也可以在钢丝绳上睡觉。
1: 真的假的？
2: 不止可以睡觉，我还有更加有难度的动作。
3: 来，有请小龙男。
0: 这是要睡觉了吗？
4: 怎么样？哎呦，还挺舒服躺的。
3: 昨晚睡得怎么样啊？今
4: 天哇，天了！高速旋转，
1: 哇！哎，不仅能睡觉，还能转，
3: 这就是做噩梦了。
4: 完全的融为一体的这种状态，
3: 对，天人合一了。我在钢丝上倒立吗？
4: 这是要倒立吗？现在是头顶住了软钢丝，
1: 该不是两只手都要放开吧？
0: 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啊！真不行啊！这不行啊！
3: 我挺感动的，当时所有人都劝这个金大哥，你别试了，你别试了，你不要把两只手都给松开，害怕的出现危险，但他还是勇于挑战。
2: 我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一个人，我觉得别人能完成的我肯定也能完成，别人完不成的我也要在舞台上把最好的自己展示给所有的观众朋友。
0: 金老弟，我跟你说，这四个人里有一个人呢特别的好学，尤其是对武侠学他极其感兴趣。
4: 是
0: 你这样，你指导他来一个钢丝上睡觉
3: 可以吗？
2: 兄弟，我先做一下示范啊，您看清楚了，慢慢的坐下来，抓牢钢丝，把一只脚抬上来，另一只脚慢慢抬上来，这样就完成小龙女睡钢丝了。
0: 没问题，没问题。
1: 来，
0: 苗林已经学掌握了，
2: 慢慢
4: 躺，
2: 对手抓牢了。
4: 这个学武林绝学是不容易的。哎
0: 呦，你不过你的形象。
2: 来，先抬一只脚，抬一只脚，对。
0: 哎呦，这就上去了。
2: 对，
0: 棒的非常好。
4: 现在我感觉是。
2: 来，慢慢抬。哎，
4: 有点意思。哎呦，
0: 成功。
2: 来，掌声鼓励一下，
0: 掌声给苗玲。
2: 来，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来，3、2、1。
1: 哇，真的可以啊。
0: 来，给苗玲一些掌声。哇，
1: 太棒了。
0: 杨过，
2: 慢点。
3: 还行吧，完成的
2: 确实太棒了，你的平衡力和非常好，
3: 是吧？打呼噜了吗？
0: 打呼噜了，真的。
4: 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传说中的武林绝学哈，还有更绝的吗？
2: 今年既然来了咱们的丰收集结号，我想把我挑战的负重走钢丝现场带给所有的朋友。
3: 多少斤？
4: 多少斤？
2: 150斤的重量。
3: 能不能超过150斤？比如说我找两个成年人，200斤左右。
2: 我没有把握呀。
3: 要不要挑战一下在我们丰收的舞台？
2: 我也不知道谁有100斤呢。
3: 俩女士怎么样？
4: 啥？不是，
3: 因为我和贾旭明体重肯定都比你们俩要重。
4: 挖坑挖到我这儿了。
0: 他们两个女士我是同意的。
3: 金大哥同不同意？
2: 就尝试一下。
3: 大家想不想看？
4: 你们真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
1: 那我们队的我必须得支持。
5: 上就上呗，选我上那就来呗，那有啥好害怕的呀？我就特别相信金大哥，他是我们队的，肯定没问题。
6: 还是会担心会害怕，这是本能的一种怕。但是呢，我是想去相信金大哥的，我觉得他是有这个能力的。
2: 来，你俩像坐秋衣山一样啊，坐上去，然后两位助理把这个两位美女给慢慢的拖上去。

0: 动手。来，给家宝和静姐掌声鼓励一下。
1: 家宝已经开始真是打心眼里的在发颤呢。
0: 金大哥准备走上软钢丝。

0: 加油！好，上来了，金大哥，加油！嗯，得缓一下。
1: 说实话，今天太热了，眼睛里全是汗，我再调整一下。
2: 平时我表演的时候负重走钢丝，也就是最多150斤左右，今天体重可能都达到了200多斤，因为我身上这个杠杆呢还有大概30斤左右。再个，今天是在室外表演，平时我在室内或者是硬地面上表演，跟这个舞台它是完全不同的。刚开始我上去先试验了一下，我觉得整体来说它是有点颤抖的，我刚开始可能就对这个舞台不太适应，对这个重量也没有把握。行的话咱们继续往前走，不行的话肯定咱们还得继续调整。
1: 来吧。
0: 好，家宝和静姐都已经坐上去了，
3: 两个手抓好绳啊，
0: 保护好。
1: 来吧，所有朋友掌声加油啊。
0: 来，金大哥加油。来，保护。好，我来保护家宝啊。好，现在金大哥已经是走上软钢丝，马上就要步履向前。再找平衡。漂亮，倒走倒退，哇，这是荡起来了，再荡秋千一样。

0: 和境界，什么心情？
1: 其实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真正的害怕是不出声音的。当时我就听贾宝妹妹在旁边，已经害怕的不行了。我想这是我们队的金大哥，我害怕我也不能出声，所以我这双手紧握着旁边这两个绳呢，我就想咬牙我要挺过这几秒钟。但是金大哥真的是特别棒，安全的把我和贾宝妹妹放了下来。
2: 一上那个钢丝，他那个高度一起来，我马上就觉得有点懵，然后我真的就在上面像荡秋千一样那种感觉，你不知道谁在控制这一切的发生，然后你自己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本能的这种啊，会怕，然后会大喊啊，会叫，然后直到下来那一刻，我都在想我要平复情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其实那种怕通过手的那种颤抖，它是能够传达出来，能够表现出来的。
3: 直到我走到最后一步回到桌子上的时候，我心里才把这个气给放下了。200多斤，我自己也没尝试过，感谢他们的信任，感谢他们的大胆，才有今天的挑战成功。
0: 言而总之，三位都勇气可嘉，要把掌声送给三位，挑战成功，
4: 挑战成功。问一下金大哥，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跟咱们的丰晚的导演组提一个小小的请求，
0: 说
3: 希望到我们的家乡的丰收果园，丰收麦田，丰收稻田来进行拍摄。我会挑着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来在钢丝绳上表演杂技，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卡我们的家乡。
5: 说的
4: 这个想法真好，而且是把自己的绝活绝技用来更好的展示和宣传家乡。其实我想我们很多乡土文化能人就是这样，他们非常的低调。

0: 质朴，可能甚至不善言辞，但是他们就是用着最朴素最真诚的方式表达着对于家乡的热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金大哥，谢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
1: 谢谢金大哥，谢谢。谢谢。
0: 哎呀，你们金大哥啊，真的是平衡界的天花板呀！哎，
1: 对，而且这个节目有网友也说了，是中国乡村达人的天花板。哇！那接下来呢，咱们就有请
2: 下一组的选手
1: 闪亮登场，
2: 划着板儿这就来了，漂亮的亮相，
3: 身着这个川剧的戏曲服装。搭配着街头滑板，这是传统与现代的巧妙融合。
2: 踩着滑板如履平地，
3: 你看这滑板上的动作也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啊。
2: 踩后板扬起

0: 这个动作太灵活矫健了。
1: 嚯，这个亮相帅啊！最后又是通过变脸，让大家看看庐山真面目。这就是滑板与川剧的结合，
0: 真的太精彩了！为你们点赞！哇，
2: 欢迎梁博，帅！哇哇！哎呦，梁博，刚才您带着这队员一进场，我感觉这又是体育场，
3: 特别有范儿，很酷。
2: 想问一下，您是怎么想到将这个滑板跟川剧变脸融合在一起的？
4: 这里有一个板友呢，就是说他是川剧变脸的飞的传承人。嗯，那么我们就在想，我们来参加这个丰收节，我们能不能够带一个没有的这样一个项目？嗯，所以我们把就是川剧的变脸和这个我们的滑板做了一个混搭。
3: 你看我们对这节目怎么样，有对于传统文化的这种传承和发展，同时还有现代的潮流元素。
5: 这个71岁的大爷玩滑板我是第一次见，然后玩滑板还能川剧变脸我也是第一次见。刚才视频里边说这个梁博有很多个身份，我也是挺好奇的，
3: 这儿我就要给大伙儿好好介绍一下哈。咱们梁老师呢，除了滑板老顽童这个身份之外啊，还有这个健身房撸铁秀肌肉，还有这个环塔沙漠玩漂移。

0: 这个仍然好像是比较喜欢这样接受挑战吧。比如这一次我们的这个混搭，实际上我们就是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滑板的小伙伴学习变脸，我们变脸的这个小伙伴呢用半个月的时间学习滑板，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1: 是，刚才我们都是在外场看您的表演，
0: 是
1: 现场观众啊，很遗憾没看到，您能不能在这儿再展示几个滑板技巧？
0: 秀一个，
1: 秀一下。
2: 梁博这哪像71呀？77。
1: 手板真厉害，真厉害！
0: 让我们的小板友来秀一个。
1: 小板友啊，你今年多大了？
3: 我今年10岁。
1: 10岁，学滑板多少年了？
3: 学滑板5年多了。
1: 给我们秀几个。
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我太喜欢这个了，
5: 梁老师。那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0: 为我们四川家乡做一个代言。咱们四川还有甘孜、阿坝、凉山，真的是山好水好，它有很多好的。

0: 产品，但是呢，因为比较小众，所以很难让大家看着。嗯，我想我有幸的话，我为这三个州做一个代言，让他们的产品能够发到全中国去。
1: 感谢梁博，希望你能够梦想成真。您也为我们每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好的人生榜样。三月耕耘，九月就一定会有收获，就像种地一样，把一件事儿做到极致，总会迎来大丰收。谢谢梁博，谢谢所有的滑板队员们，谢谢你们。下面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2: 喂，你们的跑车几号？那我们去参加节目了，大喜事儿啊！
3: 啊，他婶儿，啥大喜事儿？他婶子，啥大喜事儿啊？他婶子，
2: 啥大喜事儿啊？跑车几号？要咱们去参加录制节目了，开心不开心？
4: 开心！
5: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吉林省吉林市的
6: 乌拉乌拉组合。
5: 我们即将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们太激动了，让我们用歌声来感受一下东北人的热情吧。

0: 啊！
1: 芳香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哇，这阵仗相当可以啊！
1: 就是有那种庆丰收团圆的那种感觉了。欢迎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
3: 拥抱了普拉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又是大丰收，看看俺村里的，咱自己种了大枣，种了西红柿、柿饼、苹果，还有桃子。
1: 接下来我们用我们独特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
4: 好。千年的历史记载在药书上，耐寒的神草生长在东北山林的土壤，
5: 寓意吉祥福气，长寿又健康，这是东北三宝之一人参百草王。
1: 您看，三个宝贝给我们带来的也是当地的三宝啊，黑参片，还有这个桦树汁，还有灵芝包子粉，这都是好东西啊。那咱们这一轮两组选手都带来什么表演呀？
3: 那他们唱过了，那我们就来跳一段吧。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很整齐呀、
2: 啊！啊，那所以我就有个疑问了，为什么我们这个舞团的名字叫村里大妈跳不齐呢？这不跳得挺齐的吗？
3: 有俺都是农民，田埂上呀，菜地里边啦，果园里边啦，俺。

0: 到那儿，跳到那儿。平常俺都是一锄头呀、镰刀呀为乐器，很少听正常的音乐，所以说就跳不起。
1: 哎，我想问一下，那为啥要选择练街舞呢？
0: 去送孩子上课的时候，听见那个街舞音乐一听，心里边一激灵。哎呦，这个音乐能好听呀！
2: 是，
0: 都可激动，光想跳起来。就这样，俺也喜欢上跳街舞了。咱村里边了呀，俺也是有可多粉丝了。
3: 我是真在网上看过这几位姐姐在田间地头跳舞的那个短视频。
4: 在村里面引龙鱼。

0: 人生处处是舞台呀。
1: 说的太好了，
0: 回头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就是你们村里头有什么演出啊，你就叫着我们几个。
2: 可以呀，俺在俺厨那边可出名了，俺厨的成员冻着俺几个来挑嘞，
0: 台柱子啊这是。
2: 俺如果有幸登上风帆，俺想进军春晚嘞，俺想跳到国外，让外国人看看俺中国大妈的气质。
3: 走出国外谁当翻译呀？
2: 我们有呀，我们的雨姐姐英语相当好了。
4: Hello everyone, my Chinese name is 于清华 ，my English name is。Helen, I'm 74 years old. 虽然我74岁了，但是跟他们一起跳舞，特别是跳街舞。
5: I see.
4: Very happy.
5: Helen, 学了多久的英语？
4: 跟我的外孙一起学的，学了20年了吧？
5: 就是50多岁
4: 啊，
5: 才开始学。
4: 是。
5: 然后现在呢？
4: 教村里孩子们学英语。
5: 哇，太厉害了 ！Wonderful.
0: 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精彩和无限的可能。
4: 要不给大家表演一个 Rolling in the Deep？
5: 哇
4: ！This is fire starting.

0: 炸裂炸裂炸裂，
1: 我觉得真的是带给了我们满满的能量哈，让我们觉得就是非常的受感动，也非常受鼓舞。
0: 最后再问一下，咱们舞蹈队有机会登上风晚，各位姐姐们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俺不光要让大家看看俺的精气神儿，俺想让咱全国观众去俺村里边走走坐坐，吃吃俺那现摘的果子，去俺长街田间地头跟俺一块跳跳舞，这是俺最开心的事儿。
0: 中。其实姐姐们也通过实际行动告诉我们，想开始，什么时候都不晚。
2: 对，
0: 有梦想，你就要勇敢去追求。谢谢各位姐姐们，
1: 谢谢为我们带来的活力和能量。
0: 姐姐们跳的可太带劲儿了，我跟你说，太有活力了，我还沉浸其中呢。
1: 别沉浸了啊，那个赶紧有请我的吉林老乡登场吧。

0: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哎呦，听完之后我就想吃锅包肉了啊！问问咱们这个乌拉乌拉组合吧，乌拉乌拉什么意思？
0: 因为我们来自吉林市，我们吉林市的原名啊叫吉林乌拉，满语的意思叫做沿江的城池，所以说我们歌唱的都是热爱家乡的、宣传家乡的歌曲，所以我们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
2: 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的乌拉乌拉组合呢是吉林省的文旅推荐官。
1: 是的。
2: 啊，从十几年前他们就开始拍摄短视频啊、写词啊、作歌来宣传家乡，可以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啊，在当地的一个重要的力量之一。
3: 哎呀，这可是我纯纯的老乡啊，
4: 我的家也是吉林口前啊。依我对老乡的了解，你们当中一定会有会唱二人转的，并且还得有绝活
5: 啊。有才华的人呐，终究是瞒不住的啊。这么的，咱们先整个绝活。
4: 今天我们几俩人给大伙来一个，
5: 咱俩来啊，
1: 来
2: 来来来。好不好？
1: 来来一块儿，
2: 再来个倒立的，来个高难的，
1: 高难度啊！
2: 倒立，哇！
1: 哇，倒立，哇！
2: 哎呀，可慢点，可慢点！哎呀，我都不知道该扶哪个好了。来来来，那个啊，不好意思啊，这都是因为你们掌声不激烈呀，真是！你这掌声激烈点就不会摔呀。你再给姐一把机会行不行？
6: 对对，往前啊，我在这边。
2: 走。
6: 好
1: 好。

0: 你说句实话，你多沉到底？
1: 姐姐还行吧，也就125、6、7、10来斤吧。
2: 如果有机会登上风晚，想为吉林市做点什么？
3: 我希望下次咱们风晚录制能不能来到我们吉林市啊？这样的话，就可以直接来体验我们吉林市的魅力了。
4: 你这你不得跟导演说吗？对不对呀？欢迎到我们吉林去录制，
3: 有机会我们去东北吃锅包肉，
4: 一定来。
3: 吃冻梨，
4: 我安排大家。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我也有个小要求。这个文旅推荐官乌拉组合下一次把我也加进去，
4: 来吧，
5: 咱们一起宣传我们的家乡。
4: 太欢迎了，
2: 欢迎，太好了。乌拉组合以歌为媒，以短视频为笔，不断书写着咱们家乡吉林市的丰收景象，也为乌拉组合点赞，为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乡土文化能人点赞。经过八轮的激烈角逐，我们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接下来就是非常重要的投票环节。
3: 是的，现场的30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大唐蜜桃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票数最高者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2: 请投下神圣的一票，

0: 好，经过我们的统计之后，村里大妈跳不齐获得本场人气节目选手，
1: 祝贺你们，谢谢，也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选手，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那么今天所有选手的表演呢，都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去给他们点赞并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没错，丰收处处是舞台，
2: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期丰收集结号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见。
3: 这里是我的家乡四川省彭州市，全国

0: 著名的蔬菜之乡。我的家乡拥有彭州莴笋、彭州大蒜、彭州蒜苔三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1: 人家俺们村的葡萄和大枣大丰收，欢迎大伙来品尝。
2: 丰收处处是舞台，
3: 集结号召吹起来！
2: 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5: 我来了。
6: 铲斗啊，是非常大型的一个机械，然后用它来垒这个酒杯，要用好这个巧劲儿，
7: 要很准确的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
8: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青之康，幸福长。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哥怎么能看上二混子呢？他眼又不瞎。
1: 你什么意思呀？看上小林哥就是眼瞎呀？招你惹你了？干嘛？
0: 江小彤，你没病吧？你真看上二混子了？
1: 要你管！最后跟你说一遍，不许叫他二混子。哼。

0: 沐风，
1: 薛华，你怎么在这儿啊？咱们俩不是说好了？怀孕了？谁的？哎，你别哭啊！你别哭了。对不起，是我说错话了。

0: 吃醋了？早知道有这么一碗醋，那下午那饺子就应该给你留点，是吧？
1: 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招人稀罕呢。
0: 你放心啊，我穆林是经得住考验，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1: 俩差不多。
0: 要不，咱俩别去滑冰了，咱找个地儿说会话。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2: 都怪你出的馊主意，为了回城假离婚，你走了一个多月，我才发现我有了。
3: 这么说，你是找我来了？
2: 废话，我不找你，我找谁啊？我这都快生了，你横是不能让我一个人在村里把孩子生了吧？咱们快点回家吧，我坐了一天火车，我都快累死了。
3: 小汉，等会儿，等会儿，你先听我说啊，你暂时还不能跟我回家。
2: 为啥？你该不会还没跟你妈说咱俩结婚的事儿吧？
3: 不是，我说了，我跟我妈已经说了，主要是我们家现在不方便。今天我小妹妹回来了，家里住不了这么些人。再一个，我明天要考试，我没法在家照顾你。你看现在都已经这么晚了，我先给你找一个招待所先住下。你带那个介绍信了吗？
2: 我带是带了，但是我有个地方我能挤挤我就行了。
3: 挤不下，挤不下，真的。你听我的，听我的，你跟我走吧。
2: 哎呀，这滑车又往前干啥呀？
3: 好了好了，跟我来。
4: 太好了，你终于有工作了，这回看我妈还说什么。
0: 压在我们头上的两座大山，今天算是扳倒了一座。可是同志啊，我们还不能高兴得太早，万里长征刚刚迈出第一步。
4: 这不是已经走完一半了吗？
0: 刚才吃饭的时候，穆叔试探了一下我妈的态度，态度还是很坚决，还是不同意我们在一起。
4: 当年爸揭发你爸真的是身不由己。哎呀，你说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李阿姨怎么就不能宽宏大量那么一点点啊？
0: 你也要理解理解我妈，咱将心比心，如果换作是我被人害死了，那你能怎么办？

0: 我跟你一起死。
1: 别说这不吉利。
0: 我说的是真的。木林，小时候我爸我妈一吵架，我就跑过去跟你玩。你就是我最大的依靠，只有跟你在一起，我才觉得安稳、踏实。所以，我必须要跟你在一起，不管谁反对，我都一定要跟你在一起。
1: 我也一样，我这辈子就是要跟你在一起。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爱情能得到所有人的祝福，尤其是我妈，那才是我心中最完美的爱情。
0: 可是，
1: 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努力争取。如果你是这河水，我就是这高山。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不离不弃。如果真的有天塌地陷的那一天，我也会为你乱石穿空，打开一片天。你相信吗？

0: 今天晚上你就回去跟你妈说。你看，一到关键时刻你就掉链子，自行车修的那么好，怎么老掉链子啊？
1: 不是我不说，我说了我妈她也不能同意啊，也不是我不敢说。
0: 那是什么？
1: 我觉得我妈含辛茹苦的把我们几个养大了，不容易，我不想让她老人家伤心。 再说了，就算是我有了工作，你妈她也不能同意啊。那你什么意思呀？
0: 合着我们两个人得当一辈子的地下工作者是吗？
1: 这当然不是。你容我想想，让我想个几全其美的办法。你别说这些好听的了，我已经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
0: 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啊，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解决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儿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2: 听明白了，请收转方巾，保证完成任务。

0: 哎，慕凤，你知道吗？二队的周小岸今天也回城了。听说了。你就不想回城？想有什么用啊？结了婚的知青不能回城，政策在这儿卡着呢。你是不是觉得我拖累你了？你瞎说什么呢？我没瞎说。 你看，你多少天没有一个笑脸了？你心里想啥，我能不知道吗？周小岸是跟蓝芳离了婚才回城的，你是不是也想跟他一样啊？你要是想好了，你就跟我直说。你知道他俩是怎么回事吗？他俩是假离婚。假离婚？
1: 23岁了，再等我就变成老姑娘了。所以你给我听好了啊，趁着这次你进厂工作的机会，我们必须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取得胜利。我去对付我妈，你去说服你妈，这两个老太太一个月之内必须坐在一块会亲家，听明白了没有？
0: 只要我回了城找到工作，我马上就回来接你，咱们立刻就办理复婚手续。 那能行吗？可不敢违反政策啊！
1: 现在政策就在这卡着呢，别人能这么干，我们怕什么呀？

0: 我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儿。
1: 哎，你这个人，你跟我结婚的时候可是说要在这儿待一辈子的。
0: 当时前面没有路，现在前面有路了，雪华。

0: 你都伏羲这么长时间了，有志者事竟成，这点自信你咋还得有？是不是，
1: 林子？我要是有你的这种自信和魄力就好了。

0: 想就一个事儿。
1: 行行行，
2: 你先说，你先说。
0: 你是大哥，你先说。
1: 那行，
2: 那就我先说。林子，
0: 啊，
2: 你手里现在有没有钱呀？能不能借我点？
0: 你知道大哥，我挣点钱基本上都上交给他妈了。
2: 你现在说是基本，那是不是手头上应该有点富裕啊？
0: 有点。你要多少？
2: 20块钱吧。
0: 20啊？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大哥？
2: 你就别问就干什么了，行不行？你有没有？你有你就借给我，我将来一定还给你。
0: 这两年我是偷着攒了点儿，但没有那么多，也就16-17块钱。
2: 行吧，那你都借给我吧。
0: 啊，行。
2: 你刚才说求我是什么事儿啊？
0: 哎呀，还是我跟白哥的事儿。这过去两家人就一直不同意我们俩，所以我们俩只能偷着好。但现在不太一样了，我这马上进厂了，可能他妈那边就，是吧？但是现在就是咱妈这态度，咱们家里头，咱妈最疼的就是你，只有你的话她能听进去。所以大哥，你还是得帮我跟咱妈那儿求求情。
2: 那你自己跟咱妈提过这事儿吗？
0: 我哪敢呢，他一听老白家三个字他就生气。我倒不是怕他打我，他也打不疼我，我就怕他那身体一生气他血压就上来了。
2: 这事儿你得容我想一想，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帮你去做做妈的思想工作。

0: 尽快啊，别忘了。
1: 我不是说还钱的事儿，我是说我求你的这件事儿。
2: 我知道了，那领了这钱我就先拿着了啊。谢谢。
1: 哎呀，咱们自己亲兄弟，你还
2: 大恩不言谢。

0: 白哥一看见我就一脸冰碴的，你再看他见着穆林，那就跟阴天出了太阳一样。哎，我就纳了闷儿，穆林好在哪儿？我比他差哪儿了？你不说别的，你就说咱这长相，我是不是帅他二弟弟？
1: 这可真不一定，而是人靠衣裳马靠鞍，你是每天穿的流光水滑的。 的确打眼儿，但是人小林哥虽然不修边幅，只要收拾那么一下下，哎，就是比你强。
0: 你还好心思讽刺我？那人不也没看上你吗？要你管！
1: 你跟我杠有什么意思呀？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0: 你才蚂蚱呢！
1: 行行行行行，我是蚂蚱，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一只美丽的蝴蝶跟一只蚂蚱，行了吧？长青，你的幸福就是哥的幸福，为了咱兄妹俩的幸福，咱俩得劲儿往一处使，你说呢？
0: 我们各自追求自己的幸福，有缘分自然会在一起。
1: 我的傻妹妹，你光有缘就能行？你这是唯心主义。 咱俩得发挥主观能动性，咱俩得积极争取。怎么争取啊？具体战术问题我还没想好，但是战略上咱俩得竞争合作呀。你呢，继续攻克穆林，我接着征服白鸽，咱俩任何一方的胜利。
2: 都是对另一方有利的支援。杀人了！小雪，怎么了？做噩梦了吧？
3: 没事啊，这是在家呢。

0: 你吓我一跳，大晚上不睡觉干嘛呢？
1: 我心里堵得慌，
0: 还琢磨白哥的事儿呢。

哭了啊，一会儿姐抱着你睡，就像小时候那样。不哭了，不哭了。

0: 睡得怎么样啊？雪儿，你知道在咱们家里头二哥最疼的最喜欢的那就是你了。你知道二哥喜欢你什么吗？啊，二哥就喜欢看你笑啊。笑一个，给二哥笑一个。你要是不笑，这些年这牙可白刷了啊，白刷这么白了。嘿嘿嘿，这就对了啊，告诉你，一定要笑口常开，回来了就什么都别琢磨了，一切有二哥在啊。
1: 嗯，春儿啊，多煮一个鸡蛋给小雪。
0: 我去给妈拿鸡蛋去啊。

0: 我走了。
1: 妈飞走了。
2: 可，就按昨晚说的办，咱分头行动。
3: 行，我走了。

0: 大哥，吃鸡蛋。你不说我吃了啊？
1: 给你哥吃。现在是关键时刻，需要补充营养。
0: 妈，你这也太偏心了吧！自打我大哥回来以后，我跟我二哥连鸡蛋片都没见过。
2: 妈，也不差这一个，就给小春吃吧。
1: 让你吃你就吃。他们要是也能像你一样考上大学，给咱老穆家光宗耀祖，我哥自己肉给他们吃都行，他们能行吗？
0: 二哥，你吃饭不看碗，你一直看咱妈干嘛呀？
3: 你不是没看碗吗？你看碗了吗？你要看完，你怎么知道我没看碗呢？不是你了吧？吃饭不看碗。
0: 哎，对了，雪儿，你这回来是不是还没有去街道报道呢？
1: 吃个饭就你话多，
0: 我这不是关心。
1: 赶紧吃饭，吃不上我妈去。
4: 说呀。啊。
5: 哎，姑娘，你看啊，昨天你过生日，爸妈都忘了，今天给你补上。
4: 说正事儿。
5: 姑娘，你昨天说你和穆林处对象了，那他家啥意见呢？
6: 你们不用管他们家什么意见，反正从现在开始你们得重新认识他。
4: 我都认识他20多年了，他是个什么物我太知道了，我不用重新认识。
6: 穆林他爸平反
7: 了。啊，穆公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平反了！哎呦，你们是不知道啊，这么多年扎在我心里的这根刺儿啊！太好了，太好了，平反了。
8: 他平反，你这一惊一乍，啥玩意扎个刺儿啊？与你有啥关系呢？
6: 当然有关系了。穆林马上就可以进厂接班了，到时候他就有正式的工作，是正式的工人了。您不之前一直嫌弃他是无业游民吗？马上他就不是了。
4: 有工作了，
7: 哎呦，
4: 好啊！那你是铁了心要跟他处了呗？
6: 我们俩已经处了挺长时间了。
4: 好啊，真好啊！
6: 嗯，妈，那您这就是同意了呗？
4: 做梦！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6: 妈，你怎么不讲理了呢？之前您跟我说不能找没有工作的，行，那我答应了。现在穆林已经有工作了，你怎么还是不同意呀？
4: 原来啊，你是演员，他是无业游民，他配不上你。现在啊，就算他有工作了，是不得从学徒做起？你现在已经是歌舞团的主演了，你要是演好了出名了，他就更配不上你了。
6: 什么封建思想啊，哪有什么配得上配不上的，又不是买猪头肉非得分得出几斤几两来。
7: 就是嘛，现在是自由恋爱，你说你在这横扒拉竖挡着的，你干什么呀？
4: 你闭嘴！你说我干什么呀？我这不是为他好吗？姑娘，你别光盯着穆林，你看看周围的人啊，哪个不比他强呢？
6: 我的心里只有穆林。刚才我已经跟你们说明白了，我就是要跟他好，铁了心的要跟他好。
8: 嘿，你还铁了心了？他要饭，你还给他拎筐去啊？今天我要跟你说点啥话，这小脸就绷绷着啊，就像我能坑你害你似的。我跟你说话你别不往心里去啊，你肯定不能跟他处对象，再说我也不同意这个事儿啊。
9: 哟，晨光来了。
10: 妈，你好。
9: 哎，你好。
6: 你来干什么呀？

0: 我来接你上班啊，白哥。
1: 我不是不认识路，又能找你接呀？
2: 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0: 人家好心好意的，你大早就来接你来了，你们俩一起走，聊聊天啊。
2: 对啊，咱俩边走边聊呗。
0: 白哥，
2: 哎，那我先走了啊。
0: 就这样的，让我过来。
2: 王阿姨，
0: 哎，好了好了，
2: 白哥，白哥你等等我，哎，慢点，白哥，白哥，你等等我。 你吓死！我都跟你说第八回了，咱别老一惊一乍的。你个大姑娘家的，你得成熟点，稳重点。这谁敢要啊？你这样，
3: 你要我呀？
2: 当我没说。
3: 怎么还跟上班去啊你？我来送你出摊啊！我顺道，我不着急。你不着急，
2: 幼儿园的孩子们可都等着你呢啊！赶紧的，赶紧去照顾我们祖国的花朵去啊！
3: 你就是我最想照顾的花朵。
2: 我就是野花杂草，我这么自然生长挺好，我不需要草。
3: 你要是野花杂草呢？
4: 我就是阳光雨露，你长到哪里呀，我就滋润到哪里。走吧。行，
2: 那咱们说好了，到了地儿你就上班去。出摊去啦！
4: 白哥，你等等我，白哥，哎，这儿有水，你小心点。白哥，这离单位还远呢，我骑车带你吧。不用了。哎，张成光，
2: 白哥，
4: 我这次能当上主演，是因为你爸跟于团长打招呼了，是吗？
2: 啊啊，嗨，这都小事儿，你不用放在心上。
4: 大哥，哎，白哥，你别生气啊，团里所有的女演员只有你跳的最好。
2: 而且咱俩配合多默契啊！除了你以外，我是不会跟别人搭档的。
4: 战成光，我有男朋友了。
2: 是穆林。
4: 对。
2: 怎么可能是穆林？他配不上你啊！
4: 哎，白哥，白哥，
2: 白哥，我不求别的，我只求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4: 你没有机会，我这辈子只爱穆林一个人。
2: 只要你没有结婚，我就不会放弃。我不信了，我还比不过穆林。我们出摊了，
3: 来找小林上车喽！我们出摊了，到了到了到了到了，赶紧的赶紧的，你别迟到。
2: 好。
3: 哎哎，
2: 行了，小强，上班去吧，一会儿迟到了。
3: 行，那我下班来接你啊。
2: 哎呀，接我就算了，没准我早就收摊了。
3: 那不行，你得等我来了才能收摊。
2: 哎呀，真不必。
3: 那我今天不上班了，我就在这陪你。
2: 别，你还是上班去，我等你收摊。
3: 真的？
2: 啊，真的。
3: 你不会骗我吧？
2: 我不骗你啊。
3: 你一定要等我。
2: 一定等。
3: 一定要等。
2: 一定等。

0: 牡丹姨，别跟我笑喜的，不让你摔个屁墩算轻的。怎么了？谁招惹您了？你告诉我说说来。是吗？那么孝顺吗？是啊，你告诉我是谁，我现在找他去。木林。
1: 啊？您说。
0: 我说木林欺负我了，你去找他去吧。
1: 阿姨，您看您这话说的，我哪儿招惹您了呢？
0: 别给我揣着明白装糊的啊！跟白哥怎么回事？
1: 既然这样，那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我喜欢白哥。
0: 不行。
1: 为什么不行啊？我们俩是真心的。 不是，阿姨，那厂里已经给我家里进厂指标了，再过段时间我就是机械厂的正式职工了。
0: 那也不行。
1: 你就算是进厂了，
0: 你也就算个普通工人吧。我家白哥已经是歌舞团主演了，没准将来就是明星了。你们俩不合适。再说了，就你们家那条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不能把我姑娘往火坑里推吧？
2: 阿姨，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了？谁家是火坑啊？
0: 过吗？你爸原来就是个坏分子，百转典型，啊，让群众打翻在地。
3: 哎，差不多可以了啊。
0: 爷，小子你还挺横，是不是？你要打我呀？啊，你打吧，真是有什么根儿就结什么果啊！来来来来，那大伙看看啊，就你们这个家庭能出来什么好人呢？啊，不想打我吗？给你打啊！你们家都已经出来一个老改犯了，也不差你一个了啊！
4: 你滚一边！
0: 你他妈打人呀！你真敢打我是不是啊？你还想跟我姑娘俩处对象是？你想打我是不是？打呀！给你打！打呀！打呀！给你打！打呀！打呀！打我呀！
5: 刚才你怎么回事？啊！干嘛回事？啊！干嘛回事？啊！怎么回事？啊！干嘛呢？
6: 警察同志，你说你来的正好啊，就他欺负妇女啊，然后还打人，你看把我胳膊打的，你说，你看轻了。
5: 这是他打的啊！啊！赶紧把他抓起来吧，他们家没一个好人。你怎么知道他们家没好人？
6: 他妹妹刚放出来，劳改犯。
5: 你少胡咧咧啊！
6: 爷，你还指控我，还来，还指控我是不是？
5: 行行行，
6: 指控我是不是？
5: 你早回点啊！
6: 跟我去所里一趟。
5: 让你去所里呢，抓你呢。你也一块去。
6: 我去干啥呀？
5: 你不是说他打你吗？跟我去所里做笔录啊。
6: 还有你们，谁看见真实情况了？一块回头证人。啊，不是，警察同志，我就不去了。我那我还上单位上班去。
5: 你不是要把他抓起来吗？
6: 那我大人不计小人过，我放他一马。
7: 不过警察同志啊，你们可得好好教育教育他，就他这脾气，早晚得出事儿，早晚不等。谢谢了，我先走了，我那头还有事儿呢啊。
5: 行了行了，散了散了吧啊，散了。
7: 林子，你招惹他干嘛呀？这老太太可不是什么善茬，听说在机械厂里，大家都躲着他走。
5: 谁招他了？我巴结他，我来不及。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哎哎哎！我有正事儿呢。穆雪是不是回来了？
7: 回来了，昨晚回来了。
5: 那你怎么不让他去所里报到啊？我不说了吗？昨晚刚回来的。
7: 跟我急什么呀？
5: 那他现在在家吗？
7: 在呢。
5: 行，那我去一趟啊，所里等我报告。
7: 哎啊。
5: 小雪，心里压力大，你别吓着她啊！
7: 我跟她认识，我有分寸。
5: 哎，又怎么了？
7: 你换身衣服再去。
5: 哎呦，你放心吧，这种工作我经常做。再说了，我这上班时间怎么穿便装？
7: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吓着我妹，我跟你玩命。
5: 你那条命啊，自个儿留着吧。

0: 暮雪，
1: 谁呀？
0: 暮雪，
1: 来了。
0: 暮雪，暮雪，你在家吗？暮雪，
1: 警察同志。
0: 暮雪，你不记得我了？你二哥同学迟帅，咱还一块打过排球呢。
1: 你有什么事儿？
0: 咱进去说呗。

0: 林爱玲，你看看，你看看啊！你怎么教育的孩子呀你？怎么了这是？你儿子穆林，他把我给打了。穆林打你了？
1: 啊？
0: 怎么回事？说清楚。你们家穆林和我们家白鸽处对象，你说他也不照镜子看看他自己，够格吗？啊？这不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吗？
1: 我今天呢，我想跟他去说说哈，我说以后你离我闺女远点，结果你看看，生气把我给打了。你说你是不是得赔我医药费？还有啊，一会儿啊，你得给我排个片儿，看看我这胳膊是不是骨折了。
0: 王牡丹，这里是医院，我在工作，别在这吵吵嚷嚷的。
1: 我就在这说，我就是想让他们知道知道，你儿子是个什么东西，想跟我闺女处对象，做梦吧你们！
2: 王牡丹，你说话要负责任。穆林和白哥有什么关系？跟我装糊涂是吧？白哥早上都跟我说了，他俩一直在处对象。林爱玲，我今天来呢，就是要你一句痛快话：你回去能不能管管你儿子？以后离我闺女远点。
1: 王牡丹，我也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们老白家和我们老穆家，只有仇没有义，也不可能有情。
3: 更不可能嘎亲家。好，这是你红口白牙跟我说的是吧？大伙都听见了哈。我李爱玲说话，痛苦痛，我一颗钉。回头把医药费给我送食堂去啊。说完了。
4: 白哥。
5: 你也是个老演员了，该知道什么叫做组织性、纪律性吧？堂堂一部全省汇报大戏，高兴就演，不高兴就不演。你能这是给我讲讲的？
3: 不是团长，我就是觉得这个主演来的不光彩。
4: 不光彩？你听说什么了？
5: 听说什么？到底是怎么回事？您心里是何情？
4: 哎呀！
3: 你还真以为我这个团长这么没有原则啊？会因为一个电话就决定主演人选？那再说了，机械长的门头再大，得管不着咱们歌舞团吧？
5: 这么说，张晨光他爸没给您打电话？哼，
4: 招呼是打了，但是在他张厂长打电话之前，团里就已经决定这主演了。
5: 原来是这样，那我心里就舒服多了。
6: 你这样啊，我还不了解你啊。人家张晨光对你好，你不接受是不是啊？嗯。哎呀，你们年轻人的感情问题啊，我管不着。不过我可提醒你啊，绝不能把私人感情带到工作中去，演出不能给我搞砸了。
5: 请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7: 穆雪，这片呢是我负责。 你这是刚出来是吧？按照规定呢，算是我们的重点帮教对象。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来给你做个登记。哎，你干嘛一直站着呀？
8: 报告政府，我叫穆雪，贺山石人，因犯过失伤人罪。

1: 被判有期徒刑1年半。哎，穆雪，你别紧张，我不是在审问你，你已经服刑期满。我这就算是我们公安机关对你们特殊人群的一种关心，你能明白吗？报告政府，我明白。穆雪，别这样。
0: 你说你现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着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凡事儿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2: 干
0: 什么呢？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2: 你刑满释放，真稀罕着你！
0: 哎，不是，哎，我这工作，哎，工作，我就别闹！哎，你别，哎，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2: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

0: 找户口本呢。啊？
1: 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1: 你要娶老白家的姑，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
2: 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3: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6: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

0: 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治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治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要换人了，
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3: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4: 出个击破，
5: 硬上
6: 不
7: 换首发。
8: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9: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10: 格力真好，
1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

0: 前在学校的时候多活泼开朗啊，谁见着你都喜欢。我知道这个事儿对你打击挺大的，但是你才20岁，这凡事都得想开点，是吧？来，按照规定我们继续做登记。
1: 干什么呢？
0: 哎，林子，你回来了。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给穆雪做个刑满释放人员登记啊，我省得再跑一趟了。
2: 什么刑满释放？真闲着你！
0: 哎，不是，哎，哎，我这工作，哎，不是工作，我就别闹！哎，你来，不是你拉我干嘛？我还有工作呢。
2: 有你们这么看待工作的吗？啊，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派出所。你坐着，我妹妹站着。看看小雪吓。
0: 我也没想到这小雪变化这么大。
2: 你废话，我给你搁里头一年多，你什么样？
0: 你搁我干嘛？我是抓坏人的。
2: 哎哎哎，谁是坏人啊？谁是坏人啊？
0: 我，
2: 小雪她也是受害者。要是我遇上那流氓，我多扎他几刀呢。
0: 我没说小雪是坏人，我不是那个意思。行行行，下次我穿便装来啊。
2: 哎，看吧。
0: 那。
2: 什么小警察啊，胆儿也太大了，这随随便便就敢进咱们家。雪儿，那个你放心啊，以后什么登记啊汇报啊，二哥全都帮你办好了啊。
3: 二哥
2: 啊，
3: 他是你同学。
2: 我同学怎么了？谁同学他也不能随随便便进我们家呀，是不是？
3: 可他是个警察，我是劳改犯。
2: 打住！什么劳改犯？第一，我们劳动过了；其次，我们也改造好了，以后这几个字跟你没关系啊。咱妈说了，在咱们家里头，谁都不能提这几个字儿，你自己就更不能提了。雪儿，你一定要从心里头把过去都放下啊！要是心里头还有啥委屈，你就跟二哥说，千万别憋着。
4: 二哥
2: 啊，
4: 我害怕，我不敢出门。
2: 媳妇儿，
4: 在我眼里，一切都是黑白的。
2: 不怕啊，小雪，咱不怕啊。小雪，你听二哥说，首先呢，咱不是坏人，对吧？咱们也不做坏事，咱们就踏踏实实的过咱们的日子，堂堂正正的做咱们的人，你有什么可怕的？不怕。

0: 我刚收拾好了，你怎么往外拿呀？
1: 我去见您妈，不得换身衣服啊？哎，你看我穿这个好看吗？
0: 哎，雪华，那个来，你给我来。我现在还没法把你带回家，我在市里面给你租了一间房子，你暂时先安顿下来行吗？
1: 啥？为啥不能回家啊？你们家是不是不欢迎我啊？
0: 不是，主要是吧，我们家兄妹四个已经够挤的了，实在是腾不出地方来安顿你。你现在不是需要特殊照顾吗？所以呢，我就租了一间大一点的房子，你能住得舒服点。我这么做也是为了你跟孩子好。
1: 租房子有多贵呀？

0: 你快住吧！我不行，这城里警察多，管得严着呢。咱俩现在不是还没复婚呢吗？我就要跟你一起住，这属于违法，你知道吗？不过没关系，你暂时先自己住着，我肯定会天天来看你的。
1: 为啥？你是我孩子的爹，你跟我住还有人管啊？
0: 当然有了，城里和农村不一样。 像什么居委会啊、派出所呀，他们都能管，而且管得严着呢。嗯，那你得天天来看我。那肯定，那肯定。那个，你先歇一会儿啊，我来收拾。
2: 哎，白哥，回来了。
3: 大哥，哎，你怎么来这儿找我了？
2: 你妈早上去我车摊了。
3: 她去你车摊干什么？还能干什么呀？把我车摊给掀了。我就怕她晚上回去再跟你闹，特地过来跟你说一声，你有个心理准备。太过分了。那你俩现在怎么办呀？你跟你妈说了没有？昨天晚上我试探我妈了。
2: 现在你俩在他老人家心里啊，一个是名门子弟，一个是魔教妖女，争些不良利，没戏。真把我给逼急了，我就去挑户口本，到时候咱俩一登记，谁再反对也没有用。那你俩到时候就真成了任盈盈跟令狐冲了。你快闭嘴吧，还没到那一步呢。我打算跟我妈实话实说，她也不是那不通情理的人，我相信她能理解咱们。
3: 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这还得有多远啊！
4: 快到了，快到了，就在前面。
3: 我这腰都快断了，在你家住不行吗？非得在外面租房子，这得多浪费钱啊！
4: 我们家不人多吗？这租房子条件能好一点，安静。就前面这家，到了。

0: 怎么锁上门啊？
1: 约好的时间啊，怎么不在家呢？你先坐会儿吧，慢点。
0: 哎呦，

0: 有。是你们要租房吗？
1: 你谁啊？
0: 我是房东啊。
1: 你是房东？
0: 咋了？不像啊。哎，神雕，哎，去。神雕，来。随便看啊。
2: 这院里这么多破烂儿，这么乱，这能住人吗？
1: 是啊，大兄弟，这还得一个月6块钱呢。
0: 大哥，嫂子，这儿看着呀是乱了点儿，但是里边好啊。走，咱去屋里边看看啊。来，这屋。
3: 大哥大嫂，你们看，这是正房，多宽敞，冬暖夏凉，所有的家具全都是齐全的。厨房呢在外边，做饭的家伙事儿什么都有。
2: 这还正经像个家？哎，这么好的房子，大兄弟你自己咋不住啊？
3: 嫂子，这么好的房子当然是要租出去赚钱的嘛，我一个人有张床就够了。二位还满意不？
2: 啊，满意满意，这比我东北老家的房子强多了。
1: 啊，那行，兄弟。

0: 我能不能一月一付啊？我先付给你一个月的行吗？啊，
1: 没问题。
2: 但是有一点得跟你说清楚啊，如果住不够一个月的话，钱是不退的啊。
0: 哦，我明白明白。
2: 哎，
0: 另外啊，我爱人不是怀着孕吗？她喜欢这安静一点的环境。
2: 大哥，你放心，这个地方除了咱俩，不会有外人进出的。
0: 啊，那就好。我呢，平时比较忙，可能不一定呢总来这儿，所以希望您
2: 明白。
1: 男人嘛，以工作为重。嫂子要是有什么需求的话，随时喊我就可以了。
2: 大哥，我看嫂子怀着孕，做饭肯定不方便吧？我这里是可以包伙食的，
1: 但是伙食得单算，每个月啊，再给我加3块钱就可以。
3: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自己能整饭。安慕风，你回头买菜给我送过来就行。
1: 嫂子，你别着急拒绝我呀，你还个价啊，2.5块也行啊。
0: 行了行了，兄弟，您先去忙吧，我跟我爱人再商量商量。
1: 啊，行，那你们收拾收拾啊，我去忙了。哎啊，有什么事随时喊我啊。
0: 麻烦你了啊。
1: 哎哎。
0: 你怎么了？又不高兴了呢？这房子不是挺好的吗？
3: 好有啥用啊？好不是我一个人住吗？来了鹤山连你家也不让进，这叫啥事儿啊？
0: 不是说了你再给我几天时间吗？就是等我家里把房子腾出来，我一定把你接回家里去。
3: 慕风，我还是不踏实，要不然咱们去把复婚手续给办了吧？我这户口本、介绍信啥的我都带了。
0: 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别着急别着急，我现在手头上事情特别的多，你能不能容我一件一件的办呢？
3: 你咋还急上了呢？你咋对我还不耐烦了呢？我顶着这个大肚子我容易吗？我2000多里地来找你，你总让我不着急不着急。我不着急那我这肚子能不着急吗？
0: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不对，咱别吵了行不行啊？现在既然房子已经租下来了，我们今天先住下好不好？等过几天，我一定把你接回家，行不行？来来来，你怀着孕呢，你先坐下，先坐下，歇一会儿。我接着收拾。
3: 我还有一件事儿。我有个事儿想求你。
0: 之间就不用求来求去了，有什么你尽管说好了。
3: 慕风，你也知道我爸妈死得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知道，你就放心吧，我答应过你的，我一定会照顾你一辈子。
3: 可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
0: 有什么不踏实的呢？你不相信我呀？
3: 我也说不上来。
4: 我有个想法，
3: 但是我说出来我怕你不高兴。
0: 你说吧。

0: 哥，你不爱吃啊？
1: 爱吃。
0: 爱吃，一会儿你就多吃点。拿人家的手短，吃别人的，那叫嘴软。记着啊，一会儿在妈那多说点好话啊，哄哄妈开心。
1: 说啥好话？这你就不懂了吧？今天啊，二哥要办一件大事儿，所以拼了命的哄咱妈开心。啥事儿啊？二哥，我说了啊。
0: 说呗，又不是什么秘密了。
1: 二哥要跟白哥结婚了。你咋知道的？我又不傻，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二哥跟白。

0: 歌，早晚是一对儿。
1: 你看，咱家就属小雪聪明。小雪，以后二哥什么都不能瞒你。
0: 我把菜端过去了啊。
2: 回来了吗？
3: 妈，饭菜我都做好了，就等您和我大哥回来了。土豆丝我特意少放的辣，那茄子也是按您口做的，放了小半头的蒜，炒完了又把蒜都给捡出来了。
4: 春儿，去把你爸请出来。
0: 啊？
3: 妈，别请我爸了，今儿没有我爸爱吃的菜，我去市场看了豆芽不新鲜，我就没买。
4: 去把你爸请出来。

0: 穆林，给你爸跪下。
1: 妈，我哥做错什么事儿了？
2: 没你事儿。

0: 我跟白哥他俩没问你，一边待着去。
1: 还有一件事，我有个事想求你。你说吧。你能不能把我怀孕的事跟你妈说一声啊？
2: 我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图个安心。你知道的，我们离了婚了，可是现在我怀孕了，他们是不知道的。
3: 我就是想让你妈知道这个事情，这不就为咱们以后复婚提前打个预防针吗？行，行，我找机会一定跟我妈说。

0: 就因为你爸偷看外文设计资料，大白浩文就写大字报揭发，愣说你爸里通外国，后来又给戴上了白砖典型的帽子，发配到蔡世上去劳改。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结果就这笔账不该算到老白家头上吗？
1: 一提起老白家的人，我的血压就升高。你还想娶白哥当媳妇儿，让我和白浩文、王牡丹嘎亲家，你还让不让你妈活了？啊！
2: 妈，说实话，这笔账也不能完全算人家头上。白哥也一直跟我说，他爸特后悔。
0: 他再后悔，再自责，有用吗？ 能换回来你爸命吗？能换回来咱们这完整的一个家吗？有些事情就是不可原谅，我绝不原谅。莫林，你爸活着的时候，最疼的就是他指着你继承他的事业，你要娶老白家的姑娘。你问问你爸的在天之灵，他能不能答应？白哥是白哥。 他爸是他爸，我又不娶他爸。再说，不能父代子长吧？你还学会犟嘴了是吧？还一套一套的。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娶白哥。

0: 刘洋，你怎么会在这儿啊？我刚好下班，给我同事送点东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妈让我出来买点东西，我就买完了，这不正往家走吗？
0: 这里是死胡同啊，你是不是走错路了？
1: 啊，可能刚才想事情分神了，然后没看路。啊，
0: 我刚好也回家，我们顺路一起吧。好，好啊。
2: 你刚才是不是想今天高考的事情啊？
3: 对对对，考得怎么样？啊，还行吧。谁呀？嫂子，我看你家大哥这么晚还没回来，我就特地给你弄点吃的。你现在怀着孕，得按时吃饭。
0: 不用，这怎么好意思呢？
3: 哎呦，嫂子，你就吃吧，你不吃也浪费了啊！不要钱的。
0: 哎，谢谢啊，我正好有点饿了。

0: 你还有事儿吗？
1: 啊，嫂子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有一件事情忘跟您说了，刚想起来。虽然呢，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刚才从外边抄的表字儿，您这儿有一份，我那儿有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的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0: 要不，等我男人回来再说行吗？
1: 啊，行，没问题。嫂子，您吃着。
0: 哎哎。

0: 这么说，我要提前恭喜你了，未来的大学生前程似锦啊。
1: 哪儿啊，都是没影的事呢。
0: 你就别谦虚了，当初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天天表扬你，还把你的作文当范文，你是不知道我们有多羡慕啊。
1: 是吗？我都不记得了。
0: 你那时候除了看书还是看书，哪还关心别的事儿啊。
1: 上学嘛，难道不应该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0: 倒也是。那你想想当知青的时候也是每天坚持学习吗？
1: 啊。
0: 嗯，我问你个事儿呗。
1: 啊，你说。
0: 我听说很多知青都在农村谈恋爱，连结婚生孩子的都有，是不是真的？
1: 啊，是有这些情况。
0: 那你有吗？
2: 谁？我？
0: 嗯，
2: 我没有
0: 啊。你这么优秀，我才不信没有农村姑娘喜欢你。
2: 嗨，我那个时候都把心思放在学习跟劳动身上了，累都累死了，哪有心思谈情说爱啊？
0: 真的？
2: 我骗你这个干什么呀？
0: 哎，沐风，听说你爸爸平反了。
2: 啊，你怎么知道？
0: 我爸告诉我的，他也是年初刚被平反的，现在官复原职，是机械厂的副厂长。
2: 你爸是副厂长啊？
0: 是啊。你这个大学子可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都不知道。我家就在那边的厂家属区。
2: 哦，那早点回去吧。
0: 那好吧，那我先回去了，我们有时间再聊。
2: 哎，再见。
0: 再见。

0: 找户口本呢。啊？
1: 户口本呢？
0: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招，那我藏起来了。
1: 藏起来就藏起来呗。
0: 要跟那二混子偷着登记去啊？没门儿！防火防盗，我还得防家贼。

0: 木林，是你吗？
1: 是我。
0: 你们家现在什么情况？你妈什么态度？
1: 什么态度？反正是揍了我一顿。
0: 我就说吧，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
1: 哎，那你这边现在什么情况啊？
0: 我们家的户口本被我妈给藏起来了，我现在根本就找不到。
1: 哎呀，你妈也太狡诈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2: 我告诉你怎么办，凉拌。
0: 妈，
3: 我在院里我就听着这有动静啊，是你呀？
2: 我告诉你木林啊，你想娶我闺女门都没有，你死了这条心吧你。
0: 妈，你干什么呀？
2: 你说我干什么呀？这三更半夜的啊，院里一个院外一个，你还要不要脸呢？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赶紧给我回去。
3: 我不回去是不是？
1: 哎呀，干什么你？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2: 你赶紧给我走。
0: 先走。
2: 呀，还不走是不是？你
0: 快走。行了，走了。
2: 老公回家。
0: 你看你还敢再来。
2: 这吹口哨
0: 大半夜。
4: 我的事儿你跟你妈说了吗？
5: 谁啊？
6: 大哥回来了，是我，房东，徐立群，
5: 小徐啊，你进来吧。
7: 哎，大哥，哎，老板，
5: 带包子回来的啊。啊，大哥，白天有个事儿啊，忘跟您说了。虽然咱们两家的水费和电费走的是一个表，但是我觉得吧，应该各算各的，一家一半。这是我抄的表字儿，您这儿留一份，我那儿留一份。正式计费的时间呢，是从今天晚上的7:18开始，也就是说下个月今天晚上的7:18，我来找您做一次结算，没问题吧？
8: 啊，

0: 没问题，没问题。哎，嫂子吃好了吗？吃好了。那我收下碗筷。哎哎哎哎哎，那你们忙着啊。真能算计。哎，我的事儿你到底跟你妈说了没啊？我本来今天晚上是要跟我妈说的，但是没说成。
1: 为啥？
0: 哎，我那个弟弟呢，他跟一个女的谈恋爱。结果被我妈劈头盖脸的一顿骂，连我爸照片都摆出来了。我一看这个情况，我连门都没敢进。
1: 哎呦，你咋这么凶呢？你咋一点都不着急呢？
0: 我着急，我怎么不着急啊？你看，昨天我考试，我今天找房子，我也没闲着呀。我妈被我弟弟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我觉得，确实有点不太适合张这个嘴。
1: 行，我也不催你，反正这肚子里是你们老穆家的种，你自己掂量着办啊。

0: 哥。
1: 哎，这都几点了，怎么还没回家呀？
0: 等你啊。
1: 等我干什么呀？
0: 你怎么不讲信用啊？早上说好了等我一起收摊的，你自己先走了，害我还在这等你回来。你这身上怎么一股菜汤的味儿啊？
1: 让白哥他妈给浇了
0: 啊。哎，我给你擦擦。
1: 就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一会儿回就洗了。
0: 小林哥，你真要跟白哥好啊？
1: 什么叫要？我们都好两年了
0: 啊。你们两家不是有仇呢？你们怎么能处对象呢？
1: 怎么了？那罗密欧和朱丽叶他们两家不也有仇吗？耽误人家搞对象了吗？
0: 可是你们搞对象我怎么办？
1: 小强，你听我说啊，在我心里头你和沐春沐雪是一样的，都是我妹妹。
0: 我不要当你妹妹。
1: 你还小，你现在还不懂，等你长大就明白了。
0: 我
1: 听话回家。
0: 我明白，我都明白。小林哥，我保证能对你好的。再说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是小孩了。
1: 就你在我眼里头啊，还是那个扎着冲天辫跟着我和你哥屁股后头撒娇耍赖那个小胖丫头。你说你突然间跟我说这个，我真适应不了。你就饶了哥哥吧。啊，我抽空给你介绍个好的，行不行？
0: 傅林，你别嬉皮笑脸的，我没跟你开玩笑。
1: 你觉得我有心思跟你开玩笑吗？我这浑身都是菜汤子，我得抓你回去洗干净了。
0: 我没有胡闹。行，我会证明给你看的。你不是跟白哥还没结婚吗？那我就有追求你的权利。我会等的。我会等到你接受我的那一天。

0: 你是谁？我女朋友。那我是谁？你，哼，同学，我还得就是玩玩呢。我再跟你说一遍，我跟你就是玩玩而已，是你自己当真了，别再缠着我了。
1: 我不想再见。

0: 怎么了，雪儿？
1: 雪，我总梦见手上都是血，姐，我浑身都有血腥味儿，你看。
0: 好了好了，都是过去的事儿了啊，这是梦，就是梦，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
1: 雪儿，你赶紧变回以前那个嘻嘻哈哈的你吧。

0: 你现在这样，姐都快心疼死了。
1: 我也想，姐，我也想。

0: 打气儿免费啊，舞台八分。
1: 我想打你。
2: 嘿，你打个试试。
1: 你别跟我嬉皮笑脸的，穆林，昨晚你跟我妹说什么了啊？哭着跑回来的，关屋里边怎么叫都不出来。
2: 我没说什么呀，我就跟她说我一直拿她当妹妹啊。
1: 这是我们这辈子第一次跟别人表白，你就这么伤害是吧？我真想抽你俩嘴。
2: 不是陈光，那你说我能怎么办啊？我心里头就一直拿她当妹妹，难不成我还昧着良心我骗她呀？再说她也知道我喜欢的是白哥。
1: 终于说出实话了啊！穆林，咱俩算从小长到大最铁的哥们儿了吧？啊！我喜欢白哥，你不是不知道的，你这叫不仗义啊！
2: 我们俩这不一直保密呢吗？当然保密也不是针对你，你理解啊，理解万岁。
1: 我理解个啥？你这是耍我呢！穆林，我告诉你，打今儿起，咱俩不是兄弟，咱俩是情敌。
2: 哎呦，还要决斗啊？是怎么着？我也告诉你，从今天开始，你离白哥远点，他是我媳妇儿。
1: 哎呦！别臭不要脸的，领证了吗？啊，结婚了吗？就你媳妇儿，
2: 那不早晚的事儿吗？
1: 我今天来，我是不会跟你决斗的。我今天就是跟你讲讲道，等你听我把话说完，你就知道你俩为什么不合适。
2: 合不合适又不是你说了算，你算哪边葱啊？我跟白哥在一块儿处得好好的，你过来插一杠子，还来劝我，你太法西斯了吧？
1: 行，是，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这我承认，但这只是恋爱的激情蒙蔽了你们的双眼，使你们看不到彼此之间的差距。
2: 咱们俩说的是一个白哥吗？还差距？少来那文绉绉的，哪儿来的差距？
1: 你现在做的跟他现在做的，这就是差距。他很有舞蹈天赋，而且团里的领导非常的器重，可以说他未来前途无限。你呢？修自行车，然后修汽车。
3: 你说到底就是个出苦力的人而已啊！
2: 你瞧不起谁呀？啊，你不也就是个跳舞的吗？还分阶层？谁给你的优越感？哪儿来的优越感？
1: 我今天不是跟你讨论这些了啊！你听我把话说完。好，就算你们现在在一起了，然后呢？未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激情退去，你展现给白哥的除了修车还是修车，你们根本就是两路人。但是我不一样，我跟白哥有着共同的理想和追求，我们在事业上可以互相帮助，在生活上可以相互依存，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幸福，也只有我可以给他带来更好的前途和发展空间。
0: 谁说我不能带给他幸福，不能带给他美好的前途啊？哎呦，
1: 你可能还不知道，穆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部剧的主演了。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了，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啊，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子，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

0: 如果你真的爱她，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们给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她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儿吗？
1: 没事儿吧你？这个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扒拉算盘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

0: 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
1: 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回白哥是幸运，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
2: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成。哎，
1: 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2: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
3: 也不知道请教请教。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CCTV
5: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十五五时期全国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黄鱼回游路险象环生，布哈河上演鱼鸟大战，台风美沙克登陆后风雨强劲，影响渔业生产。夏粮收购进入高峰期，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定制化配卖受追捧。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郭佳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总体要求、目标指标、重点任务和重大工程。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

0: 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规划提出要巩固国家生态屏障，推进重要生态廊道保护建设。青海湖地处两大国际候鸟迁徙通道的交汇点，为了更好地保护鸟类资源，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全面关停，不再接待游客，转为纯生态保护区。几年来，鸟岛有着怎样的变化？记者经过允许，跟随工作人员踏上了鸟岛。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青海湖鸟岛的核心栖息地。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这整片崖壁就是名副其实的鸬鹚城堡。每年夏天呢，大量的鸬鹚会在这里筑巢繁育。
0: 画面中的这只鸬鹚刚飞回窝里，小雏鸟们就一窝蜂围了上来，抢着要吃的。不远处的另一个巢位，还有一只鸬鹚正趴在蛋上孵着，静静等着小家伙们破壳出世。
2: 我是2016年来到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工作的，当时鸟岛景区还没有关停，每年有上万的游客来到鸟岛，对自然景观和水鸟多多干扰。
0: 自2017年开始，青海湖鸟岛正式关停旅游，转为纯生态保护核心区。关闭后，鸟岛区域人为干扰减少，栖息环境得到显著改善。2020年开始，保护区通过长达5年的翻耕、固基、覆沙防渗等人工措施，修复栖息地约3.4万平方米，还修建了人工岛，吸引斑头雁筑巢。
1: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人工岛，它复刻了蛋岛浅滩沙土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专门吸引斑头雁前来筑巢，弥补了自然繁殖地消失的这样的一个缺口，那也是人为生态修复的关键举措。
0: 2025年，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环湖进行了11次水鸟监测，累计记录到水鸟共79种，其中有15种水鸟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3: 新发现了棉蝠、红嘴巨雁鸥、还有斑胸宾鹬3种鸟类。同时呢，我们这个标志性物种斑头雁的数量近5年也是稳定在12000只以上。这个黑颈鹤作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数量也是达到近5年最佳，达到204只。
0: 每年黄鱼洄游季都是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工作人员最忙的时候，除了要救护体力比较差的黄鱼，还要在洄游河道挑选身体强壮的成年黄鱼。
4: 这里是全集河，也是青海湖黄鱼洄游的主要河道之一。在这里，数万尾的黄鱼将逆流而上，去往上游产卵。
0: 游得快不一定到得早，在雨水不太充沛的日子，这些黄鱼也会堵车。它们有时会这样翻鱼渡白，这样拥堵，这样跳跃失败，还有可能是这样成为候鸟的自助餐。当然，逆流而上的黄鱼也会与一群特殊的助产师相遇。野外黄鱼的繁育存活率极低，自然产卵出苗率不足1/1000，也正因为如此，人工增殖放流才成为了黄鱼种群逆袭、数量暴涨的关键大招。
5: 按压它的腹部，如果有金黄色的卵流出来，那说明它是雌鱼。雄鱼相对于雌鱼，它的体型偏小，尾部的话它有锥心，用手按压的话会有突兀的感觉。
0: 工作人员不仅需要多采集精子保证鱼卵完全受精，还要对盆中的受精卵进行清洗脱黏，保持每一颗受精卵颗颗分明。处理完毕的受精卵会集体搬进专属孵化产房，在精心的养护下，鱼卵顺利的破膜孵化，大概20天左右，小小黄鱼宝宝就能解锁平游技能，相当于人类小朋友学会了走路，同时体色慢慢褪去通透感。
4: 人工繁育的黄鱼幼苗被送到青海湖罗里救护中心之后，被投放到我脚底下的这些鱼塘里面。这些鱼塘里面水温适宜，饵料丰富，能为黄鱼宝宝提供足够的营养。我旁边的这些池子里面呢，都是经过人工繁育的1年生的黄鱼宝宝，目前已经长到了10厘米左右。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工作人员正在将1年生的黄鱼宝宝进行拉网装箱。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会被送达到青海湖，在那里开始他们新的生活。
0: 多年的持续封湖育鱼，加上全链条人工繁育增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青海省已累计向青海湖放流黄鱼幼苗2.64亿尾。 布哈河作为青海湖的最大入湖河流，既是黄鱼逆流而上的产卵地，同时也是棕头鸥、鸬鹚等捕食者的露天猎场。每年黄鱼洄游季，河面都是上演鱼鸟大战。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刚察县境内的布哈河河道边。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河道中，这些密密麻麻的小点儿就是鸬鹚和棕头鸥。您看，这全身黑色，脖颈弯曲，长有长长的喙的，就是鸬鹚。它们也是啊，鸟中出了名的游泳健将。哎，这些头部呈现棕色，身上是白色，嘴巴尖尖的，就是棕头鸥。您别看它们个头小，但却是身形矫健的捕鱼高手。进入到洄游季之后啊，它们每天都像是排着队一样站在这里。只要时机一到啊，这些鸟儿们就会变身这方天地间最具天赋的猎手。首先登场的就是棕头鸥。您看，这只棕头正衔着一只黄鱼。这只棕头刚从河道中捕捉了一条黄鱼，它是连跑带跳啊，想要带走鱼饵，可是鱼饵偏偏从嘴中挣脱，一旁的同伴啊看到机会立马要过来抢走。他们之间啊你争我夺，有来有回，谁也不想让着谁，谁都想独吞这条黄鱼。抢到之后立马就要跑，但是鱼饵又一次鸟口脱险，但是这也让身后的同伴们看到了希望，加入了争夺当中。几轮争夺下来啊，这只扇动翅膀向同伴示威的棕头鸥啊，最后成为了赢家。您看这几只鸟儿啊，它们低头翘尾，扇动翅膀，围在一起。仔细一看，原来是在抢嘴中的猎物。但是随着队友们不断的松口啊，这只坚持到最后的棕头鸥最终赢得了拔河争夺。除了地面外啊，您看空中也是他们的战场。这只刚捕获黄鱼的棕头鸥正准备离开，身后就出现了来抢食的同伴，共同啊上演了一场这个精彩的空中对决。水中的捕猎虽然平静啊，但却也危机四伏。借助我们的高速摄像机啊，我们看到这只棕头鸥正悠闲地待在这个水面上，哎，却未曾想到一只鸬鹚从水底一跃而起，它的嘴里啊紧紧地叼着一条黄鱼。面对鸟儿们的穷追不舍，黄鱼游到这一河段啊，总是争先恐后，奋力向前，其实都是希望从鸟口逃生，因为啊游过这一段，生的希望就多了一分。
0: 来关注台风最新动向。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7月3号傍晚在海南陵水登陆。受美沙克影响，广西、广东、海南等华南沿海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雨。同时，未来三天，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维持多雨格局。中央气象台4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和暴雨橙色预警。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之后，当地的情况如何？来看记者7月3号晚发回的报道。
7: 现在是晚上的7点半，距离这个台风美沙克登陆1小时之后，我们在登陆现场附近的陵水土浦湾依然感受到这个风力非常强大，那现场雨依然由豆粒般打在脸上，并且我们可以看到现场一些树枝已经被拦腰折断。为了防御此次台风呢，相关的陵水各部门在台风来临之前已经将一些低洼地带以及一些特殊人群应转尽转相关的涉海景区进行关停，包括停课等等措施。
0: 台风登陆后，陵水县附近海域的深海养殖基地受到了影响，晚上7点多，深海网箱剧烈摇晃，被巨浪掀起又落下。当地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陵水县仍有雷阵雨天气，相关部门和公众需继续保持警惕，做好次生灾害防范和应急准备。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海南部分地区出现积水，导致车辆人员被困，道路通行受阻。7月3号晚，在三亚海棠区上新村路口，有车辆因积水抛锚，人员被困。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涉水靠近被困车辆，采取人力推车的方式把车辆推至附近高地，将被困人员救出并转移到安全地带。7月3号晚，在三亚市吉阳区，一男子骑电动车涉水经过桥面时，不慎被湍急水流冲入河中，只能凭借浮木等待救援。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为该男子穿戴好防护装备，并用绳索绑住，将其拉至岸边的安全地带。7月3号晚，海南万宁市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南桥镇223国道出现树木倒伏、树枝断裂等情况，路段通行受阻。救援人员利用机动链锯、液压工具等专业设备，对倒伏路面阻碍交通的树木枝干进行分段切割、拆解搬运。目前受阻道路已被打通。 受台风影响，3号凌晨起，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全线停运，约有700辆货车滞留在广东湛江徐闻港附近。目前，琼州海峡恢复通

0: 长的时间尚不确定，当地彝族是多批党员志愿者为滞留人员送饭送水，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美沙克将于7月4号晚在广西沿海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影响广西防城港近海渔业养殖、海上作业等。在防城港近海养殖区，
1: 豪农们对蚝排逐一进行加固，拉紧加固绳索，捆绑固定浮球，检查框架结构，提升蚝排整体抗风浪能力。
2: 防止那个台风太大的话，把那蚝排吹烂了，
1: 必须要把那些台风对我们蚝排的损失减少到最小。
0: 在企沙渔港海洋与渔业执法人员开展排查管控， 确保辖区渔船全部回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全部撤离上岸，同时协助渔民加固渔船缆绳，消除安全隐患。7月3号，安徽寒山县遭遇新一轮强降雨，寒山县运漕镇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当地迅速启动排涝作业，最大限度降低暴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受连续降雨影响，贵州仁怀市火炉坎村青岗坡组至麻沙沟组通祖公路 多处边坡发生滑坡，完全阻断进出村寨通道。当地第一时间调度施工队伍、机械设备赶赴现场抢险。经过清障清运、垮塌堆积物逐步清理完毕，目前涉险路段均已恢复单向安全通行。眼下夏粮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入高峰期。今年小麦的收购价格如何？市场又有哪些新的变化？来看记者在小麦主产区河南的观察。 记者来到郑州粮食批发市场，这里是全国首个国家级粮食批发市场，年贸易量超200万吨。数据显示，今年小麦收购均价为每斤1.21元，价格走势整体保持平稳。从细分品类来看，今年小麦收购呈现优质优价的特点。 以我们这个最具代表性的新麦2.6这个企业非常认可的强劲小麦品种为例呢，今年它的价格现在1.35块左右啊，较普通小麦呢价格高出1毛到1.2毛这个水平。负责人告诉记者，随着人们饮食结构发生变化，对主食的消费较过去更加精细，蒸、煮类专用面粉、油炸类专用面粉等细分市场快速发展，带动市场对制作这类面粉的优质专用小麦需求量增加，形成明显价差。 我们平时看到什么饺子粉、拉面粉等等，居民他有这种消费的这个需求，反过来带动了这个我们的种植结构的这个改善。那么这些优质的小麦，它就可以卖上优价。小麦收储忙加工也在紧张进行。近年来，随着小麦专用粉需求高速增长，使得优质小麦品种连年扩种。记者来到了河南漯河市，这里是河南省食品产业集群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在漯河规模最大的面粉厂前来卸粮的车排起长龙，下周期间48000吨新上市小麦正陆续入仓，其中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较去年提升10%左右。在加工环节，智能化中控系统24小时监控着数十个小麦仓库，自动调节小麦筛选、研磨等生产环节的参数。记者发现，相较于以往，投入生产的小麦品种越来越丰富。
2: 总共的话，我们目前有是8个这个小麦品种，其中这个新226、中麦578这一类的都是我们今年新收的一个强筋优质小麦的这个品种种类。
0: 高峰期，这里每天小麦的加工量达3000吨。随着烩面、水饺等速食面点走俏市场，也带动了用于制作面粉的优质强筋小麦需求量增加。 随着面粉厂加大优质专用小麦的收储量，定制化配卖也成为今年小麦加工的创新点。记者走访发现，下游食品生产企业纷纷行动起来，推出新产品。 在传统制粉中，配麦是将不同品种小麦按比例混合以稳定质量，而所谓定制化配麦，是指根据下游食品企业，如面包厂、面条厂、辣条厂等对成品面粉或原料的特定化指标需求，反向定制小麦的品种组合、配比方案及种植标准。 在河南漯河一家食品生产企业研发室，正忙着产品迭代。过去单打独斗的创新模式，如今有了新帮手。仅需一个电话，面粉厂提供定制化配卖服务，改良面粉配方。
3: 当天的下午2点跟他联系，下午5点钟他就已经给我出了一个初步的方案。第二天就带着这个配比好的面粉，已经来到这个工厂，给我们进行了一个中试。
0: 河南种植面积过万亩的小麦品种有上百种，根据产品需求将不同品种按比例搭配，这个配麦工序直接决定了最终的口感和品质。过去

0: 全靠老师傅经验，品质波动大。如今快速响应的配卖服务正重塑产业链。在新乡的一家面粉厂，新上线的智能系统借助传感器和物联网，实时监测小麦及面粉的水分、蛋白等指标，一分钟内就能输出精准的搭配方案，不仅效率飙升，出粉率还能提高6到8个百分点。
1: 通过这些自动化程度高、数字化这些来控制面粉精配，我们就更好的就利用不同的小麦的不同的特性，按照不同的这个市场的需求。
0: 设备升级的同时，面粉厂持续引入新品种，丰富配卖素材库。食品企业则借助新配方开发新品，上下游紧密联动，让消费端需求迅速转化为创新产品。
2: 烘焙类产品大概在我们那个产品当中，它占有60%左右。今年应该那个销量比去年增长个10%左右吧。
0: 高原夏菜是利用西北高海拔地区夏季冷凉气候种植的蔬菜，在核心产区甘肃兰州，高原夏菜种植面积接近100万亩。眼下头茬蔬菜集中上市，二茬种植也在同步进行。在兰州市榆中县，种植户们每天凌晨就到地里收菜，既为了保鲜，也为了早点运到市场卖个好价钱。今年上半年，榆中县蔬菜种植面积达到31.4万亩，包括30多个主要品种。
3: 有产的是西兰花，红笋已经卖完了嘛，再就赛花，这些就介绍，一直卖到就10月份就开始就卖完了。
0: 收上来的蔬菜会被运往当地的保鲜库进行分拣出加工，随后进行预冷，这是长途保鲜的关键一步。蔬菜温度被迅速降到3到5摄氏度，通过抑制呼吸作用来延长保鲜期，防止高温运输导致品质下降。目前榆中县已建成蔬菜保鲜库上百座，储藏量约16万吨。
4: 芹菜的话，在这个冷库的话，打冷必须4到5个小时，冷度打够，在泡沫箱里打包装的时候加了冰瓶，是2层棉被，2层塑料。
0: 头茬蔬菜集中采收的同时，二茬种植也正加紧进行。当地推广双垄三沟旱作栽培技术，通过垄沟结构收集雨水，覆盖地膜，保持土壤水分，帮助种植户提升蔬菜产量。种植户们也在育苗、栽种、采收各环节精准把握时间节点，摸索出了一套接茬种植的增收经验。
5: 农户还是做实验哦，前茬的该早一点，后茬也就能下来了。今年要这么4000到5000卖了哦，一卖以后再紧接着再这一茬，这就为了多卖钱增长收入。
0: 随着雨季来临，云南石屏县的野生菌进入了上市销售高峰期。每年6月到8月是石屏县野生菌集中上市的季节，菌农们凌晨进山采摘，天亮后拿到市场售卖。随着野生菌上市量增加，市场价格也有所回落。
6: 那天我们山里忙着捏菜脯啊，进了点青苔卷、捏石卷，还有手剥椒要拿卷一样进的点，买捏石卷卖忙着60块钱，其他粮食卖10厘盐、30厘盐。
7: 哇，主要是基本上还是可以的，市场上的菌子还是品种多呢，洗洗好买就是那个放点青萝子啊、蒜啊这些的炒炒。
0: 前不久，在山西晋中左权县，一辆拉载260头生猪的货车行驶途中突然爆胎，失控冲入路边沟渠。消防员赶到现场，发现货车被困在路旁沟渠，无法行驶。由于气温较高，车上拉载的260头生猪长时间处于高温闷热环境中，出现中暑症状。消防员持续使用水枪对生猪洒水降温，随后吊车到达现场，将货车吊正稳固，恢复正常。最近，昆明海关查获了一起利用南瓜藏毒的案件，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在云南西双版纳猛龙通道的货物监管现场，海关工作人员对一辆运输南瓜入境的货车进行查验时，在车厢中部发现表面有粘合痕迹的南瓜，打开后发现南瓜内部被掏空，并藏有黑色胶带包裹的可疑物品，胶带内有大量的红色片剂，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冰毒。办案人员在115个内部掏空的南瓜中，共查获冰毒188.52公斤。近日，在江苏盐城大丰麋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年一度的鹿王争霸如期上演。保护区的草地、林间、水洼边都是雄性麋鹿的比武现场，它们头顶青草，身披泥浆，个个气势十足，为了争夺交配权轮番展开激烈对决。据了解，麋鹿种群有着严格的参赛规则，只有年满5岁的雄性麋鹿才有资格参与每年的鹿王角逐，
8: 只有取胜的这个我们叫鹿王，他才可以在

0: 在这个群体中有繁殖的权利，而其他被战败的，尤其在这一年之中，他就没有机会再参与到繁殖的这个过程中来了。
1: 今年保护区麋鹿产崽工作已基本收尾，麋鹿种群数量再创新高。
0: 今年呢，麋鹿的总数量突破了8800头，其中呢，区外的麋鹿呢数量突破了4000头。
2: 近日，在山西大同云州区的一处林地，中华攀鹊的巢穴悬垂在枝条间。亲鸟外出捕食后，来到巢穴侧方洞口投喂巢内的雏鸟。随后，亲鸟钻进巢内，短暂停留，细心看护雏鸟。中华攀鹊素有鸟类编织大师之称，擅长用植物纤维柳絮编织出悬垂布袋式鸟巢，巢穴仅侧边留有一处小口供进出。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欧洲多国山火蔓延。
1: 始于葡萄牙中部沃泽拉地区的山火3号持续肆虐，过火面积超过70平方公里，火势在干燥植被覆盖的区域内呈爆发式蔓延，严重威胁周边村庄及生态环境，部分居民已被疏散，至少6人受轻伤。据救援部门消息，近1000名消防员当前正在参与灭火工作。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据初步统计，过火面积达7.5平方公里。受火情影响，一处夏令营营地及周边居民区被迫实施紧急封闭措施。据当地民防部门通报，由于现场火势蔓延迅速且伴随强风，浓烟对周边区域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威胁。目前，当地已派遣多支专业灭火分队前往现场，全力遏制火势向人口聚集区扩散。
2: 持续高温也导致位于东欧的波兰近一个月没有有效降雨，当地农作物不同程度受损。
1: 弗洛基克是波兰东部的一位农民，每天他都要在地里查看农作物的受损情况。当地现在正处于冬小麦灌浆的关键期，他家地里的冬小麦在高温炙烤下已经变得枯萎发黄，麦粒干瘪。据弗洛基克估算，高温干旱导致今年冬小麦和油菜籽的收成将至少减少10%。
3: I can do nothing.
4: 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看着。即便有灌溉设备，在极端高温下，效果也十分有限。
1: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发言人称，随着气候变化的发展，今后波兰夏季高温会愈加频繁。
2: 当地时间3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新闻公报称，今年7月到9月期间，厄尔尼诺状态将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专家表示，厄尔尼诺现象越强，就越会增加世界各地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发生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正在加强协调气候信息服务和预警支持。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7: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而来，3号早上8点到4号早上8点，华南南部沿海风大雨急，海南三亚累计降雨量有351.5毫米，达到特大暴雨级别。这也是有气象记录以来当地7月出现的最强降雨。 中国天气提示您，受美沙克影响，五号到七号，广东、广西、贵州东部到湖南、湖北东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等地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农业生产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及时清沟排水，抢晴收获早稻，雨后做。

0: 好捕肥以及病虫害的防治工作。南方有台风雨，在北方受高空槽和冷涡影响，5号、6号，东北、华北的也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大家去户外劳作要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而在河南及其周边一带，还有内蒙古西部、新疆等地，未来高温仍将持续。其中新疆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晴热干晒，田间劳作要注意防暑降温。天气的内容就是这样，想了解更多信息请扫描二维码。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周一转雷阵雨，22到31摄氏度；天津周一转雷阵雨，24到31度；黄南多云，15到30度；突泉雷阵雨，19到27度；遵义阵雨转阴，21到28度；安庆周一转小雨，25到28度；中卫晴，20到35度；林芝多云，15到28度。张家界周一转大雨，23到29度；黄冈周一转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3到33度；邢台大雨转阴，23到36度；邯郸周一转雷阵雨，23到38度；淮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咸阳晴，24到37度；昭通多云，16到29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精准的温湿度控制，随时掌握杨梅的生长状态。

我就像一个保育箱，呵护每一个杨梅宝宝成长。没错，我就是数字化杨梅大棚。

0: 各项指标。农民伯伯们不用天天往山上跑，杨梅反而长得比以前更多，质量更好。我是不是很厉害？杨梅是一种非常容易受伤的水果，因为没有结实的果皮保护，一旦在快要成熟的时候遭受暴雨的袭击，就会有很多的杨梅被暴雨击成重伤。
1: 对呀，
0: 有了我的存在，人们就再也不用担心杨梅的生命安全了。
1: 暴雨来了，不怕不怕啦。
0: 当然，我也不是一开始就长这样。我们大鹏的祖先最初的样子非常简单，利用竹木搭建成拱形的结构，在这个拱形结构上覆盖一层薄膜，从而达到保温的效果。后来，简单的保温棚已经不能满足农民伯伯的需求，为了对果蔬生长控制得更加精准，我们升级出了温控设备、通风设备等。到了我这一代就更加聪明了，我们对果蔬的监测控制更加精准了。看，我的家族成员绣球花大棚最近正在升级，它要从简易的塑料棚升级成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每年到了六七月份，绣球花开得最漂亮时，就会有处在繁殖期的金龟子蠢蠢欲动，因为绣球花的花头是金龟子最美味的大餐。如果不及时处理，他们会将绣球花啃得毁容，甚至枯死。现在住在智能化无土栽培大棚的绣球花们再也不用担心了，这里能给绣球花提供更加舒适的环境。防虫网让金龟子无法靠近。大棚上面安装的慢反射玻璃棚顶使光照充沛均衡，两侧的环流风扇和水帘板形成一个天然的空调房，保证大棚全年恒温恒湿。而且无土栽培的绣球花可以直接吸收营养液成长，不再需要喷洒农药，更加绿色安全。最重要的是，这些所有的操作只需一个人，一部手机就能完成。不过还有一个比我们数字化大棚更厉害的家伙，它就是植物工厂。和我们大棚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完全封闭的，没有阳光照射到植物上。植物工厂里的研究员们用可以人工调节光亮光质的 LED 灯照明，为工厂里的植物提供光照。虽然它更高级，但它的成本可比我高多了，要想普及推广，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数字化大棚和植物工厂虽然各有不同，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让蔬菜水果跨越四季，南北交融，也让你们能吃得更干净，更有营养。

0: 滑不溜秋，细长柔软。
1: 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
2: 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稻田里套养的泥鳅，到了收获季却莫名消失。
2: 给我这个网，给机会都没有。
0: 求助人的泥鳅到底去哪儿了？专家能否解开谜团？
2: 啊，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0: 不起眼的脚印却成了关键线索。专家如何找到泥鳅消失的原因？
2: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泥鳅消失之谜》。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紧邻黄河，当地农民依托天然的环境，利用黄河水灌溉种植水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陈培先家里的水稻田最近发生了怪事，他往稻田里投放的泥鳅苗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可是泥鳅竟然莫名消失了。带着疑惑，他向栏目组发来求助。求助人陈培贤，求助问题：泥鳅莫名消失。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探查。
1: 您这是在里面干嘛呢？
2: 我在找泥鳅了。
1: 直接光脚下的吗？
2: 啊，对，光脚下了。
1: 那你等会儿，我也进去跟你一起找一下。
2: 好好。
3: 咱这个水稻是大概什么时候收的？
2: 水稻再有一个多月就成熟了。
3: 也就是说，快收水稻的这个季节，泥鳅是提前熟的，提前可以上市的。
0: 陈培贤种水稻已有七八年，今年是他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套养泥鳅。
2: 稻子拔开，
3: 稻子拔开，
2: 就在水打打水，看有泥鳅动没。
3: 但是泥鳅很灵活的。
2: 对，泥鳅很灵活。
3: 你这样一拔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会有动静。
2: 如果有泥鳅了，它直接都觉得有动，就直接都可以看到。
3: 那你之前看到过他们吗？
2: 以前看到过，现在找不到。
3: 去稻田里面找泥鳅，说实话哈，这还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兴奋，也挺期待的。关键是进去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泥鳅。
1: 像这种水面的也发现不了它呀。
2: 现在目前为止都看不到。
3: 这不像有的样啊，大哥。
0: 陈培贤告诉帮小妹，自从投放了泥鳅，他也没管过。让他们在稻田里自由生长，想着应该没问题，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着急的他经常在稻田旁边的沟渠里下地笼来打捞泥鳅。
3: 能弄上来看看。
2: 对。
1: 哎呦，还真有呢。
2: 有很少，
1: 但是不是很多是吧？
2: 对对。
1: 在稻盆里看看，大哥，稻盆。呵，这蹦着，这是泥鳅吗？
2: 啊，这都泥鳅。
1: 哎呦，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是吧？
2: 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泥鳅有着修长的身形，年滑的身体，头小口小，眼睛小，嘴角有胡须。泥鳅是杂食性鱼类，以浮游生物、水生植物、昆虫等为食，喜欢生活在有淤泥的水里。它本身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被誉为水中人参，市场上极受欢迎。陈培贤当初也是看中泥鳅的市场前景，拿出自家30亩的稻田做试验。四周挖好了宽1米、深1米的沟渠，按1亩50斤的标准投放了1500斤的泥鳅苗，这样泥鳅可以在沟渠稻田自由活动。可是原本应该长大的泥鳅竟然离奇失踪了。
2: 你看呢，本身该很多了，现在你看倒出来没有几只。
1: 1、2、3、4、5、6、7、8，只有8只啊。
2: 对，
1: 这正常吗？
2: 不正常。本身的该很多了，本身这个网起来以后就该5斤左右了。
1: 嗯，
2: 现在你看就这几只，这边还有个网，给我这个网给机会都没有。咱到前面那个网再看一下，
1: 这儿还有一个。
2: 对，也没有泥鳅。
1: 整个地块从那头到这头到这个角这儿了，你看这下的这几个网，就有一个网里是有那么8、9条。
2: 对。
1: 是不是
2: 我们把四周都放着网，时刻观察泥鳅的情况，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泥鳅。
0: 为了找到消失的泥鳅，陈培贤用网抄底打捞，并检查稻田出水口的防烤网是不是漏了，结果都

0: 想到自己之前的投入不翼而飞，这让他很有挫败感。
1: 我们一亩地都投入600多块钱的投入，就是这30亩地就将近2万块钱的投入。
2: 咱按照正常产量的话，它能出多少？
1: 正常情况呢，一亩地就是120斤左右。
2: 120斤，那一斤能卖多少钱？
1: 一斤卖个17-18块钱。
2: 那30亩地，那也能有个3万多块钱。
1: 也有3到3万多块钱的收入，这找不到你就那1万多块钱，将近2万块钱又有打水漂了。
0: 稻田养泥鳅不仅没挣到钱，还把投入泥鳅苗的钱给赔进去了，这让陈培贤很不甘心。当初他也是为了能让土地产出更多的价值，经过多方考察才选中了稻田套养泥鳅的模式。
1: 稻球投放以后不用饵料然后呢它放到田里以后，它又吃虫了吃草了，它的粪便呢还可以让稻田的吸收，很好的到了吸收的一个肥料这样对稻了有一个绿色种养提高大米的价值，让大米卖了价格更高，然后泥鳅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2: 对，这个想法挺好。
1: 这样做
0: 想得很好，可现实给了陈培贤当头一棒。自从稻田里的泥鳅消失，周边村民慢慢就传开了，都在看着稻鳅工作这种模式成效究竟如何。
2: 咱们都种水稻呀，
3: 全部水。
2: 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哥弄这个稻鳅不？
4: 知道，
3: 给我们村都知道。
4: 对，
3: 到他发展成功，都准备跟着他向他学习。他今年泥鳅说是没，坑里的泥鳅没了。
5: 好像他往里面那歇了。
2: 你也知道他这泥鳅没了是吧？
5: 这个事特别奇怪，
1: 本身咱就想把这事做得更好，现在泥鳅消失了，大家都在猜疑这件事是不是做了啥情况，不知道原因，现在压力很大。
0: 针对陈培贤稻田泥鳅莫名消失的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泥鳅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吴振邦养殖泥鳅8年，稻鳅工作面积达600亩，一亩稻田50斤泥鳅苗，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6: 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0: 不起眼的脚印跟泥鳅消失是否有关？
6: 它一抻头一勾，这都勾这么宽，
1: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
0: 泥鳅还会变魔术，看专家如何玩转小泥鳅。
6: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啊！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前面再倒一个，
2: 前面还有网呢。
1: 啊，对对，前面还有网。
2: 我看看你这个笼里能装多少啊？一回。
3: 帮小妹刚到专家基地，正赶上吴振邦起网捞泥鳅。
1: 晚上下，早上起。
2: 这一个网里能起出多少来？
1: 这一个网大概起个五六斤吧。多的时候一个网起一个网都起十几斤啊。
2: 哦，这么多！哎呀。
3: 进入收获季节，吴振邦稻田里平均每天都能捞到100多斤的泥鳅。每亩产量高达130斤，
1: 你看它这肉，你看，
2: 哇，肉很多，
1: 对对，肉很多，
2: 捏起来还是挺紧致的，这个肉，是吧？

0: 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白沫呢？
1: 你的呼吸，它是用这个肠道皮肤呼吸的转变的时候，它吐了点毛。原来泥鳅的呼吸方式很特别，除了用鳃呼吸外，还可以用肠道和皮肤辅助呼吸。泥鳅会直接吞入空气，通过皮肤和肠道里的微血管来吸收氧气，再将废气通过肛门排出，一来一回就会产生粘液，形成泡沫。
2: 这种呼吸方式一般是在受到刺激或者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这也是泥鳅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比一般鱼存活时间长的原因。
3: 了解了求助诉求，吴振邦跟着帮小妹来到了陈培贤的稻丘基地。
4: 啥情况呀？今天多少？
3: 有吗？今天？
2: 哦，有，
3: 有没有？
2: 昨天晚上下的就几个。
3: 这就是泥鳅特别少，吴老师。你看，
2: 那就是这不对路，开了这泥鳅放苗时一亩地放多少？
5: 放了，当时一亩地放了50斤苗，
2: 那放苗也不少啊。
6: 放的泥鳅苗很多，可就是捞不到。这泥鳅到底跑哪儿了？
2: 这泥鳅翻花烧，这泥鳅看着都烧。
3: 什么叫泥鳅翻花，吴老师？
2: 早上是泥鳅环起来的时候，啊，你要一倒着看吧，泥鳅多了吧，它。 好像下雨一样了，一直环起繁花，
3: 水面上是有动静的，是吧？
2: 对，现在这水面很平静。泥鳅在水中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泥鳅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再通过肠道辅助呼吸。这时水面会波动，泛起涟漪。就是泥鳅多了，繁花就多，这个下雨点了，泥鳅少了，繁花就寥寥无几了。
3: 疾病患判断，它泥鳅就很少了，第一是不是有啥病害？
2: 怎么看它健不健康啊？坏程度还身上这个粘液光不光？
3: 就它在你手里面是这样一直乱转的。
2: 对，
3: 这就代表它很活跃，是吧？
2: 对，很活跃，颜色也正常。你就不健康的颜色会浅，会发点白，身上粘液也可以，你看，正常粘液是粘的，你要是泥鳅有问题了，它粘液有的时候会结块，也不那么粘。从健康程度上看，这是没啥问题。
0: 排除了因病死亡造成泥鳅减少的可能，专家又想到了泥鳅的习性。泥鳅天生爱打洞，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能钻到淤泥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泥鳅是不是打洞逃跑了呢？
2: 它这个打洞呢，我取的它几率减差了。它泥鳅打洞只会打20到最多30公分，它这个鱼翅梗泥鳅梗呢，只要能保持到50，都不问题。 到他梗一看，他这梗最窄地上也要有个5-60公分的，60多公分的，所以说也不是打洞逃跑了。
0: 既没病害，又没有打洞逃跑，那这泥鳅到底跑哪儿去了？
3: 就是我们正纳闷的时候，吴老师突然提出要下水去看一看，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我有点纳闷了，这是有什么发现吗？
2: 哦，知道啥原因呢？你的钩太浅了，也太窄了。
0: 它这不是都是一米宽1米深吗？
2: 像你蛙有1米深，你的水有没1米深？你看我跳进去，这水只有60公分。
3: 哦，
2: 那跟泥鳅消失有啥关系？
3: 对，
2: 那是关系搁哪了？啊，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你来看一下，我个人。
3: 哦，中。下去看看。
2: 我下去。啊，对。
0: 专家到底发现了什么现象，能揭开泥鳅消失的谜团吗？
2: 你看这是什么现象？看看，
3: 这是什么？这是泥。
2: 鸟爪印儿，鸟爪印儿，对，你看你这是密密麻麻的全是鸟爪印儿。
3: 鸟爪印儿可不是很正常吗？鸟爪。
2: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你这每天要有几只只在这停留。这个鸟来了，你舔地；这个鸟喜欢吃这个泥鳅。你看你钩栽了，这鸟栽到这边，它一抻到一钩，这都够这么宽。
3: 那泥鳅不是在底下吗？
2: 它在底下，泥鳅需要换气啊。一翻水块，那个泥鳅，那个鸟儿动作快，啪叽子。
0: 就啄着泥鳅了。
1: 泥鳅怕光，大部分时间都在稻田的沟渠里待着。然而陈培贤挖的沟窄而水浅，正好给鸟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鸟是泥鳅的天敌，它会耐心的在稻田边等着，等泥鳅换气的瞬间，抓住机会把泥鳅吃掉。泥鳅对于鸟来说就是天然的美味。 陈培贤在沟渠里投放了很多泥鳅苗，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的鸟来品尝美味。
3: 大哥，你看见过没？
2: 平时没有追过，平常我们这儿的鸟都非常的多，环境好嘛。
3: 哦，确实鸟很多呀。
2: 啊，对，确实鸟很多，我也没有很在意。

0: 平常呢都是在这肥肥罗罗。
1: 所以见着鸟在这儿也不觉得这是一个稀罕事儿。
0: 啊，对的，不稀罕事儿。
1: 也没往这方
0: 面到插秧了，都成群博队了，都这几百只、几百只的往这儿落。
2: 看咱基地的白鹭鸟，这有几百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
3: 元阳县气候温暖宜人，从水稻插秧开始，一直到收获，都会有大量的鸟来此栖息。
0: 没有养泥鳅的时候，还有那些鸟搁那栖息了、落了搁那。我一直认为它是吃了其他地下害虫，还有其他的小鱼了，一直没有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4: 我也是经历过这，先开始也是不见泥鳅，养泥鳅。我最后装了一监控，在监控看着这个鸟，我在边上倒泥鳅。
1: 你在监控里看着了，
4: 对对 对，
0: 在监控里看着它吃。
4: 你平时你看，你人一来地，这鸟都飞了，你也看不到它吃泥鳅。
1: 对，它怕人。
3: 专家告诉陈培贤，由于水稻长得高而密，鸟没法直接落到稻田里捕捉泥鳅，它们都是等在沟渠边吃泥鳅。因此，专家建议把沟渠加宽到3米，水深1米2，这样就能防止鸟站在沟渠两边够到水里的泥鳅，并且泥鳅的活动场地更大。被吃到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场景让求助人赞叹不已？
0: 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3: 抓泥鳅尝美食，欢乐背后隐藏着营销妙招。
5: 这个味道很香。
3: 泥鳅到底为啥离开水还能活那么久？还有哪些美味吃法？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6: 你抓过泥鳅吗？是不是滑不溜秋，根本抓不住？那泥鳅为什么这么滑呢？秘密藏在它的皮肤里。泥鳅的皮肤里有一种特殊的腺体细胞，叫粘液细胞，就像是无数个微型的粘液工厂，密密麻麻分布在全身上下，一刻不停地生产这层滑溜溜的外衣。泥鳅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分泌这么多粘液呢？
7: 唉，都是为了生存。
6: 首先，它是逃生的润滑油，这层粘液让泥鳅浑身滑溜溜的，别说人抓不住，就算是被鸟叼住、被蛇咬住，它也能凭着这股滑劲儿从天敌嘴里溜之大吉。另外，这还是一层抗菌的防护服。泥鳅粘液里含有溶菌酶等抗菌物质，能有效抑制病菌入侵。泥鳅整天在泥水里钻来钻去，伤口却不容易感染，靠的就是这层天然保护。同时呢，这层湿润的粘液还能辅助皮肤呼吸，这也是泥鳅离开水还能存活一段时间的重要保障。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这粘液只是泥鳅自己保命用的？格局小了。在中医那儿，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鳅滑液，有利尿通淋、解毒消肿的功效。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泥鳅粘液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OD， 以及抗菌肽、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确实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功能，在化妆品和医药行业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条滑溜溜的小鱼吗？泥鳅的生命力有多强？在浑浊发臭的水沟里它能活下去，离水扔在岸上它还能活好几个小时，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原来泥鳅备了3套呼吸系统，用鳃呼吸，用皮肤呼吸，最绝的是用肠子呼吸。是的，你没看错，泥鳅就是能用肠子呼吸。当水里缺氧时，它会垂直游到水面，张嘴吞一口空气，空气顺着肠道走一走，肠壁上密布的毛细血管直接把氧气吸走，剩下的废气再从肛门排出去。所以养过泥鳅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时不时冒出一串气泡，那正是泥鳅在排气。研究发现，泥鳅耗氧量的1/3都是靠肠呼吸解决的，水中越缺氧，它浮出水面吞气的次数就越多。也正因如此，泥鳅还被当成了天气预报员。民间有句谚语，泥鳅跳，风雨到。每当暴风雨来临前，气压降低，水中溶氧骤减，泥鳅

0: 被迫频繁窜出水面吞空气，而看到泥鳅躁动，人们就知道风雨要来了。对泥鳅来说，缺氧还只是生存挑战里的小场面。当旱季来临，水体完全干涸，泥鳅也不会慌，它往淤泥深处一钻，躲进10到30厘米深的泥层里。只要泥土保持潮湿，能润着皮肤，它就能靠着长呼吸维持最低生命活动，不吃不喝，进入假死休眠状态。等雨季一来，泥壳被泡软，它又能活蹦乱跳地钻出来。您瞧，为了活着，泥鳅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鱼界的生存大师。
1: 陈培贤第一年尝试稻田套养泥鳅，结果泥鳅却莫名失踪。专家吴振邦通过实地探查发现，是因为他挖的沟渠太窄，而且水太浅，让鸟把泥鳅给吃了。为了让陈培贤充分了解稻田套养泥鳅的诀窍，专家决定带他到自己的基地来看一看。
2: 哟，这就正宽着啊，
3: 这是3米到4米宽的，
2: 这要多沉呢？这
3: 要在1米左右，就这么搁到中间呢，搁到中间会更沉。
2: 哟，这就正沉，这呢又窄又浅，
4: 对，
2: 它这面又宽，还得又深。咦，看这是这多泥鳅，
3: 你看它咋地？
2: 看起来网一捞，一捞7-8斤，10来斤，啊，这就是丰收了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1: 专家稻田里的泥鳅让陈培贤很惊喜，然而刚打捞上来的泥鳅很快就被白沫覆盖了。专家提醒陈培贤，这些白沫一定要处理好。
3: 泥鳅吐出来沫子，你要不捞吧，它遇空气会隔绝，这泥鳅会憋死，会闷死它。要是在运输当中有这沫子，要运到底部，把泥鳅都闷死了。
1: 原来泥鳅分泌的白沫有粘性，是不透气的，在运输过程中尤其危险，会让泥鳅因缺氧而憋死。针对这个问题，专家通过摸索找到了应对办法，而用到的东西竟然是它。
5: 像油
3: 啊，对，加加油油的食用油，
5: 这真的是油啊？
3: 对。
2: 哦，这是
5: 哦，把油弄到里面。
3: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啊！一会儿这沫子消失了。
1: 仅仅倒了点食用油，大部分白沫就神奇的消失了。这是因为油破坏了白沫的稳定性，导致白沫自己破裂分解，进而很快消失了。这样就能保证泥鳅的通气，方便了后期的运输。
5: 等你以后开始有运输这个环节的时候，
2: 对，
5: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2: 这个小秒钟可以用上了。
1: 上午11点，专家的稻田来了一群小朋友。
6: 有抓到的没？
7: 来来，
6: 我抓到了。
5: 你摸。
7: 没有。
2: 给你们这。
1: 专家吴振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办一场抓泥鳅活动。抓完泥鳅，专家还特意准备了大米粥和炸泥鳅。
8: 这个味道很香，它非常的粘稠。
9: 能看得到的这个稻田，来玩一玩呀，抓泥鳅，然后闻闻稻花香，带一些这样的产品回去。
1: 一场活动下来，小朋友玩得开心，吃得也满足。而专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
3: 在这个稻田养泥鳅啊，让他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环境更生态。下一步我们还有亲子游。来一个孩子，他可以带两个大人，大人来到咱田里看咱的生态环境，看着米吃得放心，走时候就带走一部分，他们也吃上健康安全的东西了，咱的米也卖出去了，这是两赢。
1: 通过参观学习，陈培贤对稻田养泥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相信他下一步的养殖也定会获得成功。
0: 俗语讲，黄鳝遇泥鳅，滑头对滑头。你在市场上见到这对滑溜溜的兄弟时，能一眼认出谁是谁吗？先看长相，泥鳅短小精悍，体长大多20-30厘米，它的嘴边有5对触须，像长了一圈小胡子，可以叫它胡子哥。这些触须上布满了味觉和触觉神经，用来在水底搜寻食物。而黄鳝细长如蛇，能长到1米以上，它的嘴巴光溜溜的，什么须都没有，可以叫它光头强。再看习性，泥鳅是典型的杂食性鱼类，水里的藻类、浮游生物、昆虫碎屑

界都可以是他的食物，并且他性格温顺，算是水里的老好人。而黄鳝正好相反，它是凶猛的肉食动物，最擅长伏击，水里的小鱼小虾甚至小泥鳅都是它的猎物。不过走上了我们的餐桌，这滑溜溜的兄弟俩可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酱焖泥鳅鲜香浓郁，红烧黄鳝嫩滑肥美，这都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这个水塘的山脚下，黄昏时分，气温凉爽，一只鹰嘴龟开始活动。它出了水面，向瀑布爬去。鹰嘴龟嗅觉灵敏，可以顺着水流闻到数公里外猎物的味道。它要开始它的冒险，沿瀑布攀岩而上，四只强壮有力并有瓦状排布的鳞片，攀爬时还可以借助尾部的支撑。

两个小时后，他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他进入了吸血居住的水塘。

时间的打斗，吸血再无体力。瞅准机会，鹰嘴龟一口咬住了吸血最薄弱的面部，这是对他这场冒险最好的奖励。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3: 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
4: 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了。
5: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6: 是最难啃的骨头。
5: 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7: 多少钱都不卖。
6: 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7: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5: 哎，老韩，
6: 啊，
7: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老韩，
7: 啊，别动手！哎，打人是吧？
3: 都干什么呢？给我撒开！
8: 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咱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7: 队长如果在，

0: 他绝不会让任何草场上对他没渣。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多杰失踪17年，连他家里那片赖以生存的草场都快要保不住了。英雄走了，家园还在，但家园谁来守？今天的节目。
1: 我们要聊一聊牧区基层治理的常态。办公室里，孟耀辉正查看着巡山队过去的报道，也因此知道了白局和巡山队的过去。我刚觉得你没那么像警察了，结果你警察这面又出来了。
2: 我本来就是个警察，嗯，
1: 我哪里让你觉得我不像个警察了？卦象，心识都写在脸上。那你知道我现在心里在想什么吗？你在想多杰家的那片草场？你和白春说的一模一样。他说你是急性子，直来直去，现在看来真是，唉，一点弯都不会绕。
3: 我不回。
4: 要回你自己回，我哪里都不去。而草场上，扎错劝着老爷子离开几天。最近草场这里不安静，我担心有人来闹事儿。
3: 你又在外面打架了是不是？这个月是第5次了。
4: 哎呀，爸呀，我早就不打架了。这片草场现在有纠纷，有人要我们搬走。
3: 我们可能守不住了，那就把我留下吧。人都已经搞丢了，他的草场不能再丢了。

0: 我们这次骑的还不错嘛，
1: 没想到你一点也不让我。让了呀。
0: 甘拜下风。草原上，白菊和孟耀辉骑着马，他想尽办法，还是要保下多杰的草场。我知道多杰先生的故事，也知道你们巡山队在博拉木拉做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你们是英雄，因为你们在。
1: 对抗自然，我们不是在对抗，是在保护。我指的不是大自然，而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大趋势。发展就是大趋势，我们都身在其中，这不是某一个人能决定的。我觉得我们还是坚守住了一些东西，这就是我们坚守的结果。
0: 白警官，我知道对你来说，这里的意义不同。这是多杰的草场，所以你们才要极力保下这个地方。但是，我是个生意人，我首先要考虑的是星海的利益。
1: 那我想问你个问题：陈龙为什么没有开发这里？你怎么看？陈龙的经营者不是傻子，合同是有期限的。 他们当然要找开发价值最高的草场来投，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性价比不够高。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更清楚。即便完成了收购任务，对于你个人来说，收回这样的一块草场，真的能给你带来很大的好处吗？
2: 白菊的劝说让孟耀辉犹豫，他最终在扎措家里坐了下来。哦，
3: 好了，青稞披萨，我自己发明的，好吃的，加了青稞，所有和牦牛肉。
1: 好。
0: 扎措，能不能麻烦帮我烤？

0: 我这个，考吧。好。嗯。哦。孟总。哎。我还是希望你能放弃收购这片草场。我们退一万步讲，你们就算收回了，那充其量也是拿他堆堆煤渣。
1: 那新海的出价，也不是轻易就能补齐的吧？你说呢？好，考好了。啊，谢谢。这么快就考好了？快吗？哎，
0: 没事儿。啊，不用了。
1: 你这回欠我的这个人情，也是很难轻易补齐的呀。
0: 像的，不吃吗？感觉这么多年了，这个白馍馍还是这个味道。孟总，你的意思是不熟了？白警官，现在我们算正式认识了吗？
2: 孟耀辉的妥协让白菊暂时松了一口气，而他心里其实还藏着另一件事：穿最漂亮的裙子，走过走廊，爸爸帮我拍照打卡，希望妈妈、爸爸和我。 能一直像小黄鸭一样浮在水面上，不要沉下去。红色的双层巴士，坐在上层的第一排，这样可以逛遍整个省城。也许能看见爸爸上班走过的路。

0: 你干什么？大晚上不是要干嘛吓我一跳。
1: 明明你更吓人，好不好？大晚上的趴在床前。我这不怕你着凉吗？我给你盖个被子。
0: 你知不知道你手劲挺大的？你都给我摸醒。
1: 你压根没睡着吧？
0: 妈。
1: 嗯。
0: 你今天又喂怎么又这么久啊？我一直在等你呢。
1: 你别听你姥姥胡说，我约什么会了？
0: 来，睡觉吧。哎，睡吧。往里边点，都怕把我挤下去了。嗯。哎。嗯，你喜欢那个叔叔吗？那你喜欢大城市吗？
1: 你爸跟你说了？说了一点儿。那你怎么想的？爸爸说省城很好，但是我还是想跟你待在一起。
2: 白菊原本拒绝了邵云飞把女儿送到省城的提议，但此刻，他动摇了。
3: 天多，王市长的秘书把电话打到我这儿了，对你的报道评价非常高。
2: 喂，领导，您过奖了。
3: 我跟市长商量过了，你在调查室待的年头也不短了，牢里下半年就退了。
4: 调查室主任这个位置啊，想让你来接班。
5: 在省城的邵云飞要升职了，
6: 真不合适，领导，我真坐不住了。我从参加工作就一直在外边跑。
5: 你以后就常驻大本营，有任务让下面人去跑。
6: 但邵云飞却高兴不起来。啊，看你这表情，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事儿。
5: 要升官了，管着你算不算好事儿？
6: 不算。哎呀，这鹰老了就要被关在笼子里，让他学鹦鹉叫。
5: 你觉得能行吗？
7: 你这嘴怎么这么损呢？人家主编也是一番好意。
5: 哎，对，刚才手机响了，我觉得这是好事儿。
2: 同事没说错，白菊的电话对他来说是天大的好事。
7: 喂，啊，我刚才没听见，你说？
5: 你有时间来一趟吧？
7: 关于玲玲上学的事情，咱俩再商量商量。好啊，好啊，
5: 那个，
7: 先这样。
2: 我要给玲玲买一个。
5: 上回那蛋糕你再给我买一个，我照重点去争取。如果玲玲转到省城去上学，你有什么打算？如果玲玲去了省城，我就不跑外企了。那不错啊，小盛要升职了。
2: 妈，我别听他胡咧咧，这种漂亮话我也会说。
5: 哎，还真不是漂亮话，主编刚招我堂了，想提我做调查室主任，我还没答应呢。如果玲玲去省城了，那我就不用犹豫了，是吧，妈？嗯，
6: 那就这么办吧。以后租套离学校近的房子，我去陪读。
5: 妈，你也陪我去呀？
2: 那我能帮你做点什么吗？帮你写个调岗申请什么的。
5: 就你会写字是吧？
6: 小盛，
2: 哎，帮我把那盘水果拿出来。哎，好嘞，妈。
5: 谁让你妈呀？我去了。
8: 咱俩算咱俩的，我们娘俩另算呗。
5: 小盛，
8: 嗯，
5: 你今天晚上在家吃饭啊，我包羊肉馅饺子。我一会儿买肉去。
2: 别，我去买吧。哎，玲玲，你跟爸去，正好还有个蛋糕，刚才落车上了，我俩去了啊。
6: 特别难听了。
2: 我预定了呗，要不然能买着吗？一会儿你给我分一个。
9: 曹正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什么？
10: 不是你在这说什么？
9: 找管事的过来，
10: 我就是管事的。
9: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王鑫，干活吧，推。

0: 小周，林先生，张院长，
1: 哎，
0: 朱老师，你们怎么来？
2: 得知多杰家草场的事，林培生和张琴琴一起到了扎措这里。
3: 身体挺好的啊。
0: 阿爸，你不是老念叨林先生吗？林先生来看你了。
4: 哼，叛徒。
0: 这老头，谁来了都认成林县长，您真来了他都认不出您了。
5: 我家虫草不卖给你。
3: 好好，看来以后我还是要多来。
0: 里面去，里面去。
6: 白助理忙着呢。
7: 吓我一跳，你叫我什么？
6: 行了，别装了。孟耀辉要叫你进集团当总经理助理，地球人都知道了。
2: 另一边，一直嫉妒着白春的吴江，听说他要去集团当总经理助理，便跑过来打听，恰巧赶上白春被叫出去。
8: 采煤队嫌那个爆破钻孔离他们设备太近，但是老于又不肯换位置，两边就撕巴起来了。
7: 去看看。
2: 吴江便自己待在了办公室。
9: 白工长，您找我？
7: 我记得我这有份陈龙的合同，你交给孟总了？
9: 没有啊，曹长说过的文件我都没动。
2: 而等白春回来，却发现自己桌上的东西不见了。
7: 哎，走，放下。
9: 走。
6: 我也学习学习。
9: 你去找吴馆长来一趟，他出去了。还带了几个安保队的人，
7: 去哪儿了？

0: 后啊，我们也会经常过来转转，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你尽管告诉我们。
1: 谢谢站长，
2: 我来做青稞披萨。
0: 哦，青稞披萨。
3: 什么生意？
4: 林培生找扎措，本来是问草场的事儿，没想到他的这次到来却帮上了一个大忙。
5: 新海集团呢，把合同签了，马上打钱给你。
2: 签什么签？孟苏已经答应我不收了，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呀？他跟我说，
5: 他跟你说什么都作废。现在是我说了算，你把合同签了。
2: 我不跟你谈了，我要跟孟苏谈。草场不是我的，你在这又闹下去，
5: 不是你的，你说胳膊什么？
6: 打电话，找管事的过来。
7: 我就是管事的。
6: 这草场不是你的吧？
7: 草场是我朋友的，你可以和我谈。
6: 老同志，劝你还是离远点儿，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别一会儿伤着你，你再讹我碰瓷儿。
7: 你的分管领导是谁？谁允许你在这儿这么闹的？
6: 大爷，我劝你还是让开点吧。你们家但凡关系硬一点，我今天都不会站在这儿。
5: 伙计，干活吧，推，
2: 停手，放开！
7: 放开！站住！站住！
2: 放开！
7: 松开！松开！松开！
2: 放开！放开！
5: 停停停停停！董事长，您怎么来了？董事长，您放心，这边我都安排好了。
8: 林市长，我来晚了。
7: 你是来的有点晚。你们新海牵头整合，就是这么工作的，啊？
8: 实在抱歉，是我管理失职，我马上处理。你家来的？
7: 啊。
8: 你开回去。处置什么？
5: 处置什么处置？我要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6: 那块地不能动。
8: 您放心，我马上安排人敲定合同，不会有人再打扰他们了。
9: 三拨人不同身份，却都站在了草场这边，这不是巧合，是牧区基层治理的常态。青海牧区地广人稀，草场纠纷往往跨度大，时间长，取证难。过去牧民们转场、借场、换场，常常是一句话的事儿。可随着承包到户、经营权流转越来越普遍，草场有了法律意义上的主人，承包期30年、50年，草场可以出租、入股、转让，但怎么转？转给谁？转多久？这些呀，都需要白纸黑字写清楚。青海大力推行草场流转合同规范化，统一的格式合同，藏汉双语，条款细到承包期限、载蓄量、草场维护责任、违约赔偿，牧民签了合同，心里就踏实。白局那句“性价比不够高”，其实就是合同里写的“市场公允价值”。多节家的草场能保住，更是法制化、规范化在撑腰。
10: 谁叫你掺和的？谁允许你去的？今天要不是孟晓辉告诉我，这事儿你怎么收场？我问你怎么收场？你长不长点脑子？办事之前不会查查那是谁的草场？那是多节的，林培生老同事。林培生，天多市副市长你不认得？还叫人家大爷，我看你才是大爷。
6: 没人告诉我那是谁啊？
10: 人家市长天天上新闻，你没文化不看报，看看电视总行吧？
6: 董事长。

0: 办的不对，我也是着急替您分忧啊。那接下来那块地，您打算怎么处置？
1: 处置什么？处置什么处置？我也处置你，那块地能动吗？
0: 不敢了，不敢，块地不能动。

0: 人在打扰他们了。
1: 扎西说了，曹城的事情解决了，为了感谢大家，今天只能他请。
2: 啊，合着不是你花钱呗？
3: 一顿饭也不至于落成这样吧？说吧，还有什么？
1: 扎西还说，为了感谢我，给我免了一年的租车成本。哎呀，
3: 你干什么了？就免了一个承包费？
1: 不是我的嬷嬷，孟总也不能给主意嘛，是吧？
3: 是。
1: 来来来，
2: 来
1: 来，喝一个来，老何
2: 来。
4: 草场的事终于解决了，为了庆祝，巡山队的人又聚到了一起。
5: 之前的事，你可以不赞成我，但是我还是会继续做下去。
3: 嗯，
5: 谢谢。
3: 谢什么？
5: 草场。
3: 用得着你谢吗？那是大家的草场。
5: 对，大家的草场。我们继续来吧。在监狱服刑放风的时候，你猜猜我遇见谁了？蚂蚁中。
6: 蚂蚁中，怎么又是你？
5: 哎，他一下子就把我认出来了，跑到我面前跟我说了一句话：也有今天。从那以后，每次碰到他都远远地看我一眼，然后摇摇头走开。那感觉比打我一顿还难受。那时候我就想，出来后我一定要找到队长，问问他我们到底做的对不对。我没日没夜的找，我为什么还是找不到队长？
7: 这一集草场保住了，可老韩心里的那块石头还悬着。17年了，有人放弃，有人离开。上一集老韩还在荒滩上一寸一寸地找，可找完之后呢？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12: 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大河，对不起啊，本来我不想见你的，可我一想，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先说。
1: 我不应该逼你，不应该给你那么大的压力，大河，对不起。
0: 跟你没关系，是我急功近利，没有守住自己的底线。
1: 继续接着修，可人如果要毁了，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0: 我现在明白了，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
1: 不管，一切都不晚。我们一起面对，你在里边好好表现，我在外面尽一切可能。好吗？
0: 修路我没出场力，还给你帮了倒忙，我就是个笑话。陈秀，好好回去修跨海路吧。
1: 你曾经说过的，你会陪着我一起修跨越路，你忘了吗？
0: 咱俩缘分尽了。

0: 喂，王总，您真是帮了我一个大忙。好，好，周末我请您吃饭。再见。
1: 餐齐了啊，您慢用。
2: 谢谢。
1: 那女的连续好几天了，每天都是第一个来最后一个走，每一次点餐都是一份包子一碗小米粥。
3: 那咋了？
1: 你不觉得奇怪啊？
3: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4: 不行，你一会儿去问问他去。
1: 我还真问了，他说他就喜欢咱们铁姑娘。
4: 那证明咱饭店出名值钱。
1: 哎，姐，
2: 水莲哥
4: 啊，
2: 咱们饭店今天晚上不营业了。
4: 为啥？

0: 哥，志良，现在到底是啥情况你们都清楚吧？咱今天坐在这儿呢，我就是想跟你们一块商量商量。我想请你们帮我把我的股份卖掉，我只要10万块钱，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现在只要有人立刻能出10万块钱收购我的股份，我就从铁姑娘饭店净身出户。我想救于大河，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1: 妹妹，你想救于大河这没毛病，毕竟人家是为了帮助你修路才去铤而走险的，哥也欠他的。
2: 但是咱不能这么着急出手啊，卖不上价。你说这么好的店，这么好的牌子，不得找个好买主吗？
0: 哥，我现在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于大河就这么被判刑了。我们俩从小一块长到大，这半辈子都是捆在一起的。他已经等了我10年了，不能看着他后半辈子就让我这么给毁了呀。
1: 我还是那句话，以后可能就再也没有修路的项目。

0: 宝哥，没事，就是有点舍不得。我也舍不得，但这个世上舍不得的东西太多了，最后都得放下。我倒是无所谓，你和孩子以后咋办？放心吧。
1: 我已经不是10年前的王水玲了，我能出去打工挣钱养活我跟孩子。
0: 有我在，饿不着你们娘俩。

0: 哎呀，兄弟，你也能看出来啊，我是真心喜欢这个饭店。
1: 看得出来。
2: 几年前啊，
0: 我马上就跟冯经理签合同了，就出去上了趟厕所，哎，回来这个饭店就归你们了。你说这都什么事儿？这都是。
3: 刘老板，这不能怪我们的。哎呀，要说啊，这就是缘分。
2: 是是是，那你看今天咱们缘分到了啊，你要是再给了别人，那就不合适了吧？
3: 是，这饭店我是想卖给你，但是您给出这价格没诚意啊。
2: 不是，我都十万了啊，还没诚意啊？
3: 20万，这是我们最低的价格。
2: 不是，哎呦，哎，今天我豁出去了啊，我做回主，一口价咱们15万。
3: 20万一分不能少。
2: 哎呦，兄弟，我现在一

0: 拿不出这么多钱来。啊，
1: 这样，我们也是讲道理的人，
2: 你先付个定金，然后给你两天时间，你出去筹筹钱，我都写到合同里，行吗？
0: 行行行，啊，你赢了，我现在就打电话筹钱，行吧？
3: 你稍等一会儿，
0: 好不好？
4: 又来了一个谈判店的，
1: 又来一个。
4: 嗯，马老板，饭店我要了。
1: 您是？
4: 我在您这儿吃一个礼拜包子了。
0: 啊，是你啊？那个，快快快快快，
2: 请坐，请坐，请坐。
1: 那个，不好意思啊，这饭店我们卖给那刘老板了，刚才出去了，你应该看见了吧？
4: 他这也没签合同吧？啊，
1: 还没来得及签呢。
4: 你们谈的是多少钱？
1: 25万。
4: 你这合同上也没写转让金额嘛？
1: 谈好了，还没往上添呢。
4: 这是50000定金。剩下的按合同，我会在2天之后的这个时候给您送过来。

0: 成交。
1: 成交。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3: 不是，兄弟，你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4: 不好意思啊，刘老板，你又晚了一步。
5: 大河，你还好吗？
6: 我现在这样，还有啥好不好的？
5: 大河，我能帮你把罚款交上。
6: 不用，谁也不用。我是自作孽，不用你出手，我还不起。
5: 我看你不是不用，你是想等着马春秀出手吧？马春秀把饭店卖了，但是他是不是为了你就不知道了。
6: 但愿他不是为了我。
4: 就我现在这样，
6: 出去也是给他添负担，
4: 他还不如拿着钱回去修路。
5: 于大河，你也不用但愿。这样，咱俩打个赌，两天之内，你看看马春秀能不能来救你。

0: 哦，哥，这白粥怎么还不到啊？
1: 你俩别着急，坐着坐会儿，还没到时间呢。哥，你说是不是？你临时加5万块钱，人家不干了呀？不可能，他不可能知道。姐，要不你先过去，等钱到了我们给你送过去。也行。喂，你好，铁姑娘饭店。您马上就到了是吧？ 行行行，那我就在大堂等您。哎，那你买主来电话了，说他一会儿就到。
2: 别着急啊，妹妹，哥今天肯定让于大河出来。

0: 这都多少长时间了，他咋还不来呢？宝哥，签合同那天你没有留买主的联系方式吗？
1: 当时就想着多加5万块钱把事儿给忘了。
0: 姐，刚接电话你也没留联系方式吗？
2: 我话还没等说完他就挂了呀。
0: 那再等等吧，毕竟25万不是一个小数目。
2: 再这么等下去，咱还去得了吗？

0: 大河，你受苦了。怎么会是你？当然是我。是我给你交的罚款，要不然你怎么出来？大河，我说过，人和人之间的感情要从事儿上见的。现在你明白我对你的心意了吧？
1: 春秋呢？他明白饭店。
0: 上车吧。
1: 去哪儿？
0: 去铁姑娘饭店。不然你一定以为我在骗你。咱俩一起去看看，看看马春秀到底卖没卖饭店。

0: 你一天没吃饭，快吃个包子垫吧垫吧。快！对不起，对不起，实在不好意思，我这有点事儿啊，给绊住了。
1: 大姐啊，咱约好的时间，你看现在都几点了？
0: 大兄弟，我家孩子病了，我这把他送到医院安顿好，就去银行去给你们取钱。可是咱这钱多呀，我跑了好几家银行呢。 这不，这钱都拿来了。谢谢你，钥匙给你。哥，咱走吧。
2: 您接于大河去。
0: 谢谢啊。

自己看看吧，这饭店已经易主了。我看你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下去看看吧。

0: 您好，您是要吃饭吗？我们这两天正在盘点，明天正式开业，要吃饭啊，您请明天再来。
1: 你是这里的服务员吧？马春秀呢？
0: 我是这儿的老板。您说的那位马经理啊，我也不知道去哪儿了。两天前他就把。

0: 怎么突然冒出来给于大河交罚款呢？
1: 不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事儿。不可能吧？他俩早就断了，要不于大河怎么能冒险给我姐找钱呢？你说是吧，姐？不管怎么说，大河现在已经出来了，这是件好事儿。他出来了，他应该联系我们的。他不会自己回饭店了吧？
2: 他应该是觉得他没脸见春秀，回工地了。那咱就去工地。走。进来吧，大河，去洗洗澡，去身上的晦气。 怎么，不好意思啊？行，那西八连总行吧？去吧。

我还没跟你介绍我的情况呢，你说说你，这么多年也不知道关心关心我。我呢，结婚一年就离婚了，和平分手，至今单身。哎，大河，你洗完脸，你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吃饭啊，我陪你喝点，给你压压惊。

0: 怎么了？这是大河。于大河，大河，水秀。
1: 哎，哥们儿，
0: 你哥怎么来了？这咋回事啊？大河接这工程资金出了点问题，上头一直压着工程款不给我们结。之前大河也是东拼西凑，到处拉钱，才能维持这工程没有停下来。现在我们已经欠工人好几个月的工资没给了。
2: 这他兄弟们也是急了，不给钱说啥都不肯开工了。那大河人呢？大河出来了。他没回来。哎呀！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钱！还我
0: 老小好几口，好几张嘴在等着买米下锅呢。
1: 李根宝，我听说于康和被抓了，我们找不着他，我们要找你要钱。
3: 对，没错，兄弟们，咱们今天就找他要钱。他要是不给钱，咱们就不能让他走出这个院子。他于根宝要是再跑了，咱们这半年的活那可就真的白干了呀。
4: 对对对对对对，
5: 安静一下，
6: 我们现在真是没钱了。你们看看工地上还有什么能卖的，就卖了吧，卖多卖少就别在意了，就当我跟于总给大家一点补偿了。
1: 好，兄弟们，既然有个宝这么说了，咱们别客气，早点卖完早点散，这地方我一天不想待了。
7: 走，
8: 走，
9: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这事跟你没关系，大河要是在的话，他肯定也不会同意的。
2: 咋会没关系啊？这钱我拿过来，就是想帮大河的。那把这些钱给工友们发下去，也是在帮大河。
3: 赶紧登机，发钱吧。这么半天你不吃不喝，是对我有什么防备吗？于大河，我不是过去那个高小撒了。
4: 你放松点，如果不是你情我愿，我们是不会发生任何事儿。小撒，在我最困难、最无助的时候，你出手相救，我很感激。哎。
3: 我敬你一杯，这或许就是我们的孽缘吧。

0: 我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你的目的是不是已经达到了？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自从咱们俩不联系以后，你不但自己不给我回款，还不让其他甲方给我回款。你鼓动民工找我闹事儿，我过去的资源都被你限制了，你让我寸步难行。
1: 我就是不想让你帮马春秀修路。
0: 现在，你的目的达到了。
1: 可你还是铤而走险，你差点把你自己给毁了，你知道吗？要不是我高小撒管你，你自己亲眼看看有人管你吗？

0: 你觉得你还能回到马春秀身边吗？我在里面的时候想了很多，我现在就是个穷光蛋，还欠着你20万，我还有脸见谁呀？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我想去南方，找个地方，老老实实的打工，赚钱，还债。去南方干嘛？你留在我身边，给我打工抵债，这不好吗？
0: 经历了这个事儿，对我打击挺大的。我想明白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们任何人了。
1: 大豪，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你自暴自弃的样子。你放心，只要有我高翔撒在，我就不会让任何人说你于大河没本事。

0: 我想给我妈打个电话。
1: 你俩留下，我得赶紧回挂一台。婶子还在给我们操办婚礼呢，我跟大河都不着面，这肯定不行。
2: 那于大河出来能不能告诉他妈，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
3: 春秀姐回去就是等于大河，看他结婚回不回吧。
2: 守株待兔。
4: 咱们仨这是咋了？
5: 我给忘得死死的。
6: 饭店没了，钱也光了，于大河也跑了，咱们三个真是孙权嫁妹妹，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4: 那咱们三个就回挂月台。
7: 喂，李警卫。

0: 马叔，你咋又跑这儿来了？
1: 我说咋听不见推土机的声呢？闹了半天，你们早就停工了。
0: 马叔，咱先回家，我慢慢跟你说啊。
1: 哎呀，回啥家呀？你们要是不服工，我就死在这儿，欺负我老糊涂了是不是？
0: 这滑坡，您老也都看见了，春秀拿的钱根本不够，我是不想让他再往这里搭钱了。
1: 春秀不是筹钱去了吗？
2: 这咋说？
0: 我实话告诉你们，大河为了帮春秀筹钱，倒卖钢材进局子了。
1: 啥？
0: 我都没敢告诉我嫂子。
1: 说的是真的？
0: 马来宝在电话里亲口告诉我的。
3: 哎，马叔，马叔。
4: 你是啥时候回来？有没有个准日子啊？定不下来呀。哎呀，你说这是啊？喂
5: 喂，
4: 哎，这怎么还撂了呀？你说，钱进啊，大河电话你听见了？
2: 听见了。
4: 这啥意思啊？说是南方揽了个大工程？
2: 他不是说了吗？着急去那边签个合同。
4: 哎呀，这婚又不结了？哎呀，你说我这亲朋，我这喜帖我都发出去了呀，你说这可咋办呢？你说这结个婚，你说这怎么就这么难呢？你说这
6: 十年，我进城十年，混成现在这个样子，我进了局子，成了骗子。还学会骗我妈了。
7: 大河，我求你了，我求你别这样行吗？
6: 小三，
7: 孝顺，你讲情义，也重义气，是因为马春秀把你们的爱情捆绑在瓜叶路上，所以你才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大河，我求你了，你不要再拿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

0: 常好。我曾经无数次幻想我们在一起的样子，那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美好的憧憬。为了这一天，我一直在坚持，在努力，在改变我自己。难道你没有发现，你眼前的高小撒不再是那个蛮不讲理的傻姑娘了吗？
1: 小撒，我不值得你这么做。
0: 你值得，只要你在，一切都值得。大河，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放下所有，在我们三个人之间，马春秀没有无情抛弃你，你也没有移情别恋，我更不是第三者插足，阴差阳错就是这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缘分。大河，给自己一个机会，也给我一个机会，放下马春秀，我们结婚吧。现在，我才是你最好的选择。

0: 不行，马叔必须跟我们去医院。哎呀，我没啥病，就是累着了，咱不折腾了啊！
1: 马爷爷，你就听话嘛，咱去检查，如果没病的话，不是更好吗？
0: 马叔，您这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没法跟春秀交代，也没法跟村民交代呀。
2: 这你千万不能跟春秀他们说啊！
3: 我已经跟他们说过了，
4: 那我也不去。爷爷，爷爷，
5: 爷爷，
0: 春秀，爷爷，
4: 爷爷，
0: 春秀，
4: 您咋了？
0: 哪儿来着啊？大河咋样了？
4: 您都知道了？
0: 知道了，到底咋回事儿啊？

0: 我是铁正，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高总，铁姑娘饭店的合同我已放在您办公室的抽屉里了。
2: 高小撒的把柄在咱们手里，看他还敢不敢不给咱们结尾款。
3: 红官人，绿娘子，嫁妆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4: 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帮你不就是等于帮我自己吗？
5: 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挂园路暂时不修了，这钱啊，留着给爷爷看病。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它是最常见的蔬菜作物，维生素 C 含量居蔬菜之首，超过苹果20倍。它有着最多变的外表，类胡萝卜素合成与代谢的差异，造就了其绚烂的颜色与庞大的家族谱系。它的细胞中富含一种含有香草酰胺的生物碱，能激活人的痛觉神经。400多年前，它从美洲跋涉而来，在中华大地开枝散叶。它是辣椒，是餐桌上刺激食欲的绝佳选择，更是农产品应用于工业的全能选手。中国的辣椒消费量位居世界第一，年产量占全球一半，超过700亿元的年产值，让它稳坐中国最大蔬菜产业的宝座。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大河怎么会出这种事呢？哎呀，怪我，是我把大河给害了。
1: 古话，饥不择食，慌不择路。春秋啊，饿了的时候，千万不能狼吞虎咽。不管遇到啥紧急情况，都要谨慎行事。
0: 您放心吧，啊。那，您说我月娥婶那儿咋说呀？
1: 大河呢，知道自己犯错误了，也没脸回来见你。现在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你月娥婶子那儿啊，该瞒还是得瞒着。
0: 您说，现在大河没找着，这修路的钱也没有着落，那您能不能不让我着急了，心疼心疼我？
1: 月月啥时候让你着急过呀？
2: 你要是不想让我们着急啊，明天就跟我俩去医院。
1: 哎呀，我没病，
2: 你必须去。

0: 艾迪接了个工程嘛，走得急，怕您担心，就让我先回来了。
1: 你说这孩子多大个人了，做事还这么毛毛躁躁的，啥工程啊，比结婚还重要啊。
0: 他也是奔着把这个工程接下，多赚点钱，让我们的婚礼办得更风光一些。
1: 那也不能连个招呼都不打呀。你说这结婚日子都定了，亲戚朋友都通知了，我那鸡鸭鱼肉我都备下来呀。
0: 婶子，他那个工程啊，项目不大，可能很快就回来了。
1: 真的？
0: 真的，很快就能回来。
1: 那就好，那就好。他要是不赶着回来跟你结婚，你看我不打断他的腿。
2: 我都给你背下来，
1: 四铺四盖，红官人，绿娘子。我寻思啊，你没爹没娘的，嫁妆啊，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0: 婶子，我知道您心疼我，
1: 应该的。我还给你放了东西呢，花生。枣子、栗子，一样都不能少。枣、栗子、花着生，这都是老规矩啊，灵着呢。

0: 小三，你起床了？早餐给你准备好了。来，
1: 大伙，你这是？
0: 小三，我觉得你说的对。我既然已经跟过去说再见了，就要振作精神，重新来过。
1: 大河，你真这么想吗？
0: 我一会儿去趟工地，之前工人的工资都没有结，我估计这几天我在里面根本都快扛不住了，我去交代一下。
1: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爱的于大河，拿得起放得下。让我们跟过去说再见，一起开始新的未来。
0: 好，跟过去说再见。
1: 说再见。
0: 来。

0: 大佐，你可算回来了！
1: 回来了，这两天情况怎么样？快跟我说说。可别提了，兄弟们都闹起来了，都要把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钱。跟我想的一样，他们也不容易。后来呢？
0: 多亏了马春秀。
2: 春秀，
0: 春秀来了，
2: 不但来了，还拿着卖饭店的钱给兄弟们的工资都结了。
0: 你是说春秀把咱们兄弟的工资结了？
1: 可不是吗？
0: 春秀说，他原本就是拿这钱去给你交罚款，结果买饭店的人没有按时来交钱，等他们去的时候，高小撒已经把你接出来了。哎，高小撒这到底啥意思呀？怎么突然之间变好了？他变好了。下辈子，这回我算是把他看清了。

0: 我的意见是采取保守治疗，让老爷子回家，想吃啥就吃啥，你们也多孝顺他点，别惹他生气。
1: 医生啊，我爷爷得的是啥病啊？
0: 胃癌晚期，已经扩散了。
1: 我爷爷身体一直都特别特别好，几乎都没咋吃过药。他这半辈子从来都没说过他胃不舒服，他咋能得胃癌呢？
0: 你的心情我理解，尽管你心里接受不了，但这是事实。
1: 医生，那我麻烦你帮我出一个转院的手续，我想带他去省里的医院再看看，保不齐省里要是有啥特效。

0: 要药给他治上，他能好呢，是吧？
1: 你就别折腾老爷子了，意义不大。
0: 多长时间？
1: 一般这种情况，超不过一年。

0: 这药医生咋说的？啥咋说的呀？人医生说就没见过70多岁身体还这么好的老头儿。没事儿，爷爷，啥事儿没有啊？
1: 行了行了，没事儿，咱回家吧。哎，走，来，走。
2: 走。
3: 姐，没事，走，回家。
2: 原来从我们跟王成做生意，到你被举报、被拘留，然后再把你捞出来，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高小撒干的。
1: 他还把铁姑娘饭店买了，故意拖慢了付款的时间。
2: 这高小撒可太可怕了。
3: 春秀把饭店卖了，就是为了给我交罚金。
2: 春秀对你绝对没得说，那条路可是他的命根子。
1: 为了你，把那条路都放下了。你可真有福气啊！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你得好好想想。要我说呀，
2: 就回去转把春秀，揭露高小撒。不管怎么说，春秀是为了我把饭店卖的，我就这么回去了，太对不起大家了。
4: 我得好好准备一下。跟宝，你帮我一个忙。
5: 大河，你昨天喝多了，今天啊，我正式给你接风。
4: 小撒，在钱上才能看出真感情。这次的事儿，让我认清了一些人和事儿。我知道了，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5: 大河，小撒，谢谢你看得起我，也谢谢你救了我。你的这份情，我欠大了。有你这句话就够了。只要我们好好在一起，以后一定会幸福的。
4: 为了我们的明天，干一杯。
5: 干杯。

0: 对了，今天去工地那边怎么样？
1: 还能怎么样？两个月没发工资了，施工都快停了，我那帮兄弟们都快把工地的工具和材料分了抵工资了。
0: 这么严重？那你打算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先稳住他们呗。小撒，有些话我想说，但说不出口。
0: 咱俩谁跟谁？你说。
1: 送佛送到西，我在你那儿的工程尾款有50万，你能不能再帮我一次，给我结了，解解我的燃眉之急？
0: 没问题。
1: 太好了，这杯就我干了。
0: 等等，大河，你已经得到你想要的了，我呢，可是啥都还没落着。
1: 你说你想要什么？
0: 我们结婚吧。结了婚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帮你不就是等于帮我自己吗？

0: 答应你。
1: 真的，大河。
0: 不过我得先回趟国海台，毕竟结婚这么大的事儿，我得跟我妈商量一下，顺便把户口本取回来。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回去吧，见见我妈。
1: 好啊，正好我这俊媳妇儿见见我婆婆。
0: 那正好，我回去跟马春秀也说清楚，他把饭店卖了，选择回去修路，我对他也没什么好亏欠的了。
1: 大河，这一来一回又要好多天，工地上怕是也等不了。要不这样，我们就先订婚，时间就定在这周末，你看怎么样？
0: 好，我都听你的。
1: 那就说定了。

0: 你们说爷爷这病瞒得住他吗？
1: 爷爷是神人，你们觉得呢？
2: 咱们就当自己瞒自己吧。
0: 哎，咱卖饭店不还剩下5万块钱吗？我想带爷爷上省城医院看看。
1: 那5万块钱我交到村委会，让他们继续修路了。
2: 我跟马来宝，我俩打工包厨，挣钱给爷爷看病。
3: 起风了，有什么话进来说吧。
1: 走吧。爷爷，
4: 坐吧。干啥呀，爷爷？你这要三堂会审呢？
5: 审啥呀？爷爷这是想给我们讲故事了，是吧？
6: 对，爷爷讲的故事可好听了。
4: 对对，你们这是给我讲故事。
1: 爷爷，我们三个刚才商量了一下，想带您进城，好好给您检查一下身体，明天就出发。
4: 不是没毛病吗？检查啥呀？早就想带你进城玩了嘛，可好玩了。我再给你炒俩菜，我跟你说，现在我炒菜可好吃了。
6: 对，来宝手艺特好。
4: 别唬我了，我这病啊，跟我说实话吧。
1: 爷爷，您多想了。
4: 我多想了，是你反常。
1: 我咋反常了？
4: 我老了，但脑子不糊涂。
0: 行了，别瞒了，爷啊，不是不跟你说，是我们还没想好怎么告诉你。
4: 我就是个死吧，爷爷这辈子怕过死吗？那为啥不说实话？
1: 那爷爷，我们跟您实话实说，但您也得答应我们。
4: 答应你什么？
1: 跟我们进城好好看病住院，行吗？
4: 哦，我明白了，你们是想放弃挂月露先给我治病。
1: 因为挂月露永远都在那儿，这变不了。可是如果人没了，我们再想见都见不到了。
4: 春秋，我这病能治好吗？问你们话呢，我这病能好吗？
1: 不管能不能治好，我把钱花在给我爷爷治病上，我安。

0: 心啊。
1: 展兄啊，爷爷不怕死，但爷爷也不想死。多好的日子啊，要是能长命百岁才好呢。可人的命是有定数的，人不能跟命争。为了爷爷，你们闹得人财两空，这不值啊。
0: 那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在这受罪呀。
2: 你说我们能忍心吗？
1: 爷爷这辈子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这个家，唯一遗憾的是没有修通挂月路，不能带领乡亲们过上更好的日子。自打你扛起了重修挂月路的大旗，爷爷高兴啊，天天想，月月盼，做梦都想着挂月路通车的那天。
3: 二叔，二叔，
4: 哎，大叔，
3: 春秀，
4: 千金大哥。
3: 哎呀，马叔这气色不错呀。哎呀，
1: 为了我，你们这么兴师动众的，我真承受不起。
5: 马爷爷，您可是咱们挂耳台老英雄，累病了，我们应该过来看看您。
3: 是啊。马叔，经支部研究决定，我们呢给您送点营养补助费来，钱不多，您就收下吧。
1: 这太谢谢大家了。
4: 谢谢三叔啊。
5: 春秀，
4: 哎，
5: 这是你交到村委会的钱，经村委会研究决定，挂月路暂时不修了，这钱啊留着给爷爷看病。拿着。
1: 挂月路修不成，我闭不上眼。
3: 马叔啊，这且不说这修挂月路需要多少钱，就说你们吧，春秀，你们把饭店卖了，这以后哪还有钱给马叔看病和调养啊？
1: 只要你们开工，就是给我最好的灵丹妙药。
3: 马叔，这钱是春秀个人的，这我们也做不了这个主。
1: 春秀，你要是因为我放弃挂月路，爷爷就是多活几天又有啥意义啊。
4: 爷爷，您不要这么想。
1: 你要是听爷爷的，就把这些钱都投在这条路上。你就成全爷爷这把老骨头。
0: 爷爷，我答应您。

0: 高小撒已经答应我了，周末订完婚就给咱们把尾款结了。
1: 还要举行订婚仪式啊？
0: 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吧。饭店这边怎么样？
1: 正如你所料，饭店对他们来说根本没用，已经开始出队了。
0: 我得在春秀修通挂碍路之前把我这条路修好了。

我们抓紧时间清理滑坡，争取早日完。

0: 小心点儿！哎呀！来来来，坐下歇会儿。来，喝口水。
1: 还能走吗？不服老不行啊！我背你吧。你说，就这条路，我这辈子走了多少回了？
0: 你这咋就走不动了呢？
1: 好汉还不提当年勇呢，这不你教我的吗？是啊。哎呀，我就想背你，你就满足孙子这愿望行吗？求你了。
0: 行吧。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咱们准备了啊，好，准备了啊，来。行，先等一下。哎呀，新郎，你这就别那么严肃，微笑一点啊，再靠近一点。好，来，看镜头啊，来，预备，3、2、1。
1: 爷，够热闹吧？
2: 这回舒心了吧？
3: 对着呢。
2: 想问你个事儿呢，
1: 你说你清了这大半个山头，靠的是啥呀？
3: 毅力呗。
1: 这我还不知道是毅力，
2: 这毅力的背后是啥呀？
3: 问春秀去吧。
4: 爷，你看

0: 你和雪玲都回来了，我能不来吗？
1: 这也是我的家，也替国安回来看看，他一直惦记的挂月路。

0: 姐，你看到了什么？
1: 我看到了咱们即将修好的挂月路，
2: 我看到了咱们曾经奋斗过的岁月，
0: 我还看到了我们所有铁姑娘的青春。

0: 吃一个
1: 。喝水啊。
2: 好，谢谢。
1: 哎，您吃饭啊？
3: 啊，给我来两盘包子。
1: 不好意思啊，那原先的厨师走了，我们现在没有包子，只有炒菜。
4: 怪不得这客人这么少。
3: 算了，不吃了。
1: 那您慢走啊。
3: 哎，你们这饭店是不是转让了？
1: 啊，对呀，转让。您感兴趣？
3: 多少钱转？
1: 26万。
3: 就这客源，26万？算了，当我没问。
1: 您要是诚心要，25万。
3: 25万还是高啊，我再想想吧啊。
1: 25万
3: 也够不行。
5: 小张，忙着呢。
6: 于总来了，恭喜于总好事将近啊。
5: 谢谢。高总呢？
6: 高总去外头开会，应该也快回来了。
5: 啊，那我在这儿等会儿他。
6: 嗯。
5: 啊，对了，小张，高总喜欢玫瑰花，让我帮他带，我给忘了。
6: 嗯。
5: 这样，你帮我去买一下，这些钱应该够了，拿着。
7: 包装要漂亮点。
6: 懂懂，浪漫嘛。
7: 好。

0: 我不管你动用什么样的关系，用什么样的办法，这个项目咱必须拿下。
1: 高总，
0: 老李，人不能太老实，懂吗？
1: 高总，我明白了。
0: 小张呢？他人呢？
2: 他好像出去买东西去了。
0: 上班时间出去买东西，这不行，纪律你得强调。上回有人找我吗？
2: 于大河，于总来了，一直在您办公室等您。
0: 大河来了。
3: 小撒，
0: 大河，你来了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呀？
3: 饭店打电话让咱们订菜单，你不在，我也不敢订啊。我这不是上午开会吗？再说，你来跟我打声招呼就行啊。
0: 怎么，不打招呼还不让来了？
3: 讨厌。
0: 于总，
3: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什么也没看见。
0: 哎，小张。
3: 给我，
0: 小撒，这是专门为你准备的玫瑰花。
3: 大河，这是你第一次送我花，
0: 喜欢吗？
3: 喜欢。
0: 那把花插上吧，然后咱们去饭店。

0: 来，上菜了。
1: 面条，
2: 这个叫长街短送，欢迎铁姑娘三姐妹回家。
3: 马大厨，辛苦了。
2: 玉荣，你一说这个，我就总觉得你在讽刺我。
3: 哎呀，不敢不敢，我哪敢啊！
0: 来吧，今天是团圆饭，咱喝一口啊！来。哎呀，
4: 真没想到，咱丽蓉回家了。你们三姐妹团聚不容易。我说春秀，爷爷破例喝一小口。
3: 那可不行，您啊，今天就以茶代酒。
5: 你就别想着喝酒了。
4: 我知道你们啊都是为挂月路回来的，我相信这路啊一定能修成。爷爷呢？就等着通车那天了，
3: 您放心吧。
4: 在我心里啊，应该还有两个人坐在这儿，一个是秦国安，一个是于大河。国安来不了喽，

0: 回头我去陪他。爷爷，您别这么说。谢谢爷爷，还惦记国安。还有一个于大河，不管他在哪儿，你们都要把他找回来。您放心吧，爷爷，一定会的。哎，这难得团聚，开心点，来，站起。
1: 我们一起敬爷爷一杯，祝爷爷身体健康，长命百岁。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哦，
2: 谢谢，谢谢，谢谢。嗯，高总，您看，我们这儿有三个价位，您定的呢是最高的这个套餐。您看这个菜品还需不需要调整？嗯，
1: 这个，
2: 嗯，还有这个，不要。
1: 把鲍鱼和海参加上。啊，
3: 高总，嗯，那这就得单独加费用了。这个套餐的价格可包含不了这么昂贵的食材。小三，差不多行了。我看刚才那个套餐就不错。
1: 不能将就，你知道我等这一天等了多久吗？要办啊，咱就办最好的。
3: 就按我说的来。
1: 好的，高总，我这就去安排。你看啊。
4: 咱们准备的也差不多了，就按原计划周末办呗，为啥非要等到年底呢？你不知道那天是什么日子吗？原本是你和马春秀结婚，现在还是这一天。不过和你订婚的人变成了我，这多有意义。
1: 小撒，你还是信不过我。
5: 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是我的。好，我都依你。这太好了，高小撒的把柄在咱们手里，看他还敢不敢不给咱们借尾款。
3: 至于尾款。
5: 咱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行，就按你说的办。哎，你那边怎么样？现在那边给我开价25万，估计再沉沉，20万就能下来。
6: 你那边盯紧了啊，关键是时间上的把握。还有，千万别被他们发现了。哎，
5: 放心，乔装侦查我最擅长。
3: 好。
6: 这于大河。 现在什么情况？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迟迟不露面，怎么回事啊？
7: 按说，他就算不跟春秀联系，也应该跟允儿婶联系啊。
6: 春秀姐这一辈子啊，就两件事儿：第一是修成挂月录，二是跟于大河结婚。说这两件事咋又这么难呢？
7: 所以，我做人还真挺失败的啊。就想让挂月路早点通车，到现在路还没修成，一心想着跟于大河结婚，可是现在他人我都找不着。 以前我心里装着这两件事儿啊，就觉得我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儿。啥苦，我都能干。可是现在，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但是转念一想吧，人活着不就为了争口气吗？做人、做事儿都一样。所以，挂月录，咱必须给修成了。有钱，咱得修；没钱，想办法也得修。无论如何，挂月录必须在我们的手里完成通车。

0: 哎，对了，全秀，今天在怪路我问爷爷，我说你们一直坚持修路，除了靠毅力还靠啥呀？他让我问你。
1: 全秀修的不是路，修的是当初的那颗心。
2: 春秀，
3: 哎，钱进大哥，你咋来了？
2: 都在这儿呢。啊，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咱们啊现在已经有钱修路了。
3: 啊？你说啥？
2: 县里已经同意咱们修路了，把咱们挂一路啊列为县里重点扶持项目了。
3: 太好了，太好了！
4: 那爷爷，
3: 爷爷，
4: 爷爷，
3: 爷爷。你听见刚才秦大哥说啥了吗？
4: 对啊，您听到了吗？有县领导的支持啊，咱们挂月台通车的日子不远了。
5: 听见了，听见了，咱们这么多年的努力没白费。
4: 是啊，
2: 明天孙书记啊会亲自参加开工仪式。
6: 春秀，咱们是不是得提前准备准备啊？
3: 那是当然了，领导要来咱一定得好好准备准备。秦大哥，我只有一个要求。
6: 你说。
3: 等挂月路通车的那一天，请我们的马万山同志去剪彩。
6: 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5: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圈，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马春秀啊，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能坚持下来，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对你表示感谢。
2: 1975年10月1号，挂一路开始动工，16年了。
3: 这么多年了，你对水莲是一如既往的好，我也看得出来，你是一真心的疼小宝。
4: 我身边守着这么好的一个男人，我为啥不嫁？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
7: 9.9元，
6: 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灵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们呐，要是能领我在挂月路上走一圈，我这辈子就没白活。
1: 您放心吧。太好了，太好了。

0: 马春秀同志，你好！你好，孙书记。马春秀同志，你好！你好，你好，孙书记。马春秀同志，你辛苦了。
1: 不辛苦，孙书记，能在挂月路上再次见到您，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
0: 马春秀，你遇到了这么大的困难，你还能坚持下来，我很感动。我代表县里县政府，对你表示感谢。
1: 孙书记，我是挂月台的一份子。
0: 修成挂月路，是我一生的愿望。你是我们的榜样啊！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您千万别这么说，过奖了。在为人民谋幸福的路上，有些人忍辱负重，在默默的奋斗着；有些人却掉了队，有些人忘了初心，去追求个人享受。而你，在用你的实际行动，矢志不渝地践行着我们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啊！
1: 这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其实，跟我爷爷他们那一代老党员相比，我们做的远远不够。他们吃了那么多的苦，受了那么多的累，我们是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党的好政策，所以咱们更得珍惜，更得努力。
0: 马春秀同志，你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我们一起努力。
1: 谢谢领导。

0: 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块石头如果刻上字儿，不正好变成一道井吗？我想大河是想把它变成一座纪念碑，还是春秀懂我？这上面啊，要刻上我们修建挂爱路的经过，让走过这条路的子孙后代都了解这段历史。这块石头当时于大河他们挪不动，我记得。
1: 是春秀提议把它留下来做纪念碑的。我记得于大河还说，应该把咱们这几代人修路的过程都刻在上头。这个想法好啊！1975年10月1号，挂爱路开始动工，到现在16年了，有太多的人为了它流了血、流了汗，他们的名字都应该刻在上面。
0: 是啊，马爷爷、马春秀、苏丽蓉、水灵，他们这些铁姑娘名字刻在最尖头。其实，我们的名字早就已经铺在这条挂月路上了。说的对，在老百姓的心里，都有一座纪念碑。我们看不见它，但是，那座碑，才是对我们真正的评价。
2: 说也不知道咋回事，这挂月路要修好了吧？我这心里倒空落落的。挂月台以后可咋办呢？哎，你们得替我谋划谋划呀！
3: 三叔，您别有那么大的压力，我们都在呢。
4: 是啊，三叔，挂月台是我的第二故乡，只要我能出力，我义不容辞。
5: 其实我跟三叔啊，已经商量好了，咱们挂月台啊，以后打算发展村办企业。
2: 由你来做我们的顾问，
6: 我啊，其实你们请丽蓉姐做这个顾问再合适不过了。我想，由丽蓉姐回来，咱们的挂月台经济上会有很大的发展。
2: 还有就是你呀，陈秀，孙书记建议我把你留下，可把你留下，我们这情感上说不过去。是啊。
5: 你说你们在城里奋斗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被修挂月路几乎倾尽了所有，凭你们的本事啊，在城里再奋斗几年，那怎么着也比在挂月台强吧？
6: 就是啊，
2: 不可能让你们在城里有福不享，再回到咱们这大山沟里吧？关键是，咱们这也不忍心呐。
5: 说句心里话，其实，在我的心里，没有一刻。
2: 我离开过挂月台，快说吧，你们让我干啥？那你得先答应留下来，我们再说。对，你得先答应不走了。
6: 行，我答应，我就守着我爷爷，守着咱们的挂月台，不走了。
2: 孙书记提议，乡政府批准。
6: 我代表全体党员和村民举荐，由你接任挂月台村支书。我，不行，
2: 你刚刚已经答应过了。
6: 不是我，
2: 你最合适。

0: 是，你干成了挂月台几辈人干不成的事，村民们相信你。咱就从挂月台的发展考虑，从挂月台儿孙们的幸福考虑，你就把这个担子接下来吧。
1: 陈秀，三叔是真诚的，这不是荣誉，这是使命和责任。
2: 丽蓉说了对。
0: 马春秀同志，党需要你，挂月台的老百姓需要你。
3: 那我就干。
0: 好，那我和前进回村委会挂个电话，向县里汇报一下。
3: 哎，
1: 陈秀，我也去打个电话，给家里报个喜讯。
3: 好，姐。

0: 走啊，
1: 走，
0: 拉着他，往这边拉。
1: 走，
0: 哎呀，又，
2: 马来宝又把鸡拿出来了。我跟你说，小宝让你太爷爷看见，他肯定得说你，赶紧放回去。
0: 玩呗。
2: 放回去，你惯孩子惯的。小宝，你出去待会儿，我跟你宝爸说两句话
1: 啊。出去玩了，出去玩。
2: 别走远啊！
0: 别跑远了。
2: 你看你把小宝给惯的。
0: 孩子嘛，玩一玩好。
2: 哥。
0: 啊。
2: 这么多年了，你对水莲是一如既往的好，我也看得出来，你是真心的疼小宝。那你咋就不能勇敢的往前迈一步啊？怪路马上就要竣工通车了，我跟大河赶不上了。但我想，你要是跟水灵能把婚礼给办了，爷爷得有多高兴啊！
0: 你以为我不想啊？那水灵一直不吐口，我也不敢直说呀。
2: 有啥不敢的？你等着人家水灵主动找你说呀。
0: 那万一不成呢？那不白说了？
2: 那万一要是不成？我不还有我和丽蓉姐呢，你怕啥呀？
1: 宝爸，我妈回来了。
3: 姐，哎，来宝哥，
2: 走吧，小宝。二姨领你进去找太爷爷，咱讲故事听啊。
1: 好。
0: 水灵，我跟你说两句话。
3: 说吧。
0: 你也看出来了，我以后啊就想守着你们娘俩过日子了。你嫁给我吧。
3: 说完了？
0: 说完了。
3: 宝哥，其实这些年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让我特别的感动，是你给了小宝父爱，是你无论我什么境遇都对我不离不弃，爱我疼我。咱们这次回来，我发现爷爷也没有嫌弃我，我心里这块石头啊也算是落地了。我经常半夜醒来一个人流泪，我就在想啊，我王水灵何德何能

0: 我心里只有你这一个人，我你不知道，我怕你笑话。我有的时候做梦，我就梦见娶你，我梦见几十遍，你知道吗？等挂一路通车，咱俩在挂一路上结婚，给爷爷来个双喜临门，行吗？行。
1: 月玲。

0: 哎呀，欢迎欢迎，
1: 来了，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2: 你们请你们请，
0: 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快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快请进快请进，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谢谢。

0: 我宣布挂月台村挂月路通车仪式现在开始。
1: 金风送爽，丹桂飘香，欢声笑语，天赐吉祥。在这美好的日子当中，我们共同在此见证高晓萨女士和于大和先生的订婚仪式。在这儿，让我们用热烈掌声祝福这对新人。好，首先有请高晓萨女士登场。

0: 今天这条众人期盼已久的挂月路终于竣工了。
1: 好，
0: 向为此奋斗的老一代共产党人，我们的老英雄马万山同志致以崇高的敬意，向以马春秀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共产党员，向当年的铁姑娘突击队员们，向为建设挂月路做出贡献的所有建设者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1: 好，
2: 下面有请于大河先生上台。下面有请高大英俊、玉树临风的于大河先生

0: 咱们挂月路凝结了挂月台几代人的心血，如今呢，终于通车了。
1: 这是一条奋斗的路，一条拼搏的路。所有幸福一定是从奋斗中收获的。这条挂月路也是一条新路，我们所有参与修路的人都在修路的过程中成长。 有欢笑，有泪水，有失败，有收获。从失落中奋斗，从苦难中走向辉煌。
2: 好，
3: 我宣布，剪彩仪式正式开始。
4: 现在有请高晓萨女士、于大和先生交换定情信物。

0: 上？
1: 不知道啊，
2: 快起来！
1: 我去问问。

0: 邓宝啊，咋回事啊？
1: 于总，我实在拦不住啊，兄弟们好几个月没发工资了，听说今天你办大喜事儿，非得过来今天要工钱。
2: 于大哥，我们都揭不开锅了，你们还在这办红事，我们不答应。
3: 可怜我的老母亲，还在家里等着拿工资买药呢，你们丧良心呢？
4: 今天要是不还给我们钱，你们的事也别办了。兄弟们，他们不是不让我们吃上饭吗？今天就在这儿吃，
2: 对，就在这儿吃，
3: 就在这儿吃。
5: 你们再闹就报警了。
2: 报警？报警我们也不怕，反正都是没饭吃，警察来了更好。看是我们丢人，还是你丢人？
6: 这高总看起来实力挺强啊，怎么还欠着工钱？
7: 好像是他对象欠的。
6: 他对象欠的？这不就是他欠的吗？
8: 兄弟们啊，给我个面子，我今天结束马上给大家结工资，你们先回去行吗？
2: 于大哥，你还有什么面？你不会是收了份子钱再给我们开工资吧？
5: 你们别太过分，我告诉你们，我高小萨缺什么就是不缺钱。老林，把咱们准备好的50万拿过来。
9: 乡亲们，借此机会，我还有两件大喜事要告诉大家。第一件，马春秀同志被任命为我们挂叶台村新一届党支部书记。第二件大喜事，就是马来宝王水玲今天喜结连理。在此，我们祝福他们新婚幸福，百年好合，比翼双飞。永结同心。
10: 来，二位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动若洞房。
5: 本来想在订婚仪式后马上给你，

0: 既然他们这么着急，那咱们就让他们看看，咱们到底有没有这个实力。
1: 高总厉害，谢谢高总。
2: 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谢谢高总。
3: 小子，等我一会儿，我去给他们把工资结了，马上回来。
0: 好。
3: 啊，
0: 我等你。
4: 走，跟我结工资。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马书记，宣布通车吧。
7: 嗯。

0: 高总，高总，于大哥从后门走了。
1: 于大哥，够狠。走，咱们找个算账的。
0: 高总，咱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呀。
1: 我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人呢？谁呀？于大河。啊，这饭店不是于大河买的，他是买了之后才来的。他跟买主啊，正在一号包间呢。郭总，您来了，于总在这等您呢，你们聊。
1: 于大河，你就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2: 真没看出来，不够狠。
1: 我不想说伤害你的话，
2: 可你做了伤我的事儿，
1: 跟你比，我还差得远。
2: 那是因为你根本就不。

0: 我们签了一个协议，这个是你举报我的回执，我们有来有回，从此两清。不对，不对，他不是这样的，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
1: 为自己开脱了行吗？你给我的50万是工程款，我拿了心安理得。饭店是我25万买下来的一分没少，这里我给你留20万，是你给我交罚款的钱。以后啊，我们各走各的路。
0: 互不相干，大河，我们怎么可能互不相干呢？在大理被我娶的那年起，我就把我的一辈子都赌到你身上了，大河。后悔那天送你去医院，我更后悔认识你，玉大河。我为了你放弃了我自己的婚姻，我和家人的断绝关系。你要是离开。 我告诉你，我一定。

0: 这些是什么？你比我清楚。这是你违法乱纪的证据，铁证如山，谁也救不了你。你等着吧，警察会来找你的。
1: 大哥，大哥，大哥，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明，我不跟马氏救命了，还不行吗？我什么都给你，车、钱、房子我都有。大哥，我们离开这儿，我们结婚吧，大哥。
0: 我们的感情已经被你挥霍完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个疯子。

0: 姐，怎么了？
1: 干嘛呀？
0: 这不是咱们铁姑娘饭店的钥匙吗？
1: 这怎么在这儿呢？
0: 我已经还回去了。
1: 这是你在哪儿捡的？

0: 我终于知道这条路为什么要修通了，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是啊，我一直在期待着我们的这场重逢。
1: 其实我并没有走远，我只是走错了路。不管你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走到回家的这条路上。
0: 大河，换你。

你说怕拖累我，那不是抛弃我的理由。身无分文，也不应该是放弃爱情的借口。我们穷过，苦过，可只要我们愿意为我们的将来奋斗，难道这个过程不是爱情吗？

0: 能留下这么一条新路，我们觉得这辈子都值了。
1: 你跟马春秀的个人感情纠缠到工作当中，对你影响确实很大。
2: 你暂时离开一段时间，对大家都好。
0: 等我卖菜赚够了钱，我就盘一家饭店。
2: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秀之间的误会。
3: 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2: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4: 这条路是为了让走失的我们能够再重逢。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0: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
10: 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1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6: 每天按摩一刻钟，
17: 颈肩腰腿好轻松，
1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2: 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5: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6: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7: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每天按摩一刻钟，
9: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好。
1: 下一个，
2: 我来，我来，我来。
3: 一个一个妈妈来，一个妈妈来。
1: 再急我就揍你。你没有病。
4: 哎，明珠回来了。
5: 啊，回来了。
1: 不讲卫生了，再敲我就告你爸把你手敲断。
6: 你们家门口的女孩子都这么凶啊？
5: 也不一定，我就不凶。
7: 小妮，能给姐姐号个脉吗？
1: 嗯，血脉。
6: 绝了！
5: 他爸他爷爷都是中医祖传的。
6: 哇，小妮大夫，你怎么这么厉害？
1: 娃是你的？啊、
6: 对，我的。
8: 明珠过来了。
5: 哎，德宝叔。
8: 玉家村有人办白事，请我过去张罗。
1: 啊、哦，爸爸，谁家又死人了？
8: 哎，小妮，爸爸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能说死，要说去祥福，晓得啦？
5: 德宝叔，你们家从治病救人到入土为安，是真正的一条龙服务哎。你们家小妮也得到你真传，真是个小天才。
8: 一般一般，全国第三。哎，吃了吧，到家里去吃吧。
5: 哦，不了。我们俩一会儿回去吃。哦，
8: 给老沈烧的一手好菜，你小子有福气。
6: 是是是。
5: 小妮，那姐姐走了啊、哦，拜拜。
1: 没结婚不能怀孕，知不知道呀？
5: 那你看，
9: 你说现在这个结婚证都拍得好漂亮啊、哦！
10: 啥话？啥结婚证拍的好漂亮，是女婿女儿漂亮。
5: 对对对对，
10: 你妈有时候说话就是说不到点儿。佳琪啊，哎，你们走到一起不容易，这么长时间我们都看在眼里，今天你们拿到这个证了，这可就是一家人了。有些事儿啊，得相互商量啊，相互关照，
9: 不要吵架哦。
10: 哎，这真的过日子哪有这个舌头不碰牙的，是不是？但吵架没关系，不能过夜啊、哦。
9: 对，夫妻没有隔夜仇。
11: 叔阿姨，我们两个不吵架，如果吵架的话，也是我先低头，我先认错。
9: 不是你，还叫叔叔阿姨呢。
10: 爸，哎哎哎，妈，
12: 哎。
10: 建琪啊，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我跟你妈想了好久，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就其实，明珠不是我们亲生的，但是从抱回来那天起啊，我们就像亲生的那样对待这个孩子，比亲生的还亲，所以给他起个名字叫沈明珠。我就希望你能好好带他。嗯，
9: 你干啥呢你？
10: 我跟孩子说话干啥？
9: 大喜的日子你干什么你？赶紧说，还有什么话要说说完？
10: 我说完了。
9: 没说到点儿上，那个就是那年我们下去下乡收菜。有一家正好生了个双胞胎，他们困的就是把儿子留下，说女儿不想要了，就给我们抱回来了。反正这么多年呢，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微信，就失联了嘛。
11: 爸妈，你们放心，明珠是不是你们亲生的这件事情我根本不在乎，我爱的是明珠这个人。

0: 刘辉，这么小啊！我刚从你家出来。我告诉你啊，我今天正式成为你姐夫了，叫声姐夫听听。
1: 姐夫好！哎嘿嘿！哎，姐夫，你把你车借我开一下呗。啊，下次。
2: 哎，让我来长长眼，长眼。哎呦！哎呦！
3: 啥叫金童玉女？哎呀，
4: 真漂亮，
5: 真配呀！啊，
3: 明珠，
5: 我们长上明珠，那要结婚，我们得大办一场，到时候你们都来沾沾喜气啊！
4: 肯定来，
3: 一定来啊！
4: 明珠，明珠，你这个喜酒在哪儿办啊？
6: 现在还没定呢，定了就告诉你们。哎呀，
3: 一定要告诉我们。
6: 好，
3: 来，姑爷家讲究，场面人，我们得听人家的。
6: 当然，婚房你知道买哪儿了？不知道，新城豪庭，小贵，
7: 真的
6: 豪宅呀！哎呀，好贵，贵死了！别骂，站着啊！低调点。我也没吹牛，实话实说，对吧？都是看着你长大的老邻居，什么关系了？
7: 我跟你说，那婚房就跟婆婆家面对面、门对门，
6: 真的
7: 多方便。
6: 是啊，我闺女就是有福。
8: 你看我们儿子，你说咋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9: 不，这是妈。
6: 那我姐结婚了，我是不是可以不住阁楼了？回头再说。那爸装修的时候都说好了。知道了，知道。我跟你说，他那人家那个闺女在外国呢。哦，老两口，俩人住多大房？你猜猜？
9: 这
6: 猜
9: 啥呀？
6: 200平啊，俩人啊。
9: 哎呦。
6: 住这么大，你说也不怕迷了路，要我的话，半夜起来上厕所，我都害怕。就是，韭菜干好了，来了，好，是，住啊！哎，以后有空就回来啊，妈那房子永远给你留着，听见没？
9: 对，
3: 妈，
6: 那是我房间。哎呀，妈，以后啊，我天天都回来。
9: 好，来来来，
6: 上楼写作业去，高中读5年了，您还念多久啊你？
9: 我们家明辉。
10: 那是想把这个男装中学的校服给他穿烂了为止，是吧？爸，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没压力了。
11: 老板想不开，想不开。四个字，无话可说。
10: 妈，其实明珠根本不图我们家条件，他就是图我人好。切。 我们家要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那把你养的这么好，你谈了3年多的恋爱，我和爸爸冷处理。芬芬心里明白一点的人都知道，不赞成那就是反对。要换别的姑娘早走了。沈明珠凭什么那么沉得住气呀？啊，她就是挖空心思想嫁进我们这样的人家。
11: 现在得逞了，这么领了，王八怀了，一锤定音。
10: 妈，是我得逞了，好不好？是我追了明珠3年多，是你儿子对人家穷追不舍。
11: 哎呦，冯志啊，你听听，你都说什么了？啊，我看你是中邪了，你亲爹亲妈牵着你不走，一个穷丫头拉着你满世界跑，你也是985毕业的研究生啊。
12: 哎，你用心想想好不好了？你现在中了人家欲擒故纵的奸计了，嫁人就是跳板。好了，他现在康罗跳米罗了。
13: 行啊，朕都领了。以前再不搭嘎，今后也是一家人了。什么康罗米罗？以后这些话不要讲了。我们是结亲，不是结仇。
12: 好了好了，不讲了啊。
11: 郑杰啊，哎，我问一下啊，关于婚礼，明珠的爸爸妈妈有什么想法啊？我是说，要不要我们双方的家长坐下来商量商量？啊，是啊是啊，我告诉你啊，婚礼很重要的，啊，我们家请的客人那都是有头有脸的，他们沈家请的肯定是平头百姓，这两班人马一点交集都没有。哦呦，要把这些人弄到一起来吃喜酒，不要太搞笑了。 万一在婚礼上求办事怎么办啊？借钱怎么办啊？

0: 要再多喝两杯，炸了，打起来怎么办？
1: 所以我说嘛，凡事要坐下来，客客气气的商量着，才能把事情解决好嘛。建奇啊，你看这样好不好？这个周末呢，我跟你妈到明珠的爸爸妈妈家去拜访一下，你看方便吗？
2: 好，那我跟他说。
0: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很让人头痛的。那个沈明珠，她是沈家抱养的。哎呦，万一在婚礼上他亲爸亲妈找来了怎么办啊？白送一双老人不说，再带一串兄弟姐妹怎么办啊？哎呦天哪，不要把我儿子给拖死掉了。
2: 妈，那万一明珠还是还珠格格呢？那我还成驸马了。
0: 滚。
3: 哇，大聂，你业务能力太强了。
4: 必须的。
5: 好看。
6: 谁去给我拿个刨笔刀？
7: 你看看姐这威望，我爹管风光大葬，我管风光大嫁，婚丧嫁娶一条龙，咱们老人家全承包了。
3: 小妮还会给人把脉呢。嗯，
7: 她还负责治病救人。
3: 我跟你说，南州离了你们老人家根本转不起来，
7: 转不了一点。
3: 小妮特别神，她居然能把出我是喜脉，
7: 是吧？啊，我跟你讲，这是跟我学的，从小就会把脉。我呢是遗传我妈，然后小妮遗传她妈。哎呀，我爹可真有意思，找来找去忙半天，最后找的是同款老婆，一个比一个凶。
3: 你别说了，你妈天天打死你。
7: 没事儿，她知道小妮妈真的挺凶的，跟我妈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8: 嘿，你看她还有脸相呢，你连个对象都没有。
9: 你说这俩丫头一块长大的，怎么差距就十万八千里呢？
10: 别这么说，大妮挺好的，是吧？
9: 是的，是的，大妮挺好的。我在民政局敲一辈子章了，冯建奇这样的小伙子有没有啊？有，凤毛麟角。哎呀，你们家明珠可算是掉皮匣子里了。以后日子肯定比蜜甜。
7: 来来来，哎呦，新娘子。漂不漂亮？
9: 哎呦，漂亮！
11: 明珠啊，你跟新娘一样一样的，
12: 这是我大妮画的。哎
11: 呀，你看，说大妮有本事吧，自己有生意，多能干，你愁什么？
9: 那顶啥用啊？就是不会谈恋爱，谈一个吹一个。
7: 不是妈，你不要老是给我介绍什么古城奔波吧、星辰霸波尔，我也想好好谈。那你也给我介绍个冯建奇，
9: 你得有人家这个命才行。
13: 来吧，是啊，
7: 我其实没有。
14: 来的来的，
9: 哎呦，姑爷来了，
13: 叔阿姨，啊，我来接明珠的。哎
3: 呀，姑爷，
15: 冯建奇就只有一个。
7: 哦，去吧去吧，冯建奇就一个，
9: 我们走了，哎，
10: 早点回来啊！哎，
9: 好好玩啊！
7: 哎呀，腻歪了呀！
9: 你得看看人家，你再看看你，
7: 我怎么了？我哪儿差了？
9: 家本今儿这人不都
7: 是缘分的吗？
3: 我可得把你看好了，要不然早晚让人抢跑。
13: 都法定了，抢不走的。哎，对了，老婆，我爸妈呀想着登门拜访，商量婚事儿，周末的时间可不可以啊？
3: 你爸妈怎么态度转变这么快啊？他们知道我是被抱养来的吗？
13: 当然知道了，他们现在认为你是还珠格格。
3: 真的吗？
13: 真的。
3: 哎呀，老公，你知道吗？其实我觉得幸福简单的要命。一出门就是熟悉的路，一伸手就抱住喜欢的人，回家有热饭热菜等着，还有热热闹闹一大家子人。咱们俩呢？挣一点，花一点，再攒一点，这种踏踏实实的小日子，我愿意过一辈子。
13: 我也是。
9: 大妮，你抓紧时间找一个啊！小的时候学习成绩就比明珠好，你这长大了你也不能落后啊！
7: 是是是，早死早超生。
9: 别，胡说八道什么？
7: 没的事儿。你看我爸在墙上挂这么多年了，不是依然活蹦乱跳的吗？
9: 不是不报，时候没到。
7: 哎呀，你跟我爸从结婚到离婚，就说明你俩根本不合适。
9: 不合适？不合适，他倪德宝就能在外头乱搞啊？啊？你算算，我跟你爸什么时候离的婚？他那个倪小妮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掐指一算就知道你爸跟那个倪小妮的他妈什么时候搞上的。不要脸，给我戴绿帽子！这绿帽子戴的死死实实。

0: 觉得他拍屁股离婚走了，我呢，我满脸冒绿光，我命苦一辈子。
1: 妈，你命苦也不能完全怪绿帽子嘛，这么多年了，是时候该放下仇恨了。
0: 切，疯个屁你！喵喵。
1: 爸，你多担待啊。

0: 姐姐又给你上香了。
1: 阿妮，你看姐姐多孝顺啊，你将来要好好向你姐姐学习，晓得吧？
2: 好。
1: 哎，
3: 学什么？学给你上香啊？我们这天天一开门窗，就看到你的遗像对着我们，真是活见鬼！要不你跟大姨妈商量一下，都这么多年了，算了。
1: 我跟他要是能谈得拢，还有你什么事情？
4: 你找我干嘛？
1: 你们家这个房顶撤得住啊？
4: 你一向都挂得住，那我家房顶有啥吃不住的？
1: 个破！哎，我跟你说个奇事啊，我去乡间办白事，等了三天三夜，老太太就是不批。所有的亲戚只请了三天的假，急都要急死了。
4: 这还是灯芯没灭啊！哎，
1: 你这个五年高中没有白读，但是现在没有人点油灯了，大家都在猜，是老太太在等什么呢？是不是等美国的这个大孙？可是美国的大孙子打篮球把肋骨摔断，别说来奔丧，下床都困难。
4: 德宝说：“你是要我去装孙子？
5: 去吧。
4: 我姐刚结婚，你现在让我去触眉头，我爸至少得把我腿打断。
1: 有钱的啊！而且老太太100多岁了，那真正的喜丧啊。
4: 钱多吗？
1: 你德宝说明亏待你吗？
4: 行吧，行吧，行吧，成交。”
6: 扬州金东保送啊！
7: 回来了，
8: 哎，回来了，回来了。
6: 保卫会谈，
8: 哎，抽烟，抽烟啊，辛苦了，哎，来了，哎，对，往这儿放，哎，靠边，靠边，哎，靠墙上啊。
6: 哎，老太太，
8: 抽烟吧，抽烟，抽烟，
6: 对谁？
8: 来抽吧，你们抽吧，抽抽，来来来来来，拿这个，拿这个，好好，你好。
6: 哎，
1: 到时候你要哭得出来啊，
4: 哭得加钱呢，
1: 掉钱眼子里了。送老太太去享福，这是值得的事情。
4: 我咋不送你去享福？
1: 个胖子哥，大成哥，哎呀，紧赶慢赶就怕耽误事情。老太太怎么样了？
4: 就这孩子啊？哎呀，这人家是搞体育的，又高又壮，你这小体格子这怎么行啊？
1: 不是，你们这里那个郁金香说的，只要是个男孩会喊奶就可以的。
4: 他讲的
1: 啊，
4: 老子找他去。
9: 爸，
4: 哎，
9: 哎呀，
10: 杵在这儿干什么挡路呀？没神啊你啊，干活啊？
11: 吃，水壶都没有水了，不知道灌水啊？什么事情都让我一个人干了，是不是？
4: 我来。
12: 妈妈，什么时候结束啊？我想早点回去跟王子倩玩。
11: 正好，虎生，我外婆都这样了，你给她戴这个颜色。
4: 我也忘了。
12: 我们都说好了，
11: 不是你说你能不能帮我点忙啊？
4: 我来，
11: 把水灌上。你小心点啊，别碰着那些火，听到了没有？
12: 好，
11: 小朋友不要在这儿玩啊，让我们去。

0: 妈，妈，大哥、大姐还有二姐，我们都在呢，我们都在呢，妈。
1: 妈，你大孙子在路上，一会儿就到了啊。
2: 人来了，但是太瘦，身上都没肉，那怎么办？我也不知道啊。
3: 起来，
4: 你想说什么？

0: 大哥，他不会单独给他留什么遗产吧？不会，
1: 这有二亿的，一辈子很费用的，就这破房子，
2: 你你要啊？
3: 你说什么呢？啊？
0: 对不起，对不起你。
4: 都是你干得出来，你还我女儿。

0: 妈，
1: 坐吧。
0: 啊。
1: 婚礼还没办，就叫阿姨吧。
0: 啊，阿姨，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你都怀孕了还上班啊？
0: 啊，我身体挺好的，没有什么反应。嗯，我怀孕到现在都没吐过。
1: 真厉害，到底是开饭馆家的女儿，能吃苦啊。可是你现在有身孕了哈，你得需要好好的补补身子。这是顶级的金丝燕，我和美琪一直在吃，你也吃吧。你吃过燕窝吗？你妈妈会炖吗？
0: 我没吃过燕窝，我也不想吃，我妈也不会炖。
1: 学啊，炖燕窝很简单的，让你妈学。你得好好补身子，你可是怀着我们冯家的孙子呢。
0: 有可能是女孩。
1: 那没关系啊，孙子孙女我都爱的，反正现在二胎三胎都放开了，你只管好好的生，我们给你养。你放心，不要有什么思想负担。
0: 我没有负担，只要是我的孩子我都爱。
1: 那当然了，天下的父母最喜欢的都是自己的孩子。近期大学一毕业，我们就给他买好了婚房，那房本上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你知道吧？
0: 我知道，我不会要求加我名字的。
1: 好的。我今天来啊，就是周六，我跟建奇爸爸不是要去你家登门拜访吗？
0: 嗯。
1: 我呢是怕你父母介意尴尬，所以提前来问问你，就是你的亲生父母来找过你吗？
0: 没有，我觉得我爸妈就是我亲生爸妈。
1: 那是你觉得，万一要是结了婚了，他们找来怎么办啊？
0: 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
1: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这个你懂吧？嫁到我们这种家庭来，你就要学会有长远的意识了。啊？
0: 嗯，我知道了，阿姨。

1: 跟你说，我是个抢劫似的，样子货。<笑>你应该到家具城去买实木的。
0: 明珠喜欢。<笑>你呢？他喜欢我就喜欢。<笑>
1: 忙吧。
0: 好嘞。
2: 叔叔，
3: 您出来了啊！这个电梯要刷卡，近期给我办了一张。
2: 对对对，是要办一张，要不然太麻烦了啊！<笑>
0: 我怎么听见有人还在叫叔叔啊？哎，
2: 轻微而已，无所谓了，你们聊，我先回去啊。
3: <笑>
2: 你妈妈来找我，我喊她妈，她说。
0: 酒席办好以后再改口。我妈真是的，她没跟你气受吧？没有，她送我
2: 燕窝。
0: 成功！
2: 小杨，
0: 真是。
2: 到时候我们结婚照啊，就可以挂在这面墙上。哎。
0: 不一般都挂床头吗？为什么挂这儿啊？
2: 这样
0: 我一躺下来就可以看到照片，想想就开心。<笑>
2: 你就这么容易满足啊？
0: 哎呦，我们老家呀有一个规矩，就是红白喜事啊都要让全夫之人做上。我现在就是全夫之人，啊，有父有母有妹妹，有老婆，有孩子。
2: 啊？那我也是全夫之人啊。
0: 陆宝宝。
4: 爸爸妈妈以后可不得了哦，去哪儿吃饭都要坐上，吃香的喝辣的。<笑>
0: 哎，对了，你要是找到亲生父母，那你就两套爸妈，全夫 plus
2: 啊。那说不定还有一大堆兄弟姐妹，侄子外甥女什么的。<笑>
0: 那就更不得了了，全服王中王
5: ，Pro Max 战斗机
0: ，Pro Max 战斗机。
6: 请家里全夫人烧纸尽孝。外婆，玉君在国外摔断骨头了，回不来。我替他给您尽孝，您一路走好。
7: 请家属亲朋鞠躬。外婆还是最疼玉君，一直都舍不得闭眼睛。
6: 再鞠躬。我是为他，也还有个妹妹。
7: 再鞠躬。
0: 妹妹啊，儿子呀，你还有个双胞胎的姐姐，大家静默。我的二丫头啊，哭吗？确实不错，你看他骨头挺香的，这边嘛有爆发。
8: 哎呦，雪菜肉丝。
0: 哎呦，谢谢嫂子，哎，好，谢谢。哎呀，谢谢嫂子。
9: 而且呢，他这边啊，环境啊，这个布置，
10: 看你姐，钢琴清清松松，十级。
9: 那你没给我学，你要是给我学啊，我早过十级了。快拉倒吧，还十级？你要是不降级啊，我跟你妈就要烧高香了。石老板，你要的货给你送来了，
10: 又来了。
9: 看看看看，哎，怎么样？
10: 看看，
9: 看看，说对不对？
11: 哎呀，老王辛苦了，来来抽烟去，不抽。
9: 老三，你看，哎呦，不是野生海参啊！
11: 哎呀，不瞒你说，野生海参不好找，要碰运气的。今天我挑这些都是精品。
9: 您那鲍鱼这个头，这太小了呀！
11: 大个的鲍鱼，不实惠的，而且死贵死贵的。
9: 你这不贵怕啥的？这。

0: 我们就不怕贵呀、
1: 啊。我们招待的是贵客。
0: 啊、对。
2: 哎，算了吧，这样就挺好的。
1: 那不行，太小了。
3: 来，我马上去换去。
0: 等，谢谢、啊，那麻烦你了，老王。哎，不好意思，我
3: 哪里话我们
2: 啊？谢谢啊。
4: 东家，哎，剩下的那些烟酒饮料是你们留着用呢，还是我帮你退掉？
5: 我问问啊。来，
6: 之夏，之夏，哎，那个主持人问剩下的烟酒是怎么处理啊？哎
7: 呀，坐会儿啊。
2: 什么呀？
6: 就剩下的烟酒是退还是不退？
2: 这么点小事你还问我呀？什么事儿都问我，你就不能帮帮我吗？你没看我这儿忙着呢。没有我怎么办？
5: 我这个老婆性子急，脾气大，平时好喷火，我就怀疑她是肝阳亢。哎，
4: 那也不见得，我给她把把脉。
5: 你还会这样？
4: 玉家姑娘，我看你这个脸色不太好，要不我给你把把脉。
7: 业务够广泛的呀。
4: 看病是我的主业，
5: 试试呗。怎么样？
4: 你乖乖哟、哦，喜脉啊！
5: 喜脉？
4: 喜脉？
8: 什么是喜脉啊，妈妈？
5: 就是你要有弟弟妹妹了。哎，我再确认一下。
8: 我才不要弟弟妹妹呢，我要养狗。
9: 你养我吧，秀娥，沈老板。哎呀哎呀。
10: 弟妹来了，门口卖琵琶的不错。哎呦，
7: 我可摘的、哎。
10: 我刚可看着老王了 啊！干什么呀？要出大血本啊！你们这是
0: 下什么血本？这秀娥还觉得我做的不够多呢。
1: 关键是我们亲家，你说人家见多识广呢，不可怠慢呢。
0: 怠什么慢呀、啊？就我这技术水平，他上回去希尔顿他能吃得到啊？啊，
1: 是吹吧你啊，吹牛不上税。哎呀，
10: 你们家老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0: 弟妹了解我。
10: 你看这个，我怎么看都在像找你们家明珠。
1: 什么呀？

0: 老妈，我给二丫头起了个名字叫指路，就盼着她能认得回家的路。
1: 我丫头又不是自己走丢的，那是你妈妈亲手送出去的，要认路也是你妈妈认路，我丫头怎么认路啊？
2: 真想不明白，这么大的事她能瞒到死。
3: 当初还不是因为你不学好，大家进了局子，让警察判了你好几年，
0: 何至于我妈把孩子送人呢？
4: 罪魁祸首就是你。
2: 你放屁！
4: 你放屁！
5: 劳改犯多的是啊，哎，不能因为我坐牢了，我丈母娘就随随便便把我的女儿送给别人了。我告诉你，郁金香，如果女儿找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给你妈妈上坟，姓许的都不许去。
6: 爸，你这坐牢也不是什么光荣的事，我老远就听见了。你们别吵了，这外婆头七都没过。
5: 你就姓许，你就不许去。
4: 姓许的怎么了？姓许的了不起啊？姓许的还不许去啊？
0: 志东，你不能听你爸爸的啊！我跟你讲，当初你外婆就是有一次你发高烧，你知道吗？你小子时候命都快没了，你外婆就守着你，用热水擦完前胸，擦后背，守了你七天七夜，从鬼门关把你救过来了。没有你外婆就没有你啊，知道吧？
6: 是是是，我知道。
5: 儿子，没有你爹才没有你。你那个外婆是个典型的重男轻女，就是因为你才把你姐姐送走的。这辈子如果你姐姐找不回来，你小子怎么有脸谈婚论嫁呢？
6: 好，都怪我，都怪我。
0: 这跟儿子有什么关系呀？啊，你脑子坏掉了？你逮谁咬谁呀？那当初我在急救，你在坐牢，三个小孩子难带。我妈没有办法，怎么是重男轻女了啊？那是随机的。
5: 郁金香，是把自己的小孩送出去，随机，亏你讲得出来，你当时买奖券啊？随机。

0: 你妈妈重男轻女，老家谁不晓得啊？就是那个小卖部的老板娘都知道，小时候他们俩一块钱五颗糖，哪一次不是他多一颗？这不是偏心，这是什么？
1: 哎呀，哎呦呦呦呦呦，你还真有脸讲嘞！

0: 你不要这个样子，老太太辛苦不辛苦我不晓得吗？老太太瘫在床上这么多年，我是不是又端屎又端尿？每次去医院，我是不是从一楼飞到四楼，从四楼要飞到一楼？
1: 你是应该的，你在赎罪。
0: 那你妈妈的罪怎么赎？
2: 徐大长，我告诉你，儿子结了婚，我李十三跟我跟你离婚。
3: 儿子不结婚也可以离婚？
2: 你离就离。
4: 问，小明的书包多少钱？多少钱？
5: 36万。
4: 小明的书包36万。
5: 嗯。
4: 他家是干什么的？他书包36万。
5: 挖矿的。
4: 擦了重新算。
6: 挖矿的。
4: 怎么样？娇娇，你要当姐姐了，你知道吗？你看，哎，你喜欢弟弟还喜欢妹妹？
5: 我喜欢狗。
6: 这孩子。
5: 妈妈，那还能养狗吗？
7: 不管你有没有弟弟妹妹，这个家都不可以养狗。
5: 为什么呀？王子倩家都有狗。
7: 王子倩还考100分呢。
4: 娇娇，不许惹我老婆生气啊！时下你也是，你不能这么教育孩子啊！
8: 我根本就不会教育孩子，所以这二胎根本不能要。我爸妈又吵架了，我去维稳。娇娇，好好写作业啊，回来我检查。
5: 哦，知道了。
4: 我跟你说，你出门你慢点儿，你知道吗？你现在不是一个人啊，你是平底鞋吗？这个，行，穿平底儿就行啊。我陪你去吧，不用。哎，你真的，你干嘛？你慢点儿。
2: 哎，石溪，
8: 掐了。爸，那孩子是我外婆送人的，又不是我妈送的，你对我妈发什么脾气啊？找错人了吧？
9: 我当然知道，是应该找那个于老太太算账，可我上哪儿找她去？这么大的事儿她都能给瞒着，这个老诈骗犯才……
2: 爸，这像你听的你爸说的是人话吗？
10: 妈，你也少说两句吧。这姐一回来怎么还来劲了？
2: 你哪头的你啊，志东？当初你外婆就应该把你送人。
8: 妈，您不要无差别攻击好吗？那志东现在挺好的，都知道上进了，马上要跟碧晨谈婚论嫁了。你大小伙子了，别这么说他。你们说这个妹妹都送出去那么多年了，哪是一时半会儿就能找到的呀？啊！再说了，骗子都不看报纸了。怎么可能会有电话？我让张浩在网上发发帖子，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到，肯定有消息，等着吧。
2: 哎哎哎，等，我们等。啊，不是志夏，那关键问题是，那如果等不来呢？
3: 等不回来，我们全家都去找你那个妈。
2: 你听见没有？我什么也没说吧，志夏。
8: 等不来呢？那就说明人家过得挺好的。志东跟他是双胞胎，志东都有女朋友了，说不定人家都谈婚论嫁了。谈情说爱，花前月下，吃饱了撑的来寻亲啊。找把他送人的爸妈，妈妈是浑身负能量，爸爸是动不动就爆炸，还有一个窝囊废的双胞胎弟弟，啊，屁事儿没有就知道打电话求助他这个受苦命的姐姐。我还怀着孕呢，能不能不要让我生气啊？
2: 志夏，你别生气。志夏，
11: 妈，爸，我跟建奇去试婚纱了啊。
12: 哦，多拍几张照片啊，给你妈看看。
11: 好，我走了啊，妈。
12: 路上小心点。
13: 你别跑啊！
12: 这是咋的了？这么一会儿你拆俩杯子了。我轻了，
13: 这大姨妈来干。

0: 就是他那个，他是拿了个报纸，那有寻人启事，好像是找咱闺女的，出生年月日、地址，对上。
1: 你看，
2: 哎呀，真
1: 上了是吧？我们过来瞅瞅，我们来看看
3: 。你小点声啊！
1: 哎呦，看，
2: 真可爱呀！
1: 哇，小可爱！
0: 哟，
1: 小可爱，
0: 起名字了吧？
1: 起了，叫什么？
3: 明珠，沈明珠。
1: 哟，好名字啊！掌上明珠。
4: 明珠就是我生的，对不对？
3: 对，珠就是你亲生的。
0: 快30年了吧？一点消息都没有啊，怎么这孩子快结婚了，怎么就来找来了？现在把孩子给人家了，这怎么整啊？
4: 那闺女是咱亲闺女，谁找咱也不能认，
0: 真是。

0: 是黄明昊，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你什么时候到家？我妈来了。
2: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3: 你休息一下子啊，你不要再视察工作了。
4: 老婆，你真漂亮。
5: 你现在可是准妈妈了，我可要保护好你们俩。
6: 哎呀，还有几个菜呢，快点啊！
7: 一会儿
6: 最后
7: 一个了，
6: 咱衣服还没换呢。
7: 我知道，知道。
8: 我们男方的主场是在丽骏酒店，到时候呢，你们女方的客人就不用来了。
0: 我姐结婚，凭什么我们家人不能去？
9: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10: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
11: 您别说，
10: 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

0: 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后，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7: 我叫刘银平，是兰州市允德县河桥镇马军村的村民。我今年67岁，我做了骨髓炎的手术。我求助我们栏目组，能帮我了解一下我现在的病情情况怎么样？我啥时候能下地干活？
3: 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立刻赶往求助人刘银平的家中。永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兰州市西北部，黄河川流而过，滋养了100多万亩良田。古人为了祈求永远五谷丰登，故起名叫永登。而对刘银平来说，五谷丰登却是一种奢望。
7: 你把那日起来给别试着把我不办法吗？
3: 当我们见到刘银平时，他和老伴儿在果园里劳作。即使这样简单的农活，对于刘银平来说却是十分困难，几次踉踉跄跄，差点摔倒。
7: 哎呦哎呦哎！一年的庄稼，两年的苦了，哪一年我们家做庄稼活的了？
3: 刘银平的腿明显有些僵硬，隔一会儿他就要休息一下。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菜地，让刘银平和老伴儿忙活了2个多小时，他更是来来回回休息了20多次。他的腿到底怎么回事呢？
7: 哎呀，我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坐不动了。平时也不疼啊，走着时间长不是这瘸吗？再说，走的时候，你看现在这腿子硬邦邦的。
3: 这些狰狞的伤疤是刘银平近8年来10几次手术留下的。
7: 我的腿子就是在那干活的时候摔了，摔了一下以后，我也不知道，回家来以后它就肿起来。
3: 起初，刘银平以为只是普通炎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情况却持续了2年之久。之后病情恶化，左小腿开始溃烂，渗出液体，不仅不能下地干活，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骨髓炎。
7: 前后治了5年，就是针渐渐大的一点点，就是1年、2年、3年，它会慢慢复发。最后家里面待着，多长时间又复发去做，最后截肢。
3: 骨髓炎是一种病原体感染骨髓、骨皮质和骨膜引起的炎症性疾病，严重时会造成溃烂、流脓，甚至威胁生命。常规的治疗手法是将骨头上有炎症的地方取掉，然而这种手法却有一个缺点，如果未能清理干净，就会再次复发。在10年治疗的过程中，刘银平多次进行手术，又多次复发，也辗转了多家医院。眼看自己的病情一直得不到控制，他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
7: 从这儿接我同意啊，从这儿接着，我说从这儿接着同意啊，他就这半截子，这儿好着了呗，我见过呗啊。他说那儿不行啊，从这儿接着。
3: 本来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刘银平，在2021年再次转院后迎来了转机，医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
7: 最保险的、最痛苦的、时间最长的骨头搬运移植手术，从这儿截掉之后，这个十公分的骨头从这儿割断，把这个骨头搬了一年多，搬着在这儿接上了。
3: 2023年12月，刘银平在兰州做了最后一次手术，病情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就有了希望。本该好好

0: 而养伤的他却更加着急了。
1: 这么大的摊子，你看老头子一个人干不了，他干啥事我得后面跟上走着干，是这么讲的，但没办法。
2: 小伙伴是个人干，你吃那边休息，你再不要干了。
1: 好好好。
0: 看着老伴儿每日奔波，已经恢复一些的刘银平就闲不住了，主动过来帮忙。即使老伴儿多次反对，但是刘银平还是坚持以这就是锻炼康复的理由干活。
1: 这是最好最好的一种运动锻炼，是两全其美的。哎呀，催好了整个这个园子计划，这都是我干的。
0: 就是以这样的借口，刘银平将自家的小院整理得井井有条，把能利用的地方都种上了农作物。
1: 我现在，你看看，这都是我种的，这是葱，来年吃的羊羔葱。那是种的，这个是包谷。你看这圆圈，这树的圆圈，能种的地方我都不把它不放过。像这个，你看，小菜，苦瓜。那个汉子是那个茄子，那是小西红柿，那是大西红柿，在那前面是豆角。你像我这个韭菜呀，你看自己种的韭菜。
0: 只是利用树下的一点空间，刘银平夫妇就种植了八种农作物，虽然各自的面积不大，却也十分整洁。然而长时间的劳作还是会给刘银平带来麻烦，
3: 一使劲这不是一瘸就疼。
0: 虽然劳作时还是会疼，刘银平却一直坚持下地干活，甚至他不满足于眼前的这点收获，就计划着增加副业。
1: 你看我这几个笼子都能养这个一二百只鸡，在家里把这个家庭的副业搞起来。
0: 就在此时，兴致冲冲地做着规划的刘银平突然被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神情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1: 哦，江波来电话了。
4: 不给你打视频呢，你咋没人接啥半天？
1: 我就在这儿，坐着了呗。
4: 先把腿子养好啊。
1: 啊。
0: 自从刘银平生病以来，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江波就十分担心母亲。由于担心母亲劳作会影响术后康复，他就每天不定时打来电话查岗，就是害怕刘银平不遵医嘱。
4: 慢慢吃，先把腿子康复啊。
1: 啊啊啊。听儿子说，
4: 家里气儿有够了，气儿不够的话，给你打个小气儿。
0: 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江波一直省吃俭用，想办法补贴父母的生活。
4: 把腿子好好养。
1: 啊，对对对啊，不担心给儿子。
0: 因为害怕儿子在外担心自己，刘银平从来不敢让儿子知道自己有着很多计划。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刘银平总是嘱咐儿子不要担心自己。然而每次挂掉电话之后，他就把答应儿子的事情放置脑后。
1: 我想着把我们上传的那份纸啊，我要回来呀。要回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准上啊，因为我们其他家庭收入嘛，一百就那份纸呗，两个人我的腿子现在好得多了呗。一来康复的，二来锻炼的，自己的活干的还锻炼，对我身体还有益处啊。
0: 原来刘银平夫妇除了眼前的两亩果园，还有两亩耕地，之前因为去就医打理不上，就把耕地流转了出去。此时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刘银平为何如此着急呢？
1: 我最着急的就是说，我的腿子能够按大夫的预期能够完全康复好，像现在干点活我干不成，这个是其一。再最也最这个啥的就是，哎呀，儿子三十多，媳妇儿没娶。
0: 刘银平一直觉得，因为给自己看病花了太多钱，耽误了儿子成家，再加上治病期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甚至欠了不少外债，所以他就对收入十分看重，总想着尽快还完外债，为儿子完婚。
1: 月月有160多钱吧，150多嘛，160多钱。他是有啊，那瓜虫。
0: 由于治病期间花销比较大，刘银平就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对于家里的每一笔收支都会精打细算。
1: 2175块钱，去年前年1700块。哎呀，我的拐子，我

0: 拿拐子，没拐子我走不动，那个台太上不去啊。
1: 虽然刘银平嘴上说着干活就是康复运动，但是他还严格执行医生给的建议，每日进行康复训练，
0: 每天走2-3公里路，我每天这个路是我的必经要道啊。现在你看那就是我的地。
1: 每天康复训练时，刘银平总会到自家的耕地看一下，同时也让他下地干活的意愿越加强烈。
0: 你看我这个地2亩多地，我治病期间包出去了，现在我腿子好了就把它收回来了。你看这小苗都出来了，你看，哎，这小苗你看都出土了。嗯，你看这是今年自己种上的，哎，小苗该出的出了。你们看我这腿子现在能不能下地干活呢？
1: 在刘银平期盼的眼神下，我们联系了为他手术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第940医院的高秋明医生，希望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
2: 洪波啊，这个我知道刘银平这老太太好久没来了，你把病历跟那个片子调出来我看一下。
3: 然后上个月刚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是等他儿子来了之后让他儿子带着他过来。
1: 在与高秋明医生的沟通中，我们得知医院一直与刘银平保持沟通，但他却瞒着所有人，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复查，这也是他不能判断自己能否下地干活的主要原因。当高秋明医生听说刘银平已经下地干活时，高医生害怕耽误时间，在我们劝说刘银平的同时也调整了自己的时间。
4: 好，可以，可以，
5: 行了，那咱们就这种下去了。
4: 行了，行了，
5: 行，
4: 好，好，就是别到时候出什么情况了，好吧？
2: 那么如果不来的话呢，就好多并发症我们发现不了，及时都处理不了，所以他不太疼，但是骨头愈合还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啊，再有的时候像那骨头最断了，疲劳性断裂了，啊，甚至有些内骨裂，因为你过早的活动，那活动量过大。他也会疲劳性断裂，碰到这像这种术后半年啦、11个月才来的啦，有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并发症，啊，处理起来就确实是很困难，啊，甚至我造成我们的手术的失败。
1: 为了避免刘银平出现不可挽回的情况，高秋明医生周六一早就赶往刘银平家中。
0: 不真的，
6: 刘姐，
0: 慢点，我的，今天打电话，
6: 人还挺精神啊，
7: 是是，挺精神的，看现在，
0: 腿子你看
6: 疼不疼啊？
0: 走着不疼。就是说时间长了，我说就是胀，我跟你说了，腿子发胀。
1: 见到高秋明医生他们之后，刘银平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康复效果。
0: 我不拐，你看，我短脸壳，高主任给我的这个责任大夫短脸壳的。
2: 还真是真挺不错的。嗯，哦，我当时担心，当时因为你那个有点细部啊，有点畸形，关节炎呢有点内翻，我们甚至是不是这个手术把内翻也给你顺便纠正了。
1: 在了解了刘银平的恢复情况后，高秋明医生询问起了刘银平不去复查的原因。
2: 周姐，你看9个月你没来复诊了，我们也特别关心你那个腿啊恢复的怎么样了，咋这么长时间不来了？
0: 我很想去，那时候过春节我们农村里面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忙没去，像那春节过八去，我儿子给我来电话说他把我带上医院里边去，我们两个人去吧，各个方面的不方便，结果又他忙出差去了没来，说就这3月份他说他要来，等到今天电话我们又问他说妈还来不了，说无疑，又说他爸爸。
1: 那么刘银平的腿恢复的怎么样，又能否下地干活呢？
2: 到里面我看一下，你把那拿去。
0: 挺好的，哥，到家里面去看看我的腿子。
2: 基本上还可以，锻炼的还不错。这个松解了一下。现在走路的时候膝关节踝关节疼不疼了？现在？
0: 走路的时候骨头啥都不疼，就这个接头子的这个地方麻一点疼一点，就这两头子疼一点。这个地方现在是就说。
2: 这个地方你还要拍一下呢，因为骨头上次长的时候

0: 还差一米，
1: 那就在这个地方吗？就是这地方料，我以为是在这儿哦，下去了很得拍。
2: 九个月没来复查了，上次已经有初步愈合的，长得还不错，但是靠外侧地方长得还差一些。我们喊他来复查，完他妈的里面钢板断掉，啊，骨头又断掉了，长结实了，那我们也放心了，你也放心了。
0: 面对高秋明医生对自己恢复情况的肯定，刘银平满脸笑容。然而，对于高秋明医生复查的要求，他却假装听不见了。
1: 这个还是还能做，是我们要复查一下。第二个就踝关节的功能啊，我看后面能不能再锻炼锻炼。全是疤腿，这次手术也多了，也这是也说了好多次，反正这是这恢复到这样，这都是不容易的。这都是疤嘛，都是疤嘛，疤痕嘛。八年来，刘银平的左腿历经十多次手术，大大小小的疤痕二十多处。
2: 但他从没有心疼过自己，更没有时间心疼自己，而是追问自己是否具备了下地干活的条件。高主任啊，我现在啥时候能干活下地？内侧长得好，外侧欠一些，所以你还得来复查。哦，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看了看，还是有轻度的足下垂，以后啊是可以通过跟腱的松解，甚至通过外加来纠正的。
3: 以后呢，做到基本上完接近完全正常的，啊，那么这个倒是不着急，第一步先把你骨头长结实了。虽然刘银平极力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但是对于高秋明医生来说，看不见的才是最危险的。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来了复查一次，当时呢，就是内侧长得比较好，但是外侧一直愈合的不太好，啊，这个骨架生成的不明显。
2: 啊，比如到时候骨头没长，啊，没长结实，他过早下地，比倒时候把那骨头又阻断，啊，把原来那个内侧长的骨头又阻断，同时呢，把钢板又走路走到了之后，疲劳性锻炼了，而且很担心这个事情。我说，啊，一个看走路不错，啊，这个挺高兴。但是呢，对那骨头长不长，心里实际还是没底。
3: 所以说，为啥我们就是让你来复查一下呢？就看看，一个就看看那个骨头长得到底结实不结实了，对吧？
0: 那么，如果长结实了，你就可以下地走路，甚至正常的干活了。那如果长得欠一些的话，那么还得拄拐，还得保护一段时间。
2: 所以说，你还得到我们医院来拍个片子的复查一下。
1: 对于高秋明医生所说的复查，刘银平并没有往心里去。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计划能否实施。
0: 高主任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感觉是挺良好的。
4: 养个鸡行不行？再养个羊，就是你来了，我趁这个机会跟你问一下。
5: 对，要不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他这个周围环境咋样？
4: 我带着你们去啊，走吧。
5: 那咱们去看一下他这个。
1: 无奈之下，高秋明医生他们决定先看一下刘银平的劳作环境。
0: 养鸡行不行？你看我现在就这个症状的话，你给我给个这个结果，让我以后注意。
3: 再就是养羊，行不行？原来那时候我的牛圈，我养奶牛。在看了刘银平养鸡和养羊的场地之后，高秋明医生在刘银平心心念念的催促下给出了建议。
2: 养鸡啊，我看还可以，啊，但是养鸡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扛水啊，扛的时候那个重东西还是让老伴弄。
3: 因为我看那个下坡也能不平，你自己喂一喂是可以的，哦，尤其是说你养牛羊哦，那个水呢受的比较重啊，你自己不能扛，哦，让老伴扛过去，完了之后你喂一点，哦，喂点水，喂点饲料可以，嗯，哦，那么这个有些不平的路啊，你要拄着拐杖走慢一些，哦，少干一点可以，哦，慢慢的咱们循序渐进嘛，从少量的啊，轻体力的活，慢慢的这个干起来，哦。
6: 到我们医院啊，这个再拍个片子看一下啊。如果是啊长结实的，那我就允许你啊，这个干一些稍微重的活啊，或者干活时间更长一点。刘银平终于得到了高秋明医生的允许，可以适当进行劳作。走不个五十米，就挺着脚走下去。
3: 上下坡，上下楼梯行不？
6: 上下楼梯还是不行。
3: 来，您坐下，拉起来让我看一下。嗯。
1: 在得知高秋明医生他们到来之后，村民陆陆续续来到刘银平家的小院请教健康知识。随着村民越聚越多，高秋明医生就在小院里展开了一次义诊活动。
3: 这个各位大哥大姐啊，有啥不舒服啊？身体上的有啥不舒服？跟我们说一下啊。

0: 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1: 村民的健康情况五花八门，高秋明医生他们针对个性病症讲解之后，也对一些共性问题进行科普讲解。
0: 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人都有双侧膝关节的那个疼。那么这个关节呢，也容易蜕变。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咱们到30岁以后啊，就开始蜕变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来保养呢？不要这个受潮受凉，啊，这个因为这个潮湿硬的环境，就造成咱们关节的蜕变。
1: 就在高秋明医生他们为村民义诊的时候，刘银平却悄悄地躲进了厨房。
2: 我做的这是我们单子的，这个是手工长面，各主任来了，我没办法招待人家，就拿我们当地最好最好的这个手工的长面招待人家，也以表示我心意和感谢之情。
1: 精于农耕、讲究礼仪的永登人，每至家中有尊贵客人来访，春耕、秋播、婚丧嫁娶等等重要时刻，都会慎重地擀长面，寓意着长长久久、五谷丰登。擀长面，这也是刘银平成婚后会做的第一种家常饭。吃饭期间，高秋明医生又一次劝刘银平去做复查，而刘银平依旧推诿不去。
2: 我就赶紧先把家里这点小菜园的活干干，干干以后等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带着我到医院里面去检查。
0: 活嘛，这个总归是干不完的啊，以后的活多着了。对吧？哦，如果腿长得结结实实的，你以后想干啥想干都是。
2: 那对、啊。
1: 面对高秋明医生的一再劝说，刘银平终于吐露心扉。
2: 郭主任，
0: 哎，
2: 我儿子跟我说了，我的账不还完，他不结婚，哎，他说还了以后一身轻松，再去想媳妇儿，这么一句话嘛。
1: 刘银平的儿子江波今年30多岁，自从刘银平生病以来，他就承担起了家里的重任。由于害怕父母压力大，就想着把家里的欠款尽早还完，这让刘银平更加心疼儿子，也是他为什么着急下地干活的主要原因。而不去复查，就是为了省钱，减轻儿子的压力。
0: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你还是要去看一看啊，免得出意外啊，这个万一断了，骨头没长好，钢板断了，就不好了。还是应该去一下看一下，咱们放心一个啊。
3: 去还是去着好，早点去好。
1: 在高秋明医生和老伴的劝说下，刘银平终于放下执念，决定到医院去复查。
0: 没看长得不好是吧？这地方是不是长得不好？很担心你这个，别到时候长得不好，过早走路就断了。是否在这地方差？是吧？你看，顺便我给你放大，啊，这地方你看长了好多骨头，你看到没有？
1: 高秋明医生的担心还是应验了。由于刘银平在康复期间频繁的下地劳作，导致部分术后接口部位恢复的并不理想。
0: 啊，这个稍微还得保护一下，还得保护，因为你看这骨架虽然有愈合，但是不是非常结实，但是长了它就好办。那主要是不出意外啊，不摔伤啊，这个受外伤、摔倒这些，应该是说它慢慢长就长一结实啊。因为骨头就在愈合过程中挺好啊，我就想着还好一些啊。
2: 对，是的。
1: 看到高秋明医生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刘银平还是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2: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片子也看了，就是说我能不能家里面干点活啊？
0: 养个鸡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们家我了解，这个路也那么平，有个斜坡，你那个养鸡那个地方有个斜坡啊，那个你下去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小心，尤其是雨天，这个路滑啊，你千万别滑倒了。所以说重活让老伴干，那么轻活你可以的啊。
1: 刘银平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虽然不能放开了干活，但是对于已经养伤10多年的他已经很满足了。
2: 哟，我的鸡出来了，鸡怎么出来了？这是
1: 为了尽快没有顾虑的下地干活，刘银平开始有意识地保护着自己的腿，控制下地干活的时间和运动量， 下地干。

0: 干活的时间少了，他就在院子里养鸡和兔子，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除了养殖，刘银平还做起了网络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
1: 家园春天到了，我们这个大山沟里面的农家小院，春光无限，欢迎我的家人们到我家里面来看一看。
0: 小院热闹了起来，从50多岁到年近古稀，10多年来，刘银平始终奔走在治病的路上，历经了风霜雪雨。这次复查让刘银平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目前的状况。他坚信自己很快就可以和他的伙伴们一样，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勇敢地踏上追逐幸福的旅程。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他们是高坡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3: 马上就弯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2: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4: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那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2: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史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准备好了。啊，他可以上
0: 了啊，就上来就。哦，
1: 可以。哦，这样上可以。对。
0: 我慢点，慢点，慢点。涂师傅，我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紧张。
1: 不要紧张，没有事。
0: 这有几米啊，涂师傅？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他上了，涂师傅。
1: 对。

0: 竹竿就往上，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那是这个就叫铁脊神腰。
0: 紧张吗？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0: 这个叫童子拜佛。画出来的。哎，打招呼啊！
1: 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2: 这么惊险的高杆船技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船技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船技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1: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0: 看我表演？
1: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0: 相当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长，也不能做直接长，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一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杆船技方面啊，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1: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0: 就在前面
1: 就在前面。
0: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涂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公设制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3、2、1，开始。
1: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31、32、33、34、35、36、37。
0: 时间到。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2: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1: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1: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
1: 你拿着这个看看。速度挑战。
2: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1: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杆挑战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4: 这个竹竿多高呀？
1: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0: 10米，也就是10米嘛。好简单。

0: 这根是吗？哎，对，小心一点啊！
1: 超灯，您说开始我就计时。嗯。准备好了没有？好，开始。
2: 三、二、一，
1: 加油！
2: 加油！加油！哇，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3: 加油！啊，
1: 过不去了。
3: 加油！
1: 马上就要到了，加油！
2: 加油！加油！快点了！
1: 对，马上就到了。
2: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4: 有。
2: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嗯。二师兄准备好了吗？三二三二一，开始。
1: 加油
2: 加油加油
1: 加油
3: 加油。
2: 哇，这个快。
1: 好。
2: 哇，好快。哇，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1: 十六秒啊！
2: 对，快吧？
1: 快快快！
2: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3: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1: 不紧张。
2: 嗯。哎呀，怎么了？
1: 不多干的干了。
2: 破了。哎呦呦呦！
1: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2: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1: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嗯。
2: 还是有危险的。
1: 几秒？
2: 16秒，
1: 十六秒，15秒，
4: 好，
2: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啊，
2: 三、二、一，开始，
1: 加油，
2: 加油，
1: 稳住，
2: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稳住，哇，哇，
1: 好。
2: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3: 20秒，
1: 12秒，
2: 还是师傅懂，12秒75。
3: 没想到，没有。哈哈
5: 哈！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6: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2: 那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准备开始吧。啊，好。哦，像猴子一样。
1: 好，可以了。
2: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4: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2: 没有了吧？
3: 没有了啊。
2: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1: 对，
2: 猴子上树，
1: 猴子上树，
3: 好，
2: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呛了啊，大师兄还没上呢。
3: 大师兄有绝活
2: 啊，大师兄有绝活呀。哇哇哇，这个有点东西，这个好厉害。涂老师，三位徒弟的精彩花式爬杆已经完成了，您来点评一下吧。
1: 好，第一我就是来说说我的那个小徒弟，他就做了一个花样动作，动作呢看起来呢上去的时候呢好像还可以，但是呢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二徒弟的话呢，他完成了3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2: 猴子上树，
1: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2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啊，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2: 对，是非常有

0: 这个毅力的。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1: 我想想啊。嗯。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这三分的话，我们应该给要给郭平吧？
0: 郭平，二师兄，
1: 对，二师兄，
0: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涂师傅，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1: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0: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1: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护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0: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1: 好，护平，我呢希望你呢，代表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干才技发扬光大。
2: 好。
3: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杆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4: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势，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5: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声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哟，

0: 哟，这刚过来芦笙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罗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0: 咱们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2: 他们今天搞这个环舵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1: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飘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0: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1: 没有，
0: 没有啊。
1: 这个没有，
0: 我们可以干扰吗？
1: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0: 不能干扰。
1: 不能干扰。
0: 对，也是。
1: 所以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0: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2: 啊！好。
3: 三、二、
2: 一，
3: 开始！
4: 加油！
5: 加油！
0: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加油啊！还有半程。
3: 罗庆加油！罗庆加油！陈磊加油！陈磊加油！陈磊有点落后啊！
0: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北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
6: 别人说的天，肯定是想回来吃苦。
1: 哎，对。
0: 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1: 意料之外。
0: 这个那该怎么判呢？
1: 他们两个都犯规。
0: 都犯规啊？这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1: 没有。
0: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这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7: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0: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1: 还不能，
0: 还不能，
1: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8: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扶杆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
0: 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的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测试和挑战。
1: 对，
0: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三二一，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队，怎么这么快就落水了？罗队，
1: 昨
0: 天就摔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2: 滑了？
0: 滑了，
2: 对，就是滑了。
0: 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1: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1: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约胜一点点。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肯定是陈磊这一个要约胜一点。
0: 好，让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1: 成为的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还有什么绝技吗？
1: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1: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这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1: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3: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艺，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4: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台风美沙克斜风带雨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广西、贵州、湖南需警惕暴雨致灾，多地高温持续，采取措施保障家禽家畜农作物。

0: 务安全度假，轮捕轮放捕捞罗氏长虾，万里湖开鱼五条头鱼被拍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4号晚9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5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于6号移入湖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的共同影响，到7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气象台5号早晨8点将暴雨3级预警提升为2级。4号晚上到5号凌晨，广西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造成辖区多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我们来看记者5号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据气象部门的实时通报，美沙克4号夜间逼近东兴沿海，万尾作为直面北部湾海风的前沿乡镇，成为了本次风雨影响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0: 5号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台风影响，淹水有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兵力，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并转运到安全安置区域。5号，广西南宁市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3: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这里在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地面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的。当地的这个商户啊，也是用这个塑料的这个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这个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这个积水，然后商户刚才也是用这个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这个市场整个的这个延伸向前的这么一干道呢，是有不少被这个暴雨冲刷下来的这个垃圾，然后当地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清理工作。

0: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有村民被困。
1: 四号到五号，建德全市面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造成建德市阳溪街道11幢房屋倒塌，30余幢房屋遭泥石流侵入受损，部分村内基础设施和群众居家环境遭到破坏。面对突发险情，阳溪街道干部与村两委工作人员以及公安干警第一时间奔赴蛇坑等重灾自然村，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摸排受灾情况，劝导转移群众。截至7月5号上午8点，建德共转移人员208人。
0: 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四号上午，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水位达37.40米，且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此外，四号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四号，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从3号开始，辽宁省出现降雨过程，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抚顺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背靠大伙房水库，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2: 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被冲开的，左右是各有一个堤，
3: 对，
2: 决堤之后，它整个的水就顺着就进入到龙凤村去了。
3: 这原来是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2: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3: 这个水，咱们来一下吧，咱们站的位置应该漫过这么深的
2: 啊，
3: 所以说的应该是不止3米。
1: 在这两处溃口前方30米，还有第三处溃口，河水顺着这处缺口快速涌入村庄，初步统计有1500亩农田被泡。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多户民房进水，原本在此居住的5户11人已经被紧急转移。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被洪水冲毁。据了解，碾盘乡一共转移群众122人。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期，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4摄氏度。
4: 目前测出的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1: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去。此次高温天气的形成，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0: 高温可能给棉花生长带来热害及病虫害风险，老乡正在进行植保工作。
1: 在喀什麦盖提县的棉田里，植保无人机正在喷洒药剂。高温天气容易造成棉株生长过密，花粉活性下降，蕾鳞脱落，还易诱发各类病虫害。利用无人机进行化学打顶控旺作业，不仅有效应对高温危害，也大大减轻了人工作业的负担。
5: 我们避开正午高温，选择早晚时段作业。

0: 配合喷射引棉费，有效缓解棉花高温胁迫，增强棉柱抗逆能力，最大程度减少高温减产风险。
1: 新疆巴州轮台县四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当地采取雾化喷淋、优化喂饲等措施，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淋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鼠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力降低等问题。
2: 每天分两个高温时段，累计4个小时对全域喷雾降温，配合自然对流风，能够有效降低牛羊体感温度5度左右。
1: 轮台县畜牧部门还组建技术服务队，针对规模养殖场、专业合作社及散养户分类制定防鼠操作规范，保障全县51.9万头只存栏牲畜安全度夏。在山东宁津县，为了避免畜禽发生热应激，大家也想了不少办法。在山东德州宁津县一处牧业养殖场，工作人员正对智能养殖设备进行全面调试运维，精准调控禽舍通风、温度及饮水系统，保障高温天气下禽舍环境适宜，同时为鸡群提供充足饮用水。
3: 天一热，鸡就容易应激，不爱吃食，还容易中暑死亡。全方位做好降温管理，同时我们天天打扫鸡舍，做好消毒。现在我们鸡群状态很稳定。
4: 装备需设立实时启用纵向通风模式，开启足够的室内面积，维持2米每秒的过滤风速。高温时间段，饮水中添加浓度5%的维生素 C 或者浓度0.3%的酵素钠，必要时调为藿香正气口服液。
1: 甘肃多地近期也出现高温少雨天气，目前酒泉、张掖、金昌、武威、白银等地已启动干旱防御4级应急响应，各地启动抗旱机制，确保作物稳产。在白银，高温少雨天气给正值蓬果关键期的西瓜、枸杞等特色经济作物生长带来影响，当地采取错峰蓄水、分区补水模式，为西沙瓜、枸杞基地输送抗旱水源。
5: 我种的是把什么瓜，现在就是打水的呢，水费是这日子这个瓜都吃月子就上市了。
1: 设施大棚易受高温影响，河北广平县组织农技人员到全县169个村设施大棚，指导农户科学防暑护苗。高温可导致叶片卷曲、日灼干尖，影响花芽分化，导致花小果小、果畸形、落花落果等问题，降低蔬菜产量。在广平县后南杨堡村的一处冬瓜种植棚内，农技人员针对棚内闷热、正午强光灼瓜等问题现场指导，同时结合冬瓜生长习性与当下天气特点，为种植户开展1:1讲解，精准破解高温天气冬瓜灼伤、坐果不稳等难题。
6: 同时三项通风口全开，棚内安装水帘、风机排热降温，采用木箱滴灌、小水浸浇、少量多次频繁降温。
1: 高温也催生了夜间经济，这几天山西太原白天的最高气温达到35摄氏度以上，夜晚气温下降之后，市民游客来到小吃街消暑纳凉。在太原食品街，百余家各类小吃店让夜游的市民游客大饱口福。
7: 我感觉这边烟火气挺浓的，挺好的，下了班也凉快，然后这边也挺热闹。
1: 特色小吃街同样深受市民游客欢迎，太原迎泽区的老军营小吃街，一个个小吃摊前挤满消费者，不论是本地市民还是外地游客，都能在这烟火气中找到适合自己的美味。
8: 我是从兰州过来的，我也品味一下当地的小吃，买了几个都挺好吃的。
1: 浙江桐庐的千年古村惠港有独特的江南消暑方式，活水洗街，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9: 吉祥如意，顺水顺风，洗街。
1: 随着一声锣响，惠港村村民用石板闸门封堵水澳出水口，短短2-3分钟，山泉水涌出，漫过500米古街。大人小孩手持水盆水枪追逐泼水，尽享夏日清凉。
10: 我们从杭州过来，还是蛮有意思的。它这个是一直活水流动的，虽然流动几个小时，也是挺干净的。

0: 这份流淌的夏日清凉，依托村里传承千年的地下水系与水澳系统，可灵活调控水量，既能供村民日常使用，也能灌溉农田，千百年来有效防范村内涝灾。
1: 每年大暑前后，我们村里就开始一个洗街活动，会一直持续到八月底。
0: 眼下，南方多地早稻开始收获。眼下，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已收割两成。揭阳是广东早稻主产区，今年种植面积超过60万亩。在普宁市西林村，当地选用了集高产、优质、抗倒伏于一体的优良品种，并在田间管理全周期应用绿色防控技术，实测亩产达1300斤，较往年增产超过两成。
2: 这个新的品种在我们这边非常的适宜，抗性很好，而且它产量非常的稳定，不容易倒伏。我们提前做病虫害的防控，用药量可以减少10%到15%。
0: 在浙江江山市峡口镇的一处家庭农场，200多亩特早熟品种率先迎来收割。受5、6月份阴雨天气影响，成熟期较去年推迟了2到3天，但整体长势良好。据了解，该品种较常规早稻品种能早熟7到15天，可极大缓解霜抢压力。
3: 这个品种大概2天左右就能收割完，吃到过大概一千左右的样子，紧接着就连着网稻就开始插秧了。
0: 这几天，安徽砀山县的金蝉迎来了集中上市期，村民们夜间采收，清晨赶集售卖。夜幕降临，砀山县的果林里灯火点点，村民们手持手电筒，在树干、树根处寻找破土而出的金蝉。新鲜的金蝉色泽鲜亮，肉质紧实，是深受当地人喜爱的时令佳肴。
4: 我每年都要买点爬老虎，给孩子几点，自己留点吃。冻到冰箱里，一般的时候都吃到春节，看那个蛋白质也高。
0: 目前市场上金蝉单只售价可达1元到1.05元。养殖户日均出货量近20000只，规模化养殖基地母菌产值可达1万元左右。
5: 生产期每天能出10000只爬老虎，1块钱一个的价格很稳，一季子下来收入5-6万块钱。
0: 水上良田也迎来收获，各类水产陆续走向市场，丰富餐桌。这几天，江西分宜的稻田螺丝迎来采收旺季，早上6点。村民趁凉捡拾螺丝，采收回来的螺丝除了销往本地小吃店，还会被送到省外的食品加工厂。
6: 现在我们亩产呢，每天能捡起600斤左右，80%螺先捡起来，那个剩下一小部分那个小螺，那能继续种秧，然后下一步我们就开始插秧了。水稻啊，吸收它的排泄物，刚好能保证这个水稻的一个生长。
0: 随着农历6月临近，江苏泰州的六月黄开始上市。六月黄是大闸蟹成熟前经历最后一次脱壳的特殊形态，此时螃蟹壳薄肉嫩，膏黄满溢，虽个头不及成蟹，却有鲜甜细嫩的独特口感。
7: 六月黄我们现在每天的出产量大概在100多斤，市值的话大概在3000块钱左右，最后的话大概能出15万块钱。
0: 在泰州市榆垛镇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里，养殖户正在进行捕捞。捕捞上来的罗氏沼虾经称重后直接装车发运，从出水到运输不超过2小时。据了解，当地罗氏沼虾养殖基地采用轮捕轮放模式，整个养殖季可捕捞8次左右，亩产效益超1万元。
8: 这两天我们团伙正在集中捕捞，周至20天左右，预计这一次能捕个3000斤左右。有客户上门来收，全年预计下来亩产大概1000斤左右。
0: 7月4号，历经4个月禁渔期的休养生息，广东河源万绿湖迎来全面开渔。上午10点，51艘满载渔获的渔船破浪归港。
9: 我今天很开心，捕了300多斤。随着鱼越来越多，我们渔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
0: 开渔活动现场对5条头鱼进行拍卖，拍卖所得善款将全部以捐赠方式用于万绿湖生态环境保护和增值放流。此外，现场还有非遗展演、农特产品展销、休闲垂钓等特色活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停留。
10: 我从梅州过来的，来到这万里湖这边，看到景色太让人

0: 震撼呐。
1: 随着黄鱼洄游进入到高峰，各地游客慕名而来。青海湖北岸的冈察县依托青海湖周边的游牧文化资源，打造沉浸式牧旅融合项目。
2: 我现在就在青海湖北岸冈察县的圣泉湾生态体验区，那么眼下也正是黄鱼洄游的高峰时段，成群的黄鱼随着波浪不断地向岸边涌来，鱼鸥、斑头雁等候鸟不时掠过水面捕食。游客看到密集的黄鱼之后，就能到这里来体验挤牦牛奶，牧民会手把手指导游客完成挤奶的工作。小羊羔互动点和骑牦牛体验点也可以说是人气最旺的，在这里游客不仅可以亲手投喂毛茸茸的小羊羔，想要定格高原湖景大片的游客则可以选择骑上牧民家的白牦牛，以湛蓝的湖水和连绵的青山为背景，随手就能拍出极具质感的高原风光照。那么体验完户外项目之后，游客则可以走进刚刚启用的牦牛帐篷生态体验区，这里最受欢迎的是制作糌粑和打酥油两项传统技艺的体验。那在牧民的指导下，游客将青稞炒面、酥油和温热的奶茶按比例混合，反复揉搓成团，亲手制作糌粑美食。而手工打酥油呢，看似简单，实则非常的考验耐力和臂力。那到了用餐时段呢，这里还有地道的青海土火锅。那么逛完了整座生态体验区，我们也不难发现，这里早已跳出了传统环湖观光的单一模式，真正实现了牧场变景区、牧民变向导、劳作变体验。那目前圣泉湾生态体验区呢，已吸纳了周边几十户牧民参与经营，100多人在这里吃上了旅游饭。
1: 眼下正是鸟类的繁育期，在山西平陆县，摄影爱好者记录下寿带鸟夫妇对抗灰喜鹊拼死护崽的画面。画面中，一只灰喜鹊意图捕食寿带鸟雏鸟，危急时刻，寿带鸟夫妇奋力反击，不停俯冲驱赶，全力护巢。但灰喜鹊战斗力更强，双方实力悬殊，寿带鸟夫妇反抗无力。几番缠斗后，灰喜鹊叼走雏鸟。据了解，灰喜鹊与寿带鸟繁殖期重叠，为哺育后代、争夺林间食物、筑巢资源，灰喜鹊会主动压制周边小型鸟类，保障自身生存优势。前两天，在云南文山马关辖区，一老乡在路边发现了一只蜷缩避雨的小动物，当即将其送往当地派出所。经辨认，这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窝蜂猴，民警将其移交给当地林业部门。工作人员完成全面体检与专业救护后，窝蜂猴已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工作人员将它带到适宜的野外山林放归。夏日炎炎，蛇类的活动变得活跃，在云南今年以来已经接报蛇类警情1100多起。近日，在河口县，老乡在猪圈喂猪时，发现一条蟒蛇吃了自己家的鸡后，正盘踞在猪圈角落进行消食。三名救援人员相互配合，将蛇装入捕蛇袋，随后移交相关部门处理。在宝山市昌宁县，一农户发现自家瓜棚上盘着一条大蛇，离鸡窝和住房都特别近，赶紧报警求助。民警用捕蛇夹将蛇从藤蔓中拉出。经鉴定，这条蛇是黑眉锦蛇，属无毒蛇类，目前已移交至野保部门处理。在玉溪市峨山县乌木树村，一村民报警称自家农田旁的竹林里有蛇，救援人员经过一番搜寻，发现蛇躲在一堆草丛中。救援人员用捕蛇工具控制住蛇的头部和尾部，放入捕蛇笼中。经辨认，这是一条眼镜王蛇。随后，救援人员对眼镜王蛇盘踞的位置进行排查，发现落叶堆中有22枚正在孵化的蛇蛋。救援人员将蛇蛋收集到手提袋中，随后将眼镜王蛇和蛇蛋交由林业部门处置。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极端高温高湿天气影响美国多地，超过1亿8000万人受到高温影响。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7月2号，波士顿、纽约、华盛顿、匹兹堡和亚特兰大等主要城市的高温风险均处于

0: 最高级别。美国全国至少有20个地点打破或追平了当地的当日最高气温记录，其中华盛顿里根国家机场附近达到102华氏度，约39摄氏度，打破了当地1898年创下的记录。目前华盛顿特区已发布持续到5号的极端高温警报，并在扩充补水站和紧急医疗资源等。受高温等因素影响，连日来美国西部多州山火肆虐。美国相关部门3号发布的火情报告显示，全美目前仍有约40处大规模山火尚未得到控制。山火蔓延导致科罗拉多州超过160座建筑被毁，数千居民被迫撤离。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据葡萄牙国家应急和民防局当地时间4号16时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沃泽拉发生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达到11000公顷，山火已造成9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危重。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目前已有来自西班牙的120名消防员和45辆消防车辆抵达葡萄牙参与灭火工作。意大利4号也派出2架灭火飞机驰援。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7月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截至4号上午，过火面积超2300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负责人4号表示，目前火势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夜间新增过火面积仅为约100公顷。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中国天气提示您，首先关注暴雨带来的影响。7月6号、7号，华南至江淮北部、黄淮东部仍有暴雨到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和北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大家要注意提前清理沟渠，防范田间自涝。水产养殖业要注意提前加固养殖设施，万一因暴雨发生内涝，大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排污井等，若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此外，受东北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分散，尤其需要防范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气温方面，预计6号起北方高温将开始减弱，但是西北地区以及河南等地高温持久。西安6号到11号高温可以说天天见，同时四川盆地以及浙江、福建的高温也将发展增多。大家要注意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此外，特别提示大家，高温暴晒下的户外设施可能造成烫伤风险，像是金属材质的健身器材、长椅、护栏的表面温度可能超过70度，一定要注意防范。好了，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氏肥料、含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多云转阴，24到31度。黄南多云转晴，13到31度。突泉中雨，19到25度。遵义阵雨转多云，21到29度。安庆中雨转多云，26到31度。中卫晴，17到34度。林芝阴转小雨，14到28度。张家界中雨，24到30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6到32度。烟台阴转中雨，23到31度。邢台多阴转晴，24到34度。邯郸多阴转晴，23到34度。淮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咸阳小雨转晴，25到37度。昭通晴转多云，17到29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罗霄叠翠，林海苍茫，岩岭地处千年鸟道核心腹地，得天独厚的山川地貌构筑候鸟迁徙要道，绘就万鸟翩飞、人与自然共生的秀美画卷。岩岭县深耕生态发展理念，全面推行林长制体系，将森林守护与候鸟保育覆盖山林全域，开展常态化巡防值守，依托无人机巡查、红外智能监测等智慧手段，实现全域实时管控。以林长制夯实生态根基，以林业激活生态价值，推动林业资源提质增效，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效益与发展红利，为岩岭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林业动能。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0: 心香小满，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3: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穆林，在我的帮助下，他已经成为我们团里下一步剧的主演。但是，因为你，他不演了，他向团里提出了让位。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不仅仅是一部剧目的问题啊，他这么做是不服从组织安排，是对领导决定的不屑，甚至有可能引起领导迁怒于他。你知道不知道？他的舞蹈事业有可能就此葬送。这就是你给他带来的幸福吗？ 何况他家里人现在对你的态度，咱们都心知肚明。哎，你觉得没有家人祝福的感情会幸福吗？啊，林娜，咱俩从小一块长大，我也算了解你，不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但你现在恰恰就是为了一己私欲而毁了白哥的一生，所以。 我希望你能像一个男人一样。如果你真的爱他，就请你放手。天底下好姑娘多的是，我们有张小晴，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吗？首先，他爱你；其次，我的家庭可以给你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帮助，这是白哥所不能给你的，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没事儿吧你？这也就是你要跟我讲的道理啊。 我怎么满耳朵听了全是巴拉算盘珠子的声音呢？难道跟一个人在一起，就是要从人家家里边捞点实惠，占点便宜是吗？我告诉你，爱情它不是算账，爱情也不需要讲道理。我爱白哥，白哥也爱我，这就够了。再大的困难都是我们自己选的，我认了。行。
1: 那咱们走着瞧，走着瞧。
2: 二哥，二哥，二哥，出事了！
3: 怎么了？
2: 白哥要跳房。你帮我看摊儿。哎，哪儿呢？前面，快点！
4: 快点！
2: 你今天不给我活活本儿，我就跳下去！
4: 你
2: 信不信？
5: 告诉你啊，你
2: 跳不下去！
4: 你下来吧你！
2: 给我使劲做！ 上来！我告诉你，今天你不给我活活本，我就从这跳下去！
6: 谁让你跳？
7: 哎呀，你快点把后门给他吧！
6: 我不给。 都是你惯的，
2: 孩子在上面多危险呐！你快让他下来吧！你，
6: 我就不相信他敢往下跳啊！动不动你就寻死上吊的你啊！你还吓唬谁呢你啊！你还跳房子？你上天吧你！我告诉你啊，只要我活着，你就休想跟那二混子在一起！我告诉你，我就是要跟穆林在一起，就算是我死了，我也要做他穆家的鬼！
2: 我也告诉你，你就算是埋进老穆家的坟里，我也给你刨出来。
7: 这什么话这是？
2: 好，逼我是不是？我现在就跳！
7: 哎，姑娘，姑娘，你千万别冲动，蹲下，蹲下，蹲下，扶着点啊！
6: 哎呀，
7: 你快下来，给你妈妈好好商量商量啊！
2: 跟他好说好商量不行，是他逼我这样的。
7: 白哥。
6: 你跳了，
7: 白哥，你千万冷静，千万冷静，你别动啊！
6: 陈光，你来了，你看你见笑了啊！
7: 阿姨，你先别说这个，先把白哥给劝下来吧。
6: 我跟你说，孩子，他吓唬咱，他不敢跳。
7: 不是，这怎么是吓唬呢？咱公子亲自练，他真敢跳啊！你就点个头让他下来吧，你。
6: 你就别跟着掺和了，你越掺和越乱。
7: 阿姨，这别这么说啊，白哥，你千万别动啊，千万别动啊！
6: 张世光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你先下来，你下来我就走。
1: 我说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
0: 怎么没关系？有关系。第一，咱俩是合作多年的金牌搭档。第二，我可以为你付出一切，因为我爱你。哎
1: 呀！臭不要脸！我不爱你。
0: 我不管你爱不爱我，我都有爱你的权利。如果你不下来，我跟你一起跳。
2: 有路人！
3: 来救我！救我！
0: 我来了，白哥，救我！
1: 木林，
0: 我来了，我来了。
4: 小兵哥，你来的太好了。白哥听你的，你快点劝着他，让他下来
0: 啊！你慢着点啊！
5: 哎，谁让你来的？你哪凉快上哪待着去啊？这有你什么事儿？
1: 你不许撵他走！你要是撵他走，我现在就跳！哎，
4: 你就别添乱了，让木林劝劝他吧，你。
5: 劝什么劝？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
1: 跟他没有任何关系，都是你逼的。
5: 你知不知道好赖呀？啊，我逼的你，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来来来来，你自己看看啊，这两个人论长相、论家庭、论事业，这个二混子怎么跟陈光比？
1: 告诉你，穆林他比张晨光强10000倍。你那么喜欢张晨光，行啊，你再生一个嫁给他。
5: 你得说这什么话呢？哎呦，
6: 虽说我是个修车的，可是360行的行行出状元呢，条条大路不都能通罗马吗？
5: 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可你还在道上呢，他就是在罗马生的，你怎么跟他比？哎呀，
4: 难道你真想打听广众真相挑女婿啊？
2: 白哥，你下来，咱们关上门说好吗？
1: 我今天就把话放在这儿了，户口本要是拿不出来，我就从这儿跳下去。你不是觉得我给你丢人了吗？行啊，这街里街坊全来了，我今天就让你这个人丢个够。
5: 你威胁我是不是啊？我今儿也告诉你，我还真就不怕丢人了。有能耐啊，你就在上面住一辈子。你
1: 好，住就住，我今天就在这儿。
7: 没事吧？啊，
8: 没事吧？
9: 没事吧？
10: 孩子真不要命了！
9: 真是，不要乱爬了！哎呀，
11: 大夫，严重了，
12: 用不着这么多人，留一个就行。你们都出去吧。
13: 初二，你跟牡丹姨先回去吧，这儿有我就行了。
7: 对，初二阿姨，你们先回去吧，一会儿我再炖点骨头汤。
12: 不是骨折，
13: 反正就不能喝骨头汤。
5: 行了行了，走吧走吧走吧
13: 走吧走走走，
5: 你别乱动啊。
13: 怎么样，大夫？
12: 就是脚踝挫伤，服点药，休养半个月就好了。不过最近这段少活动。
5: 嗯。
12: 我开的方子，一会儿你们先去拿药，然后呢扶他去处置室服点药。
13: 好。
14: 你就作吧啊，早晚做出大祸。
5: 我怎么作了？我得给我姑娘找个好人家吧，一辈子不能像我似的直不起腰来。
14: 你要这么说的话，那咱们俩趁早离了啊，我不耽误你下半辈子。
5: 离就离，你说你一个大老爷们成天你把那离婚挂到嘴上，这我给姑娘好不容易找一个好婆家，你就横扒拉竖挡的不同意，怎么当爹的？你是
14: 你这叫嫌贫爱富，你根本就不关心白哥心里到底喜欢的是谁。
5: 你喜欢有什么用啊？那老穆家根本就容不下白哥，当初是因为谁把老穆家给得罪了？你就放心把姑娘嫁到一个仇人家里啊？自己造的孽你还有脸在这跟我说呢？你赶紧走吧，你看着你就迷糊。啥不是？
13: 你说你呀，咱以后能不能不玩悬呢？你差点吓死我。
5: 我都已经摔成这样了，你还说我？
7: 白哥受伤都是因为你，
13: 有你什么事儿啊？
7: 那刚才要不是我接着，他受伤的就不只是脚了。
5: 行了吧，张晨光，要不是你在底下大喊大叫，我还至于摔着？
7: 你是怎么又赖到我头

0: 交钱拿药吧。
1: 哎，
2: 我去吧，你不白哥到处置室等我。
1: 干嘛让他交钱啊？
2: 回头我还他不就完了吗？
1: 爸爸，我穿上。轻点，
3: 轻轻点。慢点，
1: 慢点。哎呦，可算是到家了。
0: 哎，叔叔，
4: 嗯，
0: 白哥的药都在这儿了，我还多买了几瓶跌打损伤的药酒，您没事的时候给他擦一擦。
4: 哎，今天太感谢你跟屋里了。
0: 哎呀，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那个白哥，不用着急啊，你好好养伤。团长那边，我去帮你说去。
1: 啊，行，你走吧。
0: 哎，行，
4: 慢走吧。
0: 哎，好嘞，叔。
4: 白哥，
1: 嗯，
4: 我也走了。
1: 你不能走，
4: 我得回去把摊儿收了。
1: 那不行。
4: 哎，姑娘，今天木林忙活一天了，也很累了，让他回去休息一下啊。
1: 哦。
4: 行了，我走了，你自己注点意啊。
1: 知道。
4: 赶着你妈不在的时候再过来。我走了，叔。
5: 哎，好。哎，姑娘，我送一下她。
1: 哎。
5: 林子，你们俩这事儿啊，还是我找的你呀。你说我当年为啥写那叫大字报呢？我要不写你爸，他就不至于。
4: 叔，您呀也不必太自责。哎，这说实话，当年刚出事儿的时候，我这心里头是挺恨您的。不过这么多年都过去了，我们也都长大了，都明白事儿了。毕竟那个年代它很特殊啊，您又在宣传科这个位置上也是身不由己，我们都能理解。只是我妈妈心里的疙瘩还没那么容易解开。
5: 你妈妈应该恨我，怎么对我都不过分。可是我真没想到，上一辈的恩怨连累了你们两个。
4: 叔，我们俩的事儿还得我们两个自己解决。您相信我，我们一定能过了这个坎儿。
5: 林子啊，你身上的这股子豪气真像你爸呀！我把姑娘交给你，我放心。
4: 谢谢您，叔，我一定对白哥好，一定会让白哥幸福。
5: 好。

0: 怎么样，林子？这回彻底看明白了吧？发生这样的事情，我早就预料到。只是没想到来的这么快。
1: 你这么厉害，怎么不摆一挂摊儿给人算命去啊？
0: 就你这本事，出三回摊儿，应该就能挣一辆自行车。
2: 别瞎贫行不行？我跟你说了，你跟白哥不合适，你只会给他带来伤害。这是我早上跟你说的吧？怎么样？现在就应验了。
0: 这回白哥是幸运的，只伤到了脚，下回呢，万一更严重的后果怎么办？你后悔都来不及。我觉得我和白哥很合适。穆林，你不会给白哥幸福的。
3: 10张鸡蛋饼，要不要？
4: 要。

0: 醒醒！哎，兄弟，我这还有点肉票，要不要？
1: 暂时不要了。
0: 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你再来找我啊。
1: 哎，这附近有没有可以接生孩子的地方？
0: 生孩子？去医院呢？
1: 我不太方便。
0: 啊，明白。我倒是知道一家诊所，大夫以前是个赤脚医生，不过能不能接生这我就不清楚了。
1: 在哪儿啊？
0: 西门胡同郑家诊所。
1: 来吃个鸡蛋。
2: 嗯，哪来的鸡蛋？
1: 我找人换了点鸡蛋票，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
2: 都说你们城里好，我也没觉得你们城里有多好呀，吃个鸡蛋还那么费劲，不像在咱们老家，自己家就有鸡蛋。
1: 哎，城里有城里的好，乡下也有乡下的好。你现在是最需要补充营养的时候，我这两天给你买点排骨吧。
2: 嗯，好啊。哎，
1: 怎么了？
2: 那小崽子一听说要吃排骨，踹了我一脚。
1: 啊？
2: 来，你摸摸，要来摸一下。干啥呀？你儿子？哦，对了，我来的时候，卫生所的医生跟我说了，让我每个月都到医院去检查一下。你啥时候带我去医院啊？哎，你妈不是大夫吗？要不就到她那医院去，顺便让她见见孙子。
1: 我妈是内科的护士长，那个妇产科不归她管，他们医院好像没有这个妇产科，我得给你找一个有妇产科的医院才行。
2: 哦，那行，那你抓紧啊，就快出院了。
1: 哦，我知道了。

0: 你跟白哥可真行啊，几年的秘密恋情，神不知鬼不觉的，现在一暴露就整这么大动静，都快赶上原子弹爆炸了。
1: 怎么样，服不服？我媳妇儿不是一般材料制成的普通人吧？我告诉你啊，等她进了门，你们两个小姑子，留点神啊。
2: 就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到时候说你二哥不护着你们俩。你的心可真够大的，现在整得满场风风雨雨的，这王五丹更不能同意你俩了。二哥啊，这是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等他穿上了红光机械厂的工作服，精精神神地站在白鸽妈妈的面前，我相信他的态度一定会有所改变的。
1: 嗯。 小雪还真说对了，小雪，你也要发扬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二哥命令你，去把垃圾倒了。
2: 我不去。
1: 听话。
2: 不去。

0: 你答应过二哥要忘了过去，彻底走出来，你忘了啊？
1: 去到了去。
2: 不去。
0: 去，听话。去。

0: 小雪，你怎么又来了？我正好要去你家呢，在这儿碰着你了。
1: 小陈，忙着呢。啊，赵叔，
0: 李叔，遛弯呢。
2: 哎，哎，这不是老孟家小雪吗？出来了。哎，
1: 您二位先忙着，我这还有正事呢。
3: 咱别耽误警察帮助了，咱赶紧走吧。哎。
4: 小雪，
5: 到完了，你满意了吧？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5: 啥情况啊？
3: 看看去，去去去！
5: 哎，
0: 林子，
4: 这小雪。
3: 又不是因为你吧？啊，
0: 我今儿穿便装来，不是我下的。
3: 那
0: 街坊邻居嚼舌根子，让他给听见了。云子，想让下去也不是办法，别人说什么咱管不着。小雪心里这道坎儿，她得过去。
3: 废话，我能不知道吗？但你说那么大个人，他不出去，我还能给他绑出去吗？
0: 也是，听我师父说。这种情况在刑满释放人员里面也挺常见的。不行，我去问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
3: 那你抓紧吧。
0: 行。小雪啊，得重新办户籍登记，她不是不愿出门吗？我带过来了，让她签个字就行。
3: 行行行，那我签完明天给你送所里去。
0: 好啊，啊，走了啊。
3: 嗯。哎，那个，费心了啊。
0: 跟我你还客气，
5: 雪儿，咱不生气了啊，都怪那二混子，好话不会好好说的，咱以后啊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屋待着，行不行？别冲我眨眼睛，严肃点儿。赶紧过来道歉。都怪你，好好说话啊。
3: 雪儿，刚才二哥态度不好啊，二哥也是着急。你别生二哥气，二哥跟你道歉，对不起。雪儿，你听二哥的，那外头人啊，他爱说什么，他说什么去。好听的，哎，咱们听着；不好听的，你就当是他们在撒气。那别人撒气，
6: 你总得允许吧？
3: 连人家闲聊都管，那你也太法西斯了吧？哼哼，你看，管得了吗？你管不了。

0: 我知道你们都为我着急，我自己也不想这样，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是个劳改犯，我这辈子已经完了。你们要是可怜我，就让我在家待着，我哪儿也不想去。
1: 小雪，不许胡说啊，你还年轻，往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0: 可就我现在的身份，我就是去扫大街，他们也不会要我的。
1: 谁说的？
2: 谁说的？
1: 没人说。

你说咱妈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给盼过来，不为别的，就为咱妈，你也得卖过去。

0: 起。
1: 没事，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那个，咱不着急啊，咱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没事，二哥呢？
2: 八号床的病人是5点钟出的手术室，目前呢神志清楚，呼吸平稳。晚上查房的时候呢，注意观察一下伤口是否有渗出。
3: 嗯，知道了，护士长。
2: 还有嘱咐一下患者的家属，照顾病人的时候啊，要防止病人跌倒或坠床等相关事宜。
3: 嗯，好的。
2: 今晚值班注意的事项就这些，重点是4号床和8号床的病人。
3: 嗯，明白，我都记下了。
2: 嗯嗯。
3: 护士长，
2: 嗯，
3: 我可以问一个题外话吗？
2: 问吧。
3: 沐风，他这次高考应该考得挺好的吧？
2: 应该不错。
3: 前几天我在公交车站碰到他，就等车那么一会儿功夫，他还在看书呢，真用功。
2: 是吗？
3: 我要是有他一半聪明，就不会总惹您生气了。
2: 我有那么凶吗？不过我家沐风确实是个懂事的孩子，等他上了大学，找了对象，我也就彻底放心了。
3: 是啊，沐风那么优秀，真是应该找一个有学历的。
2: 你条件也挺好啊，追你的小伙子肯定不少吧？
3: 嗯，有是有，可是我一个都看不上。
2: 别着急，还年轻，总能遇到合适的。进来。浩文，
4: 李护士长，你有时间吗？我想找你谈谈。
5: 你哥还没出来啊？
6: 他哭呢。
7: 儿子，吃饭了，儿子，儿子，出来吃饭呀，儿子。
5: 儿子，你听妈话啊、哦！不管出多大事，得先吃饭，身体重要啊、嗯！
6: 妈，你别叫他了，他又不是第一次这样，哭完就好了。
5: 儿子，儿子，你出来吃饭，听妈的啊、哦！你再不出来，妈撞门了啊！儿子，
4: 李护士长，我为我当年犯的错，再次向你道歉。
2: 用不着。你的道歉换不回来一个活着的穆天阳，不用在这儿给自己的良心找安慰。要是没有别的事儿，请回吧，我还在工作。
4: 我有别的事情，是关于孩子们的。艾哥和穆林他们是真心相爱，我不想因为我的罪孽耽误孩子们的幸福。所以李护士长，我真的希望你能认真的考虑一下他们的婚事。
2: 白浩文，不觉得自己在异想天开吗？你想让穆林娶一个杀父仇人的女儿，你以为在写小说吗？我不可能让穆林，我一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就罢，你让自己的女儿死了这个心，请你出去。

0: 儿子，听妈话，出来吃饭啊！儿子，
1: 妈，去吃饭吧，别叫了。
0: 吃吃吃，你就知道吃。你哥哥窝难受呢，你也不知道惦记他。
2: 这张大公子就是被你们给惯坏的，这遇到一点挫折就一蹶不振，不就是失个恋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来。你个大老爷们儿，你丢不丢人啊？
3: 你闭嘴！你自己事儿还没整明白，你瞎说八道什么？
2: 我跟你能一样吗？我吃饱喝足继续战斗，我不屈不挠，排除万难，我争取胜利。
0: 儿子，儿子，先吃饭。儿子。妈知道你为啥难过，你听妈说啊，白哥这个孩子呢，是长得是漂亮，但是他品性有大问题呀。你就说他出的这个事儿，啊，谈个恋爱，母亲不同意，他就要跳房子，这得什么样的姑娘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就你俩这事儿，就算是我跟你爸同意了，你俩在一起了，将来遭罪的也是你。就你这性格，你根本就降不住他。
3: 妈，结婚是过日子，又不是孙悟空打妖怪，干嘛非得降得住谁啊？哎呀，
0: 过日子过日子，你说的轻松，谁做饭谁刷碗，谁洗衣服谁打扫卫生。白哥那孩子，那平时那傲的，那脖子都能扬到天上去。你真要娶了他，你家这活都得你干。
2: 妈，你照你这么说，我哥别结婚，直接找一保姆算了。
0: 我这劝你哥呢，你能不能别说话呀？
3: 为了白哥，别说洗衣服做饭了，为他死我都乐意。
2: 天哪，哥，感天动地，
3: 就行。
0: 行，油盐不进，反正将来的路是你自己选的，脚上的泡是你自己走的。你到时候你别后悔了，你找我们哭。
2: 妈，路本来就是自己选自己走的，就算将来要哭也得把眼泪给憋回去，对吧哥？
3: 妈，我真的很爱白哥，为了他我可以放弃一切。以后会不会后悔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如果现在我放弃了，我一定会后悔。
4: 二哥修车呢？
5: 哦，往那老屋停了圈里。
6: 小雪怎么样？睡了？
4: 睡了。大哥还没回来呢。
6: 没呢。
4: 也不知道咱们家最近这是怎么了，感觉啊，没有以前太平了。
6: 你可真够操心的。
4: 这可不是操心啊，你看哈，先是大哥高考，全家为他忙活。这高考结束了吧，又成天见不着他人，也不知道他在忙些什么。再就是小雪，本来呢他回来是好事儿，可他精神状态又不好，成天没个话。夜里还总做噩梦，大喊大叫的，给我吓得都睡不着。再就是你跟白哥，你跟白哥呢？
6: 行了行了行了，你就别说我跟白哥的事了啊！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咱们家小雪，我怕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

0: 哟，大哥回来了。
1: 你们怎么这么晚还在忙活呢？
2: 啊，我评个圈就睡。大哥，
0: 大哥，你最近忙什么呢？怎么成天见不着你人？
2: 不，你也没忙什么，就是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吧。那我先回屋了啊。
3: 嗯，那。
0: 哎，二哥，这大哥肯定有问题。你看他心事重重的，也不知道他怎么了。
3: 我没觉得。
0: 你那眼里啊，只有白哥，能觉得什么呀？不过话说回来啊，这白哥跳房子的事儿真的是太莽撞了，硬碰硬哪行啊？看来你俩这事儿还得我运筹帷幄，我这就回屋给你翻翻书，帮你想个妙招。
3: 哎，添麻烦了啊，穆大侠。
4: 别客气。

0: 在家吗？
1: 进来吧。你今天怎么下班这么早啊？
2: 老杨单独训练李颖呢，没工夫管我们。你这一受伤啊，就让李颖代替你了。笨的呀，步步跟不上点儿。
3: 我这个呀，就是肌肉挫伤，医生都已经说了，有两个礼拜保准好了，耽误不了正式演出。
2: 你可真行啊！
0: 你说这么高的房顶儿，你也敢上去？
1: 我也不知道我哪来那么大的胆儿。
3: 其实吧，我当时也没多想，不给我户口本，那我就拼了。
2: 我二哥何德何能呀，居然能让你为他拼命。
1: 拼命有什么用啊，最后目的还是没达到。哎，我实在是太没用了。
2: 你呀，就是太鲁莽了，身边这么大一颗智多星，你也不知道请教请教。
1: 这么说你现在有主意了？
2: 那当然，先说事成之后怎么感谢我吧。
1: 怎么感谢你？哎，这样吧，等我将来生了小孩，我让他认你当姑姑。
2: 你这不是废话吗？难不成我还能做他姐姐呀？
1: 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就是这个办法会对你有点影响。
3: 我还怕影响啊？这么高的房顶我都已经上了，现在我在这些街里街坊面前那都已经出名了。赶紧说吧，到底什么主意？
2: 弄一个假的检验报告，跟你妈和我妈说生米煮成熟饭了，咋办吧？到时候啊，看他们还反对不。
3: 亏你说得出口，那这要是传出去，我将来怎么做人啊？
2: 不是你说的不怕影响吗？
3: 这是影响吗？哎，未婚就先，这是我一辈子的清白，再说也太难听了。
2: 那我没办法了，一边是爱情，一边是名声，你自己选吧。其实我觉得啊，反正你都知道嫁给我二哥，清不清白的他知道呀。再说了，实在不行啊，等你们婚礼办完以后再对外宣布怀孕是假的，不就完了？只不过在你跟我二哥办完婚礼之前，你确实得遭点罪，但是我认为值，一切为了爱情。
3: 为了爱情豁出去了。
2: 哎，这就对了嘛。
3: 砸在哪儿呢？
2: 哎呦，对不起啊，我太激动了。这没事吧？这没给拍坏了啊。

0: 雪华，
1: 我。
0: 雪华。雪华。雪华。
2: 大哥回来了。
0: 兄弟，看见雪华了吗？他人怎么不见了？
3: 谁是雪华？
0: 我爱人。
3: 啊，嫂子啊。早上我出门干活的时候还看见他了，回来以后就没看到了。我猜啊，他肯定是觉得院子里边太闷了，出去透透气儿。哎，哥，你吃点不？我刚做的，不要钱。
0: 人生地不熟的，这肯定是迷路了呀。
3: 哎呦，还真是啊，他挺着个大肚子，这万一……那个大哥，咱们找找去吧。
0: 行行啊，
4: 不行。你有准没准啊，刚刚还答应的好好的呢。
5: 我是说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你二哥知道。
4: 他的事儿怎么可能不让他知道啊？
5: 凭我对穆林的了解，他是一个宁可自己受委屈也绝不会让亲人受罪的人。这种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办法他肯定不会同意。
4: 嗯，行，那就先不跟他说，等你妈和我妈让步了再跟他讲。
5: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上哪儿去弄那张假的检验报告啊？
4: 这我确实没想过。

0: 你知道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
1: 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
2: 那天事怎么样了？嗯，
3: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2: 谢谢啊。
1: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2: 哪有小伙子啊？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
1: 这都什么馊主意啊？这怎么能让我说？

0: 得出口啊？
1: 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
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6: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7: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8: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每天按摩一刻钟，
10: 颈肩腰腿好轻松，
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0: 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澳关爱心血健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好，你进去，一直往里走。
2: 谢谢啊。
0: 行了，你先回去吧，有结果了，我给你信息。
1: 哎，好的，那您先忙。
0: 好，警察同志，我要报案。
1: 等会儿啊，我记一下。
2: 哦。
1: 嗯，姓名？
2: 薛华。
1: 什么案子？人走丢了。
2: 走丢了。
1: 薛华，
2: 你自己走丢了？我自己没走丢啊。我说你的姓名叫什么？哦，我叫徐立群。
1: 不早说，
2: 您也没早问啊。那个走丢的那个人叫薛华，女的，孕妇，中等个儿，长头发，东北来的，皮肤不是特别好，鼻子上还有个痘。
1: 你跟他什么关系啊？我是他的房东。
2: 什么时候走丢的？在我家走丢的，差不多得一个小时了。
1: 不是你，你逗我玩呢？一个小时没找着你就报警？那我们警察一天到晚没别的事儿了，光找人了。

0: 干什么呢？
1: 什么宝贝丢了？急成这样？
2: 凯旋，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咱们林涛出事了。
2: 啊，林涛出什么事了？
1: 你没听说呀？他也参加今年高考了，但填写的报名资料出了问题。这小子其实已经结婚了，但资料填的未婚，结果被查出来了，现在取消录取资格了，在家寻死觅活呢。我先走了。
3: 哎，等一下，这来婚姻状况怎么没填啊？填全了。

0: 你这样跑出去很危险，你知道吗？哎呦，
1: 你这个大活人，你还怕丢了吗？你都跑出去了，我能不出去找吗？你说我满大街去找个孕妇像话吗？碰上熟人怎么办？我怎么跟别人解释？
0: 这有啥不能解释的？我不是你媳妇儿吗？
2: 那结婚证呢？我们到现在为止可没有办复婚手续啊。
1: 那你还磨蹭啥？明天咱们就去办。
0: 明天。
2: 明天不行。
1: 为啥？明天为啥不行？
0: 因为林子他要用户口本，所以得过几天的。我给你做饭去吧。你看这个排骨多好啊，特别新鲜。

0: 怎么样？
1: 哎，小毛病，没事了。
0: 我就知道你小子准行。
1: 这不是你们派出所车吗？
2: 不是，是我姐夫他们化肥厂的，坏了好长时间，一直没修好，我这好不容易给弄过来了。那行，我给他送车去了啊。
1: 送我？你会开车啊？
2: 那当然了。
1: 过两天把车借我，咱出去转悠转悠来。
2: 不借，瞎转悠什么呀？
1: 什么瞎转悠啊？我想带小雪出去透透气，换换心情。
3: 啊，小雪啊？
1: 啊，
3: 那行那行，那去红星水库，那人少，环境又好。
1: 你怎么想到的？
3: 你忘了咱们初中的时候老去那儿玩，小雪每次去都特别开心，特别喜欢那儿。那就这礼拜天我开车。
1: 你等会儿。我怎么觉得你对我们家小雪有意思啊？
3: 你就说这话什么意思？愚公他是我管片的居民，于四他是我好哥们的妹妹，我关心一下有问题吗？
1: 嘿嘿，你这么说倒也没毛病，不过我还得继续观察观察，看看你是不是假公济私。
3: 什么假公济私？
1: 说定了啊！
4: 谢谢啊，接过接过，谢谢谢谢，咱们接过。
5: 大哥，怎么没有你名字啊？
6: 大哥，这边也没有。
4: 不可能啊，怎么会没有我名字呢？
7: 吴峰，
4: 啊，
7: 你在高考报名信息上撒谎，隐瞒婚姻事实，你的成绩被取消了。
5: 啊，大哥。你结婚了？
4: 我没有啊。
6: 大哥，
4: 我
6: 你有孩子？
4: 我没有啊。
5: 大哥，咱妈知道这事儿吗？
6: 大哥，你插队筹认识的吗？
4: 没有没有。
5: 怎么办啊，大哥？你说说怎么回事？
4: 我知道。
6: 怎么回事，大哥？
5: 大哥，哎，大哥，大哥，
6: 大哥，
5: 大哥，
6: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
4: 春儿，我刚才迷着了。你找我有事儿啊？
6: 听说妈手底下有个护士是你中学同学。
4: 你是刘洋啊？
6: 啊。
4: 啊，怎么了？
6: 你俩关系咋样啊？
4: 我们俩关系还行吧。干嘛呀？你有事儿啊？那神神秘秘的。
6: 大事儿，关系到二哥终身幸福的大事儿。

0: 要吐。
1: 来，服务员，来来来。
0: 王美丹，你菜里放什么了？
1: 净说些没用的，我能放啥呀？放耗子药了，我要药死你俩。
0: 那姑娘这怎么了？这是？
2: 快快喝点水。没事没事，我就是刚才突然间胃有点不舒服，恶心。
0: 你现在好点没？
1: 没吐出来啥呀？没事。
3: 不行！你说你出的什么损招啊？你这不是骗咱妈吗？胡闹！
4: 这有什么可胡闹的？人家白哥现在都开始行动了。
2: 再说了，你也是知道二哥跟白哥他分不开。你愿意看着二哥痛苦一辈子吗？
3: 林子自己就不会同意。
4: 是，他肯定不同意，所以这个事儿啊就不能告诉他。要想解开这个结儿，
2: 就只能靠咱们兄妹帮他了。你说，咱不帮他，谁帮他呀？大哥，你也别想那么多啊！既然人家白哥都认可这个办法了，那么只要他俩能结婚，咱们家就完成了一件大事儿。
3: 你说你出这招吧，假怀孕报告，我怎么跟人家开口啊？哎，你说万一他要是跟咱妈说了怎么办呢？
2: 那。就得看大哥你的魅力了。中学那会儿，他没给你写过小纸条啊？
3: 他倒是，去，有你什么事儿？出去，走。
2: 大哥，拜托你了啊！
3: 走。
5: 他在办公室呢，我去帮你叫他。
3: 哦，不，我是专程来找你的。
5: 找我？什么？让我帮你弄张怀孕的化验单？
3: 妈，我知道这件事挺难办的，但是为了我弟弟，我也只能来求你帮忙了。
5: 我是想帮你啊。可是这事儿的确太难办了，因为化验单都是跟着病质走的，尤其是怀孕的化验单，不像做血常规那么多，太特殊了。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
5: 你别着急，看在你们这份兄弟情谊上，我帮你想想办法。
3: 太好了，谢谢你啊，刘洋。
5: 你别那么客气，我们是老同学嘛。啊，你要是真的想感谢我的话，那你就请我看场电影吧，我一直想看《庐山恋》呢。
3: 行，没问题。
5: 出去玩？
6: 啊，我啊，找辆车，打算这个礼拜天带你去红星水库去转悠，怎么样？
5: 二哥，我。
6: 二哥知道你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所以咱们就找了个远点的红星水库，那人少，鸟语花香的环境还好，去不去？
5: 我去，带我一个呗。
6: 我给小雪专门安排的郊游，人家还没点头呢，你凑什么热闹？
2: 雪儿，你赶紧点个头呗，要不我也去不了。我都多长时间没出去玩了，求你了，你就当陪我去玩的好不好？

0: 不是啊，哎呀，这两天宝台哥闷坏了，你陪他好好聊聊天啊。
1: 我去遛个鸟。
2: 好，
3: 慢点啊。
1: 哎。
4: 你刚才说你大哥同意帮忙了？
5: 那当然，现在就等化验报告到手了。
4: 那接下来该怎么办啊？是不是直接把化验报告拿给我妈看？
5: 那怎么能行啊，意图太明显了，还是得一点一点渗透给你妈。咱们不是演员吗，得有点敬业精神。你都表演什么了，给我说说。
4: 我最近就是爱睡觉，吃东西很反常，吃完饭就喜欢吐，浑身乏力呀，没有劲儿啊，反正就是按你说的那些我全来了一遍。
5: 不错，那你妈有起疑心吗？
4: 她好像根本就没往那个地方想。
5: 别着急，把握一下表演节奏更真实可信。
4: 我说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
5: 那当然，我在书上行走江湖这么多年，什么阴谋诡计没见过啊。你就继续按我说的做，然后呢

0: 峰。
1: 刘洋。啊。我正打算去找你呢。那件事怎么样了？
0: 我一下夜班就想着赶紧给你送过来了。
1: 谢谢啊。
2: 刘洋来了。
0: 护士长您回来了。
2: 啊，这个不是在单位，不用叫护士长。啊，
0: 好，李阿姨。啊，
2: 找沐风来了。啊，有事儿啊？
0: 是这样，我想请沐风看电影《庐山恋》。
2: 啊，沐风，我们说好了的，对吧？
1: 啊，对对对，我们说好了。啊。
2: 那去看吧，记得看完了给刘洋送回家啊。
1: 哎，我知道了妈。
0: 那李阿姨，我们就先走吧。哎，啊，李阿姨再见。
2: 再见。
3: 哎，下班了吗？啊。饭我都弄好了。啊。您啊，抓紧吃，吃完了眯眼。
2: 我这两天天天值班，也没顾得上问你。听说白哥为了你从房子跳下来了，
1: 你都听说了吗？
2: 这么大个事儿，能不知道吗？伤得重不重啊？
3: 没什么事儿，就是肌肉挫伤，歇会儿就好。
2: 这孩子性子还挺烈的，偏偏摊上那样的爸妈。
3: 说实话，白哥人真是个不错，对我也死心塌地、实心实意。
2: 我从来也没有说白哥不好吧？他跟春是朋友，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说什么了吗？但是要把他娶回家当媳妇儿，还要和白浩文、王牡丹做亲家，让我笑脸相迎，你妈的心胸还没有那么宽广。
3: 不说了啊！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那些啊！不说。
2: 你说你进了工厂，跟你一般大的姑娘有的是，找什么样的没有啊？
3: 进了厂子，我就踏踏实工作，不琢磨找对象的事儿。妈，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啊。明天不是星期天吗？我找了一个吉普车，带咱们全家去红井水库去转悠转悠。
2: 怎么突然间想起这个来了？
3: 不是我想的，票所那迟帅。你说为了小雪嘛，想让她换换心情，尽快从那事儿里走出来。
2: 我明天上午不行，我约了病人，你大哥也有事儿，你就带你两个妹妹去吧，啊？嗯。替妈多开导开导小雪。
3: 什么叫替你？那是我亲妹妹，放心吧。
2: 那你爸走了以后啊，为这个家操碎心的，除了我这个当妈，就属你了。嗯。怎么了？这是啊？
3: 没事，
2: 这
3: 没事没事，陶土山上邮件呢，没事。
2: 以后这样的活你让春儿多干一点啊。
3: 行吧，您快吃吧，吃完眯一会儿，咱不等他们。
0: 这是你要的化验单，原来的患者名字我已经用小刀划掉了，写上了白哥的名字。
1: 太好了，真像。刘洋，谢谢你啊。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事情办成了之后，我请你看电影，你怎么还把票提前买好了？
0: 哎，我那都是开玩笑的，谁请不都一样啊？你现在真的有时间跟我一起去看吗？
1: 当然，我一直想看那部电影。
4: 玩去吧。
2: 回来了。
4: 哎，嫂子。

0: 没看见你爸妈呀？
1: 啊，早没了，就给我留下这么个院子。
0: 哦，那你咋不好好找个工作，干啥要收破烂啊？
1: 嫂子，我这叫变废为宝，跟收破烂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我呀，一没手艺，二没文化，你说我不干这个，我吃啥呀？
0: 我呀，比你强一点。我爹妈呢也死得早，可是我好歹还有个丈夫呀。你呀还得找个媳妇儿，人呢得有个家。
1: 想找啊，这不是正攒钱的吗？等钱攒够了，就肯定娶媳妇儿。
0: 你这收破烂能收到啥时候才能攒到钱娶媳妇儿？
1: 嫂子，我不是捡破烂的，我这叫废品回收。你别看我这营生干着埋汰，其实可挣钱了。别的我不敢说，机关里边那些干部没几个比我挣得多的。
0: 啊，你这收破烂能挣这么多钱啊？
1: 废品回收。
0: 那我们家莫夫还上啥大学啊？那不跟你干这个不就得了吗？
1: 嫂子，你可别开玩笑了。你家大哥啊，一看就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哪能干这个？
0: 他为啥不能干这个呀？我看他读大学也没啥用。我来帮你啊。
1: 哎，嫂子，你别动。
0: 咋了？
1: 嫂子，你要是帮我整的话，我不知道该咋跟你算房钱了。
0: 该咋算就咋算，我帮你干活不收钱啊！来，
1: 真的？
0: 啊，
1: 那行。
0: 你要啥都好，就是太能算计了。

0: my motherland.
1: I love the morning of my motherland.
0: 早知道是这样的电影，就不和你一起看了。
1: 这样的电影怎么了？你不喜欢看？
0: 喜欢是喜欢，就是太大胆了。我还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别人接吻。你说这俩演员也不是两口子，多不害臊啊！
1: 你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呢，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看过那些什么小说啊、电影啊，他们都自动回避了爱情这个主题。其实放眼全世界，各个时期啊、各个国家的文艺作品当中呢，他们都是以爱情作为永恒的主题。你看，其实今天来看电影的人挺多的，就说明大家还挺接受这个。我相信啊，将来这样的电影会越来越多，真的。
0: 跟你看电影可真长学问。我要回家了。
1: 谢谢你请我看电影。

其实我挺喜欢这部电影的，我觉得你和耿华长得像。

0: 姑娘回来了。
1: 啊，
2: 阿婷，等等。
3: 刚才送你回来那小伙子谁呀？
1: 哪有小伙子啊？
3: 哎呦，你还瞒着我！刚才下班路上我都看见了，你还喊人家说，人家长得像画一样，什么画啊？
1: 妈，你可真能打岔。我是说他长得像耿化，耿化《庐山恋》里的男主角。
0: 处男朋友了啊？还一起去看电影了？
1: 不是男朋友。
0: 跟父

0: 还有什么瞒着的？说一说，那小伙子是干什么的？做什么工作？
1: 快过来，快来，快跟我们说说。
2: 他叫沐风，是我中学时的同学，之前去北大荒插队了，刚回城半年多。哦，对了，他妈妈就是我们护士长。
3: 啊，李爱玲的孩子？
0: 啊，李爱玲的儿子。
2: 对，他上学的时候学习可好了。
0: 这个我有印象，就是每次考试的时候都是前几名的那个沐风。
2: 对对对，就是他。这不，他一回城就参加高考了呢。
3: 姑娘，你喜欢上他了？
2: 我们就是老同学，看个电影，什么喜欢不喜欢的？
3: 你这就不用瞒着我们，有啥不好意思的？你这个年龄该找对象了，你哪天？你领回来让我跟你爸给你爸爸关。
0: 这可不能着急啊，他们刚相处还得需要多接触多了解才是啊。
2: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肿得我好像明天就要嫁人似的。
0: 你看这孩子还有点不好意思。
3: 姑娘，爸爸妈妈真是你，真是你找对象。
4: 哎呀，你说话还真的是不省事儿，比当干部强太多。
5: 还行，像你今天不来了呢，你干啥去了？
6: 你吃了吗？
5: 我吃了，我这要等你做饭，那不得饿死了。
3: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啊跟小徐聊天来着，你知道吧？
7: 他靠收破烂卖破烂不少挣呢。
3: 我琢磨着，我这回来到城里了吧，也没啥事干，
5: 要不赶明儿
3: 我跟他一起去学收破烂，你觉得咋样？
6: 啊？这脑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呀？
5: 我想这个不应该嘛，那我生完孩子总不能带回老家去养吧，这不就得跟你在鹤山了吗？那我在城里待着也不能没啥事干混吃等死啊。
3: 我跟小徐说，等你上了大学，你妈给咱们看孩子，我呢就跟他去收破烂。
6: 你跟那个收破烂的聊什么了？咱俩事他是不是都知道？
5: 我没说啥呀。
8: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俩情况暂时不能让别人知道。你可倒好，你恨不得让的满世界都知道，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5: 哎，沐风，你咋这么跟我说话呢？我还给你生孩子呢，你根本不把我们娘俩当回事儿。
6: 好了好了，行了行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行不行啊？我错了我错了。

0: 呦，这怎么自己拄着拐还出来了呢？干啥呀？
1: 您这饭还没做好呀？我都饿了。
2: 你中午吃那么多，你还饿？
1: 是啊，我最近老饿，吃完这顿就想吃下一顿。哎，对了，明天早上您要是去菜市场的时候啊，多买点辣椒。这辣椒是好鸡蛋呀，辣椒炒肉，总之是辣的，您多做点。
2: 你空嘴吃辣椒？你不吃辣椒啊？你怎么？
1: 最近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吃点辣的，老觉得嘴里没味儿。您赶紧做饭吧，等着吃呢啊。
2: 怎么突然愿意吃辣了？

0: 大哥。
1: 啊，今天回来的是晚了点。
0: 大哥，你最近是不是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
1: 没有，我这不刚考完试吗？一身的轻松，什么烦恼都没有，真的。
0: 那就行。那你早点睡吧，我再看一会儿。
1: 这影响你啊？晚了，要在学习，爸给你留下来的易筋经。
0: 嗨，你怎么跟木春似的？
1: 不是易筋经，这是我的宝贝
0: 啊！哎，大哥，我要是把这里头本事全都学会了，我到了机械厂那就是所向披靡。
2: 你说咱俩都是一个爹妈生的啊，怎么遗传的都不一样呢？我只要一看到这些图纸什么的，我脑袋就大，真的。
0: 也是，就我一读什么诗词歌赋，我这脑袋也迷糊。为什么呀？奇了怪了啊！我听咱妈说，你跟女朋友一起看电影去了。
2: 什么女朋友啊？女同学，
0: 那能一起看电影的女同学不就是女朋友吗？我跟白哥刚开始也，
1: 哎呦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啊？你知不知道你跟白哥的事，现在两家人都不同意。
3: 不是有那么句话吗？道路是曲折的，但前途它是光明的。
0: 这点小挫折在你弟弟面前，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1: 我说你小子命是真好，真的。白哥可以为了你啊，什么事儿都能豁得出去，又能上房跳墙，还能
0: 啥呀？
1: 哎呀，我的意思是说，他还能这个不耽误工作了吗？这是。
0: 那你也不说，他为啥对我好？
4: 那是因为咱们对他也不赖，嗯。
1: 啊，婚姻啊，是人生最大的事儿，千万不能草率，否则呀，后悔莫及。
4: 这话你说的，就好像你结过似的。

0: 身上都揣一天
1: 了。坤儿啊，就混日子吧你。我上班去了，赶紧吃早饭。
2: 嗯。
1: 你二哥早都出去了，咱就差秦冠。
2: 这么快？
3: 那当然，我们穆氏一门，个个侠肝义胆，言出必践，说到做到。
2: 可算是拿到了，要是再过几天的话，我真就装不下去了。
3: 至于吗你？
2: 不是你跟我说的吗？要表现出反常。我除了嗜睡、恶心之外，还顿顿吃辣椒。我妈买的辣椒特别的辣。
3: 我嘴里的口疮就是成果。
4: 一个葱姜蒜都不吃的人，现在居然吃辣椒，你这也太拼命了吧？
2: 不是你说的，为了爱情。
4: 小妹，我佩服，佩服得五体投地。
5: 你这晚上怎么吃啊？
6: 醋溜一下，或者炖点粉条，怎么吃都是。
5: 这粉条不行。
6: 你家那口子，就好吃这口，
5: 是吧？嗯。

0: 哎呦，这怎么还没到啊？你这医院咋这么偏呢？
1: 到了，就这里。
2: 你说，我妈要是看见这个，万一要是给气出来个好歹，可怎么办啊？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过分啊？
3: 后悔啦？哎呀，等以后跟你妈解释清楚不就完了吗？咱这不是也没有别的办法吗？
2: 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吧。哎，穆林最近干什么呢？我都已经好几天没有见到他了。
3: 我二哥明天要带小雪去郊游，在我强烈的要求下才带上我的。
2: 哎，那也带上我吧，我也很久没去郊游了。
3: 你这脚能行吗？
2: 你瞧，早好了。再说了，不是还有穆林吗？我要真不舒服了，他可以背我。
3: 行，那明天我来接你。
2: 嗯。
4: 穆峰，这个诊所看起来比我们村的卫生所小，但是挺干净啊。
5: 那是啊，我这诊所开了好几年了，祖传老中医，在鹤山市都有名。
4: 那你们这儿还能接生孩子啊？
5: 我老伴儿会啊，我老伴儿从年轻的时候就接生，接生了100多个孩子了，特有经验。你们动产的时候就来我这儿，保证你母子平安。
4: 啥？哎，沐风，
1: 我跟你说多少遍，不要在大街上叫我的名字。
4: 行。
6: 那谁，我想看电影。
1: 不行，不能看。
4: 为啥？我在农村净看露天电影了，我都还没进过电影院，我都不知道里面长啥样。
1: 电影院里面声音太大了，对胎儿不好。
4: 是吗？那算了，没把我儿子震聋啊。
6: 哎，那你答应我，等我生了娃，你带我来看电影。
1: 行，我答应你。

0: 这几天啊，就把假的检验报告给你妈看，你妈就算生气，但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了，她也拿你没办法。等你跟我二哥结了婚，再找机会跟她解释。这个时候，你可别再犹豫了。
1: 闺女，最近还恶心吗？
2: 哎呀，您没问我之前吧，我觉得还好。您一问完我觉着我这胃又有点不舒服了。那个，您俩吃吧，我就不吃了。
3: 你没发现孩子有点不对劲儿吗？
1: 啥不对劲儿啊？
3: 要你这位爹有啥用？最近他这么反常，你没看出来？我都逮着他好几次了，他半夜起来吃东西，而且那觉睡的到中午他才起来，又是恶心又是吃辣的，原来他一口辣的也不吃，
1: 实在奇怪啊。
3: 不光是奇怪，不是，我怎么觉得他有点像我怀孕时候那反应呢？
1: 嗯，
3: 哎，你说她能不能是怀孕了？
1: 这胡说八道，咱姑娘是那种人吗？
3: 不是，咱姑娘倒不是那种人，就是跟她在一起那二混子，那咱就说不好了。
1: 我相信穆林也不是那种人。
4: 你相信有啥用啊？你相信？这心咋这么大？你还能吃见饭去？我一想我都害怕。

0: 姑娘，啊，姑娘，
1: 啊，妈，
2: 哎，姑娘，看这两天难受，要不明天咱们去医院看看？
1: 嗯，不用，妈，
2: 去检查检查。
1: 这真不用，没什么大事儿。
2: 那妈给你冲点麦乳精，喝点热乎的。

0: 放心。
1: 那你真就什么都不带了啊？
0: 车上都有。
2: 哎，咱们再去接一个人。
3: 啊？还谁呀？车上坐不下了。
4: 是你朝思暮想的人。

0: 我先走了啊。
1: 你慢点啊，别再把脚扭伤了。
0: 没事儿。
2: 你们的指导老师也真是的，知道你脚受伤了还让你去团里报道。
3: 啊，今天是市里的领导来团里检查，我要是不去露一面的话，回头我怕别人把我的主演位置给顶了。
2: 哎呀，陈光不是替你在于团长面前说好话了吗？要不我再跟他说说。
3: 少在我面前提他啊，马上我就回来了。走了。
1: 慢点啊。
0: 啊，小心点儿。

0: 看什么呀？你儿子干的好事儿，只要能跟穆林在一起，让我付出多大的代价我都愿意。你真的忍心因为上一辈子人的恩怨，让我们两个遗憾终生吗？
1: 叶玲，你来跟我提亲那了是吧？好，我答应你。我姑娘的彩礼是三转一响，一样都不能少。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 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
3: 广州白云山陈李济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30年初心不变，迪奥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

0: 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6: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排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糟了，
3: 老韩发现了一些尸体。队长，快点找到了。
4: 那让我们进去看看吧。
5: 对呀，
4: 当年真正的主人。
6: 我说了，现场正在勘查，配合我们工作，往后退。
7: 死者为男性，大概在40到45岁之间。颅骨的左前侧有一处典型的火器伤痕迹，基本可以确定死因是枪伤。
8: 死亡时间有判断吗？
7: 大约是15年前。
2: 没有错，是这把刀。
9: 尸体的身份都还没有确认，你能不能不要自己瞎发散呢？
2: 15年了，这些年你出了不少力啊，你从来没让我失望过。
10: 还是得感谢董事长对我的提拔和赏识。
7: 死者裤子口袋里取出来的纸片，
3: 致远货运，致远。
0: 尸体旁破碎的票据拼出致远两个字，白菊便根据此查起了线索。
11: 姐，这个马致宏远货运公司跟咱们案子有关系吗？
12: 查出来就有关系了。强下属的宏远货运公司可能跟多件案是有关系的。
11: 嗯，姐，你那个一看就像个会计，不像开大车的。
12: 你是来相面的呀？
11: 哎，姐，
12: 你又干嘛？
11: 你看我这个一看就像个开大车的。
12: 嗯，是挺像的。
0: 下属指的人员资料让白菊皱起眉。
12: 等会儿，耽误。吴江，
10: 我们公司那副总吴江啊，级别比白春高，却只能去管2号矿，所以他总是找白春麻烦。我说了他几次，连我也记恨上了。上次那个报假警的，估计就是吴江。
0: 那人正是新海煤矿2矿的矿长。白菊他们也因此找上了门。
2: 警察同志啊，抱歉，有什么事儿吗？
13: 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事情想找你了解一下。
2: 哦，好啊。
13: 吴总这几年生意做得很成功啊，从马致宏远货运公司到新海煤矿的副总。
2: 警察同志对我了解还挺多啊，那会儿我还年轻，找个车队混口饭吃。
13: 你当时在这个货运公司干什么工作？
14: 就干司机啊，跑大车拉货。
12: 那你认识多街县长吗？
2: 我就是个司机，我哪有机会认识县长啊。再说了，那些藏族人的名字我也分不清，什么多吉了、桑杰了，晕得很。
12: 17年前马致出了个大事，多街县长失踪了，你知道吗？
2: 我好像听说过这个事儿。
12: 多街县长出事的那几天你在干什么？能回忆一下吗？
2: 你这个问题就有点太难为人了吧。10多年前的事儿了，我上哪儿回忆去？
12: 那你认不认识林永强？
2: 林永强？
15: 想不起来了。
2: 哎，他有外号吗？
13: 外号？
2: 对呀，我们当时啊互相不熟悉大名，都叫外号。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大款的，每次出车都带块表，后来我们才知道他那块表是坏的，压根不走针。还有个叫猴子的，再就是老张、老王啊、老吴。
13: 吴江，我提醒你一下，李永强是宏远货运公司的法人代表。
2: 你说的是老板啊，我一个跑车的，我上哪儿认识？

0: 老板去。哎，我认识最大的官就是我们车队队长。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离开宏远货运公司的？
0: 九六，九七年吧。

0: 线影响挺大的，你都没有听说过吗？
1: 没有啊。
2: 吴江详细的阐述反而引起了白菊他们的怀疑。
3: 他的话有点多了。
1: 你也怀疑他们说实话？
3: 但他的描述跟我们掌握的情况基本上都对得上，没有明显的漏洞。
1: 但反而更显得有问题。
3: 没错，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为了显得自己像是说真话，就容易增加很多细枝末节的信息，比如大款、猴子、不走字的手表等等，来把这个谎尽可能的圆起来，让人觉得真实。
1: 嗯，
3: 我还有一点想不通的是，白骨裤子的口袋里为什么会有邮票？当年林永强被击毙，起码金矿被关闭，而宏远货运公司作为李永强的外围组织，他的职工会有什么理由去杀害多杰队长呢？还留下了个证据在队长的身上，这太不合理了。
1: 继续查吧，把宏远能找到的人挨个查一遍。
2: 自从找到了遗体，桑巴心里的牵挂没了，决定搬到成都去。
4: 我身体要好啊。
1: 好。
3: 桑巴，收拾地下室找出来的，还给你。
5: 你之前借我的那本禁兵器还没还我。
3: 我还没看完呢。
5: 我现在就要。你不是还没看完吗？
6: 阿妈说，寺院里坏了一个柱子，靠一个人是修不好的，大家一起拿出光盘才能修好。从来没有后悔过当初回来。

0: 那我先回去了。
1: 哎，等会儿，这两天你们警察查出什么来了？
0: 还在查呢。
1: 啊？
2: 对，那个来闹事的吴江。
1: 啊。
2: 我听说你们在查他。
0: 谁告诉你的？
2: 草原上的人告诉我的。
0: 哦，我知道了。那歌厅你是不是老去啊？老板嘴巴可真大。
1: 哎，小白，那个地方我们大家都常去，常去的。查到什么了？说说。
0: 涉及到侦查的细节，我不可能告诉你们什么的。
1: 小白，你怎么把我们当外人啊？
0: 什么外人内人的？公安有公安的规定，
1: 那规定规定，案子又不是靠规定破的。
0: 有组织就有纪律。
1: 我操！哎
0: 呀，我不跟你争这个。老张，开车去。
1: 我真没有。
2: 他的意思你听不出来吗？
1: 啊？
2: 他什么都没说，可是他也没让我们什么也不干呀。
1: 我们能干什么？
2: 帮忙找线索呗。
3: 老乡，你好，我们是市公安局的，有些情况想找你了解一下。
4: 哦，
3: 你是叫李海源是吗？
4: 是是是，
3: 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上班。
4: 对，那都是很多年前了。
0: 这个资料您先看一下。
4: 哦。

0: 老韩和扎措则决定在暗中帮助白驹。
1: 哎呀，那桑巴在成都还适应吗？他这人不够意思啊，说走就走了。
2: 他这样呢，说天天犯困。
1: 哎，李哥，你怎么让警察给盯上了？哎，
3: 什么盯上了？是他们查案，查到我以前的公司了。哦。
0: 有些人不会和警察说实话，但对他们却是不设防的。
1: 也不知道他们查什么，还让我回忆，就那个丢了那夜，身上都有谁？哦，这不开玩笑吗？那谁记得起来？
4: 你是想去哪就去哪是吗？啊？
1: 只要让我在天都常住，怎么着都行。
5: 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4: 你给我出去！
6: 听说这个白驹是马志前公安局调上来的。
0: 知道吴江被警察找上门，孟耀辉坐不住了。
6: 反正我就是按照大哥教的那套说呗，没全说真话，也不能全说假话。
7: 别跟警察多说话，他们能找你问一次，就能找你问第二次。
6: 孟总，你是怕我嘴不牢，还是怕我把你拖下水啊？
7: 我是提醒你，你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现在我们应该一致对外，不是在这儿内讧。
0: 吴江像块滚刀肉，吐不出话。孟耀辉只能从白驹这里探听情况。
7: 喂，白警官，你还欠我一顿饭呢。
8: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7: 这么直接啊？
8: 难道你是来接着相亲的？
7: 听说你们找吴江问了话，这个事情在公司传开了，我们冯董比较介意，毕竟吴江是星海的副总，他到底……
8: 孟总，星海这么大的公司，你们用人之前都不做背景调查的吗？
7: 背景调查当然做啊，不过人嘛，总有过去。
8: 那你对吴江的背景了解多少？比如他以前在马志宏远货运公司工作的事情。
7: 宏远货运啊，这我不清楚。
8: 他当年运过什么货，跟谁接触多，你听他提过吗？
7: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这公司跟你的工作有关系吗？
8: 你知道刚才你说了几句不清楚吗？
7: 这是饭店，不是公安局。怎么每次跟你聊天都感觉被审讯似的？
8: 你有这感觉？
7: 嗯。
8: 那说不定是你心里有鬼呢。
7: 职业病。
0: 因为白驹和孟耀辉的这顿饭，邵云飞也忍不住找上门来了。
9: 你怎么来了？
10: 吃饭去了。
9: 啊，不然饿着。
10: 跟谁呀？
9: 没谁。
10: 没谁？我听说可不是没谁。
9: 白驹这个墙头草。
10: 白驹，我跟你说，就有些交往你可能觉得没什么，但人家不是那么觉得的。
9: 尚云飞，这么多年你还是没有变，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你一样爱在工作场合烈焰。
10: 什么烈焰呀，多难听。哎，你怎么能拿他跟咱俩比呢？咱俩当年经历多少，那是自然而然走到一块。
9: 没说咱俩。我说的是你那个红颜知己，什么什么小东什么小西的。
10: 你说小东啊？
9: 哎呀，你爱谁谁吧。
10: 不是，你说清楚什么意思？你别往头上扣屎盆子啊！
9: 尚云飞，你给我装什么呀？我都看见了，半夜给你发信息，还什么什么少帅？
10: 哎呦，
9: 真当自己是美男子了？

0: 那是单位同事给起的外号，大家都这么叫、啊、
1: 哎呀随便吧，都过去好几年了，你爱怎么解释怎么解释。
0: 而且这小东是我学妹，那翻到我们报社我肯定得多带带呀。而且这事都四年了，怎么翻出来的？你得等会儿。
2: 你是因为这个跟我离婚的吗？
3: 咱俩离婚不是因为一件事情。
2: 从以前到现在，你心里想什么从来也不主动说，从来都是你做决定我听你的。白驹，我在关心你。
4: 从青山队解散到现在这么多年，你没睡过一天好觉，
3: 工作生活孩子我都处理不好，但我在努力的当一个好妈妈，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对玲玲好。我知道你关心孩子，谢谢你，是我耽误你了，邵云飞。我这样说算是说明白了吗？哎，上哪儿去啊？
2: 我租那房子在上面。
3: 你帮谁呢？
2: 真的，我调回来了。
5: 邵云飞没说谎，他申请调回来的事儿把领导气得够呛。
6: 你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是吗？啊，
0: 我不适合当领导，我就是个跑腿的。哎，天多记者站那儿不是缺人吗？我去那儿正合适啊。
7: 我觉得你在这儿正合适。说吧，到底为什么？哎
0: 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我吧，现在事业是有了，但是家快完了。我天多那边的情况您知道。
7: 我觉得你现在事业也快完蛋了。
0: 嗯，是。主编，我待遇方面无所谓，住房问题我也能自己解决，不用单位报销，出差就更没问题了，只要让我在天多常住，怎么着都行。您不说话我就当您是答应了啊。
8: 这车坏车了，
9: 现在马上把你们负责人叫过来啊，处理一下这儿的情况。
10: 这车坏了，哎呦，郭科长怎么来了？
5: 新海门口，来巡视整改情况的人被堵在了门外。
9: 什么意思？哎呦，
11: 您今天来的是真不巧啊！现在里边正修整边坡呢，开车进去不安全，万一出现坍塌事故，这责任谁担呢？
9: 好吧。那我们走进去，
11: 啊，
9: 走吧。
11: 哎，好好。
9: 我先接个电话。
11: 好。
9: 喂，郝局长。哦，没问题。
11: 郭科长，咱们进去吧。
9: 煤炭局黄局长说你们目前的整改任务的确比较艰巨，要给你们充足的时间。未来我们会和煤炭局联合检查，阶段性的跟进。
11: 没问题啊，我们一定配合的。我送你们下去。
9: 不用，我们认识路，自己走。
11: 好，再见啊，慢走。
12: 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3: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13: 白队长来监工，怎么不进去啊？
14: 夏泽，这不是到饭点了吗？来给你们送温暖的。
5: 白局心心念念的 DNA 检测已经过了好几天了。
13: 我全指着你们给线索呢。来，真不好意思吃。那结果是不是出来了？
3: 魏简初。
15: 合成纤维对 DNA 有一定排斥作用，再加上衣服年代太久远了， DNA 量低于检测方法的灵敏度，最终还是提取失败了。
14: 那从你的专业角度上来看，还有其他的方法能够验证白骨的身份吗？
15: 目前是没有了。先别急，
14: 我就是想要个准信儿，不管是不是多杰。
12: 夏姐，
1: 姐，
12: 弹道比对结果出来了。弹道痕迹显示，白骨现场发现的这颗子弹和当年齐马尔金矿打伤人的027号子弹出自同一把枪。
3: 齐马尔金矿？
12: 是的，我比对过了，痕迹一致。
5: 白骨身份无法明确，但弹道痕迹比对却有了新的突破。
14: 就是说这支枪在齐马尔金矿中有人使用过。
16: 在牧区，很多线索不在档案里，而在群众的记忆里，要用脚步和耐心去一点点挖出来。这不仅是剧情，也是高原刑警的真实日常。共和县侦破一起长达16年的命案积案时，80名警力在高寒缺氧的荒芜高原上，配合挖掘机作业，筛网、铁锹、刷子轮番上阵，挖掘土方量达40立方米。一代代民警接力追凶，专案组辗转省内外多地排查线索，固定证据，技术对比，累计出行上万公里。天峻县2005年抢劫杀人案，完整物证被送至江苏苏州检验鉴定，成功获取关键 DNA 信息。巡线追踪后，在山东和青海两地将2名嫌疑人抓获。九至县公安局侦破尘封13年的枪杀案，同样依靠跨区域协作和技术攻坚。草原上的风依然在传递线索，但风中的线索正在被更牢固的物证和更前沿的技术一次次验证。
5: 白局去找扎措和老韩，除了自己，他们应该是最了解当年齐马尔金矿线索的人。
17: 我们有嫌疑吗？
18: 话说的有点难听了，大家都是好队友。
17: 哎，我说的有错吗？哎，他需要的时候我们才是队友，不需要的时候我们变成需要保密的不相干人员了，现在直接成了嫌疑人了。
18: 我们只是嘴上吵吵，但心还是在一起的。小白，你问吧，我们一定好好配合。
19: 当年打击齐马尔金矿，两位都参加了，我希望你们能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尤其是那些枪手，他们的长相、身材，或者别的什么特征，细节越多越好。
17: 当时场面那么混乱，这个子弹恨不得满天飞，哪有功夫观察细节呢？
16: DNA 没验出来，但案子没停住，因为还有刀，还有子弹，还有这群记了17年的人。下一期，白局怀疑开枪的那个人不是普通盗猎者，扎措和老韩私下调查，真相正在一寸一寸地靠近。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做何选择？
2: 出克击破，
3: 硬杀，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乡土藏绝技，百炼真功夫。当乡土绝活，亮出精湛功底。亮亮，当民间技艺突破认知边界。哇，这里云集乡土能人的独门绝技，这里尽显各路高手的超凡身手，各式绝技轮番亮相，一同领略民间技艺的奇绝风采。田野欢歌，百炼真功夫，共赏乡土技艺的奇绝盛宴。
2: 要在一米二的桌子上晃管儿，哇哇哇哇！
3: 到底我从哪边救你？
2: 可强这是热个身，
3: 他热身吓我一跳，弄我一身汗。不、哦，
2: 连续的跳动，正反两面，
3: 稳住啊！
2: 哎呦，哇、哦，还可以金鸡独立、
3: 单腿支撑。
2: 拿了一个跳绳啊。
3: 要在这晃管上跳绳啊，
2: 两个，哇，连续两个跳绳，非常的稳，三四五，哇，帅不帅？可强是要把这个绳子啊距离给缩短了，
3: 这可太难了，要跳好高啊，
2: 窝着身子啊，
3: 京剧界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外号叫铁门槛，这个要经过很长很长时间的练习，太厉害了。还有更难的，朋友们，可强的再给自己增加难度，
2: 两个管儿中间加一个晃管，然后再放那个板儿，
3: 要把它难度变得更难。
2: 就问问姐姐，姐姐之前看过这表演吗？
4: 没看过，
2: 第一次啊。哎呀，哇，感觉怎么样？
4: 太精彩了。
3: 哎呀，漂亮，
2: 来给可强加油好不好？

0: 小强现在还在不断的转动啊，360度无死角。可强，强不强？
1: 强。咱不得不说，可强刚才表演的确实挺强，但是我认为，在这个舞台上出现的节目得更强一点。接下来你要玩的这个东西得我来决定，我多挑几样，之后呢，你闭着眼睛，你别看，你就盲选一下。
2: 这还有，这个好，
0: 要小，
2: 喜欢。
0: 摘上眼镜看一眼，
2: 可强，我可救不了你了，可强，给你这么多机会，你看看那草莓那玩意儿，那弄不好了你吃了都成。
3: 我试试。
4: 可强在五层晃管上弹球，坚持30秒钟就算挑战成功。
0: 他这个桌子本身就有高度1.2米，
2: 真的晃到5层，我觉得真是难度是倍增。
0: 手里边有5个球啊，边转边晃，啊，还要边接球，5个球，抛接，哎呦，360度旋转，
2: 转圈扔球，哎呦，漂亮漂亮。
1: 我看完可强这个表演啊，
2: 咋样？
1: 我有一种感觉啊，
2: 你说说，
1: 我这个难度给加小了。
2: 哪有你这样的呀？
0: 你在整个表演过程当中啊，仿佛就是手拿把掐，
1: 对，
0: 似乎就还能挑战更高的难度。
3: 换管落高的就是练过8层，但练过8层
2: 真长脸，
3: 可以尝试一下。
0: 大家想不想看？

0: 马上就要成功了。
1: 我觉得光站在上面就需要很大的勇气。
0: 好，哇，
2: 哎呀，
0: 八层晃管坚持了十秒，
1: 漂亮漂亮，
0: 晃管绝技惊艳亮相，稳稳拿捏极限平衡，接下来的乡土文化能人将带我们近距离感受腾空飞跃的速度与激情。哇！哎哇！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1: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对呀、啊。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5: 来个空中飞人。啊！
0: 谁来空中飞人？
4: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
4: 飞你。
0: 对对对，
4: 我飞你，我飞你，
5: 我飞你。啊，
4: 我飞你。
0: 飞我。
2: 金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0: 不是，我没听明白。
1: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0: 我就站这儿。
1: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

0: 放过去，
1: 从你头上放过去。啊，
2: 没问题啊，来
0: 戴个安全帽，
2: 没问题，不用不用，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0: 别站着别动啊。
3: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0: 今天站直了，
1: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3: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
3: 让去猫。
1: 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喇叭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来
1: 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哎，老包，哎，老包，这是哪儿？怎么我感觉撞了我一下呀？
1: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刘能相信我，老师，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你感动什么呀？
1: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3: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4: 我怕肯定是怕，我拼了。
5: 谁想的主意这是？
1: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1: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你看看，你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1: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2: 生离死别。
3: 我觉得拿出你们身后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4: 还要升吗？
3: 稳住，稳住，包老师。
5: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一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3: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0: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3: 安全第一，哦，来。

0: 我不整了，
1: 谁爱整谁整，谁爱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了，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2: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3: 做好准备啊。
4: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3: 哦，来。

0: 论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师徒二人把空翻玩出了新高度，一招一式皆是日积月累的真功夫。下面看看小小纸牌在这位能人手里是怎样将速度、力度和准度的功夫练到了极致。
1: 这个距离就可以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他这个力度非常大。
3: 摆齐了。

0: 经断了。
1: 有一股风声咻就过去了，
2: 对，非常了不起，
1: 谢谢你们的配合，
0: 确实是非常厉害，
3: 当然了，
2: 但是。

0: 呢，我觉得这个芹菜有点太软了，能不能换一个稍微硬一点的东西？刚才上的时候我看旁边有几根甘蔗，要是再能削上，
1: 太硬了吧。这
2: 甘蔗跟芹菜可不一样，这外面那皮儿可特别硬，
1: 给大家看看，而且是没有削过皮的，这光拿刀削就已经很费劲了。
2: 对，就是能把排扎进去就行，
0: 能扎进去就可以。
2: 这个需要力量、速度、技巧，
1: 力量和速度的结合。哇，

0: 是纹丝不动啊，扎在里面，拔出来就已经，还真得使点劲儿才能拔出来。
1: 这太厉害了，这个，这就是普通的扑克牌。哇！
2: 刚才这个甘蔗切的不错啊，
1: 当然。
2: 你们还有没有比这个能稍微加一些难度的？
1: 你还有什么坏主意你就说。
2: 什么叫坏主意？就是想比刚才这个有没有更精彩一点，不管是在力量上啊，或者这个精准度上，再更上一层楼的。
1: 你提呀，啊，
2: 那我可就把道具拿上来了。
1: 可以，啊，
2: 有请我的道具。来，我给大伙解释一下我这个道具。我希望全哥能用他的扑克穿过这个小洞，然后再将气球给打爆。
3: 好，
2: 需要他的精准度，又需要他的速度，还需要他的力量。
4: 说的精辟，但是我要挑战。
2: 要挑战是吧？
4: 对。
2: 好，来，咱鼓励鼓励全哥。
0: 太难了，这个。
2: 当然了，你不看主意是谁出的吗？

室外有风的时候，可能还会影响发挥。

0: 全哥这么厉害，接下来能不能用他这个扑克削出去之后把这个火柴给他打着了，
1: 扑克上绑上带有磷的纸滑出去把这火柴给点着了。
2: 这得多难呢、啊、
0: 没问题，
1: 这也没问题，
2: 这也行、啊、
1: 对，你想想再说兄弟。
0: 你别想了全哥，咱们一块走吧。
3: 全哥要挑战两分钟内通过非纸牌的方式点燃十根火柴，
0: 来，计时开始。
4: 这能成功吗？这个
5: 没问题。
4: 这瞅怎么有点悬呢？
0: 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九秒了啊，让我们看看他两分钟之内能不能挑战成功。
5: 我跟你说、这个摩擦点很小，在这瞬间唰、所以很难。
0: 哎，漂亮，
5: 行不行？
4: 还真是第一次见，
5: 头一回看吧。
4: 对，用纸牌飞这个，其实我觉得他能把那一根点着，在我心里他都已经挑战成功了。
5: 我跟你说，一根找着就好着，手感找着了。
4: 没错，
0: 漂亮，第二根，
5: 行不行？
0: 漂亮，漂亮，漂亮。漂亮，
5: 你就说我推荐人行不行？
4: 不，你不行，人家行。
5: 那不是我推荐的，
4: 你推荐的这节目确实不错。
5: 那当然，
4: 我真是今天是开眼界。
3: 有前三根做基础，第四根就特别容易实现。
4: 第四根了啊！
0: 哎呀，漂亮！
4: 我现在对全哥是特别有信心。
0: 漂亮，
5: 行不行？
4: 太厉害了，漂亮啊！
3: 第六根
4: 哦，
3: 马上就被点燃。哎呦，
5: 怎么样？

0: 刚才其实已经削上削到要领。
1: 对。
2: 哎，七根，
1: 漂亮！咱俩上那边。哎呦，就差一点，
0: 这得是准度加力度啊！
1: 最后三根，
2: 还有20秒啊！最后三根，好，
3: 漂亮。
1: 差两根儿，
2: 差两根儿啊！
1: 最后两根儿，
2: 还有15秒，
1: 15秒，
2: 15秒没有问题。
3: 加油，超哥！
2: 漂亮，
1: 看最后一根儿，
2: 还有最后10秒，加油，全哥！
4: 全哥极致娴熟的飞牌手法，尽显乡土能人的高超功底，手法稳，心态稳，方能直面极限挑战。接下来登场的这位13岁小帅哥，将在7米高以上挑战哪些极限动作？中途又发生什么意外情况？
5: 第一把椅子。
6: 这是我第一次在户外演出，然后有很大的风，太阳也是有一点刺眼，影响我演出。
5: 第三把椅子，今天还有风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树的这个摇摆程度，能看到风是比较大的，这或多或少也增加了这次挑战的难度。
7: 是，每一层椅子加上去的时候，它都是面带笑容，没有一丝畏惧感。
5: 是，这就是胸有成竹。
7: 嗯，
5: 好，在第5把椅子的高度完成了倒立，这个高度差不多得有3米了。哇，左右摇摆，而且是单臂支撑，
7: 做了一个单臂倒立，太厉害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5: 第6把椅子，风越来越大了，你看椅子都在晃啊。哇，还要等风停，
7: 再稍稍等，稍等一会儿。我的天哪，
5: 这风一刮呀，我们这个树啊不断的晃动了。
7: 人家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5: 风太大了，风太大了，
7: 是，
5: 所以呢，安全起见，让他先下来。
6: 那时起大风的时候，我的心特别慌，然后那个椅子也晃动了，我那时候很紧张，然后就下来了。我喜欢落高椅，这次机会非常难得，我必须得完成这次表演。
5: 鸣金第二次挑战开始，一把椅子。
7: 我觉得这一次他应该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来做这次动作。
5: 第二把椅子，而且现在啊风完全停了，没有太多的客观因素的干扰。第3把椅子，
7: 我感觉头几个明显更快了一点，
5: 是更加自信了啊。今年鸣金只有13岁。
6: 从小的时候，我师父就跟我说，椅子可以怕我，但我不可以怕椅子，只有我稳了，椅子才会稳。
5: 第4把椅子，自己有了3米的高度，
7: 来吧，看看
5: 好
7: 会怎么样，
5: 加油。3米的高度完成倒立，臂支撑，
7: 哇哇哇哇哇
5: 哇，
7: 这是人的极限啊，
5: 关键是这个腰也太软了吧。
7: 对呀，
5: 和橡皮泥似的。

0: 把椅子。
1: 好，
0: 第六把椅子，差不多得有5米的高度了。哇，真的是心惊胆战呐！
1: 已经突破了刚才的自己。
0: 是。
1: 还要再高吗？
0: 第七把椅子，
1: 加油明杰，
0: 现在又有微风了啊，椅子也是有一些晃动。
1: 正所谓艺高人胆大，
0: 是，
1: 我相信明杰平时的训练一定比这些要更严格更刻苦，加油。
0: 6米的高度上来了，最后第八把椅子了，还要继续加高度，我的天哪，
1: 哇，我都有点不敢看了，
0: 大气不敢喘啊。
1: 加油加油。

0: 角度，接下来要更厉害的突破自我了，
1: 换了一个方向。
0: 这要干嘛呀？等于又高了半米。
1: 旋转，然后再倒立，换了一个方向。还在做不同的花式动作。要单臂支撑吗？
2: 当我站在最高处的时候，我的内心必须平静下来，不能被那些掌声或尖叫声分散我的心。
1: 再旋转，哇，漂亮！
3: 张明金艺高人胆大，挑战有惊无险，不愧是英雄出少年。接下来出场的这位神鞭高手，出手瞬间为何让嘉宾连连惊叫？
4: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1: 这个大呀，
5: 这小子帮我，
4: 不是
1: 我先挑了。
6: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5: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4: 纸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0: 然后您要
1: 用
0: 这个
1: 鞭子去切断。
0: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
2: 吗？真的
1: 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0: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1: 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0: ，他就拿这个纸是吧？
1: 对，就拿这个那一张就行。
0: 哦，师傅，没事，让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3: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那这样接下来咱再折吗？
1: 继续
0: 啊，继续折，继续折，继续折，
3: 不折了，师傅。师兄该你上了，师兄。
1: 他师兄还是你来吧。
0: 不是，那我来啊。
1: 师兄，你大。
3: 师兄，我怂了。
0: 你怂了啊？
2: 来，
0: 早知道你就不行，是不是？你这我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0: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1: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
0: 哦，我是这么拿的。
1: 哎，对。
0: 哦，
2: 你这样
3: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你。
0: 是吧？
1: 对，
0: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3: 哇！哇！别抖，别抖，别抖。
0: 徒儿一拜，
3: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扑克牌，再来一次。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大家想不想看？
2: 哎呦，
3: 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0: 师傅这行吗？
1: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0: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
3: 没了，
0: 真厉害，
3: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0: 想感受一下的，
3: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这小伙，
2: 哎呦，看你抽花瓣，
0: 哎呦，
3: 仙女散花，
0: 感觉如何？
2: 都没反应过来吧？
4: 没反应过来，
2: 再来一个，再来一只。
3: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0: 那怎么办呢？
2: 对折呀，
3: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1: 头伸出去啊，
3: 师弟加油啊！
0: 配合，谢谢您，
3: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0: 非常精彩，
3: 太厉害了，
0: 真精彩。
3: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
0: 哦，
3: 1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1: 对，
0: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它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两个杯子。我觉得今天来到咱们啊这个舞台上，是吧？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这鞭子速度急如闪电，眼花缭乱啊！眼疾手快，而且鞭无虚发，百发百中。

0: 鞭历经千锤百炼，挥洒精准利落，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位农民大哥又将带来怎样意想不到的真功夫呢？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五谷双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10: 祝咱们工作当中、生活当中一帆风顺，意气风发。梦想成真。
11: 哎呀，对，
10: 三阳开泰，金碧辉煌，
12: 每吹一个都有一个祝福语。
11: 对，
10: 四季平安，寿比南山。五福临门，飞黄腾达。
12: 怎么给他吹过去？
10: 一顺百顺。
12: 哇，一顺百顺。

0: 提倡回收。
1: 哇，气势高照，
0: 八方来财，时运亨通。
2: 哎呀，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同心，心心相印。十全十美，万事如意。
1: 这里头是空的，拿起来发现里面
2: 有东西，
1: 我们验证一下哈。
2: 超你打开，哇，看见没有，
3: 真有啊。
1: 来给大伙儿倒杯里，
2: 咱这都是真材实料，
1: 确实没问题。您最多一分钟之内能吹多少个？
0: 我一分钟是最好的成绩是55，今天要挑战一下这个一分钟六十个。
1: 计时开始。
2: 哎呀，
1: 速度很快。好，现在是完成了10个，稳定发挥。
2: 不急啊，不急，咱们
1: 之前许大哥说他一分钟的记录是50多个，今天他觉得自己状态好，想要挑战60个，
2: 一秒钟一个，行，真厉害。快快快快，加油，还有20，最后20啊，
1: 加油。
2: 哎呀，

0: 啊，
1: 加油。最后十个，来，我们倒计时，还有最后的几秒钟
0: 啊，加油。
1: 十九
0: 八
1: 七
2: 震到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给我震住。
3: 还会别的吗？
4: 25米的水带，
0: 25米水带，
4: 上面站30个人，前面有一个手套，啊，我把它吹爆。
2: 您说这个真能吹爆吗？我不信。
4: 你不相信是吧？
2: 啊，
4: 那咱们就眼见为实。
1: 许大哥，您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准备好了。
6: 来，大家向前几步走，站在水带上。
1: 好。30位观众已经准备就绪了，那咱们挑战开始。许大哥现在已经啊，在这个水袋当中吹气儿。有的观众脚下的这个水袋已经鼓起来了，
0: 已经到这儿了，已经到这儿了。
2: 哎，这又有劲了啊，有劲了。
1: 这真是气贯长虹啊。哎呀，
0: 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哎，
1: 这个胶皮手套，
2: 哎，哎，班长，
3: 我的天哪，
2: 大哥，我信了，不行吧，大哥，
1: 不圆了，
2: 你俩干啥去了？
1: 我们撤离到安全距离。
2: 你俩，哎。
1: 我身后躲着，
2: 你们组挑战干啥？我举了呀，
1: 这是因为您有肢体。
3: 你不信
2: 啊？大哥，我信了。
0: 来不及了，
2: 大哥，你要不抓紧吧？不行，我心里受不了，我不知啥时候爆了。啊！
1: 这感觉现在已经啊，一个冬瓜那么大小了。
2: 手套质量真好。哎哎呦！哎，
1: 你手套啊，它比一般的那个气球本身就要更厚，
0: 对，它厚
1: 啊，对，然后你要把它吹爆，得有很强的爆发力，而且这是25米的管子，现在上面接近2吨的重量，
2: 哦，这么大了已经，
1: 现在是一个水桶的大小了。
2: 来，咱们再给许大哥加油，来，3、2、1，
7: 加油！
8: 加油！
9: 肺王的气息爆发出惊人威力，令人叹为观止。下面看看这位肚皮王又将解锁哪些超强的人体潜能呢？
10: 哎，真是这个，这是啊，
11: 这确实是真肚子。
12: 吹气球对我来说太小儿科了，
10: 太简单了，
12: 太简单了，
10: 直接上。
12: 我们练拿点真架好，好不好？
10: 好。
12: 我们现在用肚皮吹针，打穿一块很厚的玻璃，好不好？我跟大家说，今天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为什么？道主老师买错了玻璃，我叫他买4毫米，买了5毫米。
3: 哦。
12: 你知道5毫米厚的玻璃跟地板砖一样，用锤子都不是那么容易。不过我尽力吧。
10: 这个是相当的有难度，我觉得是直接扎破气球就已经很厉害了，现在是要穿破玻璃再扎破气球。哇，真厉害，
13: 漂亮。我就说没事吧，永志，你老是担心。
14: 刚才也不知道谁担心。姐姐，刚您看到全程了吗？
15: 太震撼了，还没反应过来呢，气球就爆了，
14: 是吧？刚才啊，你看我们这气球啊比较薄，是吧？接下来咱让它打一个厚一点的，怎么样？
13: 还有厚一点的，
14: 比方说啤酒瓶。
10: 哎，太好了，
14: 行吗？
10: 我觉得这太可以了，
14: 是吧？
12: 真的是给我出难题了。大家知道，啤酒瓶是防爆玻璃，而且它是个圆形的，

0: 点他都不穿的。
1: 哦，那咱今天啤酒瓶，那我提议啊，咱看看状态，如果行的话，咱多扎透几个怎么样？
0: 我自己都没把握，一个都不是行不行？你还多扎几个？
1: 您说这周老师拿肚子可吹气儿啊？
2: 您平时就是有没有过就是测试过，就是您这个肚皮到底能承受多少的这个
1: 吸力？
2: 吸力，
0: 只要你的要求我都满足你。你有没有做过旋转飞车？
2: 做过。
0: 肚皮旋转飞车世界上唯一一部的，你有没有做过？
2: 这没有。
0: 我这个免费的不用钱。
2: 这我不想做。
0: 不想做，不想做不行。你提的要求肯定你要做，是不是？
2: 对。

0: 哦
1: 哦，坐车。
0: 怎么样，周老师厉害不厉害？
2: 我真厉害。
3: 他到底得多大的吸力啊？
4: 在2013年，我就获得一项世界吉尼斯纪录，就是豆皮吸碗挂在直升飞机上面，坚持了12分02秒，打破了一项新的世界吉尼斯纪录。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

四季里烹煮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米汁小米收获在即，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却一直上不去，他想方设法创新突破。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0: 任宏宇的小米宴究竟会办成什么样呢？三农群英会即将为您讲述任宏宇和小米的故事。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里是陕西省榆林市米脂县，一层层平整的梯田在连绵起伏的山丘上引人注目。据考古发现证实，这里小米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4000多年前。
2: 这里巧吃的厉害吧？
3: 厉害了，巧可得了。
2: 今后就是叫巧吃里的，巧吃的。
3: 刚刚去的喝的都是巧吃里的。
2: 咋啊？那二哥还黑夜做了啊？
3: 二哥也做了。28岁
0: 的任宏宇来自米脂县新上沟村。每年的9、10月份是他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再过20多天，漫山遍野的谷子即将迎来收获季。
2: 大车都来了，那真有了，大锤了，
3: 大锤呀哥！
1: 大部分的这个农民还是年龄偏大一点，就是可能60岁以上的，或者是50多岁的。就是一到秋天的时候，可能因为老人种的东西多，哎，他收不完，可能不能及时的收回来。
0: 村里的年轻人大都外出务工，很少能在收获季赶回家帮忙。作为县里的致富带头人，任宏宇主动承担起了村里谷子收割和销售的工作。新上沟村是任宏宇出生长大的地方。2018年，他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创业，开始了与小米打交道的生活。在他看来，提高村里叔叔伯伯们的收入是一件特别有成就的事儿。
1: 其实我大学毕业以后，看到这个在老家的这个父老乡亲，包括我的父母，其实也没有多大的变化，跟我小时候那种感受是一样的，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那种干法。
2: 在这儿就都能听见了。
0: 这些年，任宏宇一直尝试用各种方法来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2: 好嘞，叔，你把这个两个哈，给他再两个就小了。这官方都赚了。
3: 我的眼睛差不多。
2: 这就跟眼睛一样的，放眼过去，这个东西也到了。今天谷子下来，不敢再卖便宜价了。
3: 这边下来我都打的给你卖，
2: 你完了联系我，
3: 给你卖个好价，联系
2: 我给你卖个好价钱。行，
3: 给你卖个好价钱。
2: 现在这好果子，
4: 然后年轻人，没一点问题。
0: 帮村民解决了驱赶鸟类问题后，距离收获还有一段时间，但任宏宇已经开始了小米的预售。这些年通过他的努力，帮助了12个村，累计销售各类农产品800多。

0: 万元，使300多户村民从中受益。
1: 感觉就是一腔热血吧，回来想把这个小米，我感觉想做出一点成绩来，让农民的收入高一点。
2: 很高兴能在互联网上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相遇，我是米制小米哥，我叫任宏宇。
0: 怎么把村民们的小米更快速更高价地卖出去，是任宏宇近期的头等大事。
2: 今天把我们这个郑州的米制小米推荐给大家，所以我们米制
0: 任宏宇的直播账号一度做到了10多万粉丝，但是最近任宏宇直播间的销量直线下降，这种状态让任宏宇很是焦虑。
1: 我们的小米不光熬粥好，我们做这个菜肴啊，做的这个美味佳肴也特别好吃。我直播的时候，这个系统就会推送给大家。
2: 感谢大家，感谢。
0: 看着网上其他店铺售卖的小米，价格比自己高，销量却比自己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1: 卖不掉，肯定是我的方式有问题。我得去寻找这里边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了，我哪里要做改进。这肯定是我的，因为别人卖得很好，人家能卖得出去，为啥我卖不出去？我这肯定是我自己的问题。
0: 对于任宏宇来说，米之人的一天是从一碗小米粥开始的。
1: 咱的小米熬出来，跟别的地方最大的差别就是，就跟咱的牛奶一样，上面有一层厚厚这个米皮儿、米油啊，说明它的营养更丰富。
0: 米汁的小米，颗粒饱满，色泽金黄，黏糯爽口，清香四溢。
1: 米汁就是属于这个，在这个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区，它种谷子也是就是非常合适，啊，正好是旱地的作物。
0: 米汁古称瀛洲，因地有流经河，沃壤宜粟，米汁稀之如汁而得名。这里说的米是小米。在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种植小米的传统，爱吃小米也深入到每一个米脂人的血液中。
1: 因为在这个小米不是主粮，它不跟大米一样，就小米它可吃可不吃，竞争挺激烈的。
3: 瞅给你打电话，你说不是不是？
4: 哎，你走了不卖啥？
3: 走了你咱不让收不过你，谁的这些狗来来这里不接下？
4: 282，过去。
0: 由于任宏宇收购小米的价格比一般收购商高，因此农户们都愿意把小米卖给他。
4: 2244，2244块。
3: 啊，咱好，谢谢你。哦
5: 哦，对。哎呀，
6: 弄没了。叔叔，哦，做啥去了？
5: 哎，打开啊，锅子吧。
6: 哎呀，
5: 打包。
6: 这就是锅子啊。
5: 哦，锅子，给你看看。
6: 这锅子烤的知道吗？
5: 哦，好吃了。
6: 好锅子啊。你等会儿要钱了。
0: 一大早，村民王耀廷找到了任宏宇，他因急需用钱，想把留存的一批小米尽快卖出去。
6: 到了，我这就等待了。
0: 为此，任宏宇打算借助丰收节搞一场特殊的直播预售活动，不但要帮助王耀廷把小米卖出去，同时把村里即将收获的小米也卖个好价格。
6: 你先等着，那大伙儿过来也吧。
0: 为了提高直播间的销量，任宏宇在网上翻找着有关小米的资料，突然一个小米美食的网页吸引了任宏宇的注意。
1: 米制小米不光可以熬粥，也可以做菜。小时候这个我们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上一顿肉啊，当时就是可能割一小块肉，然后再做一个羊肉丁丁饭，当时就感觉那个菜啊香的，肉往里一倒。那我觉得这个哈喇子就把这衣服都快浸湿那种感觉，就那个味道吃起来啊就特别特别的香。
0: 任宏宇经过思考，产生了利用美食直播销售小米的想法。在米汁，人们几乎每天都离不了小米。米汁人常说，小米就是家的味道。小米虽不及山珍海味贵，但却最养人。
1: 我们米脂地处在，北纬的37度，所以我就想借助37这个数字啊，做37道美食。
6: 这是他们的小路，这个路更近一点。
0: 有了直播做饭的想法，任宏宇

0: 雨回到村里，找村里的老人们聊天，希望可以获得一些与小米相关的本地美食。
1: 比如说他这个小饼子都是吧败了啊，
2: 他那小饼子他做的多些他可得了，
3: 家的炒的
4: 炒厉害，
2: 那娃不吃了，
4: 可好了，又凉快还又好，
1: 是不是做的焦焦？那个
5: 啊，放各个各个的小火炒。
0: 听着村里老人们各抒己见，任宏宇觉得直播做饭这事儿能成。
1: 爸爸，
6: 哎，
1: 回回来了。
6: 啊，
1: 收的锅子钱哪来的？老乡不要钱，不要钱了就给锅子给我舍，给我舍得来，等我卖出去以后再给了你钱。
6: 那意思还是都舍账吧，是吧？省着你卖的不好的以后的话，那你这个钱咋搁哪去？
1: 不会卖的不好。
0: 父亲了解到任宏宇在赊账收购老乡们的小米，他很担心儿子收来的小米卖不出去，砸在自己手里面。
1: 这个卖出去还有果子摘了，还有小米摘了，
6: 果子让你连等钱花着了，你小米摘着了，肯定这个不对呀、啊！你咋想的？
1: 反正我做呀，我做好了就拉好了。
6: 我是不赞成的，我管不了你。
0: 父亲的担忧不无道理，但是任宏宇仍然想尝试一下这种新型的直播方式。
1: 叔叔，
7: 喂，
1: 来，哎，这还有钱钱了？我是不晓得这个小米的味是咋做了，到你这儿学来了。你先说你做的这个火柴饭可好了。
0: 任宏宇来到村里的刘大叔家，据说村里的红白喜事都会邀请他去帮厨。和菜饭是村里最常见的一种小米制作方法，做好这道菜炝锅很重要。米脂县家家户户都有柴火灶，用柴火灶做出的饭菜独具风味。由于火的交锋，让红葱和辣椒的香气充满整个房间。水开后，将小米下锅，在柴火和铁锅的作用下，小米的香气更加丰富。
1: 可以下菜了啊！
0: 最后放入叶菜，一份色香味俱全的和菜饭就可以上桌了。三下五除二，任宏宇就跟着刘大叔学到了和菜饭，更是对美食直播有了信心。
8: 你这说你把夜市都拿来一天姐，哎呀，你还害怕回家了？多少天了，一口饭还吃不着，让你买的电池买上了。
1: 买的。
8: 你这说一走了就家里边，婆姨不管，娃娃不管，婆婆不管，
1: 忙着了吧？
8: 忙你干一天。
0: 任宏宇一心扑在寻找小米美食上，已经好几天没回家了。妻子见到他很是委屈。
8: 这早上回来饭还没吃。
1: 忙饭，我是忙着了，我跟你说忙着了。来，小米，叫妈妈给他做饭。妈妈做饭。
8: 我饭吃不上，你叫我给你做饭了。可人家陪娃娃都说爸爸妈妈一旦陪了，我就跟个单亲妈妈一样。
0: 炉子打不着火，家里做不成饭，妻子几天的积怨终于在此刻爆发。任宏宇看到这种情景有点不知所措。
9: 其实是挺支持他的，但是就是心里面不高兴。我就感觉我跟你结婚，我怀孕，你也不关心我呀，就是还是有点小女人的思想吧。但看他这个事业的话，我觉得挺有拼劲儿的，在我们这小地方做啥其实挺难的。他的压力啥他没有跟我说，就是他内心其实承受的也是挺多的。
10: 我没法就是做到接职好，接顾好我的事业，在结果好像因为他的时间是冲突的，是矛盾的。
0: 米脂的小米到底有多好？不善

0: 言谈的人红宇实际上也说不清楚，他只知道小时候他和很多同龄人吃不上奶水，就是靠吃米茶长大的。
1: 我想通过这个直播间啊，给大家展示我们梅制小米啊，还有更多的做法，希望大家到时候一定要记得观看啊。
2: 应该没有。
0: 准备了一周的时间，任红宇想试播一下，看看直播做饭的效果。
2: 一半多少钱？一半两块。那这个老头蛮可怜的，他要卖都卖。这些农民的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觉得他们挺辛苦的，多买点就多买点吧，给他们蒸一蒸。
0: 任红宇联想到小时候逢年过节吃的羊肉丁丁饭，很像货菜饭的升级版，于是他想回家尝试自己做一顿羊肉丁丁饭的直播。
2: 烤山羊。
3: 找个
4: 熟，
3: 找
4: 个
3: 熟
4: 嘞。哦，
3: 这
4: 找
3: 也
4: 不拉稀。宝宝，大姐请给你。哎呦，你这不是的，大姐还得倒，大姐先倒个茶去。哎。
0: 妈妈看到任红宇生疏的做饭手法，很是着急。
4: 这个大子，大姐炒菜刀子，双手都熟嘞。
3: 我再来，
2: 我给学着了吧。
4: 再给又装菜机，现在让一碗看起来多少一碗好像。一碗记得倒不得，说的做的不对，切的一半老天切不下。
2: 做一场直播，而且有这么多人来参与，我还没做过饭，其实我感觉这个想法太大了，我都可能完成不了这个工作。
5: 是我们家的窑洞啊，这也是我们小时候在家里住的，大家可以看啊，这是崩箱，为了烧火。我在我家给大家。直播做羊肉丁丁饭，
0: 一道羊肉丁丁饭的成功取决于羊肉的烹饪。首先将羊肉切成小丁，焯水后撇出浮沫。羊肉香而不腥的关键在于佐料的配比，一把红葱，一包花椒。
5: 刚把这个菜刚做到锅里面，把羊肉下进去。
0: 好的食材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小火慢炖30分钟后的羊肉香气扑鼻。羊肉丁丁饭的精髓就是小米，小米和羊肉的搭配可以释放出羊肉的香气和小米的甘甜。
5: 我的羊肉丁丁饭啊，
0: 任红宇一边做饭一边直播，手忙脚乱的他也不知道能不能把这道菜做成。
5: 是我们的小米。哎呀，熟了，可以出锅了，还是要粘锅了。
0: 经过两个小时温度与食材的交融，羊肉丁丁饭香气四溢。
5: 真香，就是这味儿。
6: 自己做的这个味道和平时就是不一样。
5: 看啊。
0: 任红宇仿佛找到了儿时的味道，粉丝们也表示十分期待任红宇准备在新上沟村举办的那37道美食小米宴。
5: 稍微高点台。Hello， 焦弟儿，开个直播来了吧？
7: 开来了。
5: 你感觉我直播播的咋样？
7: 还行。
5: 第一次做肉丁丁饭，我挺难的。做饭做了差不多有2小时了，你平时做饭也挺辛苦的。我感觉这个饭，我回去以后做再给你做的吃啊。
7: 行，好。
0: 一顿饭做下来，任红宇也体会到了平时老婆做饭的辛苦。
5: 小米，
7: 小爸爸，
5: 小米，那行吧。就到这儿吧，我手机快没电了。
7: 行，
5: 我充会儿电。拜拜。
2: 其实我第一次做完以后，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直播就不要搞了吧。这个太复杂了，这根本就不是我感觉我能完成得了的。
0: 一道菜，任红宇就做了2个小时。他觉得仅靠自己的能力无法完成37道美食的直播任务。新上沟村的这场小米宴还能如期举行吗？小米宴直播在即，任红宇却只学会了一道菜。
2: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8: 你找到一下谁了？
2: 我跟他约好了。 把茶都比。

0: 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我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还是这个。
1: 任宏宇的小米宴能够如期举行吗？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健康穿衣，
3: 格力真好。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任宏宇打听到，县里有一个饭店的厨师曾获过大奖。
0: 你好，我找一下何大厨。
4: 你找到有啥事了？
0: 我跟他约好了。
5: 何师傅，今天咱炒这道是什么菜？
6: 就是那泡小米。
1: 任宏宇没有想到，这位何大厨还真有不少用小米制作的拿手菜。他还特意为任宏宇露了两手。
5: 小米是糯熟的啊，小米要熟的。
1: 还没等任宏宇反应过来，何大厨就做好了一道小米炒牛肉，速度之快让任宏宇目瞪口呆。不到一个小时，满满一桌的小米宴就摆在了任宏宇的眼前。

0: 领略到何大厨的做饭功力后，任宏宇无论如何也要请他到自己村里做场小米宴。
1: 何师呀，你看你还指望我带着我基本就会做两三道菜。
0: 但是何大厨能不能去，任宏宇心里也没底。
1: 他的名字的这些东西宣传不出口，感觉哎呀，真是就是太可惜了。自己
0: 任宏宇试探着何大厨的反应。
1: 所以你如果你能出马，能到这儿给整一整，这个
0: 何大厨会被任宏宇说动吗？
1: 真的要麻烦你了，你要帮弟弟这一把了。
2: 那我想有点时间过去。
1: 哎呀，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何师傅。
0: 下了几天雨的米汁终于放晴了，任宏宇忐忑的心也放了下来。一早他便召集村民们来到现场，和大家一起搭建灶台，安排直播现场的工作。

太香了，太香了！小米再加着海鲜的味道，欢迎啊，欢迎大家，欢迎现在直播间的朋友啊！我们的小米叶啊，我们以后会给大家在直播间啊，经常分享就是我们秘制小米的各种做法。

0: 朋友们啊，这都是我们
1: 电商前辈冯亚波也赶过来捧场。眼前的直播景象是他想都不敢想，却被年轻的任宏宇做成了。
2: 看看我们牛肉，看我们俩牛肉，这个是小瓶子的，这个是小瓶子的，还有这个咱也小瓶子的，
3: 对，
2: 咱们比紫小瓶。
1: 直播的成功让任宏宇百感交集。今天的直播，小米预售了300多单，2000斤左右。村民王耀廷的小米也一售而空。新小米的销售终于有了着落，任宏宇悬着的心也踏实了下来。
3: 觉得办上小米宴容易吗？
4: 太不容易。
1: 米脂县的小米迎来收获季，在任宏宇的努力下，新上沟村村民们的收入也有了保障，大家干劲十足。
5: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有意义啊，我一定要做。我要尽快把直播这个事情推动起来，真的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1: 在陕西还有许多类似米脂小米哥的故事仍在继续。
6: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7: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8: 爱眼护眼，创造了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

0: 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2: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最关键的时刻。
3: 哇，这叫鲤鱼跳龙门，
4: 漂亮！他从杠的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
1: 哇！还有烟花，稳稳站立，频频完成最后的倒立。

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风声处处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
3: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2: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
4: 我们来了。
2: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5: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6: 我叫吕平，来自辽宁阜新，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
5: 高空杂技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
6: 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动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贼拉好吃。
7: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富硒茶叶、精酿啤酒、富硒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这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8: 那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那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呢？
9: 啊，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啊，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个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3: 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

0: 台，开始你的表演。
1: 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2: 这利索，你看。哇，
0: 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1: 高空倒立，
0: 高空中倒立，
1: 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0: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啊都非常有美感。
1: 是，哎呦，刚柔并济。哇，
3: 他身上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1: 棱角分明。
0: 核心的力量啊。
2: 对，核心的力量上来。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0: 现在是单脚站立在高空当中，哇，这个是叶问蹲。哇，
1: 叶问蹲呢，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蹲，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0: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3: 上难度了啊。
0: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1: 太阳还有些刺眼。
0: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1: 我感觉它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2: 力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哎啊，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乐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去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四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地抛上去，
0: 接得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七节了。
2: 哇，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1: 哦，哎呦，哇，哎呦，
0: 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不，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1: 这才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0: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0: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0: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1: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4: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2: 我们把王老 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0: 来来。
2: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0: 太搭了啊。啊，
2: 仙子和仙女，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5: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0: 其实
5: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4: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2: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5: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0: 是，
5: 这就是双向奔赴，
0: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5: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4: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0: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2: 拿起了一个铁制的笼子，
0: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3: 不会吧？
5: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0: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5: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6: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这个。哇，
0: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5: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6: 呀，看看。哇，
0: 天啊！
3: 怎么下去啊？
5: 现在是。

0: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1: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哇，
0: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1: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0: 这是先头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哇，进去了！哇！
1: 啊！天哪！
0: 掌声！
1: 掌声！
0: 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50×50×50的笼子里，自己还要关上，然后他的爱人要亲自把这个笼子给封住。
1: 此刻真的是夫妻同心，
0: 其利断金。怪不得刚才在台上的时候，张霞一直在说紧张又担心，
2: 因为
0: 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1: 而且现在的天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0: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1: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0: 起吊机。
1: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它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0: 对，王涛老师可以吗？可以。
1: 您的状态可以。
0: 好，来，
1: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0: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
2: 因为
0: 全是水啊里面。
1: 天哪！
3: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0: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1: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0: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6、25、24、23、22、21、20、9、8、7、6、5、4、3、2、1。
1: 太了不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0: 怎么做到的？
1: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0: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3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的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4: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0: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4: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至少是5分钟以上。
0: 能憋5分钟啊？
1: 5分钟以上。
4: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0: 是
4: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0: 对
1: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

0: 家乡的风景。
1: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
1: 张霞，
0: 谢谢，谢谢，
2: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1: 好，谢谢。
3: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2: 完胜。
4: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1: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2: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1: 吕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5: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4: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2: 四项绝技。
1: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5: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3: 不信？
2: 真不信。
1: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4: 说来就来呀。
1: 第一根黄瓜，哇哇最后一下，哇
2: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1: 来第二根。
2: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哦，是最难的。
1: 对，他有一个顿挫。
6: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哇，漂亮，
2: 漂亮，
1: 越来越娴熟了，
2: 干脆利落，
1: 好。
3: 好快，好快！
1: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1: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2: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哎，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1: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2: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5: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2: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1: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啊，
2: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来
2: 来，挑战准。
1: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在缓缓下，哇，
1: 成功，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半。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李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这，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掉，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6个，
0: 第6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他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啊。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1、2、3、4、5、6、7。
0: 啊，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4: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1: 8个了，第9个，好，第9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10个。
1: 5、4、3、2，
0: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11个。
1: 恭喜李大哥挑战成功！李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2: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0: 快，
1: 还有更绝的巧。哎，
2: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9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1: 我们要摆到9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5: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3层啊，其实前2层 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3: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5: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3: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犀利。
0: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5: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
1: 哦，已经是四层了，马上要
0: 累第五层。
1: 第五层第一个，
3: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5: 这个挖掘机啊六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五层了，现在在垒第六层。
1: 是的啊，要垒九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5: 到第六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3: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3: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4: 我天，好抖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点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4: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1: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3: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0: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1: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0: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1: 来看看第七层。
0: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1: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0: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1: 是第七层，
0: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1: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0: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1: 苹果醋差一点。
4: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1: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3: 我现在大气儿都不敢喘，
1: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0: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1: 第八层
0: 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4: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3: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4: 啊，你看这晃的，
1: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0: 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6: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1: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6: 这有点不敢看了。
1: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4: 我天啊啊啊啊啊！哇、啊啊哦，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1: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0: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1: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0: 好，
1: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0: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3: 最后一个，这个啊，
1: 最后的绝杀，
0: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1: 来看看

0: 否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你看它里边那个苹果做的，哇，
0: 成功了，
2: 成功，哎呀，
0: 太了不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将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0: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0: 登场，
4: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5: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6: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了生命。
7: 大家好，我是悠悠，
8: 丰收集结号
7: 我来了。
8: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0: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啊！
8: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哎，洁白空心。
2: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4: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2: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4: 我先来，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0: 一只大公鸡，哎，
2: 枣，
4: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0: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4: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它倒的是这个啊，
0: 它啄了一下这个， 哦，里面真的，
4: 看一下啊，
3: 这么快，
2: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随便放一个？
4: 可以，
2: 来，谁放？
0: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4: 来，大公鸡找出来，
0: 在哪个里面呀？
4: 来，找出来，快！
0: 它在。哇！
2: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它怎么做到的呀？
4: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
2: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0: 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2: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4: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9: 好想看一下。
2: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4: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集结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层，象征着十全十美。
2: 好，
4: 慢一点啊。
2: 第二层，
4: 抬脚。来，小山羊，来上。
2: 第三层，
4: 来。抬脚，上，
0: 慢一点。
4: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0: 哇，皮皮，
2: 三层完成倒立。
4: 来，第四节啊。
0: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9: 那你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4: 上，哎呦，来，红队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
9: 皮皮好老实，现在在那儿趴着。
4: 来，上。
9: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对？
4: 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0: 最重要的就是。

0: 个平衡。
1: 平衡。
2: 第六层。
1: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3: 皮皮胆儿挺大的。
1: 好嘞。
3: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
3: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1: 哎，这细节。大家上。
2: 第七层。
0: 现在越来越高。
3: 来，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0: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3: 皮皮睡着了。
0: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3: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2: 第九层，
1: 来。
2: 来上，睡觉。
0: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1: 在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2: 来第十节。
0: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1: 啊，来挑战一下啊，
0: 加油红贵，
2: 加油，
0: 辛苦了。
2: 第十节，
0: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2: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1: 立。哇，
3: 把梯子搬过来，
0: 快让红贵下来。
1: 好的，
3: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0: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啊！慢点，慢点。哎呦，
2: 挑战成功。
4: 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啊？
5: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嗯。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嗯。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嗯，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0: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啊，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2: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5: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0: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2: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6: 音乐停，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丰收吉祥号收视长虹，祝各位全城市井井上天，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7: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6: 嗯，对的，是相声。
7: 这个相声啊，里面有四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6: 你会学啥？
7: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6: 我也会。
7: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

0: 学一只猪，
1: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0: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1: 你才长得像猪呢，
0: 我是熊呢。
1: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0: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1: 听好了，蟋蟀来了。

0: 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啥？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给我们学的聋子的龙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啊，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2: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
1: 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长。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5: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笑容里。
1: 太强了！哎呀，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2: 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10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3: 10秒。
2: 嗯，
3: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感兴趣？
1: 来，
3: 哪个朋友？哎，来，
1: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3: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4: 我叫薛丹丹。
1: 对口技啊，包括是妇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4: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1: 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3: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2: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10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1: 今天是妇语的速成班。
2: 5 4 3 2 1，噔噔噔噔！
5: 啊，丹丹，
2: 丹丹，我跟你说，学妇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5: 真的太好玩了，
1: 反差感太强了。
2: 你看我们丹丹一下就说富裕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5: 大家好，温柔一点，我晓得哦，
2: 知道就好。
5: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2: 丹丹乖乖就是你啊。
5: 嗯，就是我。
3: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2: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富裕，还会口技。
3: 还有口技啊？哦，哎。
2: 因为我教了他10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3: 草里蹦的有吗？
2: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1: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3: 蛐蛐，
2: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0: 喂，
1: 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十秒钟就会了。嗯，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嗯。哎，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啊，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很开心，他在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音？
0: 就是我，
4: 就是我。
2: 来，摘下来看看啊，
1: 摘下来看看。
2: 丹丹，刚才什么样的一个体验？
5: 刚刚我觉得太厉害了，
4: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5: 是的，我太厉害了。
4: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0: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腹语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好朋友们。
4: 哎呀，说的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2: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0: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4: 有请。
6: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弹杠，喜欢它。
7: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6: 弹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7: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非遗不老，
8: 我们正年轻。
9: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10: 风竹响号，我们来了。
6: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4: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6: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11: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0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哦，
4: 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2: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11: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4: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12: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13: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樟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哎
4: 呀，这个看着太有食欲了。嗯，好吃，麻辣鲜香，
6: 好吃好吃。
4: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2: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2: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6: 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哇，
2: 天啊，
6: 双腿的后镂空挂腿下。哇，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了啊，老爷子今年72了，
2: 完全看不出来。哇哇，
6: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4: 这力量，
14: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6: 这叫小陀螺。
2: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6: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12: 漂亮，
6: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12: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6: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2: 这个爷爷高寿了？
6: 这位爷爷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2: 是啊，
4: 哇，翻转，
6: 哎，这叫前腰，
4: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6: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4: 走，
2: 漂亮。哇
4: 哇，
2: 漂亮，
6: 位小伙子的，这叫腰套抓杆子啊，盘子。哎呀，转体360抓杆子啊，漂亮！哇，
4: 这制空能力，
6: 这叫徒手打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这叫抱拳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戴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探，腰探前镂空。哇，
2: 大风车
6: 前镂空，
2: 就像风车一样。
6: 漂亮啊！
2: 掌声！
4: 太厉害了！
14: 你瞧这72岁的大爷跟这27岁小伙一样。
4: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6: 哇，要来大回环吗？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6: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4: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6: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2: 天哪，
6: 漂亮啊！这叫一指禅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3: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6: 还有劲儿的啊！
4: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6: 把腿勾上了。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6: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4: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6: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三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惊险奇特绝。哦，
4: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6: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呦，
15: 不用我
6: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悠远啊您。哎呦，翻把双离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了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2: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6: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2: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6: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走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到云南去，哇，
4: 到江苏去，
5: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2: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3: 太浪漫了。
0: 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姜爷爷还是带着2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2: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哎呦，
3: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1: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姜大爷真潮啊，
1: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哎
4: 呀，老伴你真好啊，我们已经10年了，你看你总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1: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姜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5: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1: 什么节目呀？
2: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空竹转起来。
0: 这是姜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5: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放到了丝线上。
3: 这姜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姜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1: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1: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0: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5: 哦，别掉了，别掉了。

0: 安全。
1: 小心！
0: 哇，转起来了！
2: 手绢也转起来了！
0: 哇，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3: 真有想法！
1: 小心，别掉下来！哇！
0: 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火焰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4: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5: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4: 说得太好了，
0: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5: 谢谢
6: 大家。
0: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7: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8: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0: 聊炸嘞。看看我们这边。
10: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9: 看着就香。
6: 好吃啊。
11: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4: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7: 我们先来。
4: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风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
1: 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2: 太牛了，
0: 干得漂亮，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3: 哇，杆儿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佳俊。
4: 加油加油加油。

0: 没事，我们再来一次。
1: 佳俊要再一次挑战，
2: 加油啊！
1: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儿。
3: 1米2的高度。
1: 在进行准备。奋身跃龙，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3: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4: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3: 跳远儿，你看，
0: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1: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一直都啊。
4: 既来之则安之，
0: 上道具，
4: 给我点鼓励啊！
1: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3: 掌声。
1: 注意安全，
5: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4: 我还是下来吧。
5: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把掌声送给佳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佳俊，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0: 说说，
5: 我天，有点紧张了。
0: 我的天啊，
3: 来为佳俊加加油，鼓鼓掌，
1: 加油。
5: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
5: 小心小心小心，你们走走，
1: 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0: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3: 来。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丰满，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1: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3: 谢谢佳俊，
0: 谢谢谢谢。
3: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一起摇摆。
1: 太酷了，太有范儿了，而且我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

屌爆

0: 万里，不远万里来到灵宝，也没白来，学学吧。
1: 那个，其实刚才老师唱的，我没听懂，但是特别得劲那种感觉啊！
0: 别着急，咱一句一句的，好吧？第一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长翔。
1: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长翔。
0: 可以吧？
3: 唱得很好。哎，
0: 我们这儿还有音乐人呢，包括二茶老师啊，你又得亮一嗓子。来，
2: 一报官，忘恩师，雁翎长翔。
4: 忘恩师，雁翎长翔。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好，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风晚，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1: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5: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5: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5: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7: 看这鼓子展示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8: 沉甸甸的谷穗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9: 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7: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加油！
0: 还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给

0: 天南海北乡音欢聚一堂，
1: 看五湖四海能人各显神通，
2: 让琳琅满目的特产闪亮出圈。
0: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啊是在慕田峪长城脚下的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
1: 我觉得啊，咱们渤海镇的这个农文旅融合啊，做的是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2: 今天呢，我们相聚在生机勃勃的渤海镇，各路能人是相聚于此。我们不仅要看咱们能人秀艺，更要让咱们渤海镇的特产出圈。
0: 说得好，那两位今天要亮出真本领了啊！看看谁推荐的乡土能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更认可哪个队，就能获得渤海镇的能量大礼包。在这个礼包当中啊，满载着渤海镇的好物和特产。
2: 我们先来，
1: 那你就来吧。

0: 听了，可以说是啊，把咱们的老曲新调融合在了一起。
1: 我就想问问老包，就是服不服？是不是第一个节目就给你震了？
2: 作为一个音乐制作人，我给你们队出点小难题，好不好？这样，我选三个特产，你们用音乐的形式把它诠释出来，诠释什么呢？诠释他们的特点。哦，
0: 我明白了，就是包老师出的这个考题的意思呢，就是把渤海镇当地的特产进行一个音乐拟人化。那既然出题了，咱们就上题吧。来，我们看看这猕猴桃。
1: 哎，猕猴桃，
0: 别说看起来还挺萌。哎，这个板栗啊，看起来这是大力士的感觉啊，
3: 硬汉。
0: 来，这个。哦，这个好可爱呀、
2: 啊！凉水脆梨，
0: 你看这还有个小辫儿啊。
4: 看见这个板栗呢，我心里已经有了一个非常好的答案，它是一个大力士。我用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来诠释一下这个板栗，好吗？好，
1: 来吧，展示。
0: 吹奏的形式展现出来了板栗的力量感啊！
5: 那我们就来一个似水柔情的吧。

0: 甜了，
1: 用甜蜜蜜来展现响水翠梨的清甜可人。哎，您两位啊，说明这是一个爱热闹的猕猴桃啊！欢迎大家来渤海啊，品尝这儿的猕猴桃，还有响水翠梨，还有板栗。
0: 我觉得光咱们自个儿展示不行，必须把老包请过来，跟咱们一块儿来上一段。
2: 你看，您也是一队之长是吧？你也别闲着啊，要来咱们就一起来。
0: 干啥还非得拽上我？那咱就来一个天津快板怎么样？唱上咱们渤海镇的特产，走着。啊，竹板这么一砸呀，是别的咱不夸，啊，渤海镇的板栗像是味道好极了，
2: 翠梨咬一口啊，那是味道顶呱呱，哎，猕猴桃带点酸的是吃的乐开花，
0: 哎，现在的渤海镇，那变化可真大，是能人汇聚来称赞，特产带回家，
1: 太默契了。我觉得像桂子三弦组合这样的乡土能人，他们在网上也是非常火的，有很多的粉丝。通过他们精湛的才艺，也是一扇窗口，让更多人通过他们的才艺，通过他们的绝技，能够看到乡村的美和变化，能把当地的土特产带出圈。再一次谢谢桂子三弦组合，谢谢。
2: 接下来呢，上场的就是我们队了。哎，我们这个节目啊，就是红鳟鱼。
0: 哦，那鱼在哪儿呢？
2: 鱼。那鱼呢？对，我
0: 你别摸兜啊，那放那里边不闷死了吗？放在兜里。
2: 小帅，我的鱼呢？

0: 是真人哈、啊，
1: 是真的
0: 啊，真人。
1: 大家好，我叫空翻小帅。
2: 小帅同学啊，您刚才啊这个上场已经让我们觉得很惊叹了啊，
3: 对 对，
2: 能不能再给我们上点难度？
1: 没问题，
4: 那要不咱俩配合一下？
5: 没问题，我必须配合你。
4: 那咱
0: 等会儿，
6: 等会儿，
0: 你们队的为什么要跟你配合？你这不明显的就是个托吗？你们队的节目要跟我配合，这样才有竞争感，对不对？
1: 嗯，这样，嗯，两位老师往后撤一下，啊、让这位老师站在前面，来个空中飞人，
7: 来个空中飞人。
0: 啊！谁来空中飞人？
1: 我来空中飞人
0: 啊！对，他飞
1: 你，
0: 对对对，
1: 我飞你。

0: 我飞你。
1: 飞我。
2: 锦杰哥，这是你自己选的。
1: 不是，我没听明白。
3: 我跟你说，你就站这儿。啊，
1: 我就站着。
3: 站着别动。哎，我一个空翻，我不用手，我从你头上翻过去。
4: 从你头上翻过去。
1: 没问题啊，来
3: 戴个安全帽。
1: 没问题，不用戴安全帽，这戴什么安全帽？来，老包你来，来老包，
5: 先站着别动啊。
2: 所以有的时候啊，成年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他刚才是自己选择要当这个工具人的。
5: 今天站直了，
4: 站直了。

0: 俊杰哥啊，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放心，因为我从刚才我那个视角来看啊，其实上面还有很大的空间。
1: 我都是演的，一点都不害怕，太简单了。
0: 小帅，要不你再帮他升级一下体验？
2: 没问题，现在咱们把难度升级一下，好不好？咱们再加条凳子。哎，
1: 太好了。
3: 好。
1: 我觉得这回啊，咱为了展示这个公正公平啊，哎，谁带你来的，咱就让他体验一下。来，上凳子，来吧，老高，别客气了，来点掌声。来来来，
4: 谁是老高？
1: 你给我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让去猫。来，
0: 不是这确定能行吗？
1: 不是这能行吗？
2: 咱中国有句老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可以拉出来溜溜。
1: 老包1.5米，凳子0.5，2米啊！
2: 我
1: 来吧，那咱就来试试吧，让小兄弟展示一下。老包，你别跟认罪似的。
2: 哥，你帮我踩一下垫子，这个脚砸的是水泥地，比较伤脚尖，因为这个垫子防滑防震。
0: 2.2米到2.3米的一个高度啊，能不能通过空翻的形式越过去？3、2、1。

0: 老包，哎，老包，
1: 这是哪儿？怎么我刚就撞了我一下呀？
0: 没事，老包，因为你掉下来挑战没有成功，再来一次。
2: 再来一次。
3: 能不能相信我，老师？啊，
1: 我是一直相信你的。
0: 他哭了，你感动什么呀？
4: 我是心疼包老师啊，太不容易。
0: 他没过去，你哭什么玩意儿呢？
5: 对，这是第二次挑战，你害怕不害怕？
6: 我怕肯定是怕，但是我跟你讲，就为了咱们这个最后的投票，我也拼了。
1: 谁想的这呢？这是
4: 有什么是我能做的吗？
0: 你就酝酿情绪，我喊预备，咱俩再哭。你先别提前哭。
4: 我们再一次挑战啊！3、2、1，开始。

0: 回来吧。
1: 刚才这行为就是纯碰瓷儿，真的过去了，而且是有余地的。
2: 因为刚才你一喊三二一，我就把眼睛闭上了。你虽然说我跟老包，你别看我们一直抬杠干什么的，但是我们哥们儿其实感情还是不错的。我经不了这种生离死别。
3: 生离死别。
1: 我觉得拿出你们深厚的情谊，共同面对接下来的挑战。
2: 对啊啊啊！
1: 能不能再升级一下难度？

0: 还要生吗？
1: 稳住稳住，包老师，
2: 刚才咱们挑战的高度比较高，现在时间我也想挑战一个长度，长度咱们就站五个人，这次不仅要翻得高还要翻得远，看看是否能够成功。
1: 现在我们现场是五位观众站成了一排，小帅挑战的是从五个人身上翻过去。
3: 你到底是翻他们还是砸我？闭眼睛都躲不开这儿。
1: 安全第一，哦，来，

0: 活不整了，谁愿意整谁整，谁愿意整谁整。你别最后一次，你离我远一点，兄弟，我上哪儿你上哪儿找我。
1: 你放心，等我试好了，最多就是你一个人受伤了。如果我试不好，他们五个都得受伤，对不对？
0: 为了他们五个，老包你上那边去，
2: 做好准备哦。
3: 今天你还闭眼吗？
0: 我不闭了。
2: 哦，来。

0: 是长度还是高度都鱼出来了很多，就是说明他的实力哎还远远不止于此。
1: 哎对对对，就是再加个十个八个也没有问题。
2: 今天不仅我自己来了，我师傅也过来了。哦，让我师傅给大家展示展示我们的功夫。哎，
1: 你看这孩子多懂事，有难度的时候把师傅请出来了。
0: 来来来，请
1: 咱请出他师傅。来来来来来，
0: 小帅刚才说啊，他让您来帮他完成十个人的，
3: 也有点难度。
0: 这不是说有点难度的问题，我们听完觉得那简直不可能。
3: 那老师，那我们就开始吧。
4: 来
3: 吧，
4: 我有信心。
1: 这个既然师傅来了，我得出个小难题。我觉得光长度够了不行，我在中间呀，再给加个苹果。我把这个苹果放在中间第五个人的手里，你在翻过去的同时要把这个苹果拿下去再翻过去。哎，
5: 我太难了。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就是差这个苹果上。因为我们今天啊，现场的这个场地的这个缘故啊，所以它其实助跑的距离上会缩短一些，所以这对它的挑战来讲难度是要增强的，而且它中间要摘苹果。好，来，陈师傅准备好了，3、2、1，开始。

0: 看得我们真的是觉得
1: 惊心动魄呀，
0: 太震撼了，主要是啊，
2: 因为现场天气比较凉，是大家给了我这个热血，给了我能量，才能挑战成功。
0: 陈师傅还有小帅啊，给我们带来了非常精彩绝伦的空翻绝技的展现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能力哈。其实这也让我想到咱们渤海的这些好物产啊，包括我们的虹鳟鱼，也是好的生态山水的孕育，还有全产业链的这种完善和健全，才孕育了虹鳟鱼这么好的品质。再一次感谢，谢谢两位。

0: 谢谢。哎，刚才看到陈师傅和小帅的精彩的空翻绝技哈、啊，让我们觉得也跃跃欲试哈、啊。能不能咱们也来挑战和感受一下对咱们身体的这种极致的掌控力 啊？所以呢，我们通过一个游戏，来进行一个体验啊。这个游戏呢叫做《穿越荆棘运板力》。
1: 穿越荆棘运板力游戏规则，两位能人推荐官需要穿越带刺的板力盒组成的障碍，将板力从起点运到终点，先到达的一队获胜。
0: 三二一，开始。
2: 哎，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你回来。
0: 这怎么开口就叫上你了？手里的板力啊不能撒，同时要穿越障碍。
3: 哎呀哎呀、啊、这怎么这么扎呀？
0: 因为啊，我们旁边这个板力盒啊，它是上下移动的，所以又增加了难度和挑战，再加上他俩之间啊还有互相的这种对抗。
3: 哎呀，哎哎哎，哎，要不能扎脸啊！我跟你说，
0: 好，最后看谁能先出现。哎呀，看似一团和气，但其实都是暗地里的较量。哎，注意板力不能撒啊！
3: 我见你的手。
4: 光咱俩体验没用啊，旁边有一个看热闹的，一直在旁边看着，叽叽嘎嘎的，咱得让他也体验一下。他刚才看咱们已经走过一遍了，就让他再像咱们这么走就没有什么难度了。哎，把家宝的眼睛给他蒙上，咱都别动啊，
5: 都不动啊，
4: 看不见了啊，
0: 啊，有点紧张呀。
4: 家宝听口令，
0: 好，
4: 往前迈半步，再一点，再来一点，低头弯腰，往我这边翻，啊，对，往左侧，对。
6: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
4: 哎，没碰着，一点没碰着，迈你左脚，对，过去，哎，上面低一点，上面低一点，对，哎，漂亮，好，
7: 别动，直着往前冲，手不得跨过点，又得跨过点，哎，走，右脚迈右脚，
0: 具体的指令是，我先要
7: 蹲一点，这个能过一点，你蹲也能过一点，高了，上来高了，哎，迈大点，迈大，哎，
4: 橡皮筋那种，哎，对，
3: 不行，
4: 俩手扶地，
2: 好，再往前，
4: 爬着往前走，
0: 啊，怎么改爬了呢？
4: 要不然上面就顶着了，还得爬两步。来，好 ，OK， 好，站起来，转身，往我这边转，听我口令，来，手举起来，举过头顶，下腰，
0: 下腰，来，啊，
8: 对，
0: 真的吗？
2: 这怎么能装过去呀？
3: 对呀，对，全蹲，全蹲，对对对，完了蹲着往前走，往前，就可低了，这先就在这脚就在这儿了，
2: 就迈一下，迈，哎哎嘿嘿，对了，漂亮，右腿也迈过去，哎哎哎，好嘞，
3: 好，行，好，
2: 站着，
4: 挑战成功，
0: 挑战成功。
4: 摘一下眼罩吧，
0: 来，真的吗？
4: 漂亮，漂亮！你看多快，道具都撤下去了。
9: 小朋友，你是否也和我不好？
0: 这谁想的主意？感觉我这是个无师傅表演是吗？
4: 随着家宝这个挑战的成功啊，接下来呢也该我们队出节目了啊。接下来我们队这个节目就让你们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真正的万物皆可顶。
10: 娜娜，给你妈嫂子煮个南瓜煮粥喝。
11: 谢谢大娘，
10: 不客气。
11: 哎呀，今天收获不错呀。
12: 哎，娜娜。
11: 给我送给你，
12: 我看看。
11: 哎呀，快好，这么大个，啊，谢谢姐妹啊。
8: 那姐，那姐，你的道具忘了。
11: 谢谢啊，谢老金，
8: 再见。
11: 我了啊，
13: 娜娜，娜娜，啊，响水翠梨汁，
11: 响水翠梨汁
13: 可好喝了，送你了。
11: 我咋拿呢？嗯，哎，我有办法了。
13: 这是
11: 发功。
0: 拿起了一个小球，哦，在这个伞面上转动啊。现在是拿了一个茶盖，哇！刚才他发现这个茶盖接近伞边的时候，他能给它调整回来。
2: 他说今天的风也大。
0: 起来了，然后要把这个扇子再放到这个棍儿上，哎呦，而且要转动啊！现在拿起了一个碗， 来这个挂件上，而这个鱼还能
3: 红鳟鱼，哎呀，
0: 太厉害了！现在是拿出来了一个球拍、一个盆、一个小棍儿，它这个重量要比刚才的都重，而且顶的也高。气球太极剑，啊，气球上面还放上了玻璃杯，哇哇，杯子稳稳地落在了剑刃之上。据我所知啊，这个石井杂耍它历史由来已久了，在唐代的时候就有记载啊。当时啊有这么一句话，是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杆妙入神，夸的就是石井杂耍。
11: 对，
0: 刚才我们看的时候也跃跃欲试，想感受一下啊。
3: 对，这我会，
4: 这我也行。这个，
5: 刚才我转的那个伞，你们要尝试吗？
4: 不用，我就直接这个就行。
0: 这我要是顶起来了，我就
5: 放在你的鼻尖上。对，
3: 成了，
0: 成了，
3: 成了，成了。
4: 没看见成，一直瞅着呢。
5: 哼。
3: 娜娜老师不是什么都能顶吗？我觉得咱们生活中找点是吧？好吧，稍等啊，道具马上就来。
0: 哎呀，拿一树枝，
3: 这咱就是你
0: 拿一拖吧。哦
5: 吼 ，OK， 先顶，
0: 来吧，
5: 拖布。
0: 我觉得这个应该很难，因为它很重啊。感觉是信手拈来。
3: 行了，这第二个道具是咱们的渤海板栗的树枝啊，这个增加点难度啊，咱们拿个筷子。不是，
0: 风很大，但是
4: 风再大也难不倒我们娜娜。哎，娜娜，咱就别给自个儿加难度了啊。哎呀，
0: 方老师，您还有什么想法吗？
3: 你等着，这是一壶哈。这个天儿挺冷的哈，我这是稍微往里边倒点开水，
4: 让娜娜喝点水暖和暖和再表演，
3: 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12: 能不能顶起来？
5: 没问题。
4: 那里边是开水，让你顶起来。
5: 我不光顶，我要两个木棍夹着尖把它立起来，从180度到360度。
0: 这是沸水啊，您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放手。
0: 现在是两根棍儿放在这个茶壶下面，茶壶里面装的是开水。刚刚倒进去的开水，哇，

0: 老包，这回服了吧？
1: 太棒了，
2: 确实让我们看的是心服口服啊！这个不仅是技艺的展示，更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匠心的传承。这背后展现的是一种精益求精的追求的态度啊！我们再一次感谢娜娜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也期待您能把这项非遗更好的传承和发扬下去。
3: 好，谢谢，
4: 谢谢各位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哎，接下来是我们队该出场了。我接下来介绍的这几位啊，不得了，他们的年龄加起来啊，得超过200岁了啊。
5: 什么？
1: 同时呢，我觉得他们是神采奕奕，活力满满。咱们看看什么样的节目？
6: 来。

0: 玩儿也没完了，太不给咱玩了。
1: 咱俩呀，在这儿喝点咖啡吧。
2: 哎，哥，那板栗咖啡不错啊。
0: 哎呦，还真是啊，这还有一栗子。咱俩咖啡都喝完了，走吧，咱俩去看看。
2: 你给我呀！哎呦，快给我！

0: 我们的乡土能人大会啊。
1: 我跟你讲，叔叔阿姨们抖的很多的都是异性。
0: 刚才金杰哥推荐的是万物皆可顶，您们这是万物皆可抖，对吗？哎，那咱们就拿点这个平常的家伙事儿，然后看看能不能抖起来。
2: 这个是什么？
3: 车轮。
2: 对了，车轮子。
0: 这个是茶盖。
3: 杯盖。
2: 对了，茶杯子盖啊，找塑料板凳。这是郝老师家里边孙子刚把奶粉喝完。
0: 哎，你看，真是把生活当中这些物件都结合起来了。
2: 是的，是的。
0: 那咱们就看能不能把它们抖起来。
2: 走。
0: 刚才叔叔说这是异形空竹的一种。
2: 对，
0: 这个车轮呢，重量不均衡。
2: 是的。
4: 晴空挂月。
2: 看看。
4: 高山流水。
2: 郝老师给来个手绢先。抖他孙子的这个奶桶。好，赵老师来一个咱们坐的小板凳。这个板凳啊本来坏了，他给琢磨琢磨，给琢磨这上头了。哦，这是咱们的一个盖碗的盖，这要掉地可就碎了啊。一二三，走。哎哎，成功，谢谢。
1: 刚才这个那是抛砖引玉，后边才是大招，
5: 还有难度更大的。
0: 嘿啊，真正的绝活才来。哎，
1: 那您就瞧好了，
2: 我们要让这空竹在这钢丝上从左走到右，从右走到左，
0: 把它先抖起来。
2: 对，必须抖出转速来。哎呦，
0: 锁上，哇！哇，这像变魔术一样啊！让它过去，走，就像变魔术似的，看起来。
1: 哎，特别听话是吧？啊，
0: 特别听大叔的话，你看。哎，
3: 好。
2: 下面我们还能让空竹钓鱼，来。
0: 还是先把这空竹要给它抖起来。
2: 对，空竹必须得转速够，转速不够这条鱼就钓不起来了。哎，我们让这空竹还得拔出，你看看有多高啊。哦，一米，两米，三米，看这空竹还在转啊，四米。
0: 那它怎么钓鱼呢？
2: 五米，六米了，快啊！让点地，
5: 这不就钓上鱼了吗？
0: 这是鱼竿，
2: 对，这鱼要上钩。
0: 哎，
2: 走着，哎，看看怎么样？
0: 生机勃勃，能人争先，太好了。今天给我们带来走空竹这项国家级的非遗啊，为我们展现出了这种传统文化的风采和魅力。同时呢，我觉得今天几位让我觉得特别受鼓舞，因为展现出了这种生机勃勃的满满的这种生命力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
5: 谢谢。接下来这可是最后一轮了，哎，我必须得拿出我的杀手锏来。俗话说得好，行家一出手，
0: 就知有没有。
1: 到底有还是没有？
5: 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带了礼物来的。哇，这是我们渤海镇的响水脆梨。
1: 响水脆梨，嗯，好脆、啊，
0: 是不是很脆啊？对，很好吃吧？
1: 而且这个甜多汁，
0: 这个东西呢，它有两种吃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姐姐刚刚这样吃，还有一种是这样吃的。哎呦，哦，
2: 你这可以呀、啊，啊，你这吃的多呀、啊。
1: 金杰哥呀、啊，
3: 对，
1: 就是梨非常好吃，但是就是没看出这个绝技绝在哪儿。
0: 就我就接下来就给大家表演一个小节目。Wait.

0: 喂喂喂喂
1: 这个是一个默剧的一种表演形式啊，能感受到小云的这个肢体的表现能力很强哈。接下来咱们能不能通过一个游戏，哎，来看看咱们台上啊大家整体的肢体表现能力怎么样啊？两位能人推荐官，你们可以暂时握手言和，组成一对，然后小云呢跟现场的一位观众朋友组成一对。这个游戏就是你演我猜，有一位队员负责演，不能说话啊，另一位呢负责猜，然后每一队呢只有一次过的机会。第一题，
2: 好，三个字儿，晕倒了，捣蒜，捣蒜泥儿。
1: 好，完成一个，
3: 来下一个，
2: 摘橘子，摘。
1: 哎呀，这精神状态超绝。
2: 书包，
0: 摘蘑菇。
4: 我猜对了，
3: 猜出来了。
2: 切，
5: 太妖娆了。
2: 鱼，啪，仨字儿，拍，拍树叶，拍黄，拍黄瓜。
3: 来，再来一个，
2: 开始。磨，斗鸡眼儿，磨刀舞。
1: 猜对的都拿过去，五个，
3: 行了，看他们的吧。
1: 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第一题。
2: 喝酒。
1: 他们目前还不在一个频道上。
3: 下一题，
1: 只有一次过的机会啊，已经用了。
3: 啊，掰开了，
1: 掰玉米，剥。

0: 剥皮，剥板栗。啊，
1: 对呀，哇，不容易呀。
0: 拔兔。
2: 拔兔子。啊。
0: 拔菠萝。嗯，拔萝卜。
1: 对的。
2: 拧。
0: 拔榨汁。没
2: 有。拔电视机。那四方的
3: 豆腐，
4: 完全被旁边的两个人给干扰了。
0: 榨汁机，
3: 保险箱，保险柜儿，
0: 榨果汁。另外一个啊，
2: 不容易。
0: 两个字，扔。
2: 钓鱼。
0: 钓。
5: 时间到。
4: 知道提升锤钓。猜对三个。
2: 那我们这儿怎么有五个呀？这是怎么回事啊？
5: 那就是我们的能人推荐官队获胜。哎，好，也谢谢我们这位观众朋友，谢谢。有的时候无声胜有声啊，给我们带来的非常有记忆点的一个表演。也希望呢，通过这样的形式吧，让我们渤海的特产更出圈。谢谢小云，谢谢。
6: 哎呀，我下面介绍这个能人啊，不得了。看完这个节目之后，你都觉得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神奇，而且跟我们的渤海镇特别的匹配。

0: 等一下，你这是一进吗？
1: 栗子哥，
2: 对啊。
0: 哦，你们要认识我？
3: 栗子哥，人称一抓准。
0: 这是600克，一斤二两。看一下，
2: 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0: 佩服吧？

0: 您为什么叫栗子哥呢？
1: 因为我是热爱栗子，而且呢，我称重，熟能生巧。
0: 哦，手称栗子，一称就准吗？
1: 对呀，熟能生巧。
0: 看看今天到底准不准，咱们以秤上的这个数据来说话啊。
1: 我不光栗子准，我摸下你的胳膊就知道你有多重。
0: 啊，那这样你摸下金田哥，我不想透露我的体重。哎呀，这是少年骨骼，这咋还跳起来了你们俩？
1: 哦，你看我跟他蛮配合的啊。啊，来多少？
2: 管我多少
1: 啊！你试啊！140，上下错5斤。
3: 服了，服了！
4: 你多少啊？
3: 139。
1: 哎，你可不是托吧？
3: 我真是140。
0: 那我觉得这样哈，那既然您是栗子哥哈，来到这儿啊，又是板栗之乡，所以我觉得您还是得用栗子来展示您的绝活，这更有说服力。
3: 咱们请上10位观众，组成一个栗子购买团，你可以从这里边往里边放，也可以从放到这里边栗子往外拿，最后让栗子哥来看里边有多沉。
1: 接受挑战，
3: 来吧，准备，
0: 开始，
3: 来吧，
1: 好。
0: 可以往里放，也可以往外拿啊、
1: 哦。有难度的啊！
3: 你看，哎，你看人大姐，呵，哎，
1: 哎，这难度大了啊！
3: 哎，漂亮！哎呀，呵，你看，哎呀，你看我姐，哎，漂亮！嘿，对对对，来，
1: 也不能倒完，倒完人家会说视野挺好的。
5: 对。
3: 哎呀，行，哎呀，哎呀，呵，
6: 来，你们说。15斤吧，
0: 35斤。
3: 那我觉得能有30斤，
1: 我来吧。
3: 30啊，

0: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1: 这个上下其实错二两都厉害。
2: 对，可以，你错一斤都行。
1: 错一斤都厉害。
2: 你错一斤都算你厉害。
1: 错一斤我还叫栗子哥吗？
3: 对自己的要求很高，栗子哥，多重？
1: 6000克，12斤，上下错100克，上下错2两。美女，我下一斤，你放。
4: 我放上去看看啊。
5: 举个例子。

0: 1.96，哇，
1: 一两不到，
2: 1.96，
1: 佩服啊！
0: 厉害厉害，这确实厉害啊！
3: 来啊，接下来咱们难度升级。
4: 徒手撑板力升级挑战规则，现场四位观众随机投掷四个数字，分别落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计量单位为克。栗子哥现场根据观众随机抽取的重量，在板力框中抓取板力，最终电子秤给出的结果误差在100克以内，视为挑战成功。
3: 来，现在开始。
1: 看看啊，看看。
3: 哎呀。

0: 怪掉了一，
1: 还真是这个一，
2: 这是一。
3: 哎，自己答自己，
4: 三，
0: 二，
1: 二，二。
2: 好，
1: 那也就是说啊，一会儿栗子哥您要完成的是6312克的重量。
0: 好的，
1: 那我们谢谢四位观众朋友们，请入座啊，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0: 6312，那我们这队要赢哎，
2: 必须得赢啊。

0: 三一二，有零有等。
1: 我要掂一下，最后再确定。
0: 哎，掏不出十三斤去，有九十二斤半吧。
2: 差不多，
3: 没有，
4: 一根要分重，
3: 小分两重。
1: 不够，继续连着。
0: 咱现在相当于是一个命题作文啊，你要对应着这个数，称出相同重量的粒子。
1: 来，就这个数字，六三一二，上下错100克。哦，
2: 好，来试试，
0: 来上秤看看。
1: 来，我们一队的
2: 上秤，
1: 来看看啊。
0: 到底对不对？
1: 6360，错了50克，
0: 上下不到100克，
1: 上下错100克，
2: 挑战成功，
1: 上下错一两，
2: 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5: 真不容易，
2: 真不愧是栗子哥，太厉害了，
0: 眼睛、手都是秤啊，可以说是目之所及，手之所触，就能把这个重量精准的给测出来啊。我们也期待通过这样的方式哈，让我们本地的特产的这个宣传更有记忆点。再一次感谢栗子哥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现，谢谢谢谢。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那现在我们的两位能人推荐官啊，已经带着他们推荐的乡土能人绝技和特产集结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投票环节。喜欢哪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就把您手中的渤海特色南瓜送给他们，看看哪队的得票数更高。好，那就让我们掌声祝贺包慧尔茶老师。那今天啊，在渤海镇的这方热土上，我们既惊叹于乡土能人他们的匠心绝技，同时呢，也沉醉于绿水青山间的乡村美景。哎，
6: 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
2: 每一份特产都是来自大自然的馈赠。
0: 田野欢歌，
7: 一路向前。
8: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怀柔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怀柔区文化和旅游局、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怀柔区渤海镇北沟村村民委员会的大力支持。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我叫刘银平，是兰州市允德县河桥镇马军村的村民，我今年67岁，我做了骨髓炎的手术，我求助我们栏目组能帮我了解一下我现在的病情情况怎么样，我啥时候能下地干活。
1: 接到求助后，栏目组立刻赶往求助人刘银平的家中。永登县地处甘肃省中部兰州市西北部，黄河穿流而过，滋养了100多万亩良田。古人为了祈求永远五谷丰登，故起名叫永登。而对刘银平来说，五谷丰登却是一种奢望。
3: 你把那日起来给别试着把我不办饭吗？
1: 当我们见到刘银平时，他和老伴在果园里劳作。即使这样简单的农活，对于刘银平来说却是十分困难，几次踉踉跄跄，差点摔倒。哎呦哎呦哎！
3: 一年的庄稼，两年的苦了，哪一年能家做庄稼活的了？
1: 刘银平的腿明显有些僵硬，隔一会儿他就要休息一下。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菜地，让刘银平和老伴忙活了2个多小时，他更是来来回回休息了20多次。他的腿到底怎么回事呢？
3: 哎呀，我坐一会儿，坐一会儿，再坐不动了。平时也不疼啊，走着时间长不是这瘸吗？再说，走的时候，你看现在这腿子硬邦邦的。
1: 这些狰狞的伤疤是刘银平近8年来十几次手术留下的。
3: 我的腿子就是在那干活的时候摔了，摔了一下以后，我也不知道，回家来以后它就肿起来。
1: 起初，刘银平以为只是普通炎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情况却持续了2年之久。之后病情恶化，左小腿开始溃烂，渗出液体，不仅不能下地干活，甚至连走路都很困难。到医院检查后，确诊为骨髓炎。
3: 前后治了5年，就是针渐渐大的一点点，就是1年、2年、3年，它会慢慢复发。最后家里面带着多长时间又复发去做，最后截肢。
1: 骨髓炎是一种病原体感染骨髓、骨皮质和骨膜引起的炎症性疾病，严重时会造成

造成溃烂、流脓，甚至威胁生命。常规的治疗手法是将骨头上有炎症的地方取掉，然而这种手法却有一个缺点，如果未能清理干净，就会再次复发。在

0: 儿不行啊，从这儿截止啊。
1: 本来已经做好了最坏打算的刘银平，在2021年再次转院后迎来了转机。医生提出了一个新的治疗方案。
2: 最保险的、最痛苦的、时间最长的骨头搬运移植手术，从这儿截掉之后，这个10公分的骨头从这儿割断，把这个骨头搬了1年多，搬着在这儿接上了。
1: 2023年12月，刘银平在兰州做了最后一次手术，病情已经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就有了希望。本该好好养伤的他，却更加着急了。
0: 这么大的摊子，你看，老头子的一个人干不了，他干啥事我得后面跟上，走着干，是这么讲的，这没办法。
3: 小伙伴是个人干，你吃慢慢休息，你再不要干了。
0: 好好好，
1: 看着老伴儿每日奔波，已经恢复一些的刘银平就闲不住了，主动过来帮忙。即使老伴儿多次反对，但是刘银平还是坚持以这就是锻炼康复的理由干活。
0: 这是最好最好的一种运动锻炼，是两全其美的。哎呀，催好了整个这个园子计划，这都是我干的。
1: 就是以这样的借口，刘银平将自家的小院整理得井井有条，把能利用的地方都种上了农作物。
0: 我现在，你看看，这都是我种的，这是葱，来年吃的羊羔葱，那是种的，这个是包谷。你看这圆圈，这树的圆圈，能种的地方我都把它不放过。像这个，你看，小菜，苦瓜。那个汉子是那个茄子，那是小西红柿，那是大西红柿，在那前面是豆角。你像我这个韭菜呀，你看自己种的韭菜。
1: 只是利用树下的一点空间，刘银平夫妇就种植了8种农作物，虽然各自的面积不大，却也十分整洁。然而长时间的劳作还是会给刘银平带来麻烦，
2: 一使劲儿，这不是一瘸就疼。
1: 虽然劳作时还是会疼，刘银平却一直坚持下地干活，甚至他不满足于眼前的这点收获，就计划着增加副业。
0: 你看我这几个笼子都能养这个1-200只鸡，在家里把这个家庭的副业搞起来。
1: 就在此时，兴致冲冲地做着规划的刘银平突然被一个电话打断了，他的神情一下就紧张了起来。
0: 哦，江波来电话了。
4: 不给你打视频了，你咋没人接他半天？
0: 我就在这儿，坐着了呗。
4: 先把腿子养好啊。
0: 啊。
1: 自从刘银平生病以来，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江波就十分担心母亲。由于担心母亲劳作会影响术后康复，他就每天不定时打来电话查岗，就是害怕刘银平不遵医嘱。
4: 慢慢吃着，先把腿子康复啊。
0: 啊啊啊！听儿子说，
4: 家里气儿够了，气儿不够的话，给你打个小气儿。
1: 为了让母亲安心养病，江波一直省吃俭用，想办法补贴父母的生活。
4: 把腿子好好养。
0: 啊，对对对啊，不担心给儿子。
1: 因为害怕儿子在外担心自己，刘银平从来不敢让儿子知道自己有着很多计划。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刘银平总是嘱咐儿子不要担心自己。然而每次挂掉电话之后，他就把答应儿子的事情放置脑后。
0: 我想着啊，把我们上传的那份纸啊，我要回来呀。要回来就是我们两个人准上啊，因为我们其他家庭收入嘛，预备就那份纸呗。两个人我的腿子现在好得多了呗，一来康复的，二来锻炼的，自己的活干的还锻炼，对我身体还有益处啊。
1: 原来刘银平夫妇除了眼前的2亩果园，还有2亩耕地，之前因为去就医打理不上，就把耕地流转了出去。此时还没有完全康复的刘银平为何如此着急呢？
0: 我最着急的就是说，我的腿子能够按大夫的预期能够完全康复好，像现在干点活我干不成，这个是其一。再最也最这个啥的就是，哎呀，儿子30多，媳妇儿没娶。
1: 刘银平一直觉得，因为给自己看病花了太多钱，耽误了儿子成家，再加上治病期间花光了家里的积蓄，甚至欠了不少外债，所以他就对收入十分看重，总想着尽快还完外债，为儿子完婚。
0: 月月有160多钱。

0: 吧，250多嘛，160多钱。这哪摊是有啊？那瓜葱。
1: 由于治病期间花销比较大，刘银平就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对于家里的每一笔收支都会精打细算。
0: 2175块钱，去年前年1700。哎呀，我的拐子，我拿拐子，没拐子我走不动，那个台台上不去。
1: 虽然刘银平嘴上说着干活就是康复运动，但是他还严格执行医生给的建议，每日进行康复训练，
0: 每天走2-3公里的路。我每天这个路是我的必经要道，啊，现在你看，那就是我的地。
1: 每天康复训练时，刘银平总会到自家的耕地看一下，同时也让他下地干活的意愿越加强烈。
0: 你看我这个地2亩多地，我治病期间包出去了，现在我腿子好了就把它收回来了。你看这小苗都出来了，你看，哎，这小苗你看都出土了。嗯，你看这是今年自己种上的，哎，小苗该出的出了。你们看我这腿子现在能不能下地干活呢？
1: 在刘银平期盼的眼神下，我们联系了为他手术的西宁联勤保障中心第940医院的高秋明医生，希望可以得到准确的答案。
2: 洪波，这个我知道刘银平这老太太好久没来了，你把病历跟那个片子调出来我看一下。
3: 然后上个月刚给他打了一个电话，他说是等他儿子来了之后让他儿子带着他过来。
1: 在与高秋明医生的沟通中，我们得知医院一直与刘银平保持沟通，但他却瞒着所有人，并没有按照计划进行复查，这也是他不能判断自己能否下地干活的主要原因。当高秋明医生听说刘银平已经下地干活时，高医生害怕耽误时间，在我们劝说刘银平的同时也调整了自己的时间。
4: 好，可以，可以，
5: 行了，那咱们就这么下去。
4: 行了，行了，
5: 行，
4: 好，好，现在别到时候出什么情况了，好吧？嗯。
2: 那么如果不来的话呢，就好多并发症我们发现不了，及时的处理不了，所以他不太疼，但是骨头以后还不是很好，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容易出现问题的，啊，这有的时候像那骨头最断了，疲劳性断裂了，啊，甚至有些内骨垫，因为你过早的活动，那活动量过大。他也会疲劳性断裂，碰到这像这种术后半年啦、11个月才来的啦，有的时候就出现很严重并发症，啊，处理起来就确实是很困难，啊，甚至我造成我们的手术的失败。
1: 为了避免刘银平出现不可挽回的情况，高秋明医生周六一早就赶往刘银平家中。
0: 我真到了，
2: 对对对对，刘姐，
0: 慢点，哎呀，我的这个。今天打电话，
2: 人还挺精神啊，
6: 挺精神的，看现在。
0: 腿子你看
2: 走路疼不疼啊？
0: 走着不疼，就是说时间长了，我说就是胀，我跟你说了，腿子发胀。
1: 见到高秋明医生他们之后，刘银平迫不及待地展示自己的康复效果。
0: 我不拐，你看。短脸科，高主任给我的这个责任大夫，短脸科的。
2: 还真，这个还是真挺不错的。嗯，我当时担心，当时因为你那个有点细部啊，有点畸形，关节炎呢有点内翻，我们甚至是不是这个手术把内翻也给你顺便纠正了。
1: 在了解了刘银平的恢复情况后，高秋明医生询问起了刘银平不去复查的原因。
2: 刘姐，你看9个月你没来复诊了。我们也特别关心你那个腿啊恢复的怎么样了，咋这么长时间不来了？
0: 我很想去，那时候过春节我们农村里面这个事儿那个事儿忙没去，像那春节过罢去，我儿子给我来电话说他把我带上医院里面去，我们两个人去吧，各个方面都不方便，结果又他忙出差去了没来，说就这3月份他说他要来，等到今天电话我们又问他说妈还来不了，说无疑，又说他爸爸。
1: 那么刘银平的腿会

0: 恢复的怎么样，又能否下地干活呢？
1: 到里面我看一下那帮的老师，
2: 挺好的，对，到家里面去看看我的腿子。
3: 基本上还可以，锻炼的不错，就是说松解了一下。现在走路的时候膝关节踝关节疼不疼了？现在
2: 走路的时候骨头啥都不疼，就这个接头子的这个地方麻一点疼一点，就这两头子疼一点。这个地方现在是就说
3: 这个地方你还要拍一下呢，因为骨头上次长的时候还差那么远。
2: 那就在这个地方吗？
3: 就是这地方要。
2: 我以为是在这儿，下去了还得拍。
3: 九个月没来复查了，上次已经有初步愈合了，长得还不错，但是靠外侧地方长得还差一些。你还得来复查，慢慢的里面钢板断掉，骨头又断掉了，就是长结实了，那我们也放心了，你也放心了。
0: 面对高秋明医生对自己恢复情况的肯定，刘银平满脸笑容。然而，对于高秋明医生复查的要求，他却假装听不见了。
3: 这个还得就是我们要复查一下。第二个就踝关节的功能啊，我看后面能不能再锻炼锻炼。全是扒腿的，走路次数也多了，也说了好多罪。这是能恢复到这样，真是不容易的。
2: 这都是的，
3: 都是扒，
2: 都是的扒呢，都是扒呢，扒很慢。
0: 八年来，刘银平的左腿历经十多次手术，大大小小的疤痕20多处，但他从没有心疼过自己，更没有时间心疼自己，而是追问自己是否具备了下地干活的条件。
2: 高主任啊，我现在啥时候能干活下地？
3: 内侧长得好，外侧欠一些，所以你还得来复查。这是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我看了看，还是有轻度的做下垂。以后啊，是可以通过跟腱的松解，甚至通过外加来纠正的。以后啊，能做到基本上接近完全正常的。那么这个倒是不着急，第一步先把你骨头长结实了。
0: 虽然刘银平极力地表现出自己好的一面，但是对于高秋明医生来说，看不见的才是最危险的。
1: 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来了复查一次，当时呢。就是内侧长得比较好，但是外侧一直愈合的不太好，这个骨架生成的不明显，别到时候骨头没长，没长结实，它过早下地，别到时候把那骨头又折断，把原来那个内侧长的骨头又折断，同时呢，把钢板又折断了之后，疲劳性断裂了，我就很担心这个事情，我说。一个看走路不错这个挺高兴，但是呢对那骨头长不长心里实质也还是没底。
3: 所以说为啥我们就是让你来复查一下呢，就看看一个就看看那个骨头长得到底结实不结实了，对吧？那么如果长结实了，你就可以下地走路，甚至正常的干活了。那如果长得欠一些的话，那么还得拄拐，还得保护上一段时间，所以说你还得到我们医院来拍个片子再复查一下。
0: 对于高秋明医生所说的复查，刘银平并没有往心里去，他更关心的还是自己的计划能否实施。
2: 高主任啊，我现在这个情况我的感觉是挺良好的，养个鸡行不行？再养个羊，就是你来了，我趁这个机会跟你问一下。
4: 对，要不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他这个周围环境咋样？
2: 我带着你们去啊，走吧。
4: 看一看，那咱们去看一下他这个。
0: 无奈之下，高秋明医生他们决定先看一下刘银平的劳作环境。
2: 养鸡行不行？你看，我现在就这个症状的话，你给我几个这个结果，让我以后注意。再就是养个羊行不行？原来那是我的牛圈，我养奶牛。
0: 在看了刘银平养鸡和养羊的场地之后，高秋明医生在刘银平心心念念的催促下给出了建议。
3: 养鸡啊，我看还可以，但是养鸡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就是说这个扛水扛那饲料的时候，那个重东西还让老伴弄因为我看那个下坡有点不平，你自己喂一喂是可以的尤其是说你养牛羊那个水呢饲料比较重你自己不能扛让老伴扛过去，完了之后你喂一点喂点水喂点饲料可以那么这个有些不平的路你要坐在拐杖走慢一些少干一点可以慢慢的咱们循序渐进嘛从少量的轻体力的活慢慢的这个干起来到我们医院这个拍个片子看一下如果是长结实的，那我就允许你这个干一些稍微重的活或者干活时间更长一点
0: 刘银平终于得到了高秋明医生的允许，可以适当进行劳作。
5: 走不了五十米，就疼着脚走下的。
6: 上下坡、上下楼梯行不？
5: 上下楼梯还是不行。
6: 还是不行
5: 啊？
6: 来，您坐下，拉起来让我看一下。
5: 嗯。
0: 在得知高秋明医生他们到来之后，村民陆陆续续来到刘银平家的小院请教健康知识。随着村民越聚越多，高秋明医生就在小院里展开了一次义诊活动。
6: 这个各位大哥大姐啊，有啥不舒服啊？身体上的有啥不舒服？跟我们说一下啊，这个我们给大家看一看。
0: 村民的健康情况五花八门，高秋明医生他们针对个性病症讲解之后，也对一些共性问题进行科普讲解。
6: 各位大哥大姐啊，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人都有双侧膝关节的那个疼。那么这个关节呢也容易蜕变，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咱们到三十岁以后啊就开始蜕变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怎么来保养呢？不要这个受潮受凉啊，这个因为这个潮湿阴冷环境就造成咱们关节的蜕变。
0: 就在高秋明医生他们为村民义诊的时候，刘银平却悄悄地躲进了厨房。
2: 我做的这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是手工炒面，朱主任来了，我没办法招待人家，就拿我们当地最好最好的这个手工的炒面招待人家，也以表示我的心意和感谢之情。
0: 精于农耕、讲究礼仪的永登人，每至家中有尊贵客人来访，春耕、秋播、婚丧嫁娶等等重要时刻，都会慎重地擀长面，寓意着长长久久、五谷丰登。擀长面，这也是刘银平成婚后会做的第一种家常饭。吃饭期间，高秋明医生又一次劝刘银平去做复查，而刘银平依旧推诿不去。
2: 我就赶紧先把家里这点小菜园的活干干，干干以后等我儿子回来，我儿子带着我到医院里面去检查。
6: 活嘛，这个总归是干不完的啊，以后的活多着了。对吧？哦，如果腿长得结结实实的，你以后想干啥咋干都行。
2: 那对、
0: 面对高秋明医生的一再劝说，刘银平终于吐露心扉。
2: 郭主任，
6: 哎，
2: 我儿子跟我说了，我的账不还完，他不结婚，哎，他说还了以后一身轻松，再去想媳妇儿，这么一句话嘛。
0: 刘银平的儿子江波今年30多岁，自从刘银平生病以来，他就承担起了家里的重任。由于害怕父母压力大，就想着把家里的欠款尽早还完，这让刘银平更加心疼儿子，也是他为什么着急下地干活的主要原因。而不去复查，就是为了省钱，减轻儿子的压力。
6: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你还是要去看一看啊，免得出意外啊、这个万一断了，骨头没长好，钢板断了，就不好了。还是应该去一下，看一下，咱放心一个啊、
5: 去，还是去着好，早点去好。
0: 在高秋明医生和老伴的劝说下，刘银平终于放下执念，决定到医院去复查。
6: 没看长得不好是吧？这地方是不是长得不好？很担心你这个，别到时候长得不好，过早走路啊，就断了。是否在这地方插？是吧？你看，瞬间我给你放大，啊，这地方你看长了好多骨头，你看到没有？
0: 高秋明医生的担心还是应验了。由于刘银平在康复期间频繁的下地劳作，导致部分术后接口部位恢复的并不理想。
6: 啊，这个稍微还得保护一下，还得保护，因为你看这骨架虽然有愈合，但是不是非常结实，但是长了它就好办。那主要是不出意外啊，不摔伤啊，这个受外伤摔倒，这些应该说它慢慢长就长就结实啊。那骨头都在愈合过程中，挺好啊。这我就想着还好一些啊。
0: 看到高秋明医生的语气缓和了下来，刘银平还是问出了自己最想知道的问题。
2: 高主任，我现在这个片子也看了，就是说我能不能家里面干点活啊？
6: 养个鸡啊，这个应该问题不大，但是你们家我了解，这个路也那么平，有个斜坡，你那个养鸡那个地方有个斜坡，
3: 啊，那个你下水的时候啊，你还是要小心，尤其雨天，这个路。

0: 滑啊，你千万别滑倒了。所以说重活让老伴干，那么轻活你可以的啊。
1: 刘银平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虽然不能放开了干活，但是对于已经养伤十多年的他已经很满足了。
2: 哟，我的鸡出来了，鸡怎么出来了？这是
1: 为了尽快没有顾虑的下地干活，刘银平开始有意识地保护着自己的腿，控制下地干活的时间和运动量。下地干活的时间少了，他就在院子里养鸡和兔子，虽然数量不多，但也是一个美好的开始。除了养殖，刘银平还做起了网络直播，分享自己的生活。
2: 家园春天到了，我们这个大山沟里面的农家小院，春光无限，欢迎我的家人们到我家里面来看一看。
1: 小院热闹了起来，从50多岁到年近古稀，十多年来，刘银平始终奔走在治病的路上，历经了风霜雪雨。这次复查让刘银平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更加明确了自己目前的状况。他坚信自己很快就可以和他的伙伴们一样，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勇敢地踏上追逐幸福的旅程。
3: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4: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3: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匠心制造，心理智联，天津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4: 法良时装，品质制造，
2: 用好肥选创天乐，好肥创天乐，农家天天乐。
5: 以创新为基础，以品质为生命，兴华科技。

0: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
1: ，
0: 我打小就有个武侠梦，所以说我今天能不能当着大家的面，我就是那个收你为徒，不是，就是你拜我为师，是那个，就是我拜您为师。您就收下我吧。
2: 想要学这个啊神鞭技艺啊，不准要练这个准度，还要有胆识才行。
0: 我跟你说，我胆量特别大，让我吃什么我敢吃什么。
2: 我给你们一次机会啊，你们三个然后给我当一次助演，有三个道具，有纸、玫瑰花和这个扑克牌，你们三个一人选一个。
1: 这个大呀，
0: 这行，等会儿。

0: 不是，
1: 我先挑。
2: 四，这个寓意蛮好的。
3: 这是说明我今天的命运吗？
0: 子和这个扑克牌用手拿着，
3: 然后您要
0: 用鞭子去切断。
3: 这么小，您一抽，您这不就连人都抽没了吗？
2: 真的是，
0: 是先练你的胆识。
2: 您不，您这行吗？
3: 怎么样，师弟？师弟，你还在吗？
0: 再来一次，
3: 再来一次，这个纸是吧？
0: 对，就拿这个哦、那一张就行。哦，
3: 师傅，没事，跟他再小一点也行啊。
4: 师傅，这次怎么不是一半对折的呀？这个
0: 师兄，那还是你来吧。
3: 不是，那我来啊。
2: 小池，你腿怎么抖？
3: 不是，我不能这么拿吧？
0: 你就这样伸直就可以。哦，
3: 我是这么拿的。
0: 哎，对。哦，
2: 你这样
4: 师傅，咱不能这样，你赖皮呀、啊、你。
3: 师傅，
0: 对，
3: 我这只手啊，也尽量保护住了啊。

0: 天哪！
1: 师傅，
2: 师傅，
1: 受徒儿一拜。
2: 师傅，表演如此精彩，应该继续给人家机会。这么小的恶牌再来一次，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2: 大家想不想看？哎呀，你让我两次，你也就两次。
1: 师傅，这行吗？
3: 只要你敢拿，我就可以。
1: 我相信我师傅，我相信。真厉害，
2: 四没了。现场有没有也想向王老师拜师学艺的？
1: 想感受一下的，
2: 感受一下神鞭的。来来来，来着小伙，
4: 我有，看你出花瓣，
2: 哎呦，仙女散花，
1: 感觉如何？
4: 都没反应过来吧？
5: 没反应过来，
4: 再来一个，
6: 再来一遍。
2: 我觉得不仅要梅开二度啊，还要近距离的感受，这样才能更好的学艺。
1: 那怎么办呢？
4: 对折呀，
2: 朋友们，对折了啊，一掰两半，距离更短，
3: 头伸出去啊，
2: 师弟加油啊！
1: 谢谢您，
2: 王老师，刚才这鞭随心动确实震撼，
1: 非常精彩，
2: 太厉害，
1: 真精彩。
2: 但据我所知，王老师还有一个记录哦，一分钟之内打翻120个纸杯。
3: 对，
1: 你知道这什么概念吗？你想王老师的这个鞭子这么长，他发力的时间就要达到1秒钟，打掉2个杯子。我觉得是不是得发挥一下师傅的极限呢？咱多加10个，130。
3: 今天来到这个渤海镇，挑战一下。
2: 好，这鞭子速度几乎闪电，眼花缭乱啊！

0: 好像大风车一样啊，鼓起来了。
1: 射天狼，百步穿杨，现斜阳，太霸气了。

0: 滑不溜秋，细长柔软。
1: 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
2: 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稻田里套养的泥鳅，到了收获季却莫名消失。
2: 给我这个忘记，给机会都没有。
0: 求助人的泥鳅到底去哪儿了？专家能否解开谜团？
2: 啊，你过来看看，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0: 不起眼的脚印却成了关键线索。专家如何找到泥鳅消失的原因？
2: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0: 欲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泥鳅消失之谜》。河南省新乡市原阳县紧邻黄河，当地农民依托天然的环境，利用黄河水灌溉种植水稻，已有几十年的历史。然而，陈培先家里的水稻田最近发生了怪事，他往稻田里投放的泥鳅苗到了该收获的时候，可是泥鳅竟然莫名消失了。带着疑惑，他向栏目组发来求助。求助人陈培贤，求助问题：泥鳅莫名消失。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探查。
1: 您这是在里面干嘛呢？
2: 我在找泥鳅了。
1: 直接光脚下的吗？
2: 啊，对，光脚下了。
1: 那你等会儿，我也进去跟你一起找一下。
2: 好好。
1: 咱这个水稻是大概什么时候收的啊？
2: 水稻再有一个多月就成熟了。
1: 也就是说，快收水稻的这个季节，泥鳅是提前熟的，提前可以上市的。
0: 陈培贤种水稻已有七八年，今年是他第一次尝试在稻田里套养泥鳅。
2: 稻子拔开，
1: 稻子拔开，
2: 就在水大大水，看有泥鳅动没。
1: 但泥鳅很灵活的。
2: 对，泥鳅很灵活。
1: 你这样一拔的时候，它其实是已经会有动静。
2: 如果有泥鳅了，它直接都就得又动，就直接都可以看到。
1: 那你之前看到过他们吗？
2: 以前看到过，现在找不到了。
1: 去稻田里边找泥鳅，说实话哈，这还真是我第一次体验。这种感觉其实还挺兴奋，也挺期待的。关键是进去以后才发现，根本就没有泥鳅。
3: 像这种水面的也发现不了它呀。
2: 现在目前为止都看不到。
1: 这不像有的样啊，大哥。
0: 陈培贤告诉帮小妹，自从投放了泥鳅，他也没管过。让他们在稻田里自由生长，想着应该没问题，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着急的他经常在稻田旁边的沟渠里下地笼来打捞泥鳅。
1: 能弄上来看看？
2: 对。
1: 哎呦，还真有呢。
2: 有很少，
1: 但是不是很多是吧？
2: 对。
1: 在稻盆里看看，那个稻盆。呵，这蹦着这是泥鳅吗？
2: 这都泥鳅。
1: 哎呦，它在里边游的时候是这样游的，是吧？
2: 对，它是这样掰动了。
0: 泥鳅有着修长的身形，年华的身体，头小口小，眼睛小，嘴角有

0: 胡须。泥鳅是杂食性鱼类，以浮游生物、水生植物、昆虫等为食，喜欢生活在有淤泥的水里。它本身高蛋白、低脂肪，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被誉为水中人参，市场上极受欢迎。陈培贤当初也是看中泥鳅的市场前景，拿出自家30亩的稻田做试验，四周挖好了宽1米、深1米的沟渠，按1亩50斤的标准投放了1500斤的泥鳅苗，这样泥鳅可以在沟渠稻田自由活动。可是原本应该长大的泥鳅竟然离奇失踪了。
1: 你看呢，本身该很多了，现在你看倒出来没有几只。
2: 1、2、3、4、5、6、7、8，只有8只啊。
1: 对，
2: 这正常吗？
1: 不正常。本身的该很多了，本身这个网起来以后就该5斤左右了。
2: 嗯，
1: 现在你看就这几只。这边还有个网，给我这个网给机会都没有。咱到前面那个网再看一下。嗯，
2: 这儿还有一个。
1: 啊，对，也没有泥鳅。
2: 整个地块从那头到这头到这个角这儿了，你看这下的这几个网，就有一个网里是有那么8、9条的。
1: 对。
2: 是不是
1: 我们把四周都放着网，时刻观察泥鳅的情况，目前为止就没有发现泥鳅。
0: 为了找到消失的泥鳅，陈培贤用网抄底打捞，并检查稻田出水口的防涝网是不是漏了，结果都没有发现泥鳅的踪影。想到自己之前的投入不翼而飞，这让他很有挫败感。
1: 我们一亩地都投入600多块钱的投入，就是这30亩地就将近2万块钱的投入。
2: 咱按照正常产量的话，它能出多少？
1: 正常情况呢，一亩地就是120斤左右。
2: 120斤，那1斤能卖多少钱？
1: 1斤卖个17、18块钱。
2: 那30亩地，那也能有个3万多块钱。
1: 没有3到3万多块钱的收入，这找不到你就那1万多块钱，将近2万块钱又有打水漂了。
0: 稻田养泥鳅不仅没挣到钱，还把投入泥鳅苗的钱给赔进去了，这让陈培贤很不甘心。当初他也是为了能让土地产出更多的价值，经过多方考察才选中了稻田套养泥鳅的模式。
1: 稻球投放以后不用饵料然后呢它放到田里以后，它又吃虫了吃草了，它的粪便呢还可以让稻田的吸收，很好的到了吸收的一个肥料这样对稻了有一个绿色种养提高大米的价值，让大米卖的价格更高，然后泥鳅还能增加一部分收入。
2: 对，这个想法挺好。
1: 这样做，
0: 想得很好，可现实给了陈培贤当头一棒。自从稻田里的泥鳅消失，周边村民慢慢就传开了，都在看着稻鳅共作这种模式成效究竟如何。
2: 咱们都种水稻呀，
3: 啊，全部水。
2: 你们都知道这个大哥弄这个稻鳅不？
4: 知道，
3: 都俺们都知道。
4: 对，
3: 到他发展成功，都准备跟着他向他学习。他今年泥鳅说是没，坑里的泥鳅没了。
5: 好像他往里面那歇了。
2: 你也知道他这泥鳅没了是吧？
5: 这个事特别奇怪。
1: 本身咱就想把这事做得更好，现在泥鳅消失了，大家都在猜疑这件事是不是做了啥情况，不知道原因，现在压力很大。
0: 针对陈培贤稻田泥鳅莫名消失的问题，栏目组检索了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稻田养泥鳅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吴振邦养殖泥鳅8年，稻鳅工作面积达600亩，1亩稻田50斤泥鳅苗，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6: 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0: 不起眼的脚印跟泥鳅消失是否有关？
6: 它一抻头一勾，这都勾这么宽，
1: 一直没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
0: 泥鳅还会变魔术，看专家如何玩转小泥鳅。
6: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啊！
0: 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哎，这么多呀！这得有多少啊？
6: 这有20多斤吧，这前面还有网，咱到前面再倒一个。
2: 前面还有网呢？
6: 前面还有。

0: 我看看你这个笼里能装多少啊，一回。帮小妹刚到庄家基地，正赶上吴振邦起网捞泥鳅。
1: 晚上下早上七，
2: 这一个网里能起出多少来？
3: 这一个网大概七个五六斤吧，多的时候一个网起十几斤啊。
0: 哦，这么多！哎呀！
2: 进入收获季节，吴振邦稻田里平均每天都能捞到100多斤的泥鳅。每亩产量高达130斤，
1: 你看它这肉，你看，
0: 哇，肉很多，
1: 对对，肉很多，
0: 捏起来还是挺紧致的，这个肉
1: 对对对对
0: 是吧？这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白沫呢？
1: 女的它呼吸，它是用肠道皮肤呼吸的，转变的时候它吐出来沫。
2: 原来泥鳅的呼吸方式很特别，除了用鳃呼吸外，还可以用肠道和皮肤辅助呼吸。泥鳅会直接吞入空气，通过皮肤和肠道里的微血管来吸收氧气，再将废气通过肛门排出，一来一回就会产生粘液，形成泡沫。这种呼吸方式一般是在受到刺激或者氧气不足的情况下发生，这也是泥鳅在没有水的情况下比一般鱼存活时间长的原因。了解了求助诉求，吴振邦跟着帮小妹来到了陈培贤的稻秋基地。
1: 啥情况呀、啊？今天多少？
0: 有吗？今天？
1: 哦，有，
0: 咦，有没有？
1: 昨天晚上下的就几个。
0: 这就是泥鳅特别少啊，吴老师。
1: 咦，
0: 你看，
1: 那就是这不对路啊！
4: 对，
1: 看来这你放苗是一亩地放多少？
4: 放了，当时一亩地放了50斤苗。
1: 那放苗也不少啊。
2: 放的泥鳅苗很多，可就是捞不到。这泥鳅到底跑哪儿了？
1: 这个泥鳅放花少，这泥鳅看着都少。
0: 什么叫泥鳅翻花？吴老师，
1: 早上是泥鳅换气的时候、
0: 哦、啊，
1: 你要一到这看吧，泥鳅多了吧，它好像下雨了，一直换气翻花。
0: 水面上是有动静的，是吗？
1: 对对对对对，现在这水面很平静。
2: 泥鳅在水中氧气不足的情况下，要到水面换气，露头的一刹那，泥鳅会大口吸气，随后沉入水底，再通过肠道辅助呼吸，这时水面会波动，泛起涟漪。
1: 是不是你有多了翻花就多，就该下雨点上了，你有少了翻花就寥寥无几了。基本上判断它泥鳅就很少了，地是不是有啥病害、
0: 怎么看它健不健康吧、
1: 活跃程度还有身上这个粘液光不光，
0: 就它在你手里面是这样一直乱转的。
1: 对对对对，
0: 这就代表它很活跃是吗？
1: 对对，很活跃，颜色也正常。你就不健康的颜色会浅，会发点白，身上粘液也可以，你看正常粘液是粘的，你要是泥鳅有问题了，它粘液有的时候会结块，也不那么粘。从健康程度上看着是没啥问题。
2: 排除了因病死亡造成泥鳅减少的可能，专家又想到了泥鳅的习性。泥鳅天生爱打洞，只要一眨眼的功夫，它就能钻到淤泥里，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泥鳅是不是打洞逃跑了呢？
1: 它这个打洞呢，我去了基地检查了，它说泥鳅打洞只会打20到最多30公分，它这个鱼池坑泥鳅坑呢，只要能保持到50都不问题，到它坑一看，它的坑最窄地上也要有个50-60公分，60多公分呢，所以说也不是打洞逃跑了。
2: 既没病害，又没有打洞逃跑，那这泥鳅到底跑哪儿去了？
0: 就是我们正纳闷的时候，吴老师突然提出要下水去看一看，然后进去之后呢，就是东走走西走走，我有点纳闷了，这是有什么发现吗？
1: 哦，知道啥原因呢？你的钩太浅了，也太窄了。
4: 它这不是都是一米宽一米深吗？
1: 现在你挖有一米深，你的水位没一米深。你看我跳进去，这水只有60公分。
4: 哦，那跟泥鳅消失有啥关系？
0: 对对对，
1: 那是关系很大了
4: 啊！
1: 你过来看啊，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啊！你来看一下，我跟人
4: 哦，中中，
0: 我下去
1: 啊！对对对，
2: 专家到底发现了什么现象？能揭开泥鳅消失的谜团吗？
1: 你看这是什么现象？看看，
0: 这是什么？这是泥。哦，啥，大哥？
4: 鸟爪印儿。
0: 鸟爪印儿？
4: 对，
1: 你看你这是密密麻麻的，全是鸟爪印儿。
4: 鸟爪印儿不是很正常吗？鸟爪？
1: 你看这密密麻麻的，你这每天有几只只在这停留。这个鸟来到你田地，这个鸟喜欢吃这个泥鳅。你看你钩栽了，这个鸟站到这边儿，它一抻头一够，这都够这么宽。
0: 那泥鳅不是在底下吗？
1: 它在底下，泥鳅需要换气啊。一翻水块，那个鸟儿动作快，爬几次就捉着泥鳅了。
2: 泥鳅怕光，大部分时间都在稻田的沟渠里待着， 然而陈培贤挖的沟窄，而水

0: 浅，正好给鸟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鸟是泥鳅的天敌，它会耐心地在稻田边等着，等泥鳅换气的瞬间，抓住机会把泥鳅吃掉。泥鳅对于鸟来说就是天然的美味。陈培贤在沟渠里投放了很多泥鳅苗，自然就吸引了大量的鸟来品尝美味。
1: 大哥，你看见过没？
2: 平时没有去过，平常我们这儿的鸟都非常多，环境好嘛。
1: 哦，确实鸟很多呀。
2: 啊，对，确实鸟很多，我也没有很在意，平常呢都是在这飞飞落落。
1: 所以见着鸟在这儿也不觉得这是一个稀罕事儿。
2: 啊，对的，不稀罕事儿，
1: 也没往这方面
2: 到茶阳了，都成群结队了，都这几百只几百只的往这儿落。
3: 看咱基地的白鹭鸟，这有几百只。1234567891011212。
0: 元阳县气候温暖宜人，从水稻插秧开始一直到收获，都会有大量的鸟来此栖息。
2: 没有养泥鳅的时候，还有那些鸟搁那栖息了、落了搁那。我一直认为它是吃了其他地下害虫，还有其他的小鱼了，一直没有想到它会吃我们的泥鳅，因为泥鳅大嘛。
4: 我也是经营过这，先开始也是不见泥鳅，养泥鳅。我最后装了一监控，在监控看着。这个鸟，我在边上倒泥鳅。
1: 你在监控里看着了？
4: 对对对，
2: 在监控里看着它吃。
4: 你平时你看，你人一来地，这鸟都飞了，你也看不到它吃泥鳅。
1: 对，它怕人。
0: 专家告诉陈培贤，由于水稻长得高而密，鸟没法直接落到稻田里捕捉泥鳅，它们都是等在沟渠边吃泥鳅。因此，专家建议把沟渠加宽到3米，水深1.2米，这样就能防止鸟站在沟渠两边够到水里的泥鳅。并且泥鳅的活动场地更大，被吃到的概率会大大降低。参观学习，什么样的场景让求助人赞叹不已？
2: 这就是丰收的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0: 抓泥鳅尝美食，欢乐背后隐藏着营销妙招。
5: 这个味道很香。
0: 泥鳅到底为啥离开水还能活那么久？还有哪些美味吃法？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6: 你抓过泥鳅吗？是不是滑不溜秋，根本抓不住？那泥鳅为什么这么滑呢？秘密藏在它的皮肤里。泥鳅的皮肤里有一种特殊的腺体细胞，叫粘液细胞，就像是无数个微型的粘液工厂，密密麻麻分布在全身上下，一刻不停地生产这层滑溜溜的外衣。泥鳅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劲儿分泌这么多粘液呢？
7: 唉，都是为了生存。
6: 首先，它是逃生的润滑油，这层粘液让泥鳅浑身滑溜溜的，别说人抓不住，就算是被鸟叼住、被蛇咬住，它也能凭着这股滑劲儿从天敌嘴里溜之大吉。另外，这还是一层抗菌的防护服。泥鳅粘液里含有溶菌酶等抗菌物质，能有效抑制病菌入侵。泥鳅整天在泥水里钻来钻去，伤口却不容易感染，靠的就是这层天然保护。同时呢，这层湿润的粘液还能辅助皮肤呼吸，这也是泥鳅离开水还能存活一段时间的重要保障。看到这儿，你是不是以为这粘液只是泥鳅自己保命用的？格局小了。在中医那儿，它还有一个名字叫泥鳅滑液，有利尿通淋、解毒消肿的功效。而现代科学研究发现，泥鳅粘液中含有超氧化物歧化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SOD， 以及抗菌肽、多糖等生物活性物质，确实具有抗菌消炎、抗氧化的功能，在化妆品和医药行业都有一定的应用价值。现在你还觉得它只是一条滑溜溜的小鱼吗？泥鳅的生命力有多强？在浑浊发臭的水沟里它能活下去，离水扔在岸上它还能活好几个小时，它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原来泥鳅备了3套呼吸系统，用鳃呼吸，用皮肤呼吸，最绝的是用肠子呼吸。是的，你没看错，泥鳅就是能用肠子呼吸。当水里缺氧时，它会垂直游到水面，张嘴吞。

0: 一口空气，空气顺着肠道走一走，肠壁上密布的毛细血管直接把氧气吸走，剩下的废气再从肛门排出去。所以养过泥鳅的人都知道，鱼缸里时不时冒出一串气泡，那正是泥鳅在排气。研究发现，泥鳅耗氧量的三分之一都是靠长呼吸解决的，水中越缺氧，它浮出水面吞气的次数就越多。也正因如此，泥鳅还被当成了天气预报员。民间有句谚语，泥鳅跳，风雨到。每当暴风雨来临前，气压降低，水中溶氧骤减，泥鳅被迫频繁窜出水面吞空气。而看到泥鳅躁动，人们就知道风雨要来了。对泥鳅来说，缺氧还只是生存挑战里的小场面。当旱季来临，水底完全干涸，泥鳅也不会慌。它往淤泥深处一钻，躲进10到30厘米深的泥层里。只要泥土保持潮湿，能润着皮肤，它就能靠着长呼吸维持最低生命活动，不吃不喝，进入假死休眠状态。等雨季一来，泥壳被泡软，它又能活蹦乱跳地钻出来。您瞧，为了活着，泥鳅硬生生把自己逼成了鱼界的生存大师。
1: 陈培贤第一年尝试稻田套养泥鳅，结果泥鳅却莫名失踪。专家吴振邦通过实地探查发现，是因为他挖的沟渠太窄，而且水太浅，让鸟把泥鳅给吃了。为了让陈培贤充分了解稻田套养泥鳅的诀窍，专家决定带他到自己的基地来看一看。
2: 哟，这是就正宽着啊，
3: 这是3米到4米宽的。
2: 这要多沉呢？这
3: 沉着要在1米左右。就这么搁到中间呢，搁到中间会更沉。
2: 哟，这就正沉，这呢有窄有浅。
4: 对，
2: 它这面又宽，还得又深。咦，看这是这多泥鳅？
3: 你看
2: 这
3: 咋劲儿？
5: 这么多！
2: 看起来往一捞，一捞7-8斤，10来斤。啊，这就是丰收了喜悦，咱的基地要给这泥鳅了都行了。
1: 专家稻田里的泥鳅让陈培贤很惊喜，然而刚打捞上来的泥鳅很快就被白沫覆盖了。专家提醒陈培贤，这些白沫一定要处理好。
3: 泥鳅吐上沫子，你要不捞吧，它与空气会隔绝，这泥鳅会憋死，会闷死它。要是在运输当中有这沫子，要运到底部，把泥鳅都闷死了。
1: 原来泥鳅分泌的白沫有粘性，是不透气的，在运输过程中尤其危险，会让泥鳅因缺氧而憋死。针对这个问题，专家通过摸索找到了应对办法，而用到的东西竟然是它。
5: 像油
3: 啊？对，加加油油的食用油。
5: 这真的是油啊？
3: 对。
2: 哦，这是
5: 哦，把油弄到里面。啊，
3: 这是见证奇迹的时刻，马上到啊！一会儿这沫子消失了。
1: 仅仅倒了点食用油，大部分白沫就神奇的消失了。这是因为油破坏了白沫的稳定性，导致白沫自己破裂分解，进而很快消失了。这样就能保证泥鳅的通气，方便了后期的运输。
5: 等你以后开始有运输这个环节的时候，
2: 对，
5: 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了。
2: 这个小秒轴可以用上了。
1: 上午11点，专家的稻田来了一群小朋友。
5: 有抓到的没？
6: 来来，我抓到了。
5: 你摸。
6: 没有。
2: 哎，你摸这。
1: 专家吴振邦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举办一场抓泥鳅活动。抓完泥鳅，专家还特意准备了大米粥和炸泥鳅。
7: 这个味道很香，它非常的粘稠。
8: 能看得到的这个稻田来玩一玩呀，抓泥鳅，然后闻闻稻花香，带一些这样的产品回去。
1: 一场活动下来，小朋友玩得开心，吃得也满足，而专家也有他自己的用意。
3: 在这个稻田养泥鳅啊，让他们可以很直观地看出环境更生态。下一步我们还有亲子游，要来一个孩子，他可以带两个大人，大人来到咱田里看咱的生态环境，看着这米吃得放心，走走就带走一部分，他们也吃上健康安全东西了，咱这米也卖出去了，这是两赢。
1: 通过参观学习，陈培贤对稻田养泥鳅有了更深的了解，也对发展前景充满信心，相信他下一步的养殖也定会获得成功。
0: 俗语讲，黄鳝遇泥鳅，滑头对滑头。 你在市场上见到这对滑溜溜的兄弟

时，能一眼认出谁是谁吗？先看长相，泥鳅短小精悍，体长大多二三十厘米，他的嘴边有五对触须，像长了一圈小胡子，可以叫他胡子哥。这些触须上布满了味觉和触觉神经，用来在水底搜寻食物。而黄鳝细长如蛇，能长到一米以上，它的嘴巴光溜溜的，什么须都没有，可以叫它光头强。再看习性，泥鳅是典型的杂食性鱼类，水里的藻类、浮游生物、昆虫、碎屑都可以是它的食物，并且它性格温顺，算是水里的老好人。而黄鳝正好相反，它是凶猛的肉食动物，最擅长伏击，水里的小鱼小虾甚至小泥鳅都是它的猎物。不过走上了我们的餐桌，这滑溜溜的兄弟俩可都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食材。酱焖泥鳅鲜香浓郁，红烧黄鳝嫩滑肥美，这都是餐桌上不可多得的美味。

0: 是高抛竹竿上的功夫达人，
1: 马上就歪下来了。好，差不多了。喂，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0: 为传承千年绝技，他不断挑战自己。
2: 你不传承他下去的话，让他遗失在历史的长河，很可惜。
0: 一人一竹，以竹渡江。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看今天的超级农人秀。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超级农人呢，他是高干传记的老师傅涂松根和他的徒弟们。听说啊，这个高干传记是在水中央的竹竿上表演杂技。河边的人特别多，特别热闹啊。然后我们的龙舟已经准备就绪了，我们去找找涂师傅在哪里。涂师傅，涂师傅，
1: 哎，我在这里。
2: 涂松根是目前唯一一个掌握了所有高杆动作的表演者，他在守阵中创新，在创新中突破，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魅力。
0: 涂师傅，哎，听说今天是您跟徒弟一起表演。
1: 今天呢，我不上去了，就是叫我的徒弟来表演。这一位呢是我的大徒弟骆敏杰，这个呢是二徒弟陶国平，这个呢是小徒弟史佳杰。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了，准备好了。
0: 就上来就。哦，
1: 可以。哇、这样上可以。对。
0: 我慢点，慢点，慢点。涂师傅在这儿看着我都有点紧张。
1: 你紧张吗？
0: 我紧张，我

0: 紧张？
1: 不用紧张，没有事。
0: 这有几米啊，图书？
1: 这一个啊，大概有18米左右，
0: 将近20米了。哎，哦，他上了图书。
1: 对。
0: 哦，他这竹竿就往下，
1: 你看，马上就歪下来了。啊，差不多了。没事，没事，你放心好了。
0: 那
1: 或者就叫铁脊神腰。
0: 紧张吗？哎呀，刚刚那个真的很吓人。
1: 抓紧了啊！护车完了就是连着转。
0: 别让他转了。
1: 可以。
0: 前面表演的已经很厉害了，接下来时间就是交给二位师兄再继续表演。哎。
1: 这个叫童子拜佛。
2: 啊，厉害！
1: 好，挂上了。
0: 还打招呼啊！二师兄今天真的是太厉害了。
3: 这么惊险的高杆船技是怎么演变而来的呢？数百年来，当地百姓多以桑蚕生产为主，蚕神祭祀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活动，模拟蚕宝宝吐丝作茧的高杆船技便应运而生。如今高杆船技表演早已不局限于祭祀活动，已经成为了当地广受欢迎的民俗文化活动。
0: 刚才看都是您徒弟表演，其实我最期待的是想看您表演。
1: 看我表演？
0: 对，那肯定您是最厉害的呀。
1: 相当的厉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小心摔坏了。
0: 摔着啊，
1: 摔下来了，这个腰椎摔断了，不能再直接长，也不能做直接长，我现在也不能干活，已经1年多了。年纪也大了哈，所以呢这个高杆船技方面，现在我迫切的想要找一个掌门人，我们来一个掌门人挑战赛。对，
0: 没问题。咱们在哪儿做这个挑战赛？
1: 就在前面。
0: 就在前面。
1: 我已经通知他们了，他们都在来的路上了。

0: 师徒四人出场的这个气势啊，非常的磅礴，有一种这武侠之风扑面而来。那土师傅，今天打算怎么进行我们这个新掌门人挑战赛？
1: 我是这样想的哈，徒弟们哈，你们也知道，师傅的年纪呢也大了，加上去年的这个腰受了伤之后呢，以后呢也不知道能不能上得去，所以呢，我就是说要从你们三个当中挑一个技术最高的来做我的接班人。
2: 新掌门人挑战赛规则，本次挑战赛采取积分制、公设制两项考核内容，每项考核按照排名积分，第一名3分，第二名2分，第三名1分，累计得分最多的人成为新掌门人。
0: 涂师傅，咱们第一项考核，考核什么内容？
1: 在这里。
0: 哦，在这里。
1: 臂力挑战。
2: 臂力是高杆传技表演者首要具备的能力，也是日常训练中的基础项目。臂力挑战赛规则，挑战者在20秒时间内进行50公斤臂力棒挑战，完成数量最多者获胜。
0: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好，三二一，开始。
4: 一二三四五
1: 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一，二二二三二四二五二六三一三二三三三四三五三六三七，
0: 时间到。

0: 小师弟23个，二师兄做了33个，大师兄38个。
1: 第一轮臂力挑战，大师兄3分，二师兄2分，小师弟1分，大师兄目前领先。
0: 那接下来涂师傅，咱们要比拼什么？
2: 暂时保密，大家跟我走吧。
0: 好嘞。
2: 到了，就是这里了。
0: 在这儿挑战什么呢？哎，
2: 你拿着这个看。哦，
0: 可以。
2: 速度挑战。
1: 速度挑战赛规则：竹林里的芒竹表面光滑且竹节突出，攀爬难度大，危险系数高。挑战者需不借外力，徒手爬杆，最先到达竹梢处即可获胜。
0: 为什么要挑战速度呢？
2: 就是爬杆的时候呢，也是我们高高台上的一项基本功。如果上得快呢，看起来很肯定是很精彩的。
0: 啊，就是速度越快越精彩嘛，都是这样的嘛。我作为观众的话，我看着越快就越好看。
3: 这个竹竿多高呀？
2: 这个竹竿嘛，差不多有15米吧。爬到竹竿竹梢那个地方，可能有10米。
0: 十米，也就是10米嘛。哎，好简单的。
3: 这根是吧？嗯，
2: 对，小心一点啊。
0: 稍等，您说开始我就计时。嗯。
2: 准备好了没有？
4: 好，开始。
0: 3、2、1，
2: 加油！
0: 加油！加油！哇，有点滑，有点滑，有点滑。当心，当心，当心！
3: 加油！啊，
4: 到不去了。
3: 加油！
5: 快就要到了，加油！
6: 加油！加油！太艰险了。
2: 对，马上就到了。
0: 敏捷辛苦了，公布一下敏捷的最终成绩是48秒。那二师兄有没有信心超过他？
7: 有。
0: 有。好，那我们二师兄准备。二师兄准备好了吗？3、2。3、2、1，开始。
2: 加油！
0: 加油！加油！
2: 加油！
3: 加油！
0: 哇，这个快！
3: 好！
0: 哇，哇，好快！哇！公布一下二师兄的最终成绩，师傅您猜多少秒？16秒。
2: 16秒啊！
0: 对，快吧？
2: 快快快！
0: 二师兄给小师弟一定的压力啊！
3: 现在非常紧张，本来不紧张，二师兄一爬这成绩出来我就感觉紧张。
2: 不紧张。
0: 哎呀，怎么了？
2: 不多吧，这个了。
0: 破了。哎呦呦呦，
2: 还破皮了。哎呀呀呀，
0: 破皮了。哎呦，天哪！因为刚刚搭到了。
2: 他那时候从这个上面超开的呀。嗯。
0: 还是有危险的。
2: 几秒？
0: 16秒。
2: 16秒，也15秒。
7: 好。
0: 师傅下了这个命令
3: 啊。
0: 3、2、1，开始！
2: 加油！
0: 加油！
2: 稳住！
0: 加油！加油！慢点！慢点！稳住！稳住！稳住！哇！哇！
2: 好！哇！
0: 猜一下自己的成绩多少，好不好？
3: 20秒。
2: 12秒。
0: 还是师傅懂，12秒75。
3: 没想到，没有。哈哈哈！
8: 别着急，还有一个附加赛。
1: 附加赛花式爬竹竿，挑战者需采取不同的花样动作攀爬竹竿，表现最优者可获得附加分3分。
0: 那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准备开始吧。啊，好。哦，像猴子一样。
2: 好，可以的。
0: 好。佳姐已经完成了她的这个猴子上树，那接下来，大师兄、二师兄，
7: 那他其他没有动作啊？
0: 没有了吧？
3: 没有了。啊，
0: 好，他看到二师兄已经想好动作了。
2: 对。
0: 猴子上树。
7: 猴子上树。
0: 小师弟才做了一个动作，二师兄上来咔咔做了3个动作，这个看样子啊，小师弟够吃。

0: 那个好像那个内力方面还没达到我的要求。哦，以后呢要加强训练，要加强锻炼。嗯，二十岁的话呢，他完成了三个动作，觉得呢是相当的漂亮，完成的相当的到位。那么我的大徒弟表演了一个猴子上树，
1: 猴子上树，
0: 但是在中间呢表演了两个精彩的那个亮相的动作，完成的相当的不错。而且那个大师兄哈，刚才表演的时候已经第一个环节已经受伤了，还能坚持到这个程度，那是相当的不错的。
1: 对，是非常有这个毅力的。那师傅，虽然大家做都很好，但是最终这个环节咱还是得要选出一位。
0: 我想想啊，
1: 手心手背都是肉。
0: 对，这三分的话嘛，应该给要给国平吧？
1: 国平，二师兄。
0: 对，二师兄，
1: 恭喜恭喜恭喜二师兄！涂师傅，那接下来就要正式进入到我们的仪式环节了。现场来了我们的很多老乡，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好不好？
0: 好。我今天请来的这些呢，都是我们村里边有名的老前辈，还有我大哥来做一个见证，
1: 见证今天的这个接班仪式。
0: 对，那么我现在正式宣布，我的二徒弟陶护平正式成为我的接班人。
1: 好，掌声送给我们的二师兄。
0: 好，护平，我呢希望你呢。带着师兄弟们再接再厉，刻苦训练，把我们这一项高干才技发扬光大。
2: 涂松根师傅为了高干传技的传承和发扬，倾注了半生心血，如今他把重担交到徒弟手上。相信二师兄一定能不负众望，带着师兄弟们一起让这项竹竿上的中国功夫被更多人看到。
3: 赤水市位于贵州北部赤水河畔，因美丽神秘的赤水河贯穿全境而得名。这里有4000余挂飞瀑流泉，被誉为千瀑之市，又被称为中国竹都。在逾千年的岁月中，历史悠久的竹文化衍生出现代竹产业链条，成为当地人生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我们要寻找的这位超级农人就是一位用竹高手，他到底是谁呢？
4: 今天我们来到了贵州省西北部的赤水河畔，这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竹制品，而且当地的竹产业也是特别的发达。咱们今天的嘉宾呢，他是非遗传承人，特意让我打扮成这样。咱分析一下，肯定得是水上项目吧？但是竹子跟水呢，除了竹筏，还有什么呢？看到了吗？这就是赤水河，是不是特别美好啊？郁郁葱葱的竹林，哟，芦笙响起了，朋友们，咱上去凑个热闹啊！

0: 哟，这刚过来，芦声就停了，估计是那个兄弟在吹啊。这也太夸张了吧！他们站在竹子上，我本来以为玩的是这个项目呢啊，这个项目咱可以参与一下，那个项目咱得过去了啊。磊哥，你这在水里面不戴眼镜，我差点没认出来你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嘉宾陈磊老师。
1: 陈磊，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赤水独竹飘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千年前居住在赤水河两岸的先民，为了相互往来交流，常常使用一根楠竹或木头作为水上的交通工具。独竹飘看似是一人一竹的表演，但是团队的配合也至关重要。由于独竹飘在表演时水中的情况瞬息万变，因此队长需要根据现场情况及时调整好每位队员的位置与动作。正因为队长是团队的关键，所以必须是能者居之，

0: 庆，赤水市大同古镇独竹飘小队队员，今天将要向陈磊发起挑战，争夺队长之位。陈磊能否守住队长的位置呢？我们拭目以待。
1: 咱们问问教练员，咱们这个比赛该怎么比呢？
2: 他们今天搞这个魂斗赛，说从这边滑到那边，那边滑到这边，谁滑到那线，那么谁就算赢。
0: 横渡竞速赛，两位挑战者以独竹漂的形式进行往返200米横渡竞速赛，先返回起点者为胜。
1: 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啊，
2: 这个没有。
1: 我们可以干扰吗？
2: 就是两个人，不能干扰。
1: 不能干扰，
2: 不能干扰。
1: 对，也是。
2: 那我们只能在岸上跟他们鼓劲加油。
1: 可以。祝愿两位队员都能成为队长啊！这是我们美好的愿望。好了，可以准备了
3: 啊！好，3、2、1，
4: 开始！
5: 加油！
6: 加油！
7: 看起来罗庆的发力是有点吃力的。这个领先了半根身位是吧？
8: 加油啊！还有半程。
9: 罗庆加油！罗庆加油！陈磊加油！陈磊加油！陈磊有点落后啊！
7: 怎么罗庆有点让道啊？北哥滑的有点歪，离开了赛道啊！先上来休息一下。
1: 对，刚刚我们这个比赛呢，稍微有一点点在意料之外，是不是？
2: 意料之外。
1: 这该怎么判呢？
2: 他们两个都犯规，
1: 都犯规。这有没有什么犯规啊？什么有没有这些？
2: 没有。
1: 那这个问问罗庆啊，罗庆，你是栈道是怎么发生的呢？
10: 滩口那里水往下一冲，然后就把风向给我改变了。
1: 那我们按第一场的结果，那就按平手来处理。好，咱们经过了上面的比赛，我们现在能够宣布陈磊成为队长。
2: 还不能，他们两个还要搞那个平衡比赛。
0: 平衡力大挑战，两位挑战者手握平衡竹竿，单脚站立在扶杆上，站立时间长者为胜。
1: 接下来就是陈磊跟罗庆之间的平衡力大考验，究竟鹿死谁手，队长到底是谁，我们还是需要经过测试来进行的。
2: 对，
1: 好，可以吗？准备好了吗？3、2、1，金鸡独立。哇，这么厉害啊，没有人有摔倒的迹象。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着罗队，这么快就落水了，罗队。
1: 罗队就摔了。
0: 罗队就摔啊？这是什么原因啊？没站好吗？还是说
2: 滑了？
0: 滑了。
2: 对，就是滑了。
0: 好，我们没关系啊。这个金鸡独立胜负比较明显一些。咱们这个平衡力大挑战呢，我觉得两位都非常厉害。
1: 是，
0: 这怎么评判呢？
1: 评判的他们的时间上真的要略胜一点点。
0: 嗯，
1: 如果说真的要比出一个胜者，
0: 嗯，
1: 肯定是陈磊这一位，要略胜一盘。
0: 好，那我们恭喜罗庆，成为副队长。哎呀，真不容易啊！
1: 陈磊的队长，
0: 确实，那我们也是集体通过，好吧？集体通过陈磊的这个队长职务。还有什么绝技吗？
1: 还有一个绝技就是激流勇进，在河里的那个上游，有一个险滩，如果说能当一个队长，肯定要技术要全面一点，
0: 勇气也要上，
1: 肯定勇气要上，胆量也要有，
0: 就只有陈磊能完成吗？
1: 现在目前为止只能他能完成，
0: 只能陈磊来完成啊。
3: 陈磊经历了过关斩将，即将迎来终极大挑战。赤水河流域的地理环境孕育了独竹漂这项民间技

0: 以前因交通不便会使用竹子漂流而行，现在大多数的独竹漂表演都会选择较为平静的水面，但是陈磊一直挑战在激流中进行训练，从而让观众真正了解独竹漂蕴含的文化底蕴。
1: 朋友们，在我们前面呢有两湍急流，但是我们选择在这边来做，是因为那边呢还是有游客在的，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尝试这个。我刚才问了一下陈磊，陈磊说那个也其实没什么太大问题啊，主要是考量其他人的这个安全。但是这个激流勇进有一个问题，它得从上游往下游来，这就导致我们运输比较难一点啊，运输比较难一点。你看前面陈磊已经开始把竹子往上搬运了，过程感觉像取经一样，是吧？他们准备差不多了，来，咱们看看。现在交流基本靠手势了啊，朋友们。

飘这种技艺不仅仅是一种技能，更是一种精神，它代表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也体现了人类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智慧。陈磊为传承独竹飘这项技艺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他让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和发扬。我们相信在他的努力下，独竹飘这项千年绝技将会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芒。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们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本地农户卖不出的青辣椒反倒成了他加工厂的致富宝贝，
1: 就卖不上价钱去了。
2: 哎，不是说卖不上，一分钱都卖不到。
3: 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
0: 一棵树结出七彩果实，模样讨喜的它到底有何独特风味？
4: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5: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6: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

0: 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三倍。
1: 看二位能人如何把小小辣椒做成了带动增收的大产业，闯出了一条山区特色共富路。夏日热情似火，却挡不住人们对吃辣的喜爱。对于无辣不欢的人来说，辣味正是开胃提劲、消解夏季食欲不振的神器。只要一口辣味上桌，好像一切都合了心意。麻辣、香辣、甜辣、酸辣，辣椒延伸出千变万化的风味，打破了菜系的边界。而在这一道道诱人辣食的源头，辣椒产业带动一方村民致富，财富比辣椒更火辣。今天咱们的故事就从湖南省汝城县说起。走进连片的辣椒种植基地，我们要找的主人公朱树清正在地里查看辣椒长势，看着缀满枝头的饱满果实，给我们说起了这个品种的辣椒产量。
2: 我们这个品种啊，可以到3斤到4斤。
1: 他向我们展示的是名为艳红的朝天椒品种，在辣椒中属于辣味十足的类型，辣度通常在3万至4万斯克维尔之间。谁能想到这种新引进的品种起初并不被当地农户看好，如今却已带动5000多农户增收致富，他究竟是如何做到的呢？朱树清的辣椒生意起步很早，16岁那年，他就跟着父亲做起了干辣椒买卖，跑的地方多了，见识广了，他心里也攒了一股闯劲儿，想把生意做得再大一些，于是决定前往临近的广东省闯市场。他自己也没料到，在东莞，他的辣椒事业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2: 我跟我父亲两个人去的，那个时候就拉那个7米2的车，我们赚了大概就是有个16000-17000斤吧。到了那里呢，说实话，我们从来没见过那么大体量的一个辣椒市场啊。他那个卖辣椒粉都是几吨几吨来卖，因为当时广东省的话，它不是很多那种工厂嘛，那工厂一个工厂就几万人，是吧？而且都是湖南啊、四川啊、江西这边的人过去，所以他那边就是对这个辣椒不是相当于一个稀缺东西了。
1: 那时候东莞市场上做辣椒生意的人不多，他凭着稳定的货源和地道的口味，很快就抢占了市场份额。
2: 那边的贸易还是做得比较好，就是每一年都很大的增长量，而且当时我们也成为了我们汝城最大的一个收购这个朝天椒的大户。
1: 就在东莞生意站稳脚跟的时候，每次回汝城收购辣椒，他都注意到一个让农户头疼的难题。一进入10月，本地的辣椒就难寻销路，农户也很发愁。
3: 原来我们种的那个到了一打桩的时候，它红不了了，就基本上就没人要了。
1: 一开始朱树清也没找到好的解决办法，直到一次和客户闲聊时，对方的一句话点醒了他，也给这些卖不出去的青辣椒找到了新出路。
2: 他给我提了一个醒，他说，他问你这个辣椒多少钱斤？我说1块5。他就说这么便宜啊。后来一聊知道他这个老板是做泡椒的，你知道吗？因为当时他那个泡椒卖多少钱斤呢？卖2-3块钱斤，就是青椒泡好的卖2-3块。我这个干辣椒才卖1块多钱斤。
1: 朱树清瞬间反应过来，这些农户眼里卖不掉的青辣椒，恰恰是加工泡椒的上好原料。
2: 所以我们当时我一想，我说这个事情还是好办，因为我也知道我们老家有那么多原材料是当做废品丢掉的，要是说我能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生意又是一个好生意，我就不要去这个干椒市场跟大家去竞争了嘛。
1: 当时市面上泡椒产品正走俏，朱树清抓住风口，很快就把泡椒生意做了起来。随着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它的产能和销量也节节攀升，单泡椒一项每年就能卖出4000多吨，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生意做得顺风顺水，他心里却始终藏着一个念想。
2: 我们原来一直在做泡椒，这其实泡椒也不是我们湖南人的

0: 一个亮点，剁辣椒才是真正湖南人的灵魂。
1: 剁椒鱼头是湘菜馆的招牌名菜，这道菜的精髓除了新鲜的鱼头，更离不开地道的剁辣椒。他跑市场的时候发现，当地很多湘菜馆的厨师都要自己加工剁辣椒，市面上的成品总达不到他们的要求。
2: 以前市面上的剁辣椒，我觉得它的辣度都不行。我们湖南人其实都喜欢吃辣，而且是越吃辣起越过瘾，哈，越想吃。
0: 我就找了几个湘菜馆的老板、厨师长，跟他们沟通，我说你们到底需求什么样的剁辣椒？
1: 摸清了餐饮端的需求，朱树清更坚定了做一款地道湖南剁辣椒的决心。他回到汝城，拿出100多万元投入新产品研发，用本地收购的朝天椒加工剁辣椒，只等发酵完成就推向市场。可2个月后，产品送到餐饮店，迎来的却是当头一棒。
0: 好，一卖出去以后，这个都甩手说你这个货不行。他说味道呢，辣是辣，但是你这个不成片型。但是我一听说这个事情就心里面就有点犯慌，就发慌了。
1: 本地的朝天椒辣度是够了，但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适合做罐装的剁辣椒。
0: 它这个辣椒呢，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皮比较薄，然后我掰给你看一下，它皮薄，皮薄的话它就水分就很轻，很轻的话呢，它就适合于做那个干椒。
1: 找到问题根源，他立刻动身，花了1个月时间跑遍全国各地，寻找适合做罐装剁辣椒的品种。很快他就在山东找到了心仪的目标，艳红辣椒。这种辣椒色泽鲜亮，辣度够劲，更重要的是皮够厚，而且当时市面上还没人用它来加工剁辣椒。
0: 当然做剁辣椒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又不是说这个市场那么激烈，你要是我们还去模仿着人家的路来走的话，我们就也是不好做的。
1: 用艳红辣椒做原料，成本比普通品种高出不少，成品售价也比市面上同类产品贵了一倍。别人一件货卖20元，朱树清的要卖到40元，可这一次他半点不愁销路。艳红辣椒的高辣度精准踩中了餐饮企业的需求。
0: 餐饮公司它是一个链接的，它也不是说我这个公司我用这个产品其他公司就不知道，因为它餐饮公司是经常有这个厨师联谊，通过他们的这种交流就知道我们这个剁辣椒的。
1: 除了靠餐饮圈的口碑传播，他还主动上门推销，和餐饮公司签下滞销包退的协议，打消了客户的试错顾虑。凭着够劲的辣味和完整的椒形，这款剁辣椒很快在市场上打响了名气。短短几年间，剁辣椒年需求量就达到了5000吨，朱树清的辣椒原料渐渐不够用了。
0: 因为你的销售量大了，而且我们是做珠三角的市场，后来没想到我们沿海地区那些餐饮公司也找上门来了，就等于你把你的销售面积就一下子就拉长了。
1: 销路越来越宽，原料缺口也越来越大，他萌生了一个想法，回老家集中打造10000亩辣椒种植基地，既能解决自己的原料供应，也能带着乡亲们一起增收。
0: 我说我回来引这个品种，第一点解决我公司的问题，第二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我说同样是种辣椒，你产量高了，你价格好了，你市场销售量通路多了，对老百姓只有好处就没有坏处，而且对我企业也好。
1: 想法很好，落地却没那么容易，农户们的种植意愿不高，甚至还有不少抵触情绪。
3: 怕没了收购，我们种出来烂了地里就浪费了，是不是又达不到收益，还有一个顾虑就是说又不了解行情啊，我不知道市场卖多少钱呢，好不好卖呀？
1: 面对农户的顾虑，朱树清很快拿出了解决方案。

0: 找到了村里的蔬菜种植大户，和他们签下每斤2.5元的保价回收协议，再通过大户带动周边散户种植。艳红辣椒第一年收获季，基地迎来了大丰收，艳红辣椒亩产可达4000斤，是本地朝天椒的2倍，农户每亩最少能收入4000元，市场认可度也逐年走高。农户们的种植积极性一下就被调动了起来。
1: 我太开心了。
2: 为啥呢？
1: 因为老百姓赚钱了。说明我做这个基地，这个说实话，我这条路没错，这就相当于我也扬眉吐气了，你知道吗？
0: 在他的带动下，4000多农户陆续种上了艳红辣椒，种植规模达到1.6万亩。之后他又陆续在甘肃、山东、云南等地建立辣椒基地，把产业版图越做越大，小辣椒真正长成了富民大产业。同样在汝城县，还有一位种辣椒能人，他的致富路子更特别。辣椒还没种，先满村收老泥砖，别人眼里的废弃砖头，在他看来却是价值百万的宝贝。咱们这就去东山瑶族村一探究竟。
3: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
0: 这里是湖南省汝城县东山瑶族村，原本安静的小村庄总能被徐小明的吆喝声打破宁静。
3: 收老泥砖了，收老泥砖了啊！这是你家的房子吗？
4: 是啊。
3: 多少年了？
4: 80多年了。
3: 拆不拆呢？
4: 不拆呀，要装东西啊。
3: 要装东西啊？
4: 啊，
3: 本来我是免费的。
4: 免费也不拆，我要装东西啊。
3: 免费帮你拆行不行？
5: 还不打算拆，这个还能住？
4: 拆，
5: 还要放东西了。
0: 他挨家挨户打听谁家拆老房子，不仅免费帮忙拆，还要花钱买下拆下来的旧泥砖，这操作让村民们都摸不着头脑。
4: 奇人奇怪啊，我不拆呀。
5: 第一次听到这个用钱来买这个泥砖，这个是拆下来都是报废砖了。
6: 以前如果拆的话，也就是扔掉了。
5: 是扔掉，是，还要找地方倒。
0: 在大家眼里，这些老房子的泥砖只能扔掉，没啥用处。可徐小明却要花钱来收，还说这能给他带来百万财富。
3: 在别人眼里是不值钱，在我这里。可以带我百万财富。
0: 徐小明四处帮人拆房子，花钱买老泥砖，为的就是这些五颜六色的小东西。红色的看起来像樱桃，像小西红柿，紫色的则像葡萄，看着甜美可爱，却能让人脸红心跳，泪流满面。
7: 就喜欢这种辣，够辣，
3: 肉很厚又很脆，脆辣爽口，这就是它的特色。
0: 这就是七彩辣椒，是一年生辣椒的一个特色品种。最奇特的是，同一颗植株上能同时结出不同颜色的果实，远远看去五颜六色，格外亮眼。
3: 这就是七彩辣椒。
6: 它有七个颜色吗？
3: 你看啊，来，红色、紫色、淡红色啊。有很多颜色融合在一起。
6: 哎，它为什么会五颜六色的呢？
3: 它随着成熟度的不同，它会变色。
0: 为了验证七彩辣椒随成熟度变色的特点，我们特意做了个小实验，在一枚淡黄色的辣椒上系上红绳做标记，7天之后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3: 我们开始来的时候，你记得吗？都是白色的啊，现在看啊，转紫色了啊。随着成熟度的变化而变化，啊，开始是有白色的，慢慢的就转成黄色，再变成紫色，再变成淡红色，
6: 淡红色，
3: 嗯，再最后变成红色。
6: 红色的时候是最成熟的时候。
3: 对，这个是9成10成熟的了。
8: 它其实里面还有胡萝卜瘦啊、叶黄瘦啊、花青瘦啊。所以它在这种成熟的过程中，它这种色素是在不断的在变化，这个色素是对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0: 看到这儿您可能更疑惑了，徐小

0: 明收的老泥砖和七彩辣椒到底有什么关系？这事儿还要从他刚种七彩辣椒的时候说起。一开始种下的辣椒苗总是长势衰弱，病恹恹的。他请来专家排查原因，最终确定是土壤退化导致辣椒生长不良。怎么才能快速改良土壤呢？村里有位老人给他支了一招。
1: 后来有个老人帮我支个招，他说我觉得啊，可能只有用这个土是最合适的，用这个老泥砖打碎的来种，你试验一下看咯。这是谁家的房子？
2: 我家的啊。
1: 这个啊？
2: 是啊。
1: 拆不拆呢？
2: 拆了，就是来找着人了。
1: 干脆我帮你拆了好不好？
2: 好啊，
1: 免费的，并且我还给100块钱给你，我把这个泥砖拉走，行不行？
2: 就是要拉走了，
1: 拉走，
2: 放在这里不好，
1: 是又影响美观，我把它拉走。对，我给100块钱给你哈。
2: 好
1: 啊。
0: 就这么着，徐小明开始满村帮人拆老房，收旧泥砖，哪怕被人觉得奇怪，也毫不在意。他把拉回来的老泥砖粉碎后掺进土里，用来种植七彩辣椒。这人人嫌弃的老泥砖真能种好辣椒吗？
1: 我开始的时候也是质疑的，但是我通过了一个试验，就看着就很有明显的效果。你看看啊，我这个用老泥砖做的这一路都是的，这个就是用普通的泥巴种的，很明显。你看它们的叶片又小，这个就大得多，厚得多，亮丽得多，那果实结得多，那么产量就会高。
0: 靠着老泥砖改良土壤，徐小明的第一批七彩辣椒顺利丰收，亩产达到3000斤，亩产值超过10000元。周边农户看到效益，也纷纷跟着种起了七彩辣椒。遇到同样有土壤问题的农户，徐小明还会请来专家，指导大家用科学方法改良土壤。毕竟老泥砖的数量有限，产业要长远发展，还是要靠科学技术。土壤的问题解决了，又一件怪事让村民们看不懂了。徐小明花了40多万元把农户的七彩辣椒全部收上来，却一颗鲜辣椒都不卖。新鲜辣椒最多储存一周，他这么囤着，难道不怕烂在手里吗？
3: 奇怪，就好像怎么他把这个辣椒收上来不卖出去，怎么赚钱啊？
0: 夏天气温高，鲜椒不耐储存，别人都赶着采收，尽快出手，徐小明却一车一车把辣椒往仓库拉。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这个就是我的财富，我可以把我的小小的七彩椒给它价值翻3倍。把它倒了水之后，然后把它点起火，现在水是这么满的，我的把它盖起来之后，看这个水，你看再吸一下了，看到没有，它在吸水啊，密封性很好，表示这些地方不漏气。如果是漏气的话，是吸不进去的，我们就退回去，不能用，会影响品质。
0: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原来从收辣椒的第一天起，他就做好了规划，要把新鲜七彩辣椒全部加工成老坛泡椒，然后再出售。
1: 主要是做成泡椒，不是卖鲜椒。鲜椒的话，像现在我们市场价只有3块钱一斤，但是呢，我经过我加工后的，我可以卖到10块钱一斤。加工后的产品，它可以增加它的附加值，可以延长它的销售时间。
0: 老坛泡椒是湖南的传统特色美食，酸辣爽口，最是解腻开胃，夏天尤其受欢迎。汝城当地做老坛泡椒的品牌不少，徐小明寻思着，必须做出自己的特色，才能站稳脚跟。他盯上了七彩辣椒本身的特质，脆，他要做一口咬下去脆爽十足的泡椒。
1: 我这个呢，与其他的有所区别，我这个是脆，并且是1年后 都是

0: 非常的脆，入口的时候从你的舌头到你的唇齿舌头一顺下去非常的爽，很带劲。
1: 辣吗？
0: 辣，上头。
2: 脆就是徐小明的七彩泡椒最核心的卖点。我们走进他的加工车间，探寻这份脆爽背后的秘诀。
3: 第一步来说是下这个辣椒啊啊，然后铺一层蒜头
4: 啊，在上面再铺一层蒜头。
3: 铺一层蒜头，冰糖不但能缓解它的辣度
4: 啊，能缓解辣
3: 啊，缓解辣度。第二个的话，然后增加它的脆度，这个就是用来压住这个辣椒，不能让它浮上来。那这个坛子是上面炸下面宽，到了一定程度的话啊，刚刚好，刚刚卡在这个地里，然后它也浮不上来啊，就是起这个作用的。这个汤汁在上面啊，不过如果是汤汁都陷下去了，它会影响品质的。
2: 从选椒到入坛，从配料比例到坛子密封，徐小明一遍遍打磨每个环节的标准，最终让他的老坛七彩泡椒凭着脆爽的鲜明特色在市场上站稳了脚。
3: 搞一个活动了啊，吃辣椒比赛啊，看谁吃的多啊，吃的多的话就是为冠军，为冠军的话我送三瓶泡制好的泡椒给你们啊，有谁愿意参加的选三名啊，来。
2: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自己的泡椒，徐小明经常在商超门口景区里举办吃辣比赛，免费品鉴活动，趣味十足的形式吸引了不少人参与，也让产品名气越来越大。
3: 四个啊，看这个啊，六个，多少个？
4: 七个，
3: 八个，9个，哎呀，好棒！11，哎呀，12了，二了，停了，你说停，谁最多？多少个？
5: 12个，
3: 哎呀，
5: 我呀。
3: 送辣椒产品快啊！
1: 平时是不是就特别能吃辣椒啊？
6: 是的，
1: 哇，好厉害！女中豪杰打败了两个小伙子。哎呀，如果继续吃还能吃吗？
6: 可以啊！
1: 哇，厉害！
7: 真的是厉害，真是厉害，
1: 还没拿出真正水平呢，是吧？
2: 如今，徐小明把山里零散的地块都利用起来，种下了100多亩七彩辣椒，带动400多位乡亲一起增收致富。辣本质上是一种痛觉，可餐桌上的这份辣却总能让人痛并快乐着。辣椒产业带来的财富也如同这份火热的滋味一般热烈酣畅，充满生机。创业者们各显神通，把小小辣椒做出百般花样，用实干给乡村日子添了热辣，更增了财富。

三餐四季，一口麻辣滚烫，为生活在四川盆地的人们驱散身体的湿热与寒气，也刺激着多巴胺的分泌，带来酣畅淋漓的味觉体验。裹满红油的新肺米粉，热辣浓郁的牛油火锅，椒麻刺激的水煮鱼，川渝人的麻辣清单从来不乏味。麻辣不同，但快乐相似。在滚油与沸水的声响中，人们分享美味，也分享着生活的热辣滚烫。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地处重庆市东南部。这里两江交汇，水运发达，南来北往的人也带来了南来北往的味道。清晨，邓秋槐便起了个大早，开始一天的忙碌。适逢苗族丰收节，在重庆市区工作的他特意赶回彭水老家，和亲友们一起迎接节日的到来。在彭水，每天清晨为人们的生活拧上发条的是一碗米粉，而它的制作往往需要耗费十足的心力。繁复的工作，邓秋槐将和长辈一同完成。
1: 对了，豆子泡好没有？端来。
2: 好了，泡好了，来了。
0: 邓秋槐家的这口石磨是老一辈留下的。在过去，小城里家家户户都有这样的石磨。前一晚泡好的稻米和绿豆，要掌握合适的配比，才可放入石磨。研磨米浆需要两人通力合作，一人推磨，一人喂米。好的米浆影响着米粉的口感，而真正的重头戏则在烙制环节。与各地米粉的制作方法略有不同，研磨好的米浆盛在特制的漏斗里，以均匀的速度在铁锅上方旋转，米浆顺着漏斗流出，在铁锅上画出一圈圈螺纹。灶内的柴火持续升温，米浆凝固成型。相比炭火，柴火火苗温和，受热均匀，这样烙制出的米粉香味更易留存。烙好的米粉放凉之后，虽然看起来粗糙随意，却是当地人最珍视的美味。品尝米粉自然少不了合适的臊子。在彭水，臊子的种类五花八门，万户千家自有标准，但唯有一样味道被标定上独属于这里的味觉偏好，那便是心肺臊子。新鲜猪肺入锅焯水，去腥的同时便于之后的烹饪

0: 切成小块，入锅油炸。高温产生脆嫩的口感，过程中要反复搅拌，保证受热均匀。炸至猪肺呈现胶硬状态时，即可捞出，重新起锅烧油，冲入豆瓣酱，香与呛一起窜入鼻腔，葱、姜、辣椒粉紧随其后，撒下一把豆芽，放入猪肺，丰富臊子的搭配，在热力作用下，美味一锤定音。煮好的米粉浸入鲜美浓郁的臊子，米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汤汁附着，红油也将米香与豆香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裹挟着米粉，辣、香、咸、鲜在唇齿间爆炸开来。
1: 米粉煮好了，
2: 来了。
0: 在彭水，人们对于米粉的喜爱跨越了人群和时间。在这里，米粉借由一勺新飞臊子被赋予了独特的个性，成为当地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食物与人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将匆匆脚步交织而成的忙碌生活以食物加以形容，那么火锅无疑是最为恰当的比喻之一。一片肉，一片菜，甚至一片边角料，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共同创造出独特的味道。而人与人在生活中的交际，恰如锅底之间不同的食材共同沸腾，彼此交织，互相影响，共同创造出的独特味道。对于火锅的理解，成都这座城市有着自己的优势。作为川菜文化的缩影之一，火锅在成都的饮食体系中举足轻重。为了唇齿间的一口热辣滚烫，成都人可以付出难以想象的耐心。四川省常年湿润，而在夏季更多了一分闷热。太阳初升，趁着温度尚未升高，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杨理学早早出发，准备前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洪源县选购食材。而草原上，刘仁秋正清点着牦牛群，准备迎接客人。洪源县气候温和，草场丰富，生活在此的牦牛生长周期约为两年，脂肪分布均匀，肉质紧实，无论是牛肉还是毛肚等部位，都是上佳的涮煮食材。但对杨理学而言，最为珍贵的却是牛油。
3: 咋些得嘞？
4: 今年一共有多少头出栏？
3: 今年出栏的有100多头。
4: 总共你养了多少头啊？
3: 400多头。
4: 400多头。
0: 油是成就美味的基石，这在烹饪中必不可少的身影，却常为人所忽视。在杨理学看来，牛油是火锅最为关键的组成部分。
4: 这个油你看，这个出油率就高一些，是吧？这个挺鲜的。对，
0: 食材选定，风味达成的路才将开始。带上处理好的牛板油，杨理学

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而这原始的风味将在独特的熬制工艺中焕发出全新的光彩。整块牛板油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锅中倒入半碗凉水，以免糊锅，最小火加热，将油块加入其中，反复翻炒。缓慢上升的温度促使牛板油逐渐染上淡黄色泽，直至锅底水分完全蒸发后，才是牛油析出的时机。锅铲碰撞，刮出声响，油块翻滚间均匀受热，伴随焦香变为颜色焦黄的油渣，滤去杂质，只剩金黄透亮的牛油。牛油完美落幕，火锅底料的另一位主角糍粑辣椒便可以登场。干辣椒煮熟打碎制成的辣椒，因形似糍粑而得名，与牛油可谓熬制火锅底料的天作之合。多种香料打碎备用，将牛油加热至150摄氏度左右，下葱姜蒜等爆香，加入豆豉豆瓣翻炒，直至水分蒸发，多种滋味渗透其中，才是糍粑辣椒登场的时机。辣在高温的刺激下迅速释放，反复翻炒以免糊锅，打碎的香料和花椒登场，与一勺白酒一同为醇厚滋味增香收尾。关火静置，底料完成，杨理学一大早的忙碌终于结束。热辣火锅间的鲜美需要多种食材相互搭配，而一顿热闹的聚餐同样需要各自出力以求完美。杨理学忙得热火朝天的同时，聚餐的另一位成员刘端正要准备自己的拿手菜扎皮蹄花。整块猪蹄刮净表面，清洗干净后切成大小均匀的块状，入水浸泡。刘端的秘密武器麦芽糖，加水混合均匀，方便油炸上色，也带来一丝甜蜜气息。沸水下猪蹄汆烫5分钟左右，撇去血沫，捞出控干水分，起锅烧油，油温升至200摄氏度左右，将猪蹄投入其中，高温促使猪蹄迅速染上微黄色泽，直至表面呈现金黄，表皮收紧就可以捞出，放入冰水浸泡。温度的急剧变化让猪蹄表面变得紧致，此刻便是卤料登场的时机。姜葱爆香，干花椒、干辣椒节炒出香味儿，下入豆瓣酱，辣椒面添上一抹艳丽，加入清水，大火烧开，沥渣加入调味料，放入猪蹄，再次开锅后小火慢烧，直至表面呈金黄色虎皮状，酱汁香味浓郁，入口软糯。刘端打包装好，迫不及待往老友家中赶去。脆毛肚，金弹爽脆。

0: 豆腐拼盘密不封窝，可以瞬间吸饱汤汁。虎皮凤爪软糯适口，浓郁的五香红烧风味与汤底完美融合，分量十足的火锅导热迅速，受热均匀，不易糊锅。纷繁的食材浸透在沸腾的红辣汤底里，吸足滋味，冲击唇舌。热闹可以形容氛围，也可以描述味道。属于火锅的热闹，在食材与食材的交融，更在心与心的相融。暑热未消，一种恰似柑橘的曼妙香气就抢占了先机，弥漫在川渝的每一寸空气里。此时，位于四川盆地西南地区的汉源县，漫山遍野被一种红褐色的果实覆盖。花椒，表皮上布满饱胀的油囊，芳香精华充盈其中，馥郁的香气与麻辣的触感正是由此而来。今年的雨水尤为充沛，成熟的花椒遇水会变黑发霉。蕉农李希文一家必须要珍惜难得的晴天，尽快完成采摘。花椒的采摘过程必须灵敏迅速，避开枝头遍布的尖刺，同时又不能破坏花椒娇嫩的油囊。即使是熟练的蕉农也要全神贯注。几百棵花椒树要在三天之内采摘完成，这关乎着李希文全家一年生计。新鲜采摘的花椒必须尽快完成干制，趁着阳光正好，一家人将花椒铺陈在院子里，仔细剪出枝叶等杂质。连续的雨水令花椒的含水量高于往年，好在这几天天气晴朗，在院子里自然晾晒，花椒就能顺利爆壳。在汉源，花椒的香气已在这片山谷中飘荡千年。在辣椒传入以前，花椒曾经是中国古代辛辣调味的主力，直到今天依然有众多寻香者为着迷人的红色果实而来。于洋与妻子杨旭红是村里的常客，夫妻二人皆是川味的忠实拥趸。结婚前，杨旭红极爱麻辣口味，于洋便为他练就了一手川菜手艺，两人也因此而结缘。
1: 这就是刚采下来的西。
2: 这采这些也挺费劲的。
3: 对啊，
4: 味道一样
3: 呗。
1: 它味道不变，只那个颜色有点就说。
0: 作为李希文一家的老熟客，夫妻俩总会被留下吃个便饭。深山农家，无论食材珍稀丰富与否，只要有新鲜花椒点缀，便有了热情奔放的气质。细嫩清香的石膏豆腐改刀成小块，猪肉选择去筋的纯瘦肉，最后经旺火热油炒制，加入蒜蓉、花椒、豆豉、豆瓣酱，继续炒香。汤汁煮沸后，豆腐块入锅，小火烧至2分钟。

丰富的调味平衡着豆腐的寡淡。花椒面、辣椒粉，出锅前以淀粉勾芡。装盘后撒上葱花，一盘色泽艳丽的麻婆豆腐勾人食欲。

0: 八婆豆腐，
1: 请吃吧。
0: 快坐坐坐坐坐，
2: 一桌农家川菜，几乎每道菜都要花椒点缀。花椒中释放的酰胺类物质，不断给口腔带来刺痛和麻木的奇妙感受，让夫妻俩长途跋涉的辛苦变得更有意义。三个月前，夫妻俩为了陪伴上大学的女儿，举家搬到北京生活。女儿平时住校，每个周末的聚餐时间，夫妻俩极为重视。水煮鱼是妻子和女儿的最爱，为此于洋在这道菜上下了不少功夫。独家调制的椒盐赋予这道菜风味的精髓，花椒、小茴香、豆蔻等入锅翻炒。椒盐粉过筛，更加细腻的颗粒保证吃起来口感均匀。黑鱼肉质弹嫩紧实，将整鱼沿着脊骨片开去骨，再将鱼肉斜刀切片，用清水仔细清洗，去除鱼片上残留的粘液，用力攥干水分。处理好的鱼片色泽淡粉，等待着料汁的浸润。加入姜水、蛋清、淀粉，精微搅拌，腌制30分钟。丰富的调味与充分的腌制，可以让黑鱼肉更加嫩滑，滋味丰富。豆芽、白玉菇、藕片在开水中焯熟，将鱼头焯水备用。将煮好的鱼头、鱼骨一起放到盆中垫底，鱼片只需在沸水中涮煮片刻，即可催化鲜嫩口感。铺于底菜之上，在鱼肉上均匀撒上椒盐，以干红辣椒、花椒点缀，泼上热油，麻辣瞬间升级，爆裂声中香气穿越鼻腔，与麻香一起为身体带来刺激的愉悦。
0: 鱼来喽，吃饭。杨子，杨子吃饭，吃饭，开饭，开饭，老香了。
2: 鱼肉嫩滑弹牙，味道则是毫无掩饰的火辣热情。在异乡的餐桌上，一家人体验着舌尖灼烧的快感，也品味着属于北京的别样夜色。重庆街头，邓秋怀用一碗地道的新肺米粉记录着山城的每个清晨。成都的厨房里，杨理学用心熬煮着火锅底料，期待着下一次滋味的蜕变。万家灯火的北京，椒麻的香气萦绕餐桌，点缀幸福而平凡的日子。食物往往是生活的映射，一口麻辣滋味是川渝人对家乡的记忆，更是热爱生活的滚烫证据。让生活在岁月这把灶火之下更加热烈而红火。

0: 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关于牧场，你想到的是什么场景？
2: 蓝蓝的天上白云飘。
1: 海洋牧场，你听说过吗？其实，海洋牧场就是我。我的学名叫深海智能养殖网箱。虽然在苍茫的大海中我显得非常渺小，但我可是一个庞然大物。我的面积超过半个标准足球场，身高接近10层楼房的高度。都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肚子更加厉害。我的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超过7万立方米大，一次性可以养殖70万尾鱼，所以人们称我是海洋牧场，一点也不夸张。在我诞生之前，海水养殖几乎都在近海海域。为了解决近海空间受限和污染的难题，聪明的人类利用海上钻井平台技术创造了我。这一下你们能够看清我伟岸的身材了。其实我是在陆地上诞生的，人们在陆地帮我建造完成，再运送到海上安装，经过一系列复杂的安装过程，我才能稳稳地下沉到海床之上。此时终于到了我大显身手的时刻。我有几条像八爪鱼触手的管道，可以把渔船上的鱼苗吸入我的肚子里。在网衣包围形成的水体里，鱼苗可以自在成长。别看我体型巨大，但我可不是一个傻大个儿。我们的智能系统能够精准地测量出鱼群生活的水文信息，无论是海水流向、海水流速还是海水温度都不在话下，这让我们可以精准投喂。18摄氏度的水温最适合鱼群进食，此时工作人员只需轻轻点击鼠标，我便会在海水流向上游进行投喂，避免鱼食被海水冲走造成浪费。鱼群生活在我的网衣之内，因此网衣的检查非常重要。每隔一段时间，我就会派出我的水下巡检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检查，他们配备了高清摄像头，沿着网衣进行巡查。网衣上海藻的附着状态以及网衣的破损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找到这些问题以后，我会派出网衣清洁机器人对网衣进行清洁。网衣修补机器人可以对网衣进行修补。我有一双特别厉害的眼睛，叫做双目视觉系统，可以对鱼群进行拍摄。现在的这条鱼的体长已经达到30多厘米，体重为520多克，说明这批鱼已经从小鱼苗变成了成品鱼。此时人们便迎来了喜悦的收获。我会自动提升我的网衣，人们可以通过机械网将海鱼们捕捞到渔船上，运送到全国各地。因为有了我，人们可以吃上放心的深海鱼。如今我们网箱家族正在不断发展壮大，无论是深海近海还是内陆湖泊都

看到我们的身影。正是因为我们的不断发展，让中国成为世界上唯一养殖水产品总量超过捕捞总量的主要渔业国家。如今我们还在不断进化，相信未来我们的家族会更加充满科技化和智能化。

0: 台风美沙克携风带雨影响广西部分地区，广西、贵州、湖南需警惕暴雨致灾。多地高温持续，采取措施保障家禽家畜农作物安全度夏。轮捕轮放，捕捞罗氏长虾，万里湖开鱼，五条头鱼被拍卖。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四号晚九点前后在越南沿海再次登陆，登陆后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五号上午由强热带风暴级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美沙克将于六号移入湖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受台风美沙克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到七号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广西、贵州、湖南等地需警惕暴雨致灾。受美沙克影响，广西气象台五号早晨八点将暴雨三级预警提升为二级。四号晚上到五号凌晨，广西东兴市遭遇持续性狂风叠加大暴雨袭击，造成辖区多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我们来看记者五号发回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东兴市江坪镇的万尾村。那现在呢，当地的这个降雨和大风天气还在持续。因为昨天的这个强降雨加上海水倒灌的双重影响呢，在我周边大家看到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内涝，而且在一些低洼地段呢，一些积水已经冲上了这个人行道。据我们了解呢，昨天的这个大风天气最大的风力大概在12到13级左右，所以可见这个风力非常的猛。然后在我右手边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排的这个树木已经被大风刮倒，然后横躺在这个路面上。而在我左手边呢，有一些商铺的广告架，还有一些围挡也被吹散在这个道路两边。据气象部门的实时通报，美沙克四号夜间逼近东兴沿海，万尾作为直面北部湾海风的前沿乡镇，成为了本次风雨影响严重的区域之一。目前呢，风雨天气还在持续，我们也提醒居民尽量居家避险，远离倒伏的树木围挡，切勿涉水出行，沿海商户及时加固门窗，做好物资的防护。
0: 五号上午，广西防城港市防城区华石镇下三浪村汉塘村受台风影响，淹水有约1.1米，有村民被困。武警广西总队防城港支队紧急出动53名兵力，携带救援艇、救生衣等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现场救援行动中，武警官兵分成多个搜救小组，分片开展地毯式排查，深入低洼楼洞、老旧村落、临时安置点周边，逐户敲门，逐区域搜救滞留被困受灾群众，并转运到安全安置区域。五号，广西南宁市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强降雨导致部分区域和道路出现积水。
2: 我现在就是在南宁市雍宁区的雍宁和平市场，这里在今天早上是出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降雨的情况。那么现在现场的情况呢，雨势还是非常的大，地面的水流也是非常的湍急的。当地的这个商户啊，也是用这个塑料的这个棚子啊，将它的这些水果包括一些蔬菜什么的都已经遮起来，来进行一个避雨的这个措施。市场内部呢，现在是有少量的这个积水，然后商户刚才也是用这个扫帚在进行一个清理。目前市场整体的这个经营秩序呢，还是比较的平稳。这个市场整个的这个延伸向前的这么一干道呢，是有不少被这个暴雨冲刷下来的这个

0: 垃圾，然后当地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这个清理工作。
1: 受短时强降雨影响，浙江建德部分乡镇出现洪涝灾害，有村民被困。四号到五号，建德全市面雨量56毫米，132个站点累计降水超过50毫米。强降雨造成建德市阳溪街道11幢房屋倒塌，30余幢房屋遭泥石流侵入受损，部分村内基础设施和群众居家环境遭到破坏。面对突发险情，阳溪街道干部与村两委工作人员以及公安干警第一时间奔赴蛇坑等重灾自然村，开展地毯式排查，逐户摸排受灾情况，劝导转移群众。截至7月5号上午8点，建德共转移人员208人。受强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四号上午，浑河辽宁沈阳市工农桥水文站水位达37.40米，且水位呈上涨趋势。辽宁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发布洪水蓝色预警，这是今年辽宁省发布的首个洪水预警。此外，四号晚8点，吉林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橙色预警。受强降雨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多条中小河流这两天发生超警超保洪水。四号，水利部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从三号开始，辽宁省出现降雨过程，14个气象站出现大于250毫米的特大暴雨。抚顺市平均降水量106毫米，局部点位降雨强度超历史极值。抚顺市东洲区碾盘乡背靠大伙房水库，在本次强降雨过程中，碾盘乡龙凤村的龙凤鸣渠发生了溃口，导致全村内涝严重。
2: 这个地方就是它实际上被冲开的，左右是各有一个堤，
3: 对，
2: 决堤之后，它整个的水就顺着就进入到龙凤村去了。
3: 最原来这条路啊，把这路彻底给冲毁了。
2: 那最深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已经将近3米。
3: 这个水，咱们来一下吧，咱们站的位置已经漫过这么深了
2: 啊，
3: 所以说的应该是不止3米。
1: 在这两处溃口前方30米，还有第三处溃口，河水顺着这处缺口快速涌入村庄，初步统计有1500亩农田被泡。目前水位还在持续上涨，多户民房进水，原本在此居住的5户11人已经被紧急转移。除了龙凤村，在碾盘乡的关口村，刚刚建成的护岸和桥梁被洪水冲毁。据了解，碾盘乡一共转移群众122人。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情况，7月5号，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5万件，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近期，新疆多地遭遇持续性高温天气，吐鲁番地表温度大幅飙升，连日炙烤下，火焰山地表温度高达84摄氏度。
4: 目前测出的是我们今年入夏以来的最高地表温度，景区历史最高地表温度是89度。
1: 气象部门介绍，吐鲁番为封闭盆地地貌，裸岩地表与长日照等因素叠加，就如同热量聚集在锅内不易散去。此次高温天气的形成，是伊朗副热带高压北上，再叠加新疆典型的高空暖性系统高压脊所致。新疆巴州且末县奥伊亚伊拉克镇位于昆仑山脚下，受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天气影响，昆仑山部分积雪出现消融，造成融雪性洪水，戈壁滩部分路段遭洪水冲刷损毁，影响通行。相关部门组织大型机械及时清理路面淤泥积水，抢修加固受损路面路基，疏通堵塞的道路排水沟渠。 新疆巴州轮台县四号最高气温达到了42摄氏度，当地采取雾化喷淋、优化喂饲等措施，降低高温对畜牧养殖的不利影响。在轮台县一处标准化圈舍内，全自动雾化喷淋设备正在作业，细密的水雾均匀覆盖养殖区域，快速消解圈舍积热。工作人员还在牲畜的饮用水和饲草料中添加防鼠营养剂，缓解高温引发的食欲下降，免疫